0: 这是从这里冲进海里的。
1: 天啊，这可不好找。
2: 必须捞出来。点点叮咚在水里泡久了会泄露出有害的东西，周围的小鱼和小海星就要遭殃了。
0: 啊，不行，不能让小海星变成不动的星星，

0: 肯定还有点点钉钩，咱们要清理干净才行。
1: 好。
0: 嘿。啊。虽然这不是比赛，但小鳄找到的钉钩最多，这次王冠属于你。
2: 小鳄冠军。
0: 冠军。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0: 这是电电叮咚徽章。
3: 本集的叮咚是废旧电池，用过的电池可不能随便乱丢，否则时间一长会泄露有害物质，危害到海洋和小伙伴。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
3: 伙伴们，发现叮咚，
4: 准备行动。

0: 卡的绝技。
1: 大家好啊，身为一名章鱼探险家，逃生是我的绝技，没有陷阱能够困住我，哪怕是那一次。
2: 不好了不好了，我把卡困在叮咚里出不来了。
3: 小声点，你们两个小家伙。
2: 哇，太神奇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哼，
1: 这难不倒我，逃生是章鱼的绝技。
2: 哇，太厉害了，能不能再来一次？
4: 这样精彩的绝技应该表演给大家看，
2: 就叫红巴卡的绝技表演怎么样？
1: 听起来还不错。
4: 我们这就去通知大家，
2: 欢迎蝎子海草空地集合。
1: 绝技表演。让我先来热身一下。
5: 这难不倒我。
0: 哇，红巴卡探险家
6: 真是幸会。
1: 嗨，伙伴们，还没到演出的时间呢。
0: 绝技表演我们很期待。你需要帮助吗？
1: 帮助？是的是的，帮我看看这身演出服。
6: 很有创意。不过好像有点单一。介意再加一点点装饰吗？
1: 当然不介意。
0: 完美棒。
6: 今晚你会大放光彩的。

0: 拦不倒我。
1: 叮咚，下去，给我下去。
2: 这下麻烦大了。
1: 这不可能。
3: 再等等，刺球球，小鱼，公巴卡会来的，
4: 绝技表演真的就快开始了。一定是出什么事了，不然红巴卡不会失约的。我们分头去找。红巴卡，
5: 红巴卡，
4: 红巴卡，红巴卡。
3: 他会不会是被困在哪儿了？
4: 不可能，你是没看到红巴卡的绝技有多厉害。嘿，哈哈，嘿哈哈，嘿嘿，嘿哈哈，嘿。
6: 像这样，没有什么能够困住我。小家伙们，
3: 好，这个叮咚，红巴卡，是你在里面吗？
4: 什么？什么？
2: 不是我，你们没看见我。
3: 小心，前面有礁石。
2: 稀有之谜。
4: 巴卡，
2: 别过来。
3: 红巴卡，你没事吧？
2: 我就说没有什么能够困住我。
7: 叮咚多多逃不了。
2: 好吧，我确实搞砸了。
3: 你没事就好，大家都很担心你。
4: 是叮咚太多才让你的绝技失灵了。
8: 这次就让我们来帮你脱险吧。新的徽章。
9: 嘿，名字我已经取好了，这是伟大的章鱼探险家有惊无险的一天之绝技表演徽章，最新的绝技躲避叮咚。就算是我也不能小瞧这些叮咚。
10: 说的没错。
11: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10: 准备行动。

0: 朵的海葵。哇，好厉害！
1: 哇，还能这么玩？
2: 那是，这个是我找到的独一无二的叮咚。
3: 小鳄要玩，
4: 给我玩会儿啊！
5: 我要玩会儿。
2: 你们得排队，等我玩够了再轮到你们。
0: 那我们也可以去找一样的叮咚玩啊。
2: 找不到的，它是独一无二的。
1: 尖尖，那你敢不敢告诉我们这个叮咚是在哪儿找到的？
2: 告诉你们也没用。
0: 谁说的？
3: 大家一起找，总比你自己力量大。
6: 尖尖，
1: 快告诉我吧。
2: 就珊瑚礁啊。

0: 找到啦！找到啦！啊！找到啦！啊！
1: 哇！啊！哦！啊！哦！嘿
2: 嘿！哎，你们别白费功夫了，我的叮咚独一无二。嗯，
1: 再找找。
2: 不会真找到一样的吧？啊啊！还真有啊，还这么多。

0: 谢谢大家，打扫出这么多叮咚。
1: 吉利，
0: 快来尖尖，幸好有你们，不然叮咚堆在海床上太影响海葵的健康了。
2: 啊，叮咚会伤害海葵吗？
3: 原来这些藏在海葵里的叮咚会影响它们的生长。你看，我得回去一趟。
4: 哎，尖尖，你的独一无二叮咚呢？
2: 啊，糟了！
4: 尖尖，去哪儿？
0: 哎呀，那边有一株被特别保护的地毯海葵。
3: 特别保护。
0: 是的，为了不让它受到打扰，我在周围安装了围栏。
2: 是哪个来着？
3: 这里这株海葵好像在发抖。
0: 就是它。护栏呢？
2: 叮咚，原来是被当护栏用了。
3: 对不起，我把它们藏在。
0: 好疼，大家快躲开。
3: 海葵发怒了，快跑。
2: 这不是尖尖的叮咚吗？
0: 快跑啊！
3: 是小鱼把叮咚扔出来的。哎呀，我们这就走。
2: 是我把叮咚藏到海葵里去的。
0: 看来叮咚让小鱼们很不满意。我想那株地毯海葵会自己慢慢恢复的。
4: 哎，是谁说这个叮咚是独一无二的呢？
2: 我希望它是。
5: 叮咚，多多，一起玩。
3: 对呀，多多的叮咚不就有更多的玩法了吗？
0: 是吗？那我就不用为他们发愁了。
6: 大家一起想，总比我更有主意。
7: 虽然不是独一无二，但是现在更开心了。哇！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4: 这是刷刷叮咚徽章。
8: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牙刷，在海底发现的垃圾中常常有它们的身影。旧牙刷多多利用起来，就能减少大海污染。
5: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耶！
8: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9: 准备行动。

0: 甜甜生病了。
1: 嘿，找到什么了？耶！

0: 小鹅该走了，明天再玩。
1: 可是甜甜还想跟小鹅玩。
2: 啊啾！
0: 甜甜病了？
1: 没有啊，我哪像生病？
0: 甜甜生病，小鹅不走。
1: 真的吗？甜甜是生病了。
0: 小鹅背你。
1: 咱们继续玩吧。
0: 病了，睡觉。
1: 病了就不能玩了吗？甜甜还不想呼呼。
0: 小鹅拍拍。
1: 想起来了，甜甜只要吃最爱的香蕉，病就全好了。
0: 甜甜休息，小鹅吃着。
1: 又可以玩了。
0: 小鹅想吃。不行，甜甜的。奇怪。甜甜不该乱跑。
1: 别担心，小鹅，甜甜吃完香蕉病就好了。甜甜好了。来来，我们继续玩吧。8、9、10，甜甜要找啦。肚子，甜甜肚子好疼。
0: 甜甜在哪儿？
1: 小鹅，我在这儿。
0: 甜甜，你怎么了？
1: 甜甜没事。阿啾！
0: 吃叮咚，快跑！甜甜，
1: 甜甜这次真病了。
3: 甜甜醒了。
4: 肚子还疼吗？
1: 小鹅呢？
4: 小鹅帮你采香蕉去了。
1: 小鹅最好啦。
5: 喝点温热的水吧，会舒服一些。
1: 谢谢。
4: 等等，甜甜。是叮咚，白色叮咚。
1: 阿啾！今天雨淋淋，一直有阿啾。
4: 幸好看到了，叮咚可不能吃。难怪。

0: 小的叮咚吃进肚子也会难受的，
1: 明天以后会小心。阿啾、呀，叮咚怎么变多了？
2: 大家快来帮忙！
0: 雨林背景都沾满了，咱们快去清理吧。
1: 甜甜帮忙，甜甜要把白色坏叮咚收拾干净。
0: 嘿，嘿。
1: 回去吧，甜甜已经好了。
3: 甜甜可以跟我们一起回雪糕号呀。
1: 真的吗？太棒了，拜拜甜甜。
4: 嘘，甜甜累坏了，
0: 这是白色小叮咚徽章。
5: 本集的叮咚是白色泡沫塑料，它的颗粒又小又轻，风一吹到处都是，小伙伴们不小心吃到会生病的。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5: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6: 准备行动。

0: 流鼻涕。
1: 哇，好香呀！
2: 等等，小鹿，洗手了没有？
0: 喂，条条，你还没洗手呢，
3: 脏脏的，条条不对。
2: 条条，你就是不讲卫生才会生病的。
4: 哈，这次我忘了，下次再说嘛。开始清理叮咚了，大家快点啊！
0: 条条，都怪你！
4: 你把我们都给传染了。
3: 小鹿生病没力气。
4: 谁说一定是我传染的？算了，今天就不去清理叮咚了。
0: 像鼻涕，
5: 条条，肯定是因为你把大海也传染生病了，大海才会流鼻涕的。
4: 这可不行，得把大海治好。我们去看看吧。
2: 这是怎么了？
0: 呀，小鱼被鼻涕粘住了。
4: 看我的！嘿，鼻涕走开！你怎么回来？
2: 小鱼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0: 我们到水下去看看。
2: 那是什么？大鼻涕鱼，它来了！
4: 小鱼别怕。
2: 等等，这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
0: 它好像也需要帮助。是安可，
6: 终于得救了，谢谢大家，这些海鼻。

0: 真是麻烦。
1: 都是我不好，大海是被我传染的。
2: 总之我们和大海都生病了。
3: 安可，你能去通知白月医生吗？我想只有他知道该怎么办。
0: 白月婆婆就在上面鼻涕最多的地方。
4: 白月婆婆，
1: 白月婆婆，
4: 白月婆婆，
0: 白月婆婆，
5: 白月婆婆，
6: 我在这儿，被粘住了。
3: 我们快点儿。
1: 太粘了，根本滑不动。
3: 我得去救婆婆。
1: 条条，小心。
3: 站住。
0: 条条，真有你的。
3: 白月婆婆，
6: 快来搭把手，孩子们，
3: 我们来帮忙。
1: 婆婆，对不起，大海流鼻涕都是被我传染的。
3: 安静。
6: 不怪你，小条条，大海生病啊，是因为叮咚。我们先打扫叮咚，帮大海治病好不好？这些叮咚弄脏了海水，当海藻和浮游生物遇到不干净的海水，就会产生这些黏糊糊的海鼻涕。
3: 原来不讲卫生，大海也会生病。
2: 我们错怪条条了。
3: 快走快走，我要回去洗手。哎呀，
0: 条条，
1: 我没事，就是身上滑滑的，全是大海的鼻涕。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海鼻涕徽章。
7: 海鼻涕是一种严重的海洋污染，虽然粘液本身没有毒，但是覆盖在海面上会阻断阳光，影响水下小伙伴们的生存环境。
2: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
7: 发现叮咚，

0: 海月婆婆的一天。
1: 哦，白月婆婆，这个叮咚做成什么好呢？
2: 一个奇特的花瓶。
1: 哇、哦，那这个呢？这个，
2: 一条小船。
1: 这个能做什么呢？
2: 一定是个适合你的帽子。
3: 哇，这是一个好主意。
2: 年纪大了，太容易犯困了，看来我得休息一下了。
1: 白月婆婆，
4: 白月婆婆。
2: 阳光正好。
5: 妈，球球。
2: 这个适合做枕头啊。
6: 白月婆婆累了，想要睡觉了。
3: 白月婆婆，
1: 白月婆婆，
3: 看，超级大的一个叮当。嘿
1: 嘿，拿它做什么好呢？
7: 再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3: 姐姐，条条，你们吵

0: 东西了。
1: 这个，我想想啊。
0: 这样下去，白日婆婆该多累啊！我得帮帮婆婆。完成啦！
1: 瞌睡象，这是，动起来有点费劲呢。
0: 婆婆，穿上这件叮咚彩裙，大家就认不出你啦。
1: 这能行吗？那我现在……
0: 现在开始，您就是彩月婆婆吧。白月婆婆，白月婆婆，白月婆婆，快帮帮我！我进不去滑梯了。
2: 这是谁？
0: 不是白月婆婆，这位是彩月婆婆哦。你看哦，
2: 不是白月婆婆，要是白月婆婆就好了。我钻不进去。
0: 先别急，气球球，你自己能想到办法的。
1: 试试放松一点。
2: 放松。哎，变小了，我有办法了。
3: 哎呀，这个好看。不行，还是这个好。哎呀，婆婆，你觉得哪个好看？
0: 吉利。
3: 不是白月婆婆。
0: 这位是彩月婆婆。哎，
3: 如果是白月婆婆，肯定有好主意给我。
0: 加油，吉利，你自己能搞定。
1: 别急，相信自己的想法。
3: 我的想法都好看啊。啊，对啊，都好看，我有办法了。嘿。
0: 没关系，我去捡。
1: 瞌睡象，
0: 白月婆婆别动，你受伤了。
1: 彩裙叮咚把我卡在这儿了，我动不了了。
0: 我来了。
3: 别急别急啊，
0: 我们来帮忙。快快帮白月婆婆解开叮咚。
3: 真是
2: 白月婆婆。
1: 是我。再见了，彩裙叮咚。
2: 叮咚不能套在身上，这回我们都记住了。
0: 都怪我出的馊主意，害得婆婆受伤。
4: 没关系，今天对我来说非常有趣。谢谢你，瞌睡象。
3: 还该感谢你的提醒，我们太依赖婆婆了。
5: 白月婆婆，白月婆婆，快来给我们出主意。
0: 怎么啦？不管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去想办法。
5: 这是彩条叮咚徽章。
6: 本集的叮咚是彩条塑料袋，漂流在海洋里的塑料袋一旦挂住或套在伙伴们的身上，将很难挣脱。
7: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
6: 伙伴们，发现叮咚，
8: 准备行动。

0: 简直是一场噩梦。
1: 是谁居然大半夜的来破坏珊瑚？
2: 应该是个力气很大的家伙，用叮咚拽倒了珊瑚树。
3: 是这样吗，小鳄？
4: 小鳄害怕没看到。
0: 没关系，小鳄，珊瑚礁有这么多伙伴，
2: 一定有其他伙伴见过他。那还等什么？我们快去问吧。
1: 有谁想留下来帮我一起修复珊瑚吗？
4: 啊，小鳄要帮忙。
5: 什么？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
2: 是的，吉利，昨天夜里你有没有见过什么？
5: 啊，我不确定。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尾巴，像月牙的形状。
2: 谢谢，这条线索很重要。
0: 拜托，再仔细想想。
2: 那时太黑了，我只看到一部分。它的身体是三角形的。
0: 谢谢刺球球，这条线索很重要。
2: 放心，我都记下来了，这条线索很重要。可以。
6: 等等，
2: 还有一点。
1: 就快大功告成了，最好多来点这玩意儿，固定一下。
2: 接住红白卡，有重大发现。
1: 这是什么？
2: 我们把线索合在一起，
0: 是一条大鱼。
2: 破坏珊瑚的就是它。
1: 可海里所有的鱼差不多都长这个样子呀。
2: 对了，大家还说
0: 和大鱼一起经过的还有星星。
1: 大鱼，星星，这是金沙夜空。是的，记住，别去惹身上有星星的家伙。如果他还在珊瑚礁，你们最好别碰上。小鳄呢？
0: 小鳄去哪儿了？
4: 叮咚，固定一下。
7: 喂，别靠近这堆东西，会有麻烦的。
4: 叮咚，拿回去修好珊瑚。
8: 不，这些只会破坏珊瑚。
4: 大鱼受伤了。
2: 小鳄，这里的珊瑚也受伤了，你们看。是小鳄，跟谁打起来了？
0: 小鳄！
2: 走，
0: 别打了！住手！不要打架！
2: 是夜空，夜空！
3: 小鳄，
2: 就是他在伤害珊瑚。
4: 长长的叮咚抓珊瑚，
2: 我知道了，是叮咚在海里捣乱，缠住了夜空，还有珊瑚。
0: 这么说，你不是有意破坏珊瑚？
7: 谢谢小鳄，还有你们。

0: 就错怪他了。
1: 可以回去告诉红白卡，不用再担心珊瑚了。
2: 你们快看，今晚的夜空，好美呀！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星星大鱼徽章。
3: 这位身上有星星的新朋友是金鲨，没错，金鲨被丢在海里的绳套缠住了，会非常痛苦，这时就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
3: 发现叮咚，
5: 准备行动。

0: 听话的水滴。现在不行，我画完再跟你玩。水滴，你得等一会儿。哎呀，水滴，叮咚，不能玩。水滴，叮咚危险！水滴，危险！水滴，你没事吧？你乖乖在这等我，我待会儿就来和你玩。
1: 我肯定是第一名。
2: 嗨，水滴，我们在比赛呢，等一会儿结束了再来和你玩。
3: 预备开始。
2: 你作弊。
0: 水滴，你没事吧？
3: 叮咚对海鸟宝宝来说太危险了，
2: 不能靠近哦。让我们来清理掉这个危险的叮咚。

0: 水滴。
1: 滴滴。
2: 滴滴。
0: 哦，果然是这样。水滴根本不是想玩叮咚，他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3: 啊，这样下去可不行。嗯，
0: 嘿嘿，我有个主意。
4: 小海鸟来玩呀，
0: 要一起玩吗？
5: 我们是你最喜欢的叮咚，
6: 叮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7: 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8: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妈妈很担心你。叮咚，怪兽。
3: 别怕，水滴，是我们。
8: 原来是这样，刚刚真是惊险呢，对不对？
3: 水滴，我们知道你想让大家陪你玩。
0: 可是不能用叮咚哦，
9: 他们有可能会让你受伤，害你跑不快。
8: 没错，也会让大家还有妈妈为你担心。
2: 啾啾。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9: 这是叮咚怪兽徽章。
10: 幼小的海鸟宝宝有很强的好奇心，叮咚是十分危险的玩具，保护它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在海滩乱丢垃圾。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11: 说得没错。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

0: 万般变化。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这就是贵州。在这里，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建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乡野，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3: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1: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中国。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4: 本集我们将沿古代高速公路滇湖大道横穿贵州，见证贵州如何因路而建省，并形成一条多元文化的苗疆走廊。我们将去到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大松山墓群。
5: 大松山墓群它是平民墓，
6: 这个碑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
4: 明清古道遗珠之上塘古驿道，
2: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印。
4: 茶马古道见证者之普安白沙古驿道，
7: 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4: 以及云贵高原东缘的堡垒、水路交通枢纽镇远古城。
7: 被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6: 对。
4: 如果你想理解多民族贵州为何如此多元与包容，滇湖大道是不可替代的路线。

数千万年来的地质运动，造成贵州境内群山连绵，地貌崎岖，这里的山脉走势张扬，河流四散奔流，缺少盆地和平原，长期以来被视为是阻隔交通的一道屏障。难道真的是这样吗？距贵阳不远的大松山墓地，地处贵州交通枢纽位置。在贵州已发掘墓群中，它规模

0: 最大，延续时间最长，从两晋一直到明清，延续1400年，却从不见于文献记载。2022年7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对该墓群开展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出2192座墓葬，出土的4000多件文物，大都是日常生活用品，他们的主人也都是默默无闻的平民。然而，大松山却入选202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的，经历时间长河沉积的日常，自有不凡之处。平平无奇的生命，也能熠熠生辉。
1: 这个宾馆现在还在用吗？
2: 在用啊，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把它租下来之后，就说我们的临时库房。
3: 大松山墓群的临时库房。
2: 对，我们所有的那个出土文物啊，这些都是放到这个地方，包括资料这些。
0: 前期挖掘工作已接近收尾，接下来考古工作者们要对出土文物进行整理、修复，并进行研究和解读，这也是最考验定力和功夫的地方。
1: 啊，您修复的这是什么呀？
2: 这个陶土，
1: 这破损的相当严重了，然后人工把它给补出来。胡老师，我一直特别好奇，就是像这些片儿碎成这个样子，彼此之间已经看不出该怎么拼接的一个逻辑关系了，是怎么把它们给组在一块儿，以及怎么判断出这些应该是一个罐上的呢？
2: 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墓葬里面把它提取的时候，它出的一个位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一片一片的取回来。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方法难度非常大，因为你取了之后的话，你就不知道哪个位置了。后来我们就把整体用那个塑料薄膜把它包了之后，
1: 把整个
2: 打回来，
1: 那块土给包出来，
2: 对
1: 是吧？
0: 参与考古工作的还有马场镇一带的村民。贵州有很多地方都叫马场，因过去每逢马日赶场而得名。他们一般都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便于南来北往的人们聚集，交换生活物资。出土文物按一定的组合方式随墓主安葬，反映了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是墓主生前生活的客观写照。
1: 咱们那个大松山墓地已经都发掘完毕了吗？
2: 大松山墓地已经发掘完毕了。
1: 总共出土了多少东西？
2: 总共出土了应该有4500-5600件吧。
1: 这边挖掘出的器物主要都是什么类型的？
2: 瓷器、铜器，然后还有一些金银器以及玻璃珠之类的。
1: 这是本地产的还是从外面进来的？
2: 两晋、隋唐甚至宋代瓷器都是外来的瓷器。
1: 外来主要从哪儿来呢？
2: 长江中下游的也有，广东广西的也有，湖南的洪州窑的可能也有，江西的景德镇窑的也有。现在看到明代的青瓷八方杯的话，可能来自于浙江那边的龙泉窑。
1: 东面跟南面的都有。
2: 对，更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大松山的话，整体的那个商贸性质比较那个浓厚。这个是一个方记，方是那个我们汉字的方，记的话88文的记字，它就是汉跋合体的印章。元代应该是比较流行这种印章的，它作为商队的合同章，它可能在我们这边有一个商队，比如说什么方记啊，或者什么刘记啊、李记啊之类的，类似于这种的。然后这是大松山的唯一一件能够跟我们儒家文化有关系的东西，上面有圣人两个字，还有就是这个贝类吧。
1: 这个是什么年代的呢？
2: 明代。
1: 明代是吧？这种贝好像主要是在马尔代夫那边产是吧？
2: 这个贝的话肯定是来自于热带海洋，我们这边是没有的，贵州肯定没有。这种黑色的桶形珠在我们中国古代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制造工艺，它就是在东南亚一带，应该是就是走我们所谓的南方丝绸之路啊之类的过来的东西。这种纺锤状的跟那个今天的山东淄博那边有关系，这个的话可能是云南那边过来的。这种玻璃珠可能是我们本地烧的，还有像这个，
1: 这是簪子吗？
2: 铜发簪
1: 啊，这么长。
2: 尾部的话一般会垂一串珠子下来，我们可以想象像是那个女性用这个铜发簪，再加上这种银质的梳背，本身是木梳，然后有一个银的包边。我们想象这个人的话，他缀着玻璃珠的发钗，然后插着木梳，然后身上再缀着各种各样的饰品，然后再加

0: 加上那个手上戴着一些串珠啊之类的，整体上就显得那个人民族味道是非常浓的。
1: 墓葬中的大量装饰品显示出多民族文化的融汇。
0: 我很有意思，我把它称作和平之地吧。

0: 这是
1: 铁器修复。
2: 哦，铁器。
0: 大苏山大概有170-180件铁器吧，大多的应该就是这种铁锅，还有这种铁剪刀。
2: 剪刀。
0: 我们这个大山比较有意思的是，铁制农具也少。我们现在目前可以出了3件铁制农具，这有一个铁叉，还有一件铁的镰刀。
2: 铁镰刀。
0: 像我们现在镰刀不是刃口都向里面吗？
2: 对，它是朝外的。
0: 它是朝外的，应该是那种挥出去那种感觉。
2: 嗯嗯嗯。
0: 最后这一件铁锄，总共只有这3件，没有发现第4件。
2: 生产工具一共只发现这么
0: 只有这3件，大多数剪刀是出在明末里面。
2: 啊啊！
0: 明代的时候呢，这个地方人口呢应该是大量的增加了，相对要运了这个工具进来，剪刀获得比较容易。
3: 持续1400年富足安宁的生活，是史书中所不曾记载的。挖掘工作完成后，考古队在不同时期的墓室种植了不同种类的花草，多彩的生活生生不息。
2: 那这个地方怎么会汇聚这么多墓葬？
4: 大苏山墓群它是平民墓，从两晋到明，每个时代的墓葬都有，没有断代。
2: 从两晋到明，它不同朝代的这些墓地，同一个朝代是挨着的吗？还是散落分布的？
4: 它很有规律的。我们这块墓地的上面的边缘到松林那里了。
2: 嗯。
4: 它两晋的墓在上面，隋唐的墓也在上面，宋元的墓在中间。从两晋、隋唐、宋元、明，我们现在站的下面这一块，
2: 这片都是明
4: 的，都是明代的
2: 明墓。
4: 到那边上甚至有清代的墓。
2: 这片儿住了这么多人，当年应该是有一个政治的设置的吧？
4: 就是我们黔中地区处于一个交通枢纽的一个位置所在。汉代汉文化进入贵州，有3条通道，一个南夷道，一个茅台酒所在的治水河，另外还有一个通道就是乌江。
2: 这3条基本上都是南北向的。
4: 南北向的，
2: 嗯，
4: 就是从汉代的时候，汉文化是从北面进入，
2: 从
4: 往南
2: 四川方面，
4: 对，
2: 由北向南进入到贵州地区，
4: 进入贵州，
2: 嗯。
4: 但是随着中央的政治中心南移到江浙一带，往我们贵州这边的交通的枢纽的方向，主干道就变了，变成东西向。
2: 东西向。
4: 贵州有一条滇湖大道，就是从云南到贵州到湖广，所以政治中心的南移导致了我们交通的东西向的发展。那么黔中地区就是这种南北和东西交通的一个交汇点。
3: 大松山的考古发现贡献了一部埋藏在地下的贵州通史，来自四面八方的物产汇聚在这里，显示了大松山作为古代交通枢纽的繁华。通过对墓葬中出土的人骨进行 DNA 鉴定，结果显示他们与南方汉族和现代苗族在血缘上有着紧密的关联。而充满异域色彩的纹饰和特别来自海内外的精美珠子，透露出古人对美的热爱与追求。
2: 我觉得在大松山墓地，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生活性的器物，然后都是那些饰品。
0: 其实我们这平民墓葬，应该是当时除了帝王将相之外的话，真正的普通人生活的就是这个样子。
2: 对。过去的印象对于古代的贵州，这是一个交通极其困难、极其艰涩、没有路的地方。
0: 对。
2: 但实际上，你通过这些文物，是可以看到贵州它始终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交通脉络存在的。只不过这些交通脉络，它未必进入到公共知识层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哈，我感受到一种特殊的价值。就任何一个政权或者一个帝国来说，它真正的活力一定来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的。
0: 嗯，
2: 没有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整体的建制的话，它的秩序很难扩展。但没有一个自下而上的活力来支撑的话，它整个这套秩序会僵死掉，变成僵尸。
0: 对。
2: 那么我们过去所有的公共叙述，所有的公共表达，他们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视角。可是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片土地，它的活力不是仅仅能靠这样一个视角就产生的。在内地，因为有很多王侯将相，于是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力都被那边给吸引走了。反倒在贵州，类似于大松山这样，它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看到一个自下而上的，是被这种公共叙述给遮蔽掉的，真正带来活力的一层。
0: 对。
3: 大松山墓地颠覆了过去人们对贵州的认识。贵州并非是长期游离于中原的化外之地，相反，潜在的路网

0: 四通八达，并且早在两晋南朝就已经与海外有了密切接触。贵阳以西的普安地区，位于汉文化最早进入贵州的通道上。贵州游侠，原名国栋，贵州的二代移民，50岁以后游遍贵州，留下大量游记。
1: 这是我自己绘制的旅游景点图。
2: 哦，您自绘的是吧？
1: 每个县一张，所有的古驿道、古建筑、自然风光都标记的有。
2: 平时您是做什么工作呀？
1: 原来是制药厂的干部，从2007年开始就没有干什么工作了。
2: 啊，专门从事这个旅游？
1: 这已经走了16年了。
2: 十几年了。
1: 所以省内很多地方我都走过。在1926年以前，贵州是没有一条公路的
2: 啊。
1: 从此以后才陆陆续续修了很多条公路，也正是修这些公路，才逐渐的把古驿道蚕食掉了。
2: 啊、
1: 哦，把古驿道变成一段一段的。
2: 那您走这些古驿道里面，印象比较深的有哪些地方呢？
1: 我认为最漂亮、最有意义的是白沙古驿道。
0: 白沙驿道是滇湖大道西段进入云南的交通要道，古称夜郎驿道，又是汉代南驿道和宋元茶马古道的组成部分。它可以北上四川，南下两广，与南方丝绸之路连接。徐霞客游历贵州时也经过这里，贵州游侠读过他的书，但途中的山光水色、风物人情，还是要亲力亲为才有所得。
3: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修阴河，朱元璋就是修我们这古路嘛。
1: 对，你小时候看见那马帮过吗？
3: 哎，白天夜晚过啊。
1: 你看见马帮最多的时候有多少马？
3: 30-40个。
0: 历史上，白沙驿道一直起到区域枢纽的作用，连接着川、滇、黔、桂。和徐霞客一样，贵州游侠坚持用双脚丈量土地，实地勘察奇峰险道，用汗水和欣喜装点平凡的生活。
2: 哎，这个驿道走到这儿，这就被公路给截断了。
1: 驿道一般是沿古道的走向走
2: 啊，
1: 现在要从这走的话，这个坡度对于公路来说就太陡峭了，
2: 对，
1: 所以它就少部分地从这儿绕了。
2: 然后前面这个公路底下是不是还是古驿道啊？
1: 对，按照这个走向，应该这个公路就完全覆盖了古驿道，很多古道就是这样完全被淹没了。
0: 随着交通方式的更替，古道渐渐被遗忘、被淹没。今天，在贵阳以东的黄坪还保留着当年的古驿道。
2: 杨老师，你小时候长大的地方离这儿有多远啊？
4: 离这儿大概还有点距离，几十公里远。这个驿道是现在保留的比较完整的这个古驿道，大概有12公里。
2: 那这个古驿道是一直在用是吧？
4: 一直在用，所以说它没有消失。
2: 那这个驿道上，我看它总得这么穿山嘛，这种桥是不是就会比较多啊？
4: 贵州嘛，山多，水多，那么桥自然也多了。
2: 这个桥是什么年代的？
4: 至少到明代就肯定这个桥是有，它也是在经过不停的修复啊、修缮啊，像这种过程。
2: 这个驿道，这看着就不宽了，那边很宽。
4: 实际上整个路基将近2米，那么当初我们来的时候，在村民经常走，这个路就很宽。现在不太走了，我估计再过几年就看不见路了。这条驿道往东走，从黄坪就到石碇，从石碇到镇远，从镇远经过玉屏就到湖南省了，再往西走就到凯里、到贵阳，通到云南去了。
2: 所以这是一个东向的走法。
4: 对，它就和这个贵州境内的东西走向的苗岭山脉有关系。这条山脉呢，就是全长大概是200公里左右，最大的特点呢，它没有主脉，山与群山之间呢，它会形成一些有通透性的一些小路，
2: 嗯，
4: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驿道啊就比较容易通过去。那么这条道路修通以后，很快就取代走四川的那个线路，就从云南进入中国内地呢，就选择了贵州这条线，一下节省了2000多里路程。哎，看这就是这条古驿道上的一条马蹄印，

0: 贵州全境皆山，西山阻绝，四塞重组。别看这些山道只有2米来宽，在过去它们可算是高速公路了。马帮川流不息，小小马蹄竟能踏石成穴。
1: 这房子好像时间也很长了，是吧？
2: 大概是300来年
1: 啊，300多年了。这房子，
2: 来吧，上一下吧。
1: 行，好。
3: 你们这个宅子全部都是旱厝？
2: 哎，我们下个月统统是旱厝。
3: 你们好久来了？
2: 明朝时候来的。
1: 明朝的时候
3: 有好多代了？
2: 17代。
3: 哦，17代。
1: 最初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2: 我就是江西人。嗯嗯。
0: 随着明王朝在滇湖大道沿线设置卫所，驻军屯守，大批逃避战乱与寻求机遇的汉人寻路进入贵州。他们大多来自安徽、江西、湖南等地，经过数百年的屯垦，艰难地生存下来。
1: 我就是这个古驿道走完就有个感觉啊，这种山里面实际上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通道，只是有可能历史里面没有记录下来。
3: 贵州不是没路，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路。
1: 对，
3: 贵州开通苗疆走廊以前，不能说它是封闭的，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地形结构不太适合于农耕民族在这个地方生存，有路，但是这个路呢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而已。
0: 作为本地出生的苗族人，杨志强在1993年赴日本留学，开阔的眼界使他能跨越历史、地理和人类学的壁垒，以不同于传统学术思维的模式看待问题。
3: 这条线上，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汉文化构成了底层逻辑，然后少数民族就像石榴子一样的，既有它的个体差异，但是呢，又有一个共同的底层逻辑，把它们就像胶水一样的，粘连在一起，你比如说你来到贵州，你就会发现，民族之间的边界并不明显，就苗族见到其他民族，他的那种族系的那种感觉并不强烈，他更多的是一个地域共同体的一个概念。
1: 对，而且这种地域的共同体实际上是自然形成的，民族的身份它反倒是建构的一个结果。
3: 很多人见面的时候，他第一感他绝对不会想到他是什么民族。你家是哪里呢？我家是黄斌呢，我家是石斌呢。
1: 它是基于各种各样日常的微观的互动过程而行，此时你是什么族并不重要
3: 的。费孝通实际上早就对这个已经说得很足，叫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我们要关注同一个地域下不同文化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空间中，他们产生的这种包容性、相互认同，不同的民族在一起跳舞，他们丝毫没有说你是苗族我是侗族，因为你根本就感受不出来日常生活中间我苗族又怎么样，我汉族又怎么样。也就是说见怪不怪就是常态。实际上汉文化是东亚文明体系的基层逻辑，
1: 对，
3: 它是跨越民族和国家存在。
1: 对，就是汉文化它实际上是一个远大于汉族的东西。
3: 你把汉文化只理解为汉族的东西，那真的是太狭隘了。
1: 汉文化是跨族群跨地域的，
3: 它是一个价值观体系或者是一个叫做世界体系的东西。就告诉你们，文化多样性它正是一个文化繁荣必须的条件。
0: 无论是原生的花草还是吹来的种子，都在贵州落地生根，形成多民族的交融。为保障军粮运输，明王朝在滇湖大道路沿线增设驿站，负责人员接待、马匹调度。飞云崖就是这样一处驿站，位于黄平县城东北12公里的圣果桥畔。
1: 这里面跟刚才那外面完全俩世界，就是你在外面你感受不到里面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3: 这条驿道沿线它都有官方的这个招待所嘛，沿线它都有这样的设施，但还不止这一点，包括就是我们说的南方丝绸之路，他们都碰到过这样的专门的接待官员。苗疆走廊与南方丝绸之路共同组成了一个战略通道，它这个出口是南亚、东南亚，进而到波斯湾。在公元

0: 就已经有这个通道了。它的总人口量，中印加上周边各国，它是将近占了全球人口的一半。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有人才有生意可以做嘛，它作为一个经济走廊的现实性是非常高的。
2: 驿站既保障物资运输，也保障信息传递，使西南和中央王朝成为一体。
0: 云贵高原，如果说从一个更大的格局上来看，中国的地缘政治格局和整个中华帝国的这种格局来看，云贵高原实际上就相当于人身上的一个梗阻之地。
1: 嗯嗯，
0: 它既是一个阻碍周边交往的一个地方，同时呢，它本身就是一个枢纽，它可以又把周边连带起来。
1: 对，
0: 这个东西向的道路打开以后，明代中期废备行钱，基本上是中原的货币到了云南，然后又依托这条道路，它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经济走廊带。云贵高原就不再是一个很分散的一个地流的方位的概念了，它变成了一个有内在紧密文化关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个文化空间就出来了。它这个是把云南的这个整个经济从南亚、东南亚的那个阵营里面就拉入了中华帝国的经济圈，它带来的影响是绝对很深远的。
1: 首先，贵州这个交通要道，它从南北向转成东西向，贵州设省之后，它就带来了周边的地理空间格局的变化。云南内部的，它从大理转向昆明，四川那边重庆兴起，所以就是贵州这个地方牵一发动全身，绝不仅仅是贵州本身。
0: 对，
1: 但是因为这个梗阻被打通了，使周边一下子整个格局就全变了。
0: 这个打不过比方嘛，云贵高原就相当于人体身上的臀部嘛，屁股这一带嘛，以前那个屁股是麻木的嘛，麻醉的嘛，动不了，然后就整体呢就受影响。它就中枢这一带，你看它很不重要，但是呢它又连接四方。
1: 那么中国的大西南作为一个稳定的大后方，真正的稳定下来是由贵州这儿。
0: 对，
2: 梗阻变为枢纽后，原本被视为蛮荒之地的贵州迎来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从黄平再往东，经过施秉，就到了五羊河畔的镇远。物资在这里弃岸上船，沿沅水顺流而下，在洞庭湖进入长江，可东达大海，北抵京师。在前工业时代，水运是人类最经济的长途运输方式，作为水陆交通枢纽的镇远由此成为黔东的堡垒，进而发展成为商贸重镇。
1: 镇远的历史上就有上百座码头，但是现在还剩多少座？
3: 现在还剩下12座码头，府城这边呢有7座码头，在渭城这边呢就有5座码头。这个码头呢，它就是渭城码头，它就是一个军用码头，那两条线看到没有？那就是滚桐油用的。
1: 桐油桶有多大呀？
3: 400多斤吧。桐油是当时的是军需品嘛，船上还有这射的那个弓箭，它上面那个盒，它也要用桐油。这个大观码头呢，是一个收关税的码头。以前这个河中间，它是有一块很大的礁石，所有的船舶都会停到这边来交税。你不交，它这里就放狼烟，城墙上面就有那个滚石滚木，你不听话，让你船毁人亡。
2: 繁荣的贸易创造大量商机，各类移民来到，或经商，或从事服务业，几代之后便扎根下来，成了新的贵州人。
3: 我的爷爷是湖南人，湖南迁到这里来的，父亲也是造船的，他们靠的是小船，把这个东西拉到下面一个镇上去卖。那我呢也是搞这个。
1: 那您家三代都是做航运啊？
3: 哎，三代都是做航运的。这个就是祝圣桥，以前叫古西桥。这个桥它没有用到钢筋水泥，松木打底，竹子单钢筋，糯米石灰鸡蛋清桐油作为粘合剂，所以这座桥呢相应的坚固。
2: 祝圣桥始建于明洪武年间，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4: 这个桥横跨在五羊河之上，连通武陵山脉跟苗岭山脉。这个楼阁叫魁星阁，俗称状元楼。在清代，它是滇黔的学子通往京师赶考的必经之路。上面的这几副对联，很能说明祝圣桥交通上的历史地位。
5: 辟开重衣。

0: 一路，缅人骑象过桥来，这怎么还有缅人是吧？
1: 朱元璋建都在南京以后，他就开通了金滇之间的这个轨道。那么通往云南以后，它就是继续通往这个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
0: 所以缅人也往这边来是吧？
1: 对。
0: 就今天这么一个不那么处在交通中心的一个小镇，当年居然是这种国际共识往来的一个通道。
1: 它往东进入湖广地区了，就属于楚地了；往西就上了云贵高原了。也被称为湘黔咽喉，所以历史上凡是到过西南的一些官员名人都到过镇远，像明代的王阳明、林则徐。
0: 那像这边通航的话，到这儿再往上走，这个是水浅了，不大好走了，是吧？
1: 对，大船就上不去
0: 啊，
1: 所以他的货物在镇远就是要弃舟登岸，梯航分道嘛，要走轨道，要上阶梯了。正因为它这个物资水路转运的一个口岸，然后它就逐步逐步就形成了一个商业都会。
0: 那么咱们才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建筑风格呀，各种不同的文化在这儿融合的一个效果。
1: 对，最直观的就体现在这个建筑风格上。
2: 沿水而来的不仅有各式物资，也有带着各自文化属性的人，他们带来不同的宗教、生活方式，各自的行会、商会。
1: 中豪山呢，它正好处于这个府城的东边，属于青龙之位，所以在历史上建设了各种各样的古建筑群。在下边这一组湘赣风格的烽火三强就是万寿宫，万寿宫是江西会馆的。
0: 江西商人在这边影响力特别大是吧？
3: 对对对，
1: 江西过来的商人移民也非常多，一进来的第一个建筑就是这个戏楼。这后面正殿就是杨氏将军殿嘛，通常戏楼都是正对着正殿，它这戏楼不光是于人，它同时也是于神的。镇江王杨氏将军，江西人把他们供为保护神，它主要是跟洪患有关系嘛，老百姓希望能够镇住这种水患。那么万寿宫往北这一组叫中原禅院，最早叫中山寺，老百姓习惯把它叫中原洞，它就是利用一个天然的溶洞，招家开凿，就作为礼佛的一个殿堂。这个溶洞它的早期在里面有一些道教的活动。那么现在的中原禅院这个佛寺是在明代嘉靖年间才开始的。这个石床就是有一个传说，张三丰云游到这的时候，就炼石碎的石床，
0: 单台玉床，这真的跟玉似的。
1: 你看它这个磨的锃亮以后，有点像那个黄龙玉或者像那个琥珀的那种感觉。
0: 是，这真跟玉差不多。
1: 它这个交通系统也设计得特别巧妙，从山门到这平台，到石拱桥，然后到木构的连廊，光是这一块就是四层的立体交叉，
0: 自然和人为完美的结合在一块。
1: 对，这一个建筑就是它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它里边的玉佛就是从缅甸请来的，东南亚的一个风格。上来供的财神庙，财神庙那个对联很有意思，颇有几文钱，你也求，他也求，给谁是好？不做半点事儿，朝来拜，夕来拜，叫如何？这个大门就是紫阳书院的大门，人们习惯上把紫阳书院叫紫阳洞。它最早建的时候是纪念朱熹嘛，然后道教的一些文化就逐步逐步渗透过来。左边这个圣人殿，它是在几块石头上底部架空的，
0: 有点模仿苗寨那种建筑方式
1: 了吗？对对，它就是西南三地少数民族建筑跟汉族地区这种平原建筑结合的典型建筑。中间最高的这一组，它骑在这块石头上，后边它又骑在里边的那个通道上，所以它又有岭南建筑里边的那种骑楼的风
0: 格。骑楼似的
1: 啊。中间这个三角亭的右边这一组就是青龙洞，最高的那一栋建筑叫玉皇阁，它就是从洞里边悬挑出一个平台，然后在平台上又建了两个楼阁，洞中有楼，楼中有洞。
0: 这个地方真是特别少见的这种融合的程度。
3: 对，
0: 首先是三教的融合，儒释

0: 是的，接下来是地域的融合，就是像您刚才讲到的，有广东骑楼式的，有这种徽派的建筑，然后还有本土的这种建筑，有汉式的，然后还有苗式的、侗式的，就是地域、民族、宗教多重的融合，呈现在这一个地方，这真的是非常少见的一组建筑奇观，可以说是。
1: 它是三教并存，和谐共处在同一座山上，而且它的文化。 还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我猜想，这边如此之多的融合，应该是跟镇远这个地方它特定的这种地理环境相关。对。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整个青龙洞古建筑群海拔最高的一种建筑。 从这儿看过去，古城就在这个群山环抱里边，五羊河就蜿蜒穿城而过，所以有九山抱一城，一水分抚慰的这个说法。府城跟蔚城正好像一个太极一样，一南一北，一文一武，一阴一阳，就形成了一个太极古镇的这么一个奇观。
0: 这个有意思啊，就是咱看整个青龙洞所有这些建筑，基本上都是人和自然找到了一种最完美的结合，全都是依托着山形地势，把所有的势都给借起来了，
1: 实际上要理解镇远如此之多元、如此之丰富、如此之多彩的融合。
0: 它跟这边的地理结构是分不开的，
1: 水路所交嘛，整个贵州也基本上是被这种山和水所塑造出来。
0: 陆路交通不发达的时代，就是靠水路。然后到了明代，就把原先荒野的古道又提升为国家的轨道的干道，是吧？到了民国时期，又基本上沿着这条轨道，又修建了京滇公路。解放以后又是湘黔公路。
1: 富昆高速、下荣高速、江黔铁路，逐步逐步，陆路交通繁荣以后，水运才退到次要的地位。在今天我们看贵州有了，不仅中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大桥。
0: 对，建了一个高速平原。
1: 把整个云贵高原开发出来之后，对整个中国而言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大后方。这么大几百年的时间，又是因为贵州这个被陆而定义的省份，它的存在，贵州以陆定义了大半个中国。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对生活的渴望，对美的追求，让冒险者踏上旅程，连接大陆与海洋，互通有无，带来生活物资，也带回精美的瓷器与珠串。崇山叠嶂之下，世人如浮萍飘荡，他们沉淀在时间的驿道上。 混杂而居，从质朴的需求出发，追求生命的欣喜。人生各自归途，而情同此心。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126万座山峰，4697条河流，地质学的奇观，物种的基因库，人文要山水，时光刻峰峦，在黔中大地上，自然生境与人群彼此塑造，构造多元交融的文化走廊。时间的观察者施展，沿八条不同寻常的线路，带领我们深入山水之间，对话智者，溯源相引，了解历史，认识未来。
4: 这个明显的就是一个马蹄，
5: 数百年历史的凝结。
3: 这一站，贵州第二季，发现贵州，理解。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1: 本集我们将旅行穿越到古代贵州，去拜访四处商贸中心与物资集散地，陆路与水路汇聚的商业枢纽镇远古城。
2: 到那边河下渡过浮桥，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
1: 穿沿入前的商品集散地丙安古镇和马桑坪小镇。
3: 所以是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巴堆得很多，这运不赢嘛。
1: 前迁京运的见证者，西南第一的钱币类博物馆贵阳光华钱币博物馆。
4: 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所以他住到了叫贵州汽车壁。
1: 以及水运三千里，木商五百年的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心锦屏县茅坪镇。
5: 我原先就是从江河一直到武汉去的三千里。
1: 如果你想要从古代商贸的角度理解贵州历史，追溯盐、铅、木等物产进出前地的过往，这就是一条难得的路线。

0: 镇远，明王朝陷入云贵高原东大门的一座堡垒。瞭望台曾经燃起烽火，与驿道沿线的卫所遥相呼应，护卫着横贯贵州的滇湖大道。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军粮、贡物和各类民间商品运输量增加。作为出入贵州的重要水路通道，五羊河历经多次疏通，一时码头喧嚣，商贾云集。独特地理位置给镇远带来持续500多年的繁华，这里充满风险，也充满机遇。
1: 你看，你这里的是贵多了呢，东门口那里都是便宜。
0: 没有人知道，这个平凡无奇的老人是镇远历史上首富傅家的第七代传人。
2: 这三块。
1: 哎呦，富的怕没有。
0: 200多年前，傅家的先祖，一个来自江西的货郎，也是这样平平无奇地走在镇远街上。他细心观察市场行情，勇敢地投资第一笔生意，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3: 傅老师，
4: 啊，请
5: 您先上。
3: 傅老师，咱这儿就能算是傅家大院方向了，是吧？
1: 这里看不到。
3: 啊，这儿还看不到。
1: 这是我们这是渭城这边路，我家是在府城那一边路。府渭两城嘛，五羊河从中间穿过，把这个城分成两半。
3: 府城、渭城当年是有什么差别啊？
1: 一般府城嘛，它就是府衙做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那个政府部门
3: 啊啊，
1: 都是在那边。不管你是政界的、军界的、商界的，甚至帮界的，那些头都是坐在那边，
3: 头都是住在那边、
1: 有钱的人都是在那边。所以那边的大院很集中。
3: 那边有当年有多少个大院？
1: 现在还保留的都是20多座。
3: 啊，现在还有20多座。当年更多吧？
1: 当年更多，街面上也有。那个破，那个半破。

0: 和尚也有，现在就是剩下那些巷道里面那些半坡上的东西，那些大院了、街面上的基本上都拆掉了。
1: 傅家的产业除了桐油、茶叶、矿业等各类物资，更以镇远物流业界的翘楚玉胜老行而名闻四方。
0: 像这些墙，当年都是玉胜老行的，都是我们家
2: 的
0: 仓库。
2: 你们家仓库？
0: 哎呀，我们家仓库。
1: 极盛时，镇远府城街的半条街都是傅家的堆栈，用于存放往来商户的各类物资，甚至包括官府的财产。
0: 以前这个路啊很低，后来在70年代呢，这里变成印刷厂以后啊，才把这个路填高上来的。
2: 为什么当时要填高啊？
0: 他为了拉车啊，以前是人工抬啊，挑胶啊。你看以前的门顶就这么高。
2: 那这填起来好多啊。
0: 填了两三米就高。你看玉胜老行的以前这几个字都在这里。你看玉字基本上还有痕迹。胜，你看，甚至
2: 这还有一勾，
0: 还有一点玉胜老行，这传掉了。
2: 对，
0: 你看这个门顶
2: 抬高了，起来至少有2米。
0: 是2米多了。这是我们现在的老家。
2: 现在还在里面住吗？
0: 还在里面住，请进。
2: 扁担传家。
0: 我们的父母就说，任何时候不能忘记我们家是靠两个扁担起家的。我们的祖辈从江西南昌府一路走来，就扛着这个扁担在码头上做苦工啊。因为这个扁担的比较长，既可以当工具又可以当武器啊。
2: 这扁担我可以拿下来看看。
0: 都可以。
2: 这扁担还是挺有分量的，这跟我以前在北方见的扁担还不大一样。
0: 对，
2: 这是得担什么东西需要这样的一种形状啊？
0: 既可以挑纸的东西，也可以挑蓬的呢，比如说这个柴火啊，什么都可以。再加上两头尖尖的带铁的，
2: 可以防身，
0: 可以防身的。
2: 那这扁担也是200多年了。
0: 两百多年。
1: 这张金丝楠木床采用5层雕花工艺，费时7年完成，凝住着傅家往日的荣华。
0: 我们家这个傅家大院呢，就是在这个所有院落之上最高的位置，以前都能看得到我们家的码头。
2: 那就当年这下面应该是和尚特别的繁荣啊。
0: 基本上最繁华的时候啊，他们说从这边河啊到那边河下不过浮桥，
2: 直接从船上
0: 过来，从船上就可以踩过去了。当年每一家的船呀，它那个旗子不同，管家看船什么时候到了，通知这个仓库的人马上来卸货装货。
2: 那这个从上游采购到下游销售终端大概能有个400-500公里。
0: 有湖南的洪江啊、常德啊、来的汉口啊，都有我们家的分公司。
2: 傅家当年是做什么生意做大的？
0: 我们家祖辈啊，开始来的时候啊，很穷，积攒一点小钱之后呢，都做那个桐油生意。因为当年呢，镇远这个五粮河啊，很多的木船，木船必须要用桐油。
2: 哦，防腐是吧？
0: 防腐防水嘛。
2: 把桐油刷在木头上。
0: 对，把这里的桐油运下去，瓷器啊。布皮呀、雨伞呀，
2: 运上来，
0: 那些工业品运上来，在两头岛鼎盛的时候啊，开了这个玉胜老行，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型的物流公司，进出镇远的货物都得通过玉胜老行来调配。有钱到什么程度啊？光绪年间，青龙洞那个万寿宫啊，失火了。烧了怎么办？要腐修啊！每一个包啊，出一点钱， 余下的就是傅老太爷

0: 前提，谁出的钱最多，修好了之后啊，由他第一个来点那个戏，这第一个点戏的是傅老太爷嘛。
1: 傅家的兴盛一直持续到清朝末年，但镇远历史上成百上千家商户，兴衰更替却是常有的事。持续的繁华吸引着络绎不绝的冒险家，全国13省的商号在这里开设会馆，也带来各地特有的保护神。远在东海的妈祖女神便随着福建商人涉江万里而来。财富与风险寄于一线山道与急流险滩，明王朝的屯卫制度把贵州纳入全国经济圈，随着商贸活动日益扩大，一套完善的商业保障体系呼之欲出，而它的出现也与一种能获得暴利的生命物资有关，盐。
2: 哎，孟老师。
3: 哎，施老师您好。
2: 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3: 中午到的。
2: 最近这几年，你主要关注方向是具体在什么？
3: 跟保险、航运还有这些贸易有关系。
2: 保险、航运、贸易，那差不多就是这边的贸易史、经济史。
3: 是的，是的。
2: 这是什么档案啊？
3: 这是盐务方面的档案。
2: 盐务的什么年代啊？
3: 民国26年，也就是1937年的档案，惠州的食盐分区的一个档案。
2: 哦，你现在是在做什么题目呢？怎么对这个盐务开始关注呢？
3: 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收集关于保险的史料嘛，然后保险史料里头，它跟航运、盐运这块是很相关的，大约有1/5的内容是盐运的保险。
2: 它不是由国家专营的吗？
3: 对。
2: 那么它的保险是走市场保险啊？
3: 因为贵州的盐运的途径非常的崎岖，难度也比较大，所以那些商业性的公司它是不愿意来做的。在那盐务局的主导之下，就变成了行业自保，成立一个基金，盐运自保基金。
2: 这个资本金是哪来的呢？
3: 由各家去凑，
2: 平摊风险。
3: 对，是的。
1: 作为大件货物，盐运输到贵州，要通过水路与山道联运。然而，贵州四境皆山，无论是沅水、赤水河还是乌江，沿途都要穿越峡谷，水路险滩众多，山道蜿蜒陡峭。加上盗匪横行，经常发生事故。
3: 贵州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嘛，叫做官都商运
2: 啊，
3: 就是还是商人来运输，还是商人来销售，只是销售完了之后，那个最后的那个利润的分配和那个税收那一块是由政府来主导。
2: 那当时官都商运的这些商主要是贵州人还是哪人？
3: 它分三个部分，主要是贵州人、四川人和陕西人。
2: 是跟盐的产地有关吗？
3: 跟盐的产地有关系，跟那个丁堡镇改革有关系，还跟这个历史上就是传统上盐的开采的那帮商人有关系。
1: 虽然贵州四境皆山，但群山间也密布着山间小路，他们一度成为私盐贩运的通道。盐业改革后，中央政府采取了整治收编的政策，充分利用起这些潜在的路网。
2: 贵州它本身是不产盐吗？就是从外面的对盐的需求这么大。
3: 对，贵州是整个中国南方唯一不产盐的省。
2: 唯一一个不产盐的省份。
3: 对，盐主要是形成在那种海象的盆地呀、或者是海边嘛。贵州的地下不可能有这种盐矿、盐的这种分布，
2: 缺少这样一个地质前提。
3: 对，贵州的盐的价格比周边要更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走私盐会往这边多走。
2: 有利可图嘛。
3: 对对对，然后它的盐价高到什么程度？最高的时候能达到斗米升盐的这种地步，或者甚至是斗米精盐，它的运输条件非常恶劣。贵州的盐它是多元化的一个供给方向。它有川盐，它也有滇盐，滇盐从云南过来。也有粤盐，粤盐从吐鲁江，然后还有淮盐，淮盐就是从这条河五羊河进来。贵州历史上因为缺盐嘛，缺盐导致大家吃东西就是淡食，很多文献里面就两句话，就是两个字儿，淡食。就是你没吃东西没味道，所以最早辣就在贵州开始吃的。司南府志里头介绍说，土人淡食以辣佐之。
2: 但是辣椒是在发现美洲之后才过来的呀。
3: 是的，是的。
2: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吗？还是什么？
3: 更早的时候用花椒和灰。
2: 什么灰啊？
3: 各种植物烧成的灰，
2: 用它来佐食。
3: 对，大量的含有钾盐，还有钠盐。
2: 哦，
3: 包括我们所在的这个镇远这一带，整个五羊河流域，他们流行吃的一种食物叫灰碱粑，就是把那个稻米和灰和在一起

0: 制成的这食物，这里头就是吃上去就是淡淡的咸味
1: 哦。
2: 清代由于四川总督丁宝桢的盐业改革，使得川盐入黔通道繁盛起来，并形成四大盐岸，分别是经永宁河至叙永，再经陆路运往贵州毕节等地的永岸，经赤水河运至茅台，转运到黔中腹地的仁岸，自江津沿綦江至贵州桐梓，再到黔北遵义等地的綦岸，以及从涪陵沿乌江至思南等地的涪岸。像毛细血管一样，沿路串起大大小小的城镇村寨，在输入食盐的同时，也交换土特产等物资，大大促进了贵州近代经济的发展。丙安是赤水河上著名的大险滩，商户不得不在此停住，丙安古镇由此而兴。
3: 我们这个古盐道从清代沿江四川开设盐井，穿越入去，所有的商人、所有的官人都要在这季节晚上要走这个地方。
0: 哦，
3: 做生意的，不管腰边的生意、布生意、啥子生意、药生意，还是盐运，不管是人驮、人背、挑马帮来驮，都要在我们这季节。他必须要在我这丙安古镇歇晚上。
0: 哦，
3: 这个石鼻子，石鼻子的作用就是用来套船的，就用铁杠拴在这个里头，
0: 拴
3: 上，拴，哎，拴在这个以后，船就靠边儿，靠边儿就稳住了，船我就可以歇二艘，可以加二人，
0: 固定的船的作用，
3: 拴船安全，换气歇哨的作用。
0: 哦，就从那个地方。
3: 在钓边拉起来，就要靠一条拖拖。因为这个河，钓边船要多装点东西。一旦几两条滩来了，上边来了，滩多陡，装不起很多东西了。这东西要起起来，先背在那边去，一杆儿杆儿送上去。
0: 再从那边，
3: 哎，
0: 背过去，
3: 搬下来，在那边上船。
0: 哦，
3: 剩的就要用人来马帮，用人来运了。这个滩是最恼火的。
0: 啊，
3: 在我们整个道上，这个滩是大饼。那边叫小饼，如果一打仗，船一推船给住人感觉，东边岸礁上，船要煮坏，东西要沉河，船上吃的好干的人，也要掉到河头，
0: 啊，
3: 不安全。古言道上有句俗话就说，过了小饼到大饼，恭喜老板赚对本，这两个摊一个过了，安全了，就可以安全的到赤水，安全到合江，到四川，
2: 从丙安古镇逆流上行到二郎滩是另一番景象。往上的三十里水路，河道异常狭窄，两岸壁立千仞，险滩丛生，大船完全不能通过，只能卸下全部货物。每天有上千名盐工背起重达100多斤的货物，沿陡峭湿滑的山崖鱼贯而上，翻过三十里山路，到达马桑坪。在这里，所有货物被装上体量更小的木船，送往茅台。
0: 那这个就是原来的古码头所在地，对吧？
4: 对啊，从平台那个地方，就是以前的老盐号的基地，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盐发堆的很多。但这个盐号堆不完，上面啊那个地方那里都也堆过。下面盖上
0: 也堆，
4: 也堆。这运不赢嘛，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盐号，四川进来的盐巴就堆在这个盐号里面，然后又装上船，拉到那个茅台，贵州、云南吃盐巴就在这个地方交头。以前的盐是一坨，一坨的，它那个封装是用那个包针是这么长的，拿那麻绳这样缝起来，就把它抬在那背篓上
0: 开始背着。那这样一坨的话有多少斤一般？
4: 100多斤嘛，
0: 100多斤，
4: 哎，100多斤。它是以前我们背着的时候就是这样背，这个我们叫楚爬。我们假如说一艘人背累了，想在哪里休息一下，站起来就这样的，
0: 歇脚，
4: 哎，歇脚，然后就放个气，有些人放一口气，起码松一点，就是这样背的。以前就是这样的啊。
2: 除了赤水河外，乌江、綦江等河道上同样险滩密布，由此形成一连串驿站和商品集散地，连缀成商品交易网络。川盐入黔之路沟通了长江水道和滇湖大道，

0: 带动了茶叶、麻皮、铜矿、铜油、药材、粮食、生漆等物资的贸易，积累起巨大财富的盐商，有的还投资实业，如茅台酒业、造纸业等，带动了贵州近代商业和工业的繁荣。
1: 咱们这个博物馆所在这叫大觉精舍，这是一个什么来历啊？
2: 它是这样，就1924年的时候，贵州的这个民族实业家，叫华之宏，他建的一个禅院，
1: 是他的一个私家禅院，
2: 对，私家禅院，他祖上就搞盐业的，挣了很多钱。在贵阳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华家的银子，高家的谷子，唐家的顶子，用今天的话来讲，他叫首富，贵州首富。华之宏的父亲叫做华连辉，他是茅台酒的创始人。
1: 那如果一直留着，今天就是全国首富了。
2: 他是在1953年的时候，他的孙子华文渠掌管家业的时候，把他和赖家和王家三家就组合成了今天的茅台酒厂，是这样的，公私合营的时候。
1: 对，公私合营。
2: 对。
0: 自明代废备行前后，贵州开始流通中央政府发行的货币。清代中央政府控制了黔西北的铅锌矿，当时北京两大黔局所需铅锌基本由贵州供给，称为黔铅京运。
1: 贵州这边是什么时候开始自个儿有铸币的呢？
2: 确切的是在崇祯时期，当时崇祯时期有一枚货币背后铸造了一个贵字，贵州的贵字。一直到南明时期，那个永历皇帝，包括孙可望铸造的新朝通宝，到清代雍正皇帝的时候，才出现了贵州的铸造局，贵州简称黔嘛，宝黔局。
1: 铸造这种青铜货币，实际上它是需要两种原料嘛，一个是铜，一个是铅。
2: 没有，青铜是锌。
1: 对。
2: 清代制钱里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了大量的锌在里面。所以它的钱币呈现黄铜的这种感觉，比较硬。黔西北地区出产铅锌矿，所以呢，特别在清代的时候，贵州也算是铸币的原材料出产地。
1: 铅锌矿被开发出来比较成规模的，那是大概在什么时候？
2: 在清代了，就是在改土归流以后。
1: 改土归流，
2: 对，
1: 雍正之后。
2: 对，因为没有改土归流之前，大量的土司政权不太受中原王朝的一个控制。到后期改土归流以后，那这个的利用一下子就起来了。
1: 那当时那些铅锌矿往外运，它所走的具体通道也是走镇远，然后往外走水路，
2: 主要是以水路，还有包括那个云南的铜、滇铜。宝黔局开始是设在黔西北的，没有在贵阳，就是因为它在这个通路上它就方便铸造，铜从云南过来，然后本地又生产铅锌矿它就就地就铸造，是后期的时候才在贵阳也设的有那个铸造局。
1: 然后要往外运的话，都得从那条通道是吧？
2: 对，
1: 从镇远出去，然后上水路。
2: 对，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银行的货币，民国元年贵州官黔局发行的货币。两年后成立了贵州银行，是谁在负责呢？修这个院子的主人叫华之宏。
1: 华家的银子是吧？
2: 对。而且当时为了稳定整个贵阳的金融市场，他就拿了五万元，就是真金白银，拿来
1: 5万大洋是吧？
2: 对，拿来给老百姓兑换，好不容易把贵阳的金融市场给稳定了。
1: 所以他这会儿这相当于还是储备货币是吧？
2: 对，早期是这样。
1: 上面这个图案我看这都是什么？
2: 这是贾秀楼，就是我们贵阳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地方。
1: 这还标出两张换一元，
2: 对，
1: 五张换一元，孔雀。
2: 它还有各种抽奖局啊，你看，甚至还有那个军事善后券啊，
1: 军事善后借款。
2: 对，
1: 那个民国22年，
2: 因为当时太混乱了，那个省长不断的上任，不断的又被赶下台。
1: 这都相当于一个一个的这种小的经济体，他自个儿发，
2: 自个儿发的，
1: 某种意义上法人自个儿发，就。
2: 所以贵州的货币很有点意思，这个是贵州的银币啊，竹子银元啊，这是民国38年了，
1: 这已经马上就要解放了，
2: 对，马上解放了，解放前，铸造了这个铜币啊，
1: 铜元，
2: 半分铜元，这里有没也比较特殊的，民国17年，周锡成当贵州省长时期当时他发行的一个货币叫贵州银币，因为他那个背后有一个汽车的图案。叫贵州汽车币，
1: 这是贵州建了。

0: 第一条公路，然后专门弄过来一汽车跑一跑，是吧？
1: 对，这辆汽车是把它拆成了零件，然后给运进来，
0: 好多个方便袋儿，
1: 对，然后又在这里组装，为了纪念道路的建成，所以他铸造了这个货币，他还把那西城两个字，在草里面隐隐约约的含着，七钱二分。它既有点传统的一种中国式的这个计量方式，
0: 对，
1: 这一面又是一元，

0: 与实业的发展。随着近代工业的兴起，贵州金融业也迈上正轨，整个商业体系日趋完善。在黔东南，丰饶的木材从专供皇家的贡品，演变成全国生产与交易市场的一环。清水江流域内，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自古以来丛林茂密，生长着杉、松、楠、樟等树木。从明代开始，清水江木材成为专供京城建造宫殿的黄木。
1: 清水江这边它是在贵州内部以及出了贵州，它是怎么一个具体的流向啊？
2: 它是发源于黔南的，它经过了黔东南的好几个县，凯里啊、麻江啊、石饼啊，就汇入了湖南的沅江。
1: 清水江的北边是五羊河，平行着往前走，然后进入湖南之后，两个河交汇在一块儿，最后就变成沅江了。
2: 对对对，到了常德以后汇入东京。
1: 清水江跟五羊河在贸易内容上有什么区别吗？
2: 五羊河百货什么的都可以通，而且很早。清水江它追求的还是皇宫那个大柱子，
1: 大木材主要就在清水江这边。
2: 就在这里。
1: 明清的时候，产这种大木材主要都是在贵州吗？
2: 别处原来也有，但是都发完了。
1: 啊，
2: 还有一个就是你怎么能把木材运出去，这也是个问题
1: 啊。
2: 这条水道是正好啊，它从山里头通过那个小溪流，如果有这么宽的小溪流，就能把一个木头漂起来，然后再煮成牌子，然后它直接就能到洞庭湖啊。到了洞庭以后就能到长江啊。到了长江以后，它通过那个运河又可以运到北京啊。
1: 那它这清水江两岸它的人的分布是什么样的？
2: 人的分布呢，就是苗族和汉族地区的一个过渡地带。明末到清初这样，它已经是熟苗地区了。山里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说的生苗，他们伐木的从山上下来，从支流啊，从清水江啊运到这里，然后在这个山江来进行这个木材交易。上边叫山客，下边来的各地的商人那叫水客，山客和水客之间不能见面。
1: 山客是生苗，
2: 生苗，
1: 水客是下游的汉人，
2: 下游的汉人
1: 以熟苗作为中介是吧？
2: 对对对，它正好是一个熟苗和生苗的一个连接地带。
1: 那会儿不能见面是说语言不通，还是说就是官方的？
2: 语言不通是一个方面，另外
1: 政策上就不行，
2: 政策上也不允许
1: 啊。
2: 国家给了这个山江这个当江这种权利，通过这个山江来沟通生苗和熟苗。
1: 三江是什么概念？
2: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是茅坪，往上是王寨，然后再往上挂字。
1: 三江就是基本就是这三个镇子，
2: 就三个镇子
1: 叫三江。
2: 对，三江。
1: 然后谁来负责管理这些贸易过程是叫做当江是吧？
2: 他就是自我管理。
1: 他管理都具体要管理些什么内容啊？
2: 木行你这些像吃住行啊他都管啊，然后这个东西能归估多少价，估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了。
1: 定价系统，
2: 定价系统他们来定
1: 啊。
2: 你三客来了把它放这儿就行了，你不用管了啊。水客来了我跟你谈好价钱，这批木材就是你的。
1: 三江就是这儿中间商嘛。
2: 对，原来这个清水江是全国最富裕地区
1: 啊啊啊。
0: 很长的时间里，清水江一直是化外之地，林业的兴盛吸引全国各地商户和移民来到清水江，不同的人群带来不同的文化习俗，如何建立正常交往的渠道成为林业发展的前提。
1: 大清在治理台湾的时候，当地有三种人，从福建一带迁移过去的汉人，一个是当地的那些土著，被称作生番，就是类似于生苗嘛。
2: 对，
1: 还有一个是熟番，也是土著汉化了。大清在那儿就会用熟番这个中介性的力量，一方面两边都认，
2: 对，
1: 或者说都通，但另一方面又两边都排斥你。除非朝廷给他一个认可，他才能够获得一个足够好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对朝廷的忠诚跟他自个儿利益是同构的。只有这种忠诚跟利益同构的情况下，这个忠诚是最可靠的。
2: 对。
1: 而到了现代，要关注的就是在统一的前提之下，如何去更多的照顾到多元。
2: 对
1: 对。
0: 退休老支书龙贤勋是放牌技艺传承人， 清水江上最后一代排夫。
3: 两位老师好。

0: 那这是什么呀？
1: 啊，这个是杂牌的板钩，靠这个去砸木头上来拉成牌，这样砸些啊，才瞄得准。你第一钩呢，砸个一个眼子在那里，它浅，难得拉。还要砸第二钩，你第二钩去，你要砸那个眼子进去，就把那个木头哎
2: 拢过来，
0: 啊，拢过来，把木牌拢过来。
1: 哎，就是要这样讲起来，用力一刷，
0: 瞄准，噗，
1: 哎呀，还刷得准。
0: 而且这是体力活，
1: 哦，体力活，
0: 对，一天得扎好多根木头吧？
1: 哦，那要上百根呢，
0: 一天上百根。
1: 哎，
0: 我估计我这扎个几根之后，我这胳膊就不行了。
1: 上面的就是从小区来的
0: 啊啊，
1: 它就是一个串条挂子
0: 啊啊，
1: 然后到这个小河来了之后的话，就是八字牌。
0: 八字牌是说八根木头吗？
1: 八字牌的话，那就有十个地方了
0: 啊。
1: 然后的话就是倒八字。倒八字的话，那有二十多个方。到我们这里来个就扎成这个新疆牌或者是盒子牌，那上面还要打棚子。那个甲方老板啊，还在我那个棚子里面住宿。
0: 那木牌会搭得很大的一个木牌，
1: 哎，很大的，那很大的。它的宽度是四米，长度就是12到13米。这几个屋子全部铁木牌。我们呢就直接走过河去了，
0: 全都汇到这儿，然后这边扎成牌，再往下游走。
1: 哦，
2: 对，
1: 我原先的话就是从建河一直到武汉去的，
0: 一直到武汉啊？
1: 哎，一直到武汉3000里，到个这个常德的话，那就拿个钢丝绳，那1000个方。就是一个牌。
2: 那湖里头没有什么水流，它动力怎么办呢？
1: 那就要靠张古老。哦，就是专门管这个天气的
2: 啊，风
0: 啊，
1: 风。那风不对的话，你半年都过不到湖。我半年呢，长江的水呀，罢了，灌上常德来了。我在那个洞庭湖等水，都等个42天，
0: 等了42天，
1: 等个42天。毛坪子洪江的有149个滩。我们的这些年轻人还没下河的时候，都要跟那老师傅学。第一个滩叫什么？第二个滩叫什么？你走过第一个滩，你第二个滩，它的礁石在哪边？你都要难记于心。
0: 那些都是在水面上看不到的，是吧？
1: 有的是看不到，有的是冒出来。
0: 但是撞上基本就散架了。
1: 那时候就要靠灵活了。
0: 149个滩那么多，这航路图你们是仅靠脑子记吗？
1: 我家里面是发出来的。34米可能也有。
0: 这是不小的工程。
1: 这个图哎，就是毛坪子洪江的滩名银隘。
0: 所有的滩名和原因。
1: 149个高滩啊，低层区。新郎分出那菜起这个沿下去的149个滩。
3: 清水江木运图是清水江放牌人的指路经，它以贵州毛坪为起点，湖南洪江为终点，全长400里。江中的急流险滩是放牌人最大的难关，要熟记水路，胆大心细，一般由老牌夫领队在前面唱起放牌歌，提醒后面的人如何走滩。但在极为凶险的河段，若牌夫处理不当，很可能会牌散人亡。史书记载，清朝嘉庆年间，清水江木材市场进入鼎盛时期，入驻三江的木行达200多家，他们围绕着木材的采伐、交易与运输，形成一整套完善的交易体系。
0: 这是复印，
4: 这里20个
2: 都是你收集的啊？
4: 对，
0: 这是
4: 贵州毛
0: 啊，毛，
4: 这是清水江木材水运局的。
0: 这是使用的时候直接往上一砸就行，是吧？
4: 对，先沾油漆，朱砂泥。
0: 敲完之后是红的，是吧？
4: 对，
2: 这就是打到每一颗木头上。
4: 对，
0: 都得是100多年前的了，是吧？
4: 60年代
0: 的。这个60年代的。
4: 这个60年代。因为水运局它是1960年成立的。
0: 6、7、8、9、10。
2: 这个呢？

0: 剪瓷的，那木材有多大？
1: 啊！
0: 前身，这个就是贵州深工局。1953年的时候，他在这里有过那个铸木厂。
2: 最早的呢？
0: 最早的，这个就早了，这就清代了。宋有胜，
2: 宋有胜啊，
0: 这是三刻的。这一把就是水刻的啊。孙仪胜，这是江西的，帮皇帝买
1: 木的啊。
0: 那时候他是长铸毛坯，还有一种防伪斧戒，非常少的一种，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你看那个张字，它一边深一边浅。
1: 对，
0: 这种叫做防伪斧戒，防伪的。它这一面是正常的。
1: 正常的。
0: 我收了有40多个，只看到一个特殊的，就是这种。
1: 这是怎么收到的？民间里面，这家里还有是吗？
0: 啊，我给的时候有，现在都很少了，现在很少了。包括账本啊，那些做木材的器具啊，在这里。
1: 这是账本是吧？
2: 契约。
0: 契约，这是专门做木材生意的契约。
1: 440，
0: 5两。
1: 5两。
0: 这是有一个木行叫做龙红光木行，这是买客的，这就是水客来的。这是对三客价目，然后这是三客，这是水客。
1: 这两个都是木行的账本吧？
0: 这是一套木行，一个买一个卖的。
1: 所以您收集这些是搞了多久了？
0: 8年。
1: 8年就是纯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是吧？
0: 对，爱好。
1: 怎么一个动因开始做这个收集呢？
0: 这个应该说是很无意中吧。开始的时候是玩的是瓷器，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过渡到本地的东西。
1: 那您这些复印啊、账本啊什么收完之后，您是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吗？
0: 是怎么说呢？反正说理想的话，想建一个博物馆。
1: 不只是复印是吧？
0: 不止，反正我总共差不多有超过1000件，也想留下一点历史。说实在话。因为在我们这边，很多本土的东西没有了。这柱子上这么斧戒的，全部是三刻和水刻留下的。斧戒越多呢，说明这家那个木行的生意越好。
1: 先敲一个。
3: 官方制定交易规则，民间合作建立诚信，这种契约精神造就清水江500年的林业繁荣。通过对经济的管理，古代中央政府在清水江构建起多民族合作互利的生态体系。
1: 宗祠哦，
2: 这个是个老宗祠，
1: 这外观看着这就跟一个教堂似的，
2: 跟一个教堂那样。
1: 它的建筑风格上很多西方的风格，但是它的内容却又是一个完全中式的内容。
2: 对，
1: 水刻什么的有好多徽商是吧？
2: 对，
1: 徽商的影响力大，所以咱们看到这些房屋的建筑风格好多都是徽式的风格，
2: 好多是徽式。安徽的房子这么建，他们来了以后也这么建。
4: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
3: 数百年来，活跃在贵州古代贸易之路上的商人、马帮、排夫和官员，如匆匆过客，但他们之间的合作、博弈与创造，繁荣了贵州的地方经济，也把多元民族、多元文化融汇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口罩器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8: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9: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7: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9: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7: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0: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1: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2: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3: 别动！
1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6: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责任告诉你，
1: 所有的攀登者都把自己的命压注于8000米之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盲人攀登者张红。
3: 我们现在呢是在墨石公园，
4: 挺奇特的，没来过这种。

0: 环境。
1: 在手上去碾的话，它居然可以碾成粉。
2: 谢谢。
1: 看不见那个世界，就希望能够做些事情，能够让世界看见我。
0: 当世界看到了你的同时，也看到你的爱人。哦，
1: 大学的喽。
3: 或许每个人都是自己内心那座山的攀登者，每个勇敢的人都在追着光，成为光。

0: 责任告诉你，
1: 所有的攀登者都把自己的命压注于8000米之上。
2: 代表中国2000万盲人啊！来，摸一下。
1: 珠峰不会因为你一个盲人会给你扒开绿灯。
2: 王鹏，我出事了！你这速度的话，我也出事呗。
3: 在46岁那年，张红成为亚洲首位成功登顶珠峰的盲人。
4: A Chinese man has scaled the tallest peak in the world,
5: leading Asia and the third in the world.
6: 中国三美登山队张红，
7: 这是最多的第一
8: 次登上世界最高峰。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盲人攀登者张红。最近呢，在徒步G318，从海平面的上海，一直要走到珠峰大本营，全长5200多米。这一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景，
10: 有湖泊，有平原，有高原，有草甸，更有大大的雪山。
11: 这一站，我来到了国道G318甘孜境内。

0: 笑我成了空心。
1: 这次呢，我就带着您去找张红老师一起走一走，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位登山者的生活，向他采采风。张老师好。
2: 你好，
3: 张红老师。
1: 特意来
2: 久仰久仰，感谢你。
1: 那今天我们来呢，是想邀请您成为我们智光电影院的志愿者，我们一起来制作《攀登者》的无障碍电影版。
2: 对，对，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从它的故事也好，它的制作也好，都能够反映出咱们第一代
3: 登山
2: 家那种不畏艰难、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
1: 那我们张红老师呢，不仅是我们的一个观影者，而且他也是我们登珠峰的一个亲历者。
3: 是
4: 他的这个亲身经历，对于我们做电影的无障碍版本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张老师的出现能够帮我们有更加完美的呈现，
3: 会有更宝贵的经验。
2: 这也是我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我也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成长。
1: 那我们今天就开启一场采风之旅。
3: 好啊，好。
5: 那两位可以扶着我。
3: 好的，
2: 行。
1: 那先给二位老师介绍一下。
3: 哦，
1: 我们先。

0: 现在呢是在墨石公园。
1: 哦，对，
2: 它不同的石头会有不同的粗细的一种质地。它随着温度、湿度、阳光的照射，它的颜色都会不一样。
0: 一个变色公园，哎呦，每天都会有不同的颜色。
2: 对，
3: 挺奇特的，没来过这种环境，就是说石头全是黑色的这么一个，第一次来。
2: 嗯，当我用手去触感的时候，它表面是有松软的，在手上去碾的话，它居然可以碾成粉，那个粉会非常细，从你手指间流过。
0: 有一个问题哈，您当初准备去攀登珠峰的时候，准备了多长时间啊？
2: 从第一次知道盲人可以去攀登珠峰，到最后自己真正登顶，花了5-6年时间。一个是准备，还有呢，你可能各种条件的一个完善，
4: 还得锻炼身体，
2: 对，锻炼身体啊，各种
4: 肺活量
2: 等等等等的一些准备。
0: 像你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基础训练？
2: 最多的，也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原始的，就是爬楼梯。
0: 哦，爬楼梯。
2: 它成本最低，不用花钱，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对一个盲人来说，爬楼梯，他不需要去户外，也不需要人协助，就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关键是爬楼梯那种孤独，
3: 是啊，
2: 那种无助。不知道我这样爬
3: 有什么
2: 爬
3: 好结果吗？
2: 有没有结果不知道。
3: 回报啊，
2: 你知道我每一次从1楼爬到12楼，然后要走进电梯，你想在海拔3700米的拉萨背上50-60斤东西，那脚上穿着高山靴，哇，那就像走路真的是个太空人一样的摇摇晃晃。当你摸进电梯，你知道我手会第一时间去按紧吗？
5: 1楼。
2: 按5，因为我住在5楼
3: 啊，要回家，
2: 当时
3: 回去睡觉，
2: 真的想回去睡。但是当我的手摸到5的时候，又马上就拉开了，就那个时候，好像内心有个声音跟我说，你不能就这样放弃了，我说如果我按下去，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且到后期每隔上半个月，我要连续爬一次24小时，中间不吃不喝不休息。
3: 这个太强度太大了吧？
0: 为什么要这样？
2: 就是为了
0: 不吃不喝的这样的，
2: 为了模拟
3: 那个高山缺氧，
2: 是吧？登顶的时候，那种极端气候缺氧，的意志力和耐力。但即使这样的模拟，到我最后真正登顶的时候。连续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缺氧，低温，每走一步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而你爬楼梯，你没有生命危险。
0: 那又是什么样的时候让你有了这样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去登珠峰？
2: 其实这谈到在2015年的时候，我在拉萨嘛。在老师的陪伴和带领之下，就登上了海拔5800的雪谷拉峰。站在那个峰顶上哈，那个风很大，吹在脸上，就有点又冷又疼，但心里面却是热乎乎的。就终于找到了我人生的目标，就是一个人啊，一辈子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能够让自己不遗憾。但是自己看不见那个世界，就希望能够做些事情，能够让世界看见我。世界看到了这个群体，是可以去和世界进行一个完全的拥抱。
5: 和世界拥抱的方式其实有好多种，比方去旅行啊，去结交新的朋友。
3: 过去就写过一本书叫《绿皮火车》。
2: 现在这个绿皮火车，我们太有感觉了。
3: 那个时候。坐绿皮火车是一种社交场所，那时候就是大家坐上火车就聊天，山南海北，有的也聊文学，买点啤酒，买点什么烧鸡、
2: 花生瓜子、
3: 大白酒，一边喝一边聊，
0: 特别热闹，
2: 真正的烟火气息，
3: 而且它是人生百态，
2: 对。

0: 所以你应该多出去走一走，然后就是多角度的去打开这个世界哈。
1: 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像他们现在选择的旅行方式一样，一个选择徒步是在探索，去探索自然，去感受世界，去证明自己；一个选择绿皮火车是在融入，走进社会，去遇见其他人，去融入生活。
0: 其实最早呢，我是十几岁的时候参加过一回那个徐白伦老先生在北京办的盲童夏令营。哦，他把全国各地的盲童召集到北京，然后去爬长城啊，什么天安门呐、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土小孩儿啊，到北京哇，我觉得这是大城市，这简直
2: 见世面了。
0: 对对对，真见世面，你就觉得我的世界这么精彩，这么大。就是那次盲童夏令营，给了我一个人生的这种出口，或者一种对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2: 所以现在您是也把这个盲童夏令营继续的延续下来了吗？
0: 对。我后来长大了，然后有一定的名望或者经济能力了，
3: 也带着
0: 我就想对重新办盲童夏令营。我们已经办了10年了，在深圳做过，在上海做过，在北京也经常做，然后就是把各地的孩子找来，然后通过我的那个朋友圈找到这些歌手陪孩子们一起唱歌，然后我找到过李健，然后孩子们见到李健他激动的哇，还有韩红教他们弹琴怎么唱歌怎么发声，带孩子去
3: 看世界，
0: 国家大剧院去听音乐会，因为你在那个各地没有这种条件啊，国家大剧院是吧，然后去爬长城吃烤鸭，就让他出来见世面，并且让他快乐。我觉得他未来是这就是一个放飞的希望嘛，他未来想到这一天他会想，好，我应该怎么生活，我应该去更遥远更广阔的世界里去放飞自己，是吧？

0: 很多盲童宝宝都没有去过沙漠，那么带他们去一趟，让他们爬一爬沙丘，然后摸一摸那种沙漠里的沙子，我觉得那个特别好，会很震撼。
1: 沙子是软软的，而且沙子很细，
2: 有些是凉凉的，反正我也说不上像啥，有一些凉凉的，有一些热热的。
3: 只不过那天上又多了一片云。
4: 周云鹏呢是随性的、松弛的，随心而动，随遇而安。张宏就像《攀登者》电影当中的攀登者们一样，是锐利的，不断攀登挑战自我。
5: 因为我永远想去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已经在开始挑战马拉松，永远是在做自己以前不敢想、别人不相信的事情。其实人活着就是要不断的去让自己动起来。
0: 现在我在哪里呀？
6: 你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双桥沟旅游路。
7: 哦，双桥沟，对对，而且到了冬天，那个路上也会积上雪。我真的我那个时候在去之前，在这个路上还跑过步，地上全是雪，真的特好。
8: 那一会儿我们有个休息的时间，我们连线一下我们中传的傅海正老师，我跟他一起来做一下这部电影的测评，而且想听一下两位老师的意见。
5: 好的，好的。
9: Hello， 主持人好，张老师好，周老师好，张老师好久不见了。张宏老师啊，我想问您，就是这个雪山的这个极端天气呢，给我们登山者是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那在这种极大挑战的环境和压迫感的紧张感，是如何表达，如何更好的传递给我们这个视障的观众朋友们呢？
5: 这个怎么说呢？压迫感，比如说一个盲人，你在马路上，你在走路的时候，突然一辆大卡车开过，轰，开在那边，想突然来个急刹，会这种感觉，确实是这样。因为在面对高海拔的攀登，你每时每刻都可能会遇到一些极端环境，比如说我在珠峰的两个月，天天都听到雪崩，刚开始去的时候，听到声音就害怕得不得了，

0: 那真的是可以说全身哆嗦发抖。狂风大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站不直的，我们只能几乎是半趴在地上，就一步一步向前爬着走，
1: 爬行，
0: 爬行，就精力非常的集中，就随时可能会面临一些极大的风险，只能通过那种动作的细微变化，还有肢体的抖动，可以描述给视障朋友，让他们通过这种表情的变化，以及肢体动作的一个变化，能够感受到。
2: 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您作为亚洲第一位、中国第一位登上珠峰的一位视障朋友，在这个登顶的时候是怎么去感受这个冰天雪地、感受这个严寒、感受这个环境？因为我们是做无障碍电影嘛，我们又怎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能够把它描述出来，让更多的视障朋友能够感受到，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呀？
0: 就在我登顶的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就完全没有概念，脑子里面一片模糊。然后当我前面的向导回过身来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说登顶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就还没有从那种反应里面能够回过来。而是当我听到他在用对讲和大本营对话的时候，他声音的那种兴奋，我才一下子意识到我真的登顶了。在那个时候，周围更大的压迫感瞬间向我靠拢，整个周围都那种又看不见，但是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一种压力。是如何描述的？可能就通过声音，通过音效，把那种珠峰顶上那种狂风的呼啸，真的是要有区别于我们平时的一种风的声音，或者一种怎么样的旁白把它描述出来。
3: 张宏老师在登顶时候的感受对我来说是很有启发的，就比方说他想到的是登顶的时候脑中是一片空白，其实我们就可以采用留白的这种方式，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发，就不光要描述环境的危险，也更要描述环境对人带来这种危险的心理般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应该是描述出来的，而不是应该是说我只描述客观事实，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体现出危险给你带来的一种紧迫感、压迫感等等。
0: 在和傅老师沟通的时候，让我感觉到现在有一些高校、有一些知名人士在关注视障群体，在关注无障电影，这是我感到很欣慰的地方。
1: 那周老师，你也给我们傅老师说说，你平时看电影你有什么需求？
4: 看现在电影就是对白太少嘛，这反正我觉得对视障人不太友好，因为现在电影都是那种镜头式的语言，动不动一个长镜头，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0: 这就跟咱们傅老师提出了一个
4: 对
0: 很高的要求了，要通过我们傅老师的才华，把这些只是用镜头的一些画面，用通过我们无障碍的一种描述方式，通过口述影像，能够把它这描述跟咱们的视障朋友们。
2: 谢谢傅老师，这个也确实是我们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通过我们语言的描述啊，
0: 对，
2: 让我们的视障朋友能够看懂，或者是能够听懂这样的美丽的景色，
0: 对，
2: 这样各种各样的表情，然后各种各样的情节啊，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回头呢就把一个试验性的短片呢，然后做出来以后再跟您探讨吧。
1: 好，谢谢您，然后也谢谢两位老师，
4: 谢谢傅老师，
1: 也希望我们刚才两位老师提出来的建议，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制作团队，做出更精美的无障碍电影，呈现给各位老师。谢谢，好，再见。
2: 谢谢。
1: 好，谢谢傅老师，拜拜。
2: 祝你们采风愉快。
1: 那我们就继续出发。

0: 人把周红老师誉为盲人徐霞客。
1: 不敢当，不敢当。因为徐霞客呢，他当时其实家庭还是比较富裕的，他变卖了自己的一些家当，就想要把一些名川啊，一些自然景观把它进行记录下来。路上会遇到很多的

0: 不测的一些事件，甚至一些危险，但他都没有放弃。就是你不管你条件多么的艰苦，这个我觉得
1: 路漫漫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我当年是东北出发嘛，我在北京生活十几年，北京算我一个重要的生活的一个基地。然后后来去绍兴生活，也是因为那时候喜欢绍兴，主要喜欢鲁迅。绍兴生活了两三年，后来又去大理。
2: 就是原来您有个标签，有个头衔，就大家都喜欢叫你候鸟歌手。
1: 候鸟歌手，对，冬天去南方唱，夏天到北方唱，然后什么到海边，秋冬。我在西藏旅行的时候遇到一群牦牛，他就每个牦牛脖子上牛铃铛，叮咚叮咚。然后那个牛有时候吃草低头，他低头，他抬头，他转身，他摇头，然后那个牛这个牛铃声就此起彼伏，像一个交响乐一样。然后我就感觉哇，这个太美妙了，那个音乐，大自然的音乐。我过去呢，那个名字，身份证的名字，父母的期待是周云鹏的鹏是个的大鹏鸟，鹏程万里，然后就希望自己那样。但是我长大以后，我就改了一个，把鹏改成个草字头，就是那种鹏草。孤鹏万里征，李白不有诗嘛，是吧？然后善作九秋鹏，像个蒲公英，很自由的，随风飘荡的鹏草。哎，我就很喜欢这种自在的这种，我喜欢那种宏图大志这种大鹏鸟，给自己不要那么多目标和压力，放松，自由自在的这个随波逐流，飘来飘去。此心安处是吾乡。
2: 那给现在生活一个形容词，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1: 我觉得过去是河流，现在就是湖水，就是像瓦尔登湖或者像杨公雍措湖这种沉静、安静、独处、自洽。这种高原的太阳虽然这个刚开始很温柔，但是炽烈起来就是非常的
0: 看不见的
1: 杀伤力。
2: 其实
0: 没有太阳，没有太阳这里也紫外线也很强。
1: 对。
2: 那其实更多人会把张老师比喻成为高山，
0: 是因为怕珠峰吗？
2: 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哈。
1: 对，
0: 确实，我觉得可能自己的性格也好，可能跟山还是有些关系。生活当中你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雨，可能今天遇到阳光的直射，明天遇到冰雹的袭击，后天遇到狂风的肆虐，有时候他承受不住的时候，也会有冰川掉落。也会有雪崩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自己跟高山有那么一点点的搭边吧。这确实也是，你像，
1: 但我也觉得登顶峰也是一种突围，对于自己的困境的一种突围。
0: 对。
2: 两位老师跟我的感觉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就像觉得山有顶峰，湖有彼岸，各自都用自己的方式去照亮了自己的生活。

0: 其实，在张宏和、周云鹏两位老师身上，我看到了勇敢的不同诠释。大鹏逆风飞翔、振翅高飞是一种勇敢。鹏草随风飘扬、顺势而为，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勇敢？
1: 一个叫

0: 我们现在进了一个藏寨，特别美，眼前一亮，特别惊艳的感觉。
1: 藏寨的话是肯定会有经幡
0: 啊，有有有，我们现在头顶就有很多的经幡，然后
1: 有些好的藏寨它还会有钻金头。
0: 周老师可以摸一下，这是经幡，就是它一面一面的像小旗子一样。

0: 那绣的藏文的经文是吗？啊，
1: 对，上面是藏文的经文。
2: 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1: 是一个七彩的，
4: 对，因为我们藏族是一个好色的民族，喜好颜色啊。其实来我们民宿的有好多好多朋友，有两个朋友在等大家。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林，来自广州，我是一名视障伙伴，然后也是一名咖啡师。因为听民宿的老板娘就跟我们说，就是周玉鹏老师跟张文老师要来。然后我们也特别的兴奋，特别想就是有机会可以请他们喝一喝咖啡。周老师
0: 你好，你
5: 好，
0: 哎，
5: 我先生是您的师弟，
6: 是吧？
5: 对，
6: 我们在学校毕业，
0: 你也长大毕业，
6: 对，长大，
0: 你哪个专业？
6: 针推，哦，2020年，
0: 我是你学长，我
7: 是是是，我是学长好，学长好，
0: 我是94年毕业的，
5: 我刚毕业，对。
8: 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他是我的学长，一直很仰慕他，然后也听过他很多的歌曲，包括像九月啊，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5: 对，我们还特地给两位准备了一点咖啡，可以拿一下，看看能不能喝得习惯。
0: 据说你们的咖啡都特别棒哈。
5: 我们试试一下，试一下。
0: 对，行行。
5: 好香。
0: 嗨。那你们两个都是在这工作吗？
6: 我们是来这玩啊，玩，对，也是在这玩啊。之前还去过，像厦门啊，然后哈尔滨啊。
0: 厦门，鼓浪屿上有好多咖啡馆。
8: 是的，是的。我们应该是2017年10月份的时候去的厦门。然后当时我们在逛的这个过程当中，后面有一个小朋友好像在跟着我。开始呢，他偶尔的说话，我们也没有太注意。
5: 偶尔就提醒我们前面有楼梯。
8: 对对对，
5: 然后以为他是路过的。
0: 提醒你们呢。
8: 而且他是很主动的那种，是让我很感动的。
0: 几岁的小朋友？10岁
8: 左右，因为他当时跟我说才上4年级。这个过程也是让我们感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真的是超级有爱的。因为周围有沙滩嘛，还给我们捡了个贝壳，然后放在我们手上，让我们去摸。我是觉得这个
0: 过程真的
8: 太对，太让我们了。
5: 还给我描述了上面有一些花纹啊什么的。
0: 好孩子。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喜欢读书嘛，那时候。就别的学院的同学，像那个外院啊，他们来给我们读书挺累的嘛。然后那时候当然我是教他们弹吉他，
1: 回报。
0: 对，他读一本书，我教他俩月弹吉他。还有一阵我就更干脆，是我那时候是在那个什么人民广场啊，是轰动广场，我就自己在那做按摩挣钱，然后就读书付款，就是读100页给多少钱。哎，这更有效。我记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好像哪本书就这么读。就是别人读书就，因为读书挺累的，就
8: 是。
1: 对。
0: 但现在没问题，现在软件上好，不用人读了。
6: 就是经验交换嘛，所以挺好。
5: 其实说到这里哈，我还知道张宏老师这个故事。我们也知道张宏老师是我们的盲人，亚洲登上珠峰的
0: 第一位盲人。
5: 然后当时最后一程路的时候，就是氧气瓶就出现了问题。
8: 对。当时他们说的也是，对于我来说，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可能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机会。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以后还会有机会，所以他们就决定的是，把他们的备用氧气留下来，然后他们就主动下撤，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了我。
9: 你不一样，我可以在哪里边加班，你没有这么好的体能啊，所以说你这一次一定要搞定。

0: 前年我回来，我第一次在成都，在成都一个黑暗中对话，差不多有50个市场朋友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那我跟他们讲到我穿的冰爪什么是什么样的冰爪，啊，我的安全带什么的，他们完全没有概念，因为他们你如何描述，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盲文图书馆，我就把整全套装备，从头到脚的，
1: 在中盲。
0: 中盲图，
1: 太好了，那有个触摸博物馆，
0: 触摸博物馆，
2: 就是那博物馆，
0: 那就博物馆里面。
1: 对，下次去北京又有一个打卡的地方。
2: 那个衣服是什么？反正不是我们日常的衣服吧？
0: 那肯定不是，那一套装备，差不多6万块，
2: 5万到6万，
0: 从头到脚的。他那个衣服是很轻很轻，但一定要
2: 可能又轻又保暖，
0: 又轻又保暖，而且还防在，因为我们
2: 对
0: 要爬山要遇到岩石，遇到冰块，这个衣服的材料它可以在石头上磨，在冰块上滑，它没有任何问题，
3: 就功能性很强。
0: 对，而且下雨它不会被淋湿。
2: 我也要买一套，也包了。我就在城市里穿玩。
3: 我以为你要跟张老师学习攀登呢。
2: 我就逛公园穿。
4: 嘿嘿，
5: 往后，
4: 往里走，
3: 往里走，
4: 走。
1: 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板娘，她会牵着我，然后去感受，包括也会跟我描述面前的这个篝火是什么样子的，它有多高，她也跟我说，怎么样去迈腿啊，然后怎么样跟着这个节奏去投入，
4: 拉着他们手往左往右，他们非常信任我，我就感觉一点不感觉是当朋友，而且他们融入进来的这种情感没有区别。

0: 两位老师，刚刚跳舞辛不辛苦，累不累？
1: 尽兴，
0: 尽兴。
2: 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0: 就我们刚才旁边有很多的藏族的小伙，
1: 是
0: 帅小伙，漂亮的姑娘，
2: 是因为这也是他们藏族美食篝火，就是小伙向姑娘表达爱意的一种表现。我那部纪录片呢，它不仅是登山的故事，可能更多的是讲到了就我和我爱人的一些故事情节。在我失明之前我们认识了，
3: 失明之前就认识了，
2: 对，后来那个生病啊，眼睛开始失明，他一直坚守，就一直在我身边，
3: 是不离不弃。
2: 对，
0: 但是家里人反对吗？
2: 极力反对，而且我可能云鹏老师有理解，当你眼睛失明的那段时间，那种痛苦，那种崩溃，一不留就发火。那么他安抚我这边，还要去跟别人道歉。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就摆地摊，就卖些什么锅碗瓢盆啊，是维持家用。后来就决定要嫁给我，但家里面极力反对，但他一直不离不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是年轻，长得很漂亮，那现在也漂亮哈。其实有很多追求者，他一直没有放弃，所以说就我就一直想要做些事情，让他有一天在他的家人面前
3: 抬得起头。
0: 选择是对的，一定要坚定他这个信念。
2: 对对对。这么多年来，其实我心里非常非常清晰，他一直在默默的付出，承受了很大的委屈，我只想说一句，受苦了。从去年我的部电影上映之后啊，很多人看了以后，他们发现又可以相信有爱情了。
3: 我觉得就是当世界看到了你的同时，他也看到你的爱人。
0: 就其实现在你们俩
3: 目的已经达到了，对，你是一体的，现在。就是他其实也登上了珠峰。
0: 其实可能他也没告诉过你，就是其实您的梦想也许也是他的梦想。
2: 是
3: 你爱情故事感动了上天，开始下雨了，
0: 就下雨了都开始哭了。
2: 我得有点沉重，听女朋友周老师的。
3: 我的故事都是失恋的故事。
0: 失恋的故事也是爱情故事啊。
3: 那我就唱不会刷的爱情吧，给我们再添一缕新愁来。那时候

0: 在北京失恋以后，我就坐火车要走得很远，就离开北京，然后痛定思痛，然后开始写歌，然后就写了这么。
1: 绣花绣得累了吗？牛羊也下山喽。
0: 他的意象是来源于《诗经》，《诗经》有一篇叫《君子一意》，就是写他怎么没回来呢？牛羊都下山了，牛羊都入圈了，这个爱人怎么还没回来？但是我觉得，哦，他好美，我那意境。
1: 徘徊在你的未来，徘徊在我的未来。
2: 他跟那个姑娘其实相爱了很久，但是也是因为家庭的原因，然后不同意，他就去了拉萨。当他从拉萨回来的时候，这个女生就结婚了，所以就有了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
0: 后来人民文学就把这个歌词破例给了我一个那个年度诗歌奖。

0: 是我觉得咱们的稿子虽然之前已经写了一版了，但是咱们要根据他的想法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修改。
1: 而且那个张红老师在我们的连线的时候，他提到一个，我说那你对风的这个怎么，如果是你怎么描述？然后他说，如果是我用声音，他是用声音来描述了风。他说这个声音非常大，风吹的这个耳朵嗡嗡作响。但是我们用一个什么合适的词能体现？
2: 像这一块就大段的没有，对吧？是需要去描述那个场景，嗯、对。
0: 你像我们如何描述这个雪崩，这个
2: 带来的这种恐惧和压迫
0: 啊？对，其实可能来说，我们看见这种场景的时候，就觉得也这个危及了我的生命，可能我很渺小，太渺小了。
3: 就其实包括我们在写的时候可能也会想说，它就雪崩之外它可能还有很多别的一些环境，比如说你看它那些就是雾啊什么的那种场景，就是不是也需要说都给盲人朋友描述一下。
4: 首先我是觉得呢，这个采风是特别必要的。采风到的这样两位我们的视障朋友，其实就像我们的老师一样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从盲人的视角去描述好这些感受。我觉得就让我们的无障碍电影的作品能够更好的去走进盲人朋友们的心里面。嗯，
5: 我们应该更多的去了解这些朋友他们真实的体会和感受，反而能对我们的创作和写作过程有一些新的看法和角度。
0: 跟张红老师这些沟通之后，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片子一个整个的一个把关性的一个补充，所以这个特别有意义。
6: 我是无忧，首位参加中国诗词大会盲人选手。虽然从小失去光明，但是我非常热爱生活，喜欢音乐，喜欢读书，更喜欢诗词带来的力量。这次收到邀请去看电影《攀登者》的无障碍版本，我一定会赴约。
7: 我叫陶静，今年60岁了。我画画已经30多年了。对我来说，绘画是和生活交朋友的一种方式。
8: 我平时也很喜欢看电影，我很开心收到《攀登者》无障碍版电影的观看邀请。
9: 我是赵运辉，从小对芭蕾心存向往，为了实现舞台梦想，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大家称我为中国首位盲人芭蕾舞者和黑暗中的舞者。
6: 收到去看电影《攀登者》无障碍版的邀请函，我特别期待。

迎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攀登者观影开始。

0: 一块岩石又弹了出去，队长的铁锤也断裂开，他跌落在那块岩石前喊道。黑夜降临，绵延山峰中只有三人头顶的电灯发着微弱的光，他们沿着山脊继续向上攀登，周围依旧是雪山、峭壁、疾风，但渐渐的感觉这些都被甩在了身后。他们的体力达到了极限，周围也拄着拐杖和杰布一起看着五洲。
1: 要国际登山界承认，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在山顶留下证物；二，在峰顶拍摄360度影像。我相信你们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但你们怎么会没有照片呢？亲爱的朋友，
2: 电影中中国登山队第一次登顶珠峰的时候，虽然完成了当时登山界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不被国际社会认可。作为一个登山者，我能明白他们的心情，因为我能想象他们为这次登顶付出了多少。
3: 最打动我的瞬间是徐英，她告诉她的男朋友，你一定要坚持，你一定要战斗到最后。
4: 我觉得意义太大了，他通过电影可以欣赏到一些文化生活，能够丰富我们的精神内涵，通过音效，通过声音，通过旁白去感知外面的世界。
5: 无障碍的电影应该经常播放，其实大家还有个社交的机会，还有这种讨论也很必要。我希望的是首先理解这个群体，然后再谈到怎么爱，怎么尊重他们。
6: 带着同学们在一起研读本子，包括在审片的过程中，我几次就跳出了这个电影，我才觉得说你看攀登者们他们这种一直向上，一直去克服困难，最终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里面所蕴含的这种精神和力量，其实就是我们盲人朋友们在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写照。
7: 用一颗心就去征服一座山，攀登者这部电影里的攀登者们的勇气、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其实是非常让人振奋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将这部电影制作成无障碍版本的一个原因。在视障朋友的身上，这种精神也非常的动人。他们在黑暗中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光，舞动人生，是一般的生活。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知美好，享受世界。
2: 我希望别人提到我的时候，不只是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张峰，也是跑马拉松的张峰，徒步的张峰，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的张峰。人生就是一座看不见的顶峰，我也将一直在路上。
8: 古话说事不可努力，音乐给予我的名望，我应该用它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孩童是人生的起点，我想让他们先触摸语言，听到爱，然后再谈其他的人生选择。
7: 或许每个人都是自己内心那座山的攀登者，每个勇敢的人都在追着光，成为光。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
7: 随身垃圾不乱扔，
8: 垃圾污染危害大，
9: 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
11: 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谁用的来着？
1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3: 赵云赵子龙。
1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3: 周瑜打黄盖。
14: 你懂得可真多啊。
1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0: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6: 对，
18: 还要施肥，
19: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穿纸。
1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8: 这个少来点，
2: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头痛有合剂，
5: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田径运动员，残奥会四枚金牌获得者。2008年残奥会曾打破三级跳远世界纪录。

0: 听说了，乡村篮球，包括咱们的村 BA， 还有兴义的马拉松，特别火。我作为一个体育人，虽然退役了，但是心里头一直有着一个体育的心，所以说正好抽时间，到这边采风。
1: 说去了，我没看到那个三分，
0: 我也没看到，咱俩一样。
2: 分给列王石来，苏尔布的三分球被干扰了一下，
3: 没进。
1: 对，
4: 科奇龙，
0: 当地的解说。
1: 对对。
2: 内线打的小机会，反手上篮被爆了。
1: 从那个体格上来看，身高上那个
0: 河北要强，
1: 河北强得多。
0: 反超了，是吧？
1: 对。大哥，你看，我们这村边的现场感觉怎么样？
0: 气氛非常好啊！
1: 气氛好，
0: 而且感觉就像我比赛那种感觉，就比赛的时候我是主角，在场地上跑啊、跳啊，带动观众。而现在咱们是观众，被底下的运动员所带动。
5: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但是由于一次意外，我成了一个盲人，当时也消沉过。但是后来残疾人体育又给了我平台，给了我实现冠军梦的这个平台，我抓住了。我就想把眼前这片黑暗跑出去，争取啥时候唰一跑一下看着。

其实我做了功课，但是来到这里和你听说的和想象的确实不一样。哎呀，那种震撼和那种气氛把你带入了这个春 NBA 这个现场，让整个的这个观众包括热爱春 NBA 的这些球迷们都是非常快乐的，而且是非常接地气的一种体育运动。

0: 昨天晚上那种感觉，哎呀，气氛特别好，整个这个体育给百姓给村民带来这种快乐，带来这种体验，哎呀，确实让我是激情澎湃，到现在还是感受到那种兴奋哈，那种快乐。
1: 其实我们旁边这个地方挺特别的，它是我们台盘村的一个老球场，
0: 哦，
1: 就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球场的那个篮筐球板，
0: 嗯，
1: 它都是用那个就树就是砍下来了以后给它磨平了
0: 木头板
1: ，就是很古老的那样。
0: 简单的来说，现在这个场馆就是村 BA 的以前的一个历史。
1: 嗯，对
0: 对对，村 BA 以前就是在这里起步。完了，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么火，
1: 嗯，
0: 而且走到像昨晚这么快乐哈。
1: 那您看，我们想邀请您给我们一起做《夺冠》这部电影的测评，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夺冠》我们本来就是讲述了我们中国女排几代的这个拼搏的这个体育精神，而您呢，刚好也是我们的奥运冠军，同样有一个夺冠的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您在夺冠的这个路程当中的故事，一定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建议，让我们把这部无障碍版本的电影做得更好。
0: 对，因为我以前，夺过冠，而且也是运动员，而且更是盲人，所以说怎么样理解盲人？像我的
1: 想知道自己知道想要的是什么。
0: 对。
1: 但其实跟您一起来就是这样测评、采风，我还是压力很大。毕竟平常我的生活里哈，我就是一个体育小白，没有任何的运动细胞。
0: 嗯，放心，我这个半辈子搞体育了，我会把整个运动带来的这个好处哈讲给你听，让你以后爱上体育。
1: 那我们先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快乐，看看能不能感染到我。
0: 这是球场，
1: 在这个村里就到处都有球场，
0: 是吧？
1: 前方有一位我们的熟人，李大哥。
2: 大哥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我们听着球的声音
2: 啊，
0: 听着他们的声音，我们就过来了。
2: 我们那个廖芳姑妈篮球队
0: 啊，姑妈就是娘娘
1: 啊，娘娘队，娘娘队
2: 啊，是。
1: 我感觉球风有点不太稳定，
0: 我感觉有点连笑带。在打，
1: 就是双方有个拉扯的环节，
2: 这个
1: 不算犯规吗？
2: 那我们这打那个姑妈来球队，只要他们开心就好。
0: 啊，
2: 拉拉扯扯，
0: 怪不得这个
2: 没有规则的。
0: 对
1: 啊，就是没有规则。
2: 对，没有规则的。
1: 只要进球就行。我感觉打的不是球，是欢乐。
0: 对，就是快乐。
1: 对对对
0: 对，
3: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边。平时过年过节他都会举行一些赛事，姑妈他们回娘家的时候呢，让他们一起开心娱乐。
0: 娘娘冠军球队，
4: 大哥，
0: 哎，好，你好，你好，我的眼睛不方便。
2: 跟那会儿呢，跟那会儿呢，
0: 谢谢，
2: 跟那会儿呢，
0: 都是少数民族的服装，
2: 对对对对
4: 对，
2: 对，
1: 来来，
2: 段
1: 哥，
4: 我们都是苗啾啾，苗啾啾啊，
0: 啊，这头发的，
4: 对，
0: 头上的啊，
4: 对，长头发很长。
0: 就像顶一个葫芦一样啊，完再打球。
2: 他都是真的，他都是
1: 真头发，
0: 真头发
2: 啊！
0: 而且在运动中，是不是能感觉出快乐？
4: 很快乐，
0: 对，就别的烦恼都抛掉了。小白呀，
1: 小白在这儿，小白在这
0: 儿，
1: 运动小白，
0: 运动 beautiful， 所以说得运动起来。
1: 我
0: 像娘娘，
1: 像
0: 娘娘一样，对。我以前眼睛没有受伤的时候哈，就是打球的。知道吧？你有球吗？我来给你们。完了，哎，给。
4: 看端哥那个玩球的这个技巧，那么。

0: 熟练，我觉得相信他投球一定很厉害。
1: 打篮球肯定是个
2: 高手。投球还是投篮？
0: 投篮，
3: 投篮，
2: 好，
0: 投篮。
1: 准备开始。
2: 好，我要我的眼睛给我击掌。哇，出来！
4: 啊，这是谁啊？那么帅！
2: 这是我的孩子，小名叫然然啊。好，给我声音，计时啊！
1: 三、二、一，开始！
2: 完了！啊，小劲儿快！
1: 短了哦，还要分析一下我们这距离。好，争取时间哈。
2: 啊，好。
1: 差一点点。

0: 好球！耶，
1: 丢一次。好事成双，争取再来一个。好，
2: 太棒了，
0: 厉害！不知道该怎样去定义他去投篮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他在18岁以前他还能看得见，之前他是一个专业的篮球运动员，可能他在篮球的路上一直保持了对篮球的那个热爱，所以他现在还能投篮。其实我觉得他是因为对他热爱的一个坚持。
2: 那给我们娘娘队，
1: 娘娘队，
2: 好吧。
1: 为了公平，娘娘队也感受一下看不见投篮的感觉，
2: 有备而来，
1: 好不好？戴上了吗？
3: 我戴上了，
2: 对，
3: 感受一下。
1: 戴上了，你得给他转一转，这样转一转，让他转一转，对，转一转，转一转。
3: 还要给我加难度。
1: 好，完了，你来上，你把他。
0: 哎，你看，他知道。
1: 来，听声。
0: 来，
1: 我的娃给你拍手，听着声，不许偷看啊。
4: 戴上眼罩蒙上眼睛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世界是一片漆黑，然后感觉到很恐惧。
2: 可以啦，你可以听到掌声吗？
3: 听到。
2: 好，我们现在开始啦。有点
3: 啊，没事。
1: 王奶奶，你看他跟我一样，他也不知道北了。
2: 球已经飞了。
1: 再找啊，听声，先听声。
3: 倒计时了。哎
2: 呀，太激动了。
5: 走了。
1: 你都快把球投到你家去了。
2: 我们开始倒计时10秒了哈，10秒，好，还有
1: 完了，你这真找不着北了，就都不知道投哪去了，
3: 就是也不知道去哪里，
2: 到处乱砸。好，我们一起倒计时5秒，一起5、4、3，
1: 还有机会，快，
2: 2、1，
5: 解散解散，快解散解散，哎呀，到时间了，这
1: 跟我一个级别，一起不用眼睛来投篮，什么感受？
3: 我觉得还是我们端哥厉害，我真的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看见，所以当我在投篮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往哪边投，所以我真的觉得端哥太厉害了，还能够投进球，端哥真的，
0: 我要向你学习。
1: 眼罩摘下来了吧？
3: 摘下来了，
1: 怪不得能摸着我手呢，我。
2: 你感受到我们娘娘队这位选手的热情了吗？
1: 是，而且
2: 他眼眶里现在都是泪花，我感受到从他的眼睛里，就是从心里对您那个敬佩。
4: 我觉得李老师在他因为眼睛看不到的这个情况下，他都还能够把这个球技、这个球性、球感练得那么好，我确实很佩服他。
6: 莫名的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就是感觉他肯定付出了比得到的多得多。
7: 因为我也是因为一次意外嘛，就是双目失明了。双目失明了，当时我就很迷茫。残疾人体育，哎，找到我，但是想法都特别好。尤其一上了场地，难度就特别大了。因为你不是说像以前能看见的时候，我就说投篮就投篮了，我说做热身就热身了，这头一点也看不见，走道都需要人领着，何况你跑啊、跳啊。教练说了。李端，你就跑吧，我在这块给你声音。我说我不敢跑啊。他说没事啊，你要跑歪了我就喊你了，就停下来。我说你喊我停下来，但是我已经跑起来了，不是说停就停的。我要是歪了撞着谁或者是怎么地的，哎，教练就说啊，那怎么整呢？那你就离近一点，咱们先从2步、3步、4步，一步一步这么练。

0: 对，我们就是这个比赛要跑直线，跑直线呢是非常主要的，因为你要跑歪了，你就跳不进去沙坑了嘛。嗯。第二呢，但是得有速度，你要没有速度，最后你比的是跳远和三级跳远，还有远度啊。你要是没有速度，他肯定跳得不远。再一个就是每一步的距离要一样，如果不一样，你踩过了那个起跳区就犯规了。嗯。如果要没进那个起跳区，跳早了就吃亏了，就必须正好得跑得直，速度快。而且步数准，最后才可以起跳。
1: 步数就是你跑多少步，你是算好的是吗？
0: 对对对，因为我跑12步嘛，我这个每一步都要2米1。嗯，如果一步要是多了5厘米，那最后有可能就犯规了，就踩出那个线了，得反复的去练，去磨。

0: 那我们现在就和中传连线，
1: 给您介绍一下哈，端哥。
2: Hello.
1: 这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我们做无障碍电影的傅海珍老师，也是我的联合发起人。
2: 哦，嗯，李老师好，主持人好，
1: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端哥哈， hello, hello. 我们也想听一下您对我们电影夺冠的一个建议，同时我们也想听一下您夺冠的一个故事。
2: 那我们之前呢也制作了一个就是电影夺冠当中的几个片段哈、然后也请这个李老师和我们的杨泉老师呢来共同帮我们看一下，也正好来给我们提提建议。嗯，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3: 在奥运会颁奖仪式的郎平，在奏响国歌前拨通了电话，手机传递给陈忠和来自现场的国歌。

0: 你看我的手上，在听那个这个国歌和激动的时候，汗毛孔都立起来。因为我对那个国歌的渴望，它是很漫长的。
1: 嗯，
0: 因为第一次参加那个悉尼残奥会，那个时候我是获得了银牌和铜牌。银牌和铜牌吧，只升国旗不奏国歌。而作为我们视障人群，他站在领奖台上升国旗，我看不见，只能在心中升起。所以说，当时我和教练在雅典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我披着国旗，教练领着我绕着这个雅典那个田径场跑了一圈。而且到跑到哪里，哪里的观众就用英语 China good China good， 所以说当时
1: 到处都是欢呼声，
0: 对，中国强大，中国强起来。
2: 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残奥会的时候，我也在鸟巢，
0: 是吧？
2: 也就见证了您当时这个拿到金牌的这样一个瞬间啊。那能不能您也讲讲您当时这个夺冠以后的心情和状态，我们也做一个借鉴。
0: 2008年咱们北京这个奥运会，咱们鸟巢这个主场，当时跳到第五跳的时候，已经就是第一名了。而上天也是特别眷顾我们，在最后一跳也是比较放松的情况下，不光蝉联了这个奥运的金牌，而且把世界纪录留在了鸟巢
2: 上。
0: 对，而那天当我升国旗奏国歌颁奖的时候，那是全场90,000观众和我一起齐唱国歌。

0: 端哥，我也有一个小片段想给您看一下。
1: 我听一听。
2: 让您听一听。陈忠和推着球框走入排球场地，队员们正在跑步热身，郎平在场边独自练习。二人目光对视时，郎平慢慢停住，陈忠和转身看向门上的国旗。
3: 你知道吗？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3.32米，那是海曼的魔高。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的。
0: 当时您会不会也有这样自己心中有一个小目标呢？
4: 教练曾经暗示过我，说李端，你助跑的方向就是升国旗的方向。平时在训练中要成千上万次的那种练，汗水啊，把衣服啊都浸透了。所以说每天训练下来都是很辛苦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的脚踝关节扭伤了，受伤之后2个多月还感觉这个踝关节特别疼，然后我们就去到医院，医生看完之后就告诉我，这个踝关节已经骨折了。因为你这个疼痛现在属于是就是整个骨折的后半段了。我们就像这部电影夺冠路上非常艰辛而且非常曲折的，这就是夺冠之路。我经常说的夺冠路上肯定会很艰辛，我想制作这个无障碍电影也是非常艰辛，而且也要抓住我们这视障朋友这个心里头，然后用语言把整个电影给我们讲述出来。
5: 其实李老师啊，杨老师，在这个体育电影当中其实一直有一个难点啊，就是如何把这个就是赛场上的那些激烈热血，包括每一个人夺冠时候那种复杂的心情传递给观众，这都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那我想听听您刚才看完了这一段以后有怎么样，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4: 感受，因为我是运动员哈，我还是就是通过这个解说一下子能把我带入到这个画面里面去，但是我感觉就是要是不太了解体育的，就像那个推着球车，它还有一种就是装囚犯的车，也就是球车。就有个建议哈，如果咱们中传这面以后无论是配什么样的这个电影的解说给我们讲，也是戴上眼罩先听一遍电影，就会理解我们这些视障人群哈，怎么还想知道什么，从电影里的画面感，然后你们再看看完了之后再把这个解说词通过用心和语言哈来传给我们这些看不见的。
5: 李老师其实就是说把我们那个电影的一个制作过程啊，其实把我们最后的一个审教环节提前提到前面，然后要提前了解这个电影里面的他自己觉得闭上眼睛探索的未知，然后再去写这个讲述稿，再去录制这个。
4: 对，我感觉这么还好一些。
5: 好的，然后我也会把今天呢跟二位老师的交流啊，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接下来的这个电影的一个修订当中，然后把一部更好的一部电影夺冠无障碍版本呢呈现给大家。
4: 好，
0: 那我跟我们的李端老师接下来继续启程，
4: 好，
0: 继续我们的采风之旅。
4: 太好，谢谢傅老师，
0: 谢谢
4: 我们电影的眼睛。
0: 好，傅老师再见。
6: 拜拜。
7: 跑步是视障群体参与运动的最低门槛，贵州新义的马拉松跑道很有名，所以我今天带着杨小白来这条最美的跑道上感受奔跑的快乐。
0: 段哥，大口呼吸，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
1: 特别好。真是的，就感觉这个当时听说这个地方的负氧离子哈特别强，真是像往肺里头钻一样。
0: 闻一下花香，闻到了吗？
1: 闻到了，淡淡的那种。
0: 我们周边都是那个小黄菊啊，对，
1: 像绿色的这个海洋中间的星星点点一样。我接个电话。
8: 王老师，你到哪了呢？
1: 咱们到哪儿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景区的跑道内了。
8: 那离我们不远呢，我们就顺着跑道过来，就1公里左右。

0: 嗨，刘老师，
1: 嗨，
0: 哎，你们好，好嘞，
1: 欢迎来到我们新院。
0: 好，谢谢，这就是我说的刘老师，咱助跑团的团长，这是杨泉老师，他是咱们贵州卫视主持人。
1: 好的，
0: 好的，
1: 这是我们那个全新兰州残疾爱跑团的志愿者和残疾人队员们。我们有盲人，有坐轮椅的，还有其他肢体残疾的，还有听力障碍的。那今天还有两位特殊的朋友，我给介绍从北京来的特殊的朋友。我们这条马拉松赛道呢，它是从阳光谷景区到万峰林景区，连接了两个国家四 A 级景区，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连接两个景区赛道。形容我们黔西南风貌的一句话叫“万峰成林处，阳光黔西南”。奔跑于我们山水画卷之中，感受有氧运动带来的魅力。
2: 这个地方的确不错，我已经跑步十年了。今天到这里来，感觉吸收了很多氧气啊，空气也特别清新，对一个一点看不见的人是非常开心的。
3: 是特地来兴义来感受这边的跑道的吗？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刘老师，哎，您是咱们这个黔西南的跑团的团长，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跑团的情况。
1: 我们跑团成立一年了，我们现在一共有35名残疾人。算我35，我也是残疾人。
0: 你也是残疾
1: 啊？我胳膊有点残疾。我们就说残疾人很渴望融入社会，体育是最好的桥梁。我们这个跑团就我们要残疾共融。
3: 您的视障朋友他们要怎么跑，或者是我们要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要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1: 带领视障跑者跑步了哈，第一步是要让他们过心理关。第一要迈开腿，他迈开腿是建立在他对领跑员的信任基础之上的。那么我们跟我们这个跑团呢，就是成立了一年，那么我们有我们配合的一些新的，那么像何老师他们是10年呢，
3: 他们10年，
0: 更有咱俩是1小时啊，
1: 对，他们更有这种默契的感觉，跟我们又是不一样的。
3: 就是两位老师其实有个细节，他们俩的手都是一直搭在一起，
2: 因为这个盲人看不见嘛，他必须得一个手就是抓住个东西，就是一个安全的线，就是比如你看得见，你是用眼睛肉眼睛看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看不见，我只能用这个肢体抓住个东西，我心里才踏实。
0: 心手相连，
2: 对，我自己安全了。
3: 那跑步的时候也是这样，手拉着手一起跑。
4: 我们是有一根助跑绳，就是我们
1: 这个就是我们的引导绳，就是引导员与盲人之间信任的纽带。咱比如你现在是志愿者，咱们班哥是视障跑者，你们就要靠这个来引导方向。
2: 比如说那个左转的时候，你这个比如说左转，那个杨老师就可以左转
3: 啊。我就往
2: 左转的时候，你就用你的左胳膊推他一下，就知道右转啊，
3: 就推着他过去一下，
2: 推一下他就知道了，
0: 就扒拉我一下，就这样。
2: 对，
3: 就是过去一点啊，是这个意思啊。要不去跑道上试一下，反正端哥今天也想来试一下。
0: 对
3: 呀，
0: 给我说的都想比赛的感觉了，是吧？走，咱们出发。
3: 那我接着就这样拉着您哈，
1: 不能分开了，不能分开，分开是要被警告的。
3: 好。我觉得我一定会是个合格的陪跑员，一定把你引领好。
0: 对，我相信你。
3: 就是因为现在我感觉就是可能这个身高的问题哈。
4: 就是你的手可能得稍微往上举，
3: 往上举，
4: 比他老师脑筋往下下一点。
0: 好，
4: 你们两人找一个中间的点。
0: 对对，完步子你的呢稍微大一点，我呢稍微小一点，哎，我俩就平衡了。
5: 对，
2: 我现在用手机来记我的这个公里数，在这里，我现在打开这个 APP。
0: 好的，
1: 好嘞。
0: 看看咱们今天能跑多少公里。
2: 开始，走
0: 走。
3: 慢点，这冲得太快了。
1: 我们先开始慢，
0: 对，
1: 然后慢慢的提速。
0: 1、2、1。
3: 我们俩要不要加点速？
0: 1、2、3、4，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哎呀，这个空气，
3: 口号喊的。
0: 这公园，
1: 对，
0: 感觉。
3: 远处，就是山峰成岭。
0: 远处。

0: 近处我听到鸟鸣，嗯，远处是山峰。
1: 断头之前有这样户外跑吗？
0: 很少，我们都是在我们场地当地的那个运动场啊田径场跑。嗯，在这种景区里跑，哎，是头一次。嗯，但是感觉确实不错，
1: 就不一样的感受。嗯，
0: 这种跑和我们这个竞技体育啊，得金牌的这个残奥会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哎呀，这是什么人啊？朋友啊，你们这个跑团的。
1: 对，
0: 哎，你们好，加油，别给我们超的太多。
2: 我们马上要过一座桥了
0: 啊。还有桥啊，前面
1: 你听着有水的声音啊。
0: 左面
1: 是桥还是瀑布？马上我们就要上桥面了。
3: 这条河叫什么河呀？
2: 蜡骨河。
3: 蜡骨河，
2: 这个桥叫蜡骨桥。
0: 那
2: 蜡是胡布依族的语言，啊，有水的意思。这个蜡骨河旁边有一个蜡骨龙潭，啊，就是带蜡字的。
1: 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流水声，应该就是龙潭流下来的水声吧？
2: 对，
3: 龙潭。哦，那前面还有河吗？
2: 有。
3: 在那边是吧？
2: 这是哪边？
3: 这个地方。
2: 对，
0: 我觉得在你那边。
2: 哇，
0: 对，在这边你看，
1: 对，又
0: 有一条河，看着。
1: 就是每跑一段就有不同的感知。
0: 是。嗯。你看，又下坡了。
1: 就可以感受到环境的一个变化。嗯。哎
0: 呀，这个是瀑布。
2: 对，我真要问，像庄哥，你听到了？
0: 像瀑布。
1: 对，
2: 瀑布。
0: 像喷泉一样。
1: 哎呀，
0: 感觉好啊！何老师，
3: 上去游一个，
0: 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0: 这就是传说中的花果山水帘洞。啊，
3: 猴哥！哎呀，
0: 八戒是你吗？
3: 我是猴哥。
1: 两位老师出来跑步，这个欢乐太多了。
0: 对，我感觉现在我怎么有点像领着你跑似的呢？加油，
1: 两小子。
0: 加油吧，还有点缺氧了，跑缺氧了。
2: 一会儿我们到那边去休息一下吧。
0: 好，
2: 可以等一下子了。
1: 必须歇会儿，这体力还确实不行。
3: 对，
1: 嗯，
2: 大家都在坐会儿休息会儿啊。
3: 这一座
4: 给我们找个座。
2: 好的，就在这。
1: 大家补给一点。哦，太累了。但你看，我跟端哥就是非常明显哈，就是端哥比我好太多了，到后面都可以带着我跑了。我就完全跟不上，一点都跟不上，喘的不行。
0: 我就吃老本的，还有点底子。
1: 就是我们合团和刘团，就是蹭蹭就往前冲。
0: 他俩的小 case 今天。
1: 你们俩怎么一点都不累啊？
3: 平时训练的也比较多吧，已经毕竟跑了10年了，所以这个体能的储存还是比较多的。嗯，
1: 就现在每周也要跑很久吗？嗯。
5: 每周差不多有两次固定的活动吧，周三跟周六。嗯，
3: 其实对于盲人来说，最主要的就是第一就是能出行，敢出行，到最后能坚持出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很多盲人总是觉得自己看不见啊，不太方便啊，也不太与人与外在的一些人呢，啊，交流。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
2: 我还知道那个以何雅金老师原型的一部电影叫《了不起的老爸》，这个就是他的故事。
1: 就我看过《了不起的老爸》这部电影，确实没有想到哈，是因为我们的何老师这样的一个原型给改变出来的。其实何老师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很长漫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3: 是的，其实我是四川人，就是去北京那时候开始跑步的也很艰难，那时候身体也很胖，比如肉眼看到的就是190斤体重。
1: 190斤。
3: 对。
1: 那现在体重应该
3: 140。
1: 啊，对，我就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体重。
3: 对，
1: 就是、这个是减肥之路。
0: 50斤的大米就被减掉了。
1: 50斤的肉很大一块。
3: 我认为就是这个盲人啊，其实都应该像我这样的一个运动。为什么呢？就是我跑步这7个月下来，就是比如说肉眼减的这个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也爱与人沟通了，朋友也多了，然后呢也热爱生活了，也不像以前的这种负能量这么多了，就特别愿意把自己的一些这个经历啊分享给别人。所以到我跑步7个月以后，我就在北京就成立了这个何雅金助盲团。
1: 你们这个助盲团现在已经有9年了是吧？
3: 助盲团现在已经9年了，主办的这个活动啊，大小活动已经超过900次。
1: 900次？
3: 对，900次。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来来走走的志愿者，就是因为工作的调度啊或者回老家了，志愿者已经超过了55000人。
1: 其实这个数

0: 这个重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不光是传递了一个对体育的一个热爱哈，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你是让大家看到了你对生活的一个态度。是的，就是我认为残疾人和这个健全人没有。
1: 本质上太大的区别，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眼睛看不见的，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认知这个社会。所以我经常也说到，我就是一个走夜路的盲人。刚才他说，别看我们盲人少，在北京哈，就这些盲人，但是有5万个，做个志愿者。所以说，一个盲人身障者，有可能会有很多的志愿者来负责，是不是？
2: 是的，
3: 对对对。
2: 我们老师
4: 最多的时候有7个。
1: 你看，7个人服务1个人。
4: 哦，他是分段的，是的。
1: 不是，就是那个要在他周围保护他，人特别多的时候，
4: 对，
1: 如果这个盲友那个眼睛完全看不见，我们就要配尽量多的志愿者。
4: 哦，
1: 希望所有的残疾人朋友啊，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勇敢的走出家门，主动的社会当中来。
4: 我现在何老师，你现在跑马拉松的成绩怎么样？
1: 我现在2年前吧，最好成绩3.14。
4: 我感觉连上一脸的骄傲。
1: 对对对，星一跑团里头也没有像他这个速度的吧？
5: 没有没有，我们越野跑跑界嘛，有一句话叫“三三零以内都叫精英跑者”吧。你看咱们何老师虽然是盲人，是残疾的，但他也是精英啊，跑者界的精英啊，他也跨进了这个界。
4: 完成马拉松。
1: 就是到这个水平的盲友呢，我们就有个问题就是。
0: 很难找志愿者，
1: 对，就刚才能力匹配的，还有比他能力高很多的，
0: 对，
1: 又加上团长让他又是个全盲的，嗯，所以像我们有的时候要跟他找个5到7个志愿者，嗯，每次都特别难找。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要求每个志愿者至少比，比如说我今天要准备跑3个半小时，他至少要比我快15分钟以上，啊，才能陪我跑。
2: 他的配速必须要比你高。
1: 对，
0: 必须要高15到20分钟，甚至半小时以上。
1: 其实就是，咱们。
0: 看不见的盲人、视障运动员，咱们更强了。对，最后比咱们领跑员也要更强。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把大家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成绩也好，或者爱好一点一点都提高，水涨船高了。
1: 所以只要运动起来，其实运动是积极的，是向上的，它也是一个，就像我说的，走运走运，走起来运气肯定很会好，但是跑起来运动会更好，
0: 加速了，
1: 对，
0: 加速了这个运气的好。 所以它改善的其实很多这个层面。其实我们的盲人圈，以前我们可能都想做一个手心冲上的人，像是得到，就比如说志愿者给我一个什么东西啊，社会给我们啥，国家给我们什么东西啊。但是现在我们也愿意去做一个手心冲下的人，其实说嘛，也去赛事给他们做做按摩啊、拉伸啊。我们别的不会，但是这方面我们肯定是专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按摩、拉伸就在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我们就给很多赛事都做过这方面的，包括我们还去那个养老院。
2: 给养老院给每个星期给老人去做按摩，
0: 这等等一切，包括像义务性的，都是义务性的，其实他们就用自己的一个能力，自己的手艺，就是去实现了更多的社会价值。他其实也是一个说作为一个残疾人被人照顾的一个层面，转身变成了一个志愿者去。
2: 帮助了别人，其实是相互的，对，是相互的。
0: 其实这就是陪伴的力量，就像郎平说的，只要我们心中有目标，我们身边有队友，我们就有动力去坚持去拼搏。其实我有很多队友，在最近巴黎奥运会残奥会也要登场，我代表咱们祖国也要在巴黎进行比赛。 到时候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这个国旗在巴黎上空飘扬，而更多的国歌在巴黎上空奏响。采风这一圈，包括接触了咱们的全民健身，包括接触了这么多残疾人的伙伴，给我的感觉就是。
2: 这些8500万的残疾人一定要走出来，是的，是吧？全民健身，一起快乐。对。其实这些年呢，各种运动场的无障碍化、无障碍的坡道，以及我们的无障碍的卫生间呢，我们国家在无障碍的环境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一个进步。 我们残障人士的一个运动需求呢，也是被大家看到、被支持。这不仅为残障人士的运动提供了更多的一个便利，也促进了整个城市的一个文明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一个提高。其实，我想对于很多残疾人朋友来说呢，体育运动在某种。

0: 程度上像是照亮人生道路的这样一束光。那我们这次的采风也给我这个运动小白上了深深的一课。
1: 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嘛，马拉松的魅力在于它还能传递光明。
2: 对，心中有光，脚下有路，
0: 我们朝着有阳光的方向奔跑。其实我想这也许就是喜欢夺冠这部电影的视障朋友们所追寻的一个力量。
2: 对，我也是特别期待这部无障碍电影夺冠早日的这个播放。
3: 很期待，
1: 我们也很期待，
0: 我们一起期待公映日。
2: 对，
3: 好
2: 好。
4: 那么我们也跟这个李格老师进行一个交流，比方说夺冠里边呢，我们会提到一个，比方说像贝飞这个专业名词，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电视上呢，因为看得到，
5: 对，
4: 所以很好解释啊。贝飞就是像获得像一个冠军传球，还有一个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时候，像这种获得冠军的时候，这种喜悦、这种激动呢，我们也要适当的留白，给我们的视障朋友一些自己想象、自己去感受、自己打动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
5: 咱们把信息充足的呈现给他们之后，也让他们在想。
4: 哎，没错，没错，明白，明白了。
6: 那我们去棚里面把这段录出来吧。
4: 走，咱们进棚。
5: 走，
6: 好嘞。
7: 女排队员已经适应了男排猛烈的进攻，稳稳防起后组织进攻，
4: 一定是要贴着画面说的，
8: 用动作来带一下声音和情感。
7: 球打到巴西球员的手后出界，15-13，中国队胜利了，再次夺得奥运女排冠军。
5: 好，师姐，那我们这个就 OK 了。
6: 好嘞，好嘞。
9: 我叫平雅丽，是一名田径运动员。1984年6月参加第7届世界残疾人奥运会，获得盲人 B2级跳远冠军，为我国获得了第1枚残奥会金牌。我一直相信，人生是一场永不落幕的奥运会，只要坚持，就一定会取得辉煌的成绩。
10: 我叫王小芳。
11: 我叫陈鹏宇。
10: 平时我最喜欢的运动是乒乓球，
11: 我俩平常会去打乒乓球，很有默契。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我们对未来充满自信。
12: 我叫陈德荣，是一名柔道运动员。虽然训练很苦，但是我是快乐的，柔道是我生命中的光。
13: 我叫谭廷璐，今年14岁，我喜欢游泳。每次跳进水中，我就会忘记一切，忘记黑暗。
14: 我叫冯雨迪，是河北省盲人足球队的队员。在黑暗的世界里，足球成了我最好的伙伴。在每次奔跑、每次踢球、每次射门的时候，都让我感受到了自由。
9: 这次我接受邀请，
10: 这次收到邀请，
12: 收到邀请函，
13: 收到邀请函，
14: 这次接受到邀请函，很期待观看电影夺冠无障碍版。

0: 欢迎来到追光电影院。
1: 这是一号老队员，出了名的要求不要命，浑身都是伤，膝盖软骨都磨没了。
2: 一号队员的护膝上已经渗出了血，却依然卖命的练习。
3: 今天大家在场上配合的不好，继续加练。从队长开始。
2: 队长面对连续的扣球，体力不支倒在地上。
3: 防三十个好球。
2: 队长跪地不起。
4: 有段时间我是特别讨厌柔道这个项目，因为那段时间教练在逼我，师姐也在逼我，就像刚才我看那个电影，教练。

0: 因此，在逼女总演的时候，我就特别难受，特别特别讨厌。
1: 其实刚才我都有点流泪了，看的那个，就是又给我拉回到40多年前，我们那个，你知道郎平他们一堂训练课下来，地下都是血，陈忠和拿着墩布给他们擦。
2: 所以，中国女排的脊梁冠是这么玩命出来的。观赛的礼堂里，比赛观众席上都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就联想到自己当时也在赛场上拼搏的样子，我觉得非常的让人心情愉悦，并且是被中国女排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深深的打动。
3: 我得到第一块牌的时候，就是想着，哇塞，也好，真的好开心，我都那么多血，那么多汗，终于得了块牌。
4: 朱婷，我问你，为什么打球？
3: 回答我，
4: 为我爸妈。
3: 那你永远也打不出来。再想，为什么？
4: 为我自己。
5: 那你自己要什么？成为你满意了？你不用成为我，你只要成为你自己。15-13，中国队胜利了。从不被看好到逆风翻盘，中国女排顶住了压力，在关键时刻咬紧牙关，绝地反击，续写传奇。
6: 最抓心的，我觉得还是郎平老师跟朱婷说的一些话：“你不要成为我，你就是你自己。”到最后关键球，让他一锤定音。你说他不是郎平，但是呢，他做的那些事儿就是郎平老师所做的。
1: 当时我有一个信念，就是如果我们拿了金牌，回来我们的国家从此就会做这项计划，我后面的残疾人的兄弟姐妹们就会有训练经费和训练场地。

0: 让我感觉到生命的那种跳动。体育
1: 做到正常人能做到的事情，虽然有点困难。
2: 我以前没有遇到足球之前，我都不知道我就是以后会怎么样，但是遇到足球以后，自己敢出门了，又考上了大学。
0: 各个国家也去过了，然后各个省也去过了。
3: 心中有光，脚下有路，
4: 我们朝着有阳光的方向奔跑。

我觉得跑步改变了很多。跑步是精神世界先跑起来，才会带着你的身体奔跑。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头痛啊，
6: 头痛，有合剂啊，
7: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8: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哥，鬼子来了。
1: 孟兄长。等我开枪之后，你再开枪。

0: 火力从这儿打，要层层的打，一定要把鬼子的火力全部吸引过来，知道吗？
1: 你们
0: 好，三分钟后发起枪攻。
1: 是。李排长，
0: 啊，
1: 咱们有几个小鬼。

0: 快回去，这里危险。
1: 不行，要走一起走，我会丢线的。
0: 快走，这是命令。
1: 可是
0: 要活着回去，去完成你的使命。
1: 满天君，小姐，
0: 一旦保证就这是我的安全，快回去。
1: 嘿，满天君，小姐，快走啊，
0: 快走，
1: 快走，满天君。

0: 树，快走！
1: 在哪儿？那边的树林。
0: 到。

1: 你的指挥官是我，
0: 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1: 不行，我不能再把你们留在这里。
0: 你是我们大日本的英雄，你没有权利留在这里，让敌人拿你的尸体来炫耀。我请求你立刻离开。 但你却说的对，小姐，你快走吧，我留下来。
1: 不行，我不能让杀死我丈夫的人再次从我手里溜走。
0: 雪静，
1: 我留下，你放心。 我保证单次丧命星。
0: 大野君，
1: 你这么走，我就自尽于此，为大日本蒙羞的耻辱负责。
0: 小姐，你快走啊！大野君。

0: 你要我在你面前剖腹自杀吗？
1: 白夜君，小姐，你放心，我一定不会放过那个丧命星。
2: 小姐，你放心，你也要照顾好自己。

千万别开枪，一枪能开开。

0: 小谷，把手给我。我没事儿，哥。
1: 忍着点啊。
0: 哥，
1: 嗯，
0: 还有鬼子吗？
1: 应该是没了。打死一个，有一个不知道是死是活，好像给他跑了。

真是个女的，活该！一个女人不在家待着，跑咱们中国来干什么呀？

0: 这个枪跟你的一样。
1: 还给他。
0: 为什么呀？
1: 这把枪属于这个女人。走吧，快点，走了。

0: 没人了。
1: 哥，怎么不找他们帮忙啊？
2: 人多没用。

事故。走。

0: 冤死不能复生，你再哭你哭不过来啊，别哭了啊。
1: 爹，爹，
2: 刚才那家人死得好惨啊。
3: 对。

0: 哎，团长，
1: 怎么样？赶紧领他处理一下。
0: 是。
1: 哎，怎么样？
2: 没有。
1: 文帝去没去？
2: 去了，连个人影都没有。
3: 团长，
1: 怎么样？
3: 战场都清理了，没人知道他们两个的下落。
1: 这个兔崽子！
4: 团长，
1: 怎么样？
4: 急救人看了，然后那个轻伤重伤都没有。
5: 是啊，死亡名单里也没有。
3: 团长，他们不会……
2: 张翔，去哪儿了你们？
6: 团长，我们没去哪儿。对了，我们发现了一个装死的鬼子，一个女鬼子。
1: 什么男鬼子女鬼子？
6: 就是女的鬼子嘛。
4: 抓住他了吗？
6: 没有，让他给跑了。
3: 跑了？你们都拿着枪，怎么可能让他跑了？还有，他能从张响的枪下跑了？
6: 团长，真的，那个女鬼子可狡猾了。
1: 我没问你。我问你，我们这边打响了，你为什么不开枪？
4: 是呀，为什么不开枪？
1: 我问你，是不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仗，吓尿裤子了？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 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金礼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3: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5: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 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别再犹豫，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霞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
3: 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霞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霞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 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美就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5: 喂， 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霞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霞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别再犹豫，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7: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8: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6: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8: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6: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9: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0: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1: 别动！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谁说他尿裤子了？他一个人就击毙了两个重机枪手，三个轻机枪手，其中还有两个鬼子的位级军官，怎么就尿裤子了？
1: 就是啊，我哥还打死了一个鬼子的神枪手呢，也是个女鬼子。
2: 你们怎么不早说呢？你
0: 这不是不给我们机会吗？
3: 丞相，我这人性子急，再加上担心，我错怪你了。
4: 杜团长，没有，
3: 不是，你不仅表现得不错，这是英雄啊，我捧起头，给你敬礼。
5: 我向你道谢。
3: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6: 好，张晓。

0: 请问你们也休息吧，都休息吧。是是。怎么样，这次战斗还顺利吗？我杀了一个日本女人。
1: 应该是两个，跑了一个，我差点抓到他了。鬼子让女人当狙击手，太可怕了。
0: 你看清他的脸了吗？那你要小心了，将来在战场上还会遇到的。
1: 我真不想再杀一个女人。
0: 女人？你记着，在战场上没有男人和女人，只有军人，你不能心慈手软。
1: 我知道，为了给我爹娘报仇，我会杀光所有的鬼子。
0: 你怎么谢我呀？我提供了这么准确的情报。笑什么呀，我给你准备了好吃的，走吃饭去。
2: 哎，
3: 九京军梅吉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屈指的骄傲，你节哀吧。

0: 不行，你的这个要求我不批准。连队长，你一个人去，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能达到目的。你是一个军人，是天皇陛下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报仇的武士。九将军，你过来。 这里是茅山，是共匪新四军在江南最早开辟的抗日根据地，地跨居戎、丹徒、丹阳、金坦、丽水五县。金科湖宁县，即是新四军通向大江南北各游击区的咽喉要道，又是插向我方心脏南京城的一把利刃。据 可靠情报显示，新四军在茅山、南北、横山、将军、小丹阳等地，共有十多个小型的游击基地，凭借地势险要、丘陵起伏、便于机动转移这些优势，反复与我军周旋。
1: 大佐的想法是，
0: 要想铲除活动在这一带的新四军分子，首要的目标就是 彭铁头的这个团，和狙击手张响。彭铁头

0: 是新四军这只蝎子伸出来的一只毒钩，而张响就是这个毒钩上最毒的毒刺，必须拔出这颗毒刺。
1: 上次我军遭受伏击，我就想到了这一点。我带人反复勘察过他们的行动路线，我怀疑新四军部队应该就在唐马、前马和水西村这一带活动。 特别是戴家桥以东和城荡户以西到周边的黄金山地区，
0: 你有什么根据？
1: 你看，这几个村落距离溧阳县城30公里半径以内，共同的特点是物产丰富、地形险要、巷子多、水池多，而且根据他们历次游击奔袭的作战特点，我已经给他们划定一个半径，在这片区域内，这几个村落是他们最理想的落脚点。
2: 那你有什么打算吗，大佐？我打算去这几个村搜查，这次有把握一击击中。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一个人去。不如重组挺身队，一支120人的精悍武装，无论是从机动性还是杀伤力，都远远超过你一个人的力量。
3: 进可攻，退可守，就算咬住敌人的一个团，我也会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4: 不错，他就是一只骑兵利刃，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拥有回到断喉的足够力量，这才是我需要的。
5: 我明白。
6: 黎阳城能到大辽有一段距离呢，
4: 大辽干什么呀？
7: 鬼子两地相差这么远，他们换防，为什么？
8: 这13旅和12旅换防。
9: 一定是有目的，你说呢？这都看出来了，鬼子秘密换防，肯定是有阴谋。
10: 不是，我知道你们说的这些，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呢？哦，我知道，他们是想迂回过去，把我们包围在里边。你说对不对？
11: 不会吧，两地相差这么远，
9: 而且这儿有条河，他怎么包围呢？
10: 是啊，
9: 行了。
10: 快坐吧，好看吗？哎，分析的挺好，有阴谋。行了，先不说了，说点正事儿。这次鬼子这个户梁啊，派了一个精锐部队，而且很多狙击手。我们呢是急缺狙击手，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来。李兴华同志身体不好。
12: 而张响就得辛苦你接下来的训练了。我想和秦时月一块负责这次训练。
10: 为什么？秦时月他对狙击方面的认识比较系统，而且有条理，我只会打不会说。好，
12: 彭叔叔，我愿意帮忙。
10: 那就这么定了。
13: 那你们继续开会，我先去准备准备。团长，有个重要情况，
10: 说。
13: 根据我们侦查的结果，鬼子特务机关派出了大量便衣特务和密探，他们活动的区域已经集中在长桥、草亭口到黎阳城以西的黄金山一带，尤其是戴家桥附近。
10: 鬼子的活动规律是什么？鬼子狡猾了，他们现在采用的是昼伏夜出的战术来跟我们周旋，以三五人为一伙，汉奸在前面当向导，他们的精锐部队跟踪在后面，他们的意图就是在寻找我们准确的落脚点。
13: 团长，他是冲着我们来的呀。
10: 团长，咱们机会来了，
14: 那咱就先打他狗日的。 大家说的好，那我们就主动出击。
2: 这支部队就由你来指挥，酒井中尉。
15: 闪电。
2: 这支部队就叫特别行动队，你酒井银子中尉，就是。 这是特别行动队的队长，
15: 谢连队。

0: 队长。
1: 这支行动队不仅仅要消灭丧门星，更要像一把利刃，在敌人的身上狠狠地切割，并且随时都要准备，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插进敌人的心脏。
0: 嗨，
1: 你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
0: 嗯，就是这里，戴家桥。
2: 狙击手在战斗过程中必须准确有效地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什么是有生力量呢？大家看图，这个基本上是敌军常用的阵型。指挥官，所谓擒贼先擒王，谁能告诉我这代表什么？对，轻机枪、重机枪、火炮，这些都会对我方造成很大的杀伤力。作为狙击手，我们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打击的重点。狙击手配合团队作战，最主要的作用是应用于迂回战术。当正面交火开始，狙击手要迂回隐蔽地到敌人的侧方和后方进行偷袭，对敌最主要的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发挥狙击手的精准性。
3: 报告，有一个问题，狙击手在面临很大危险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2: 任何一个狙击手都应该时刻谨记，只有确保自身的安全情况下才能进行狙击。
3: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呢？
2: 如果不能确保安全，那么我们宁可放弃狙击计划，明白了吗？
3: 明白。
2: 请坐。
4: 不能放弃啊。
2: 你说什么？
4: 你说的对。
0: 姓名，军阶。
5: 少尉加木一郎。
6: 少尉三浦多义。
0: 你们对中国军队的战绩我看过了，都很不错。不过你们现在面临的是丧门星，在这里一秒钟的疏忽都会要了你们的命。
5: 我们已经听说过丧门星。
0: 向左转。看到那三张照片了吗？
6: 看到了。

0: 你们听说了丧门星神吗？
1: 神出鬼没，弹无虚发，
2: 诡计多端，一心狡诈。
0: 那你们的看法呢？
1: 哼，在大日本皇军的狙击手面前，他只是一对狗屎。
2: 我会打死他。
0: 很好，不过我请你们记住，你们面前的这三个人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最优秀的狙击手。桥本中尉在中国四年的时间，共击发321次，击毙中国军人238人，中国狙击手47人。西木一少尉在中国三年的时间，共击毙中国军人142人，中国狙击手40人。久保梅子少尉在中国仅2个月的时间，击毙新四军29人，狙击手6人。你们觉得自己比他们更优秀吗？
1: 不，没有比他们更优秀的狙击手。
2: 他们让我由衷敬佩。
0: 可是他们全都死在了丧门星的枪下。这就是你们的对手，丧门星。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包括丧门星。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和他交手。我希望活下来的是我们。
1: 我不会放过他的。
2: 用他的血祭奠我们英雄的亡灵。
0: 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好了，房间为你们准备好了，去休息吧。
2: 嗨嗨。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人。你说，我到底真的可以打败丧门星吗？你能，小姐，你一定能的。谢谢你，妹子。你是最关心爱火的人，每次都给我勇气和力量。

0: 真不该把你留下。为了你们，为了我的亲人们，我一定要战斗到底，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气。
1: 不管有多困难，我一定要亲手打败这个丧门星。快，隐蔽！快！

0: 团长，你还在想什么？下面老百姓正让鬼子祸害呢。
1: 我们还有别的任务。
0: 那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1: 老郭，你说呢？
2: 我们意图还不清楚，先摸摸情况，然后再决定。
1: 大家都听好了，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乱动。
3: 都听好了，您就下命令吧。
1: 我，你带领侦察小组到村里先摸摸情况，我带领部队从后面绕过去，咱们在村东头碰头。
0: 好，你的参谋，跟我来。

0: 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有几个穿便衣的进了村。
1: 你看是新四军的人吗？好像是。这次我们咬住他们了。嗯。
0: 嗯。
1: 你先回去，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
0: 嗨。
1: 走，我们去前面等他。
0: 嗯。
2: 走，快点！快点！快点！停下！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咱们俩去抓活的。
0: 哦。
1: 团长，嗯，不像是鬼子大部队。
3: 那咱们还等什么呀？
1: 团长。
4: 快点，快，
2: 快点，
4: 快点，
2: 快点，
4: 快点，
2: 快点，快走，你个老不死的，
4: 快点，
5: 怕什么？快点，
2: 快，
4: 快点，快点，
2: 你先。别碰他，你个狗汉奸！
4: 抓紧，
2: 小兔崽子，
4: 快！
2: 老子就碰了，
4: 快点！
2: 再他妈废话，崩了你！
4: 快点，
2: 快走！
5: 我们犯什么法了？你们抓我们？
2: 走！你们个个都通新四军，哪那么多废话？
4: 走！
2: 快走！快！
4: 快点！快快快！
0: 村上里面的就二十几个人，都是汉奸便衣。
5: 快点！
4: 快点！
0: 走！
4: 快点！
0: 走！
4: 快点！快！
2: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走！
4: 快！
2: 好！
4: 快！快！快！快！快点！
0: 赶紧跟上！
2: 抓紧！
4: 走！走！
2: 快！
4: 快！
2: 快！快走！
4: 快！
5: 走啊！
6: 来，你先走，你先走。
5: 你小子快点啊！
0: 别动！东土打死你！说，你们在这干什么？
6: 抓村干部。鬼子有消息说，你们新四军就住在这个村。
0: 有多少人？
6: 23个人。
0: 没有鬼子部队？
6: 没有。鬼子抓不到村干部，就灭了这个村。
0: 灭！杀！杀！

0: 团长，团长，什么情况？二十三个便衣没有鬼子，在找我们，说是鬼子得到了消息，这是我们成都的一个村子。那鬼子该来了，怎么只派遣便衣啊？
1: 是啊，我也纳闷。不过他们叫老百姓交出村干部，否则就把这个村子给灭了。
0: 他敢？
2: 团长，村干部老赵他们危险了。
3: 鬼子请神队一直在追我们，我估计可能就在附近。
4: 多了这帮杂碎，也就一袋烟的功夫，鬼子来了，咱早走了。
0: 对，我们速战速决，应该没有问题。
2: 是啊。

0: 小姑娘，到，带领三个人到村的周围警戒，敌情化上校。
1: 到。
0: 你们到村外策应小姑娘，先听我说。如果发生意外，先不要暴露。小姑娘，你向他们靠拢，形成内外两股力量，听明白吗？
2: 明白。
0: 以防万一吧。大家听好了。 其他的人分两部分进村，一部分跟我从村东头进去，另一部分跟郭满屯从村西面进去。记住，不要恋战，救出老百姓马上撤离。

0: 快，跟着我！啊，这么说，你们两个往前靠一靠，这边烂石弹敢与隐藏。如果团长遇到意外的话，他要从这里撤出来。记住，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暴露身份，一定要保证大部队从这里撤出来。去吧。
1: 好。
0: 你们三个等我，在村周围警戒，遇到情况马上跟张扬他们会合，明白？
2: 是。
0: OK，走。

0: 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到了村子里，等他们进村了，
1: 那我就去包围他们。
0: 等他们全进了村再打。他们在外面也许会放警戒哨。 你派三个小组去找，先割掉他们的耳朵。
1: 嗨，跟我走。

0: 丧门星，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
1: 废话我就不多说了，你们哪个是村干部自己站出来，免得我对不住村里的老少爷们们。我知道你们在里面，不要当缩头乌龟吗？让老百姓为你们去死，
2: 你就不能少揍人家，给自己留点窝容。
1: 是谁？你给我站出来！

0: 把小刀取下来！
1: 乡亲们，起来吧！
0: 村长，你们可来了！
1: 老周，
0: 赶紧和村干部带领群众撤离，鬼子马上就上来了。
1: 好，是。
0: 村子们，
1: 快撤！
0: 小鬼子，走，准备撤离。
1: 是。

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

0: 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
8: 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

0: 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世界大碗，我来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8: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8: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谁用的来着？
4: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3: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4: 赵云赵子龙。
3: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4: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气象快讯。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省的西部、南部地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的乡镇还可能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强降雨具有一定的局地性，谨防可能会出现的次生灾害，要注意好加强防御。其余地区会是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午后的高温天气主要会出现在赤嘴河谷以及我省东部的个别市县，要注意好防暑降温，避免午后的高温时段外出。

0: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这两天影响我国的主要降水会在我国的西南部地区，尤其像是四川盆地等地，还可能会出现频繁的强降雨。受到降雨的影响，高温天气会有所缓解。而在我国的中东部地区，高温天气会发展增多，像是武汉、长沙等地，还是以闷热天气为主。好了，在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小雨转多云，31到20摄氏度。遵义多云，32到22度。六盘水，阵雨转中雨，27到17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9到19度。七星关阵雨，28到18度。洪仁多云，34到25度。海里阵雨转多云，32到23度。都匀多云转阵雨，31到20度。兴义阵雨，29到20度。
1: 那就开和济公阿卡分散啊！
2: 和济公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和济公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未吸烟，我不干。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我们现在跑步进村，快！跟上！
1: 看来团长的命令是对的，怎么办？按照团长的命令，先不要跑路。可是
0: 团长他们，我们会想办法冲出来的。
1: 咱们去小峰的会合。
0: 好。

0: 的早准备，老死了包围咱们。
1: 知道。

我们有大家人想昏他们，影响不多大，组织大家

0: 他们俩现在做燕子。
1: 快！
0: 小米，咱们分开了。

0: 小姑娘，怎么样？
1: 我们得从鬼子后头打进去。
0: 小姐，让我先想办法。彭团长，您被鬼子包围了，我们得在外头死口才行啊！死是要死的，关键是怎么个死法？小姑娘说的对，
1: 让我想想就行。这样，张翔，来，我到北面去，从鬼子屁股后面打，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们俩从这打，我们里应外合。
0: 好，就这么定了。
2: 记住不要往死里钻。
0: 信花，慢给我。
3: 好，
0: 拿着。狠狠的打死这帮小鬼子们，
3: 小心点。

0: 这小姑娘她们在吸引敌人，分散兵力，是突围的时候了。这样，德国，我留下，你带领部队赶紧撤。
1: 那哪行了？我留下掩护，你是团长，要指挥全团，同志们能不能突出去，全靠你了。现在不是耍性子时候。

0: 干什么？
1: 车长还在后面呢！
0: 危险！
2: 长，大家保重，稳得住啊！蹦这里，所有人准备撤退，逮住这小姑娘，把子弹和金枪子弹掩护。
0: 是。
3: 哥，我会想办法过去。
4: 把你枪给我。
3: 老婆，多保重。
2: 撤，
0: 撤。
2: 快走啊，行吗？

1: 将军诸位，这家伙太狡猾了，我们怎么办？必须把他引出来。
0: 怎么引？让他开枪。
1: 我明白了，他并不清楚，我们只有两个人。不错，但不能用尸体。为什么？尸体不会开枪。可他会开枪，我让他开枪。
0: 等他耍花招的时候，你开枪。你说什么？你开枪，我打死丧门星。
1: 这是命令。
0: 那我不就为了日本，为了秦皇，如果你是指挥官，我也会服从命令。
1: 我们可以离开，从这绕过去，绕到村后，我们都能活着回去。以后还有机会收拾他。
0: 没有以后，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战死在这儿，要么打死丧门星。这是我们作为军人的职责。
1: 也许他已经跑了。不，他不会跑。他就在这个土岗后面等着打死我们。准备吧，
0: 三浦君。
1: 你会报告我的战死经过吗？
0: 我会如实向梁队长报告。

0: 我看到他了。
1: 注意隐蔽，他在移动。
0: 知道了。
1: 开枪！开枪啊！身为帝国军人，我真为你害臊。你是个胆小鬼，懦夫。
0: 我不是懦夫，我一定会开枪。

0: 诸位，如果我死了，请把这两颗子弹转交给我儿子。这两颗子弹，一颗是蒋介石军队的，一颗是新四军的。两颗子弹都差点要了我的命。 想着要是能活着回到日本，就把他交给我的儿子，让他知道他的父亲是个勇敢的战士。蒋庆中尉，你能告诉我，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国家吗？
1: 当然是为了天皇，为了日本。
0: 其实你也不知道。

0: 你又救了我一命。本来我打算一命换一命，
1: 你为什么不跟我们大部队一起撤？
0: 没法撤。
1: 为什么？
0: 被鬼子的狙击手盯上了。男儿热血担当，融
2: 化在胸膛。9.98，新手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
2: 9.98，财富金条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7: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8: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2: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8: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这是真的吗？
7: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8: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7: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5: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三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二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7: 第一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一钞，第一、二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将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

0: 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1: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它耗用足足8颗999黄金，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
2: 它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金雕细琢，金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1234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100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耗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从逆向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3: 1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5: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金雕细琢，金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一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那后来呢？没事吧？
3: 擦破点皮，没事。
2: 我看。疼不疼啊？
3: 不疼。
2: 我还以为是你自己不想撤呢。
3: 都是新四军了，哪能由着自己性子来？
4: 没事儿。

0: 非得让团长骂死不可。
1: 哎，你怎么还溜出来呢？
0: 人家还不是怕你危险。骂就骂吧，反正我也不是开小差逃跑的。
1: 你怎么找到我了？
2: 你扔手榴弹的时候我刚到，刚好被你的手榴弹晃了眼，我一猜就是你。
1: 鬼子在沟里你看见了？
0: 还是没看见。
2: 你用花样骗鬼子，我一猜鬼子就在你对面。
0: 然而这里只有这条沟可以看人。
1: 你比我先开枪，快一眨眼的功夫。要是我开的话，准得死。另一个瞄着我了，
0: 可还是让他们跑了一个。
1: 会遇到的，我一定要杀了他。
0: 是我们。

0: 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咱们大家都很善良，可咱不能就这么干等着呀！你看看咱们的战士，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怕我们撤了，他们几个找不着咱们。
1: 是啊，你的想法跟咱们大家一样，可你别忘了，你是团长，你不能光想着一两个人呐。 你又应该想到咱们全团呢，团长，你倒赶紧想办法呀！

0: 我这怎么说？说，什么也没说，
1: 什么也没说。不行，咱们得回去救张小河、李新花，他们很有可能负伤了。
2: 你觉得我跟他们应该没什么事儿吧？
0: 没准是被困住了，要不然我们啥也回马枪。
1: 对，没错，说不了就能把他们给找回来了。碰见鬼子咋办？
0: 碰见小鬼子，那咱们就跟他们拼了！
1: 怎么拼？
0: 就这么几个人，这几颗子弹，要死还不容易？
3: 站在那儿让他打，谁要眨一下眼睛，那就不今年两的。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呀？他们要是命大的话，就能活着回来。郭满屯说的对，不能再等了，必须马上跳出鬼子的包围圈。那我哥和李姐姐他们呢？
4: 李新华和张晓他们擅自离队。
3: 这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了。团长，那张小河、李新花是不是擅自离队？现在还不好说。我会问清楚的。如果他们还活着的话，集合！集合！集合了！集合了！来，同志们，这次行动失误。 是我判断错误造成的。回去之后，我会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我不是不想找回我们的同志，但是我没有权利让剩下的人去冒这个险。我知道，为了救我们的同志，大家都不会怕死的。可是不怕死，不是去无谓的拼命。 我们是一支革命队伍，是新四军团部，不是绿林好汉和草蜢英雄。如果他们牺牲了，我们就为他们报仇，为我们牺牲的同志们去报仇。但是眼下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跳出鬼子的包围圈，去准备弹药和人员，回来再报仇。 出发吧！
0: 是。
5: 抓紧，抓紧，抓紧了！
6: 来来，到哪儿？

0: 看来团长不会等他们了，他们一定会等我们的，除非被迫转移，否则他们肯定不会走的。
1: 团长要是见了咱们，一定会火冒三丈。其实他心肠特别好，我是来陪他的。过去，跑。
0: 团长他们去的，
1: 前面是团长等咱们的地方，
0: 那怎么办？
1: 鬼子没有发现他们，咱们跟上去。
0: 好。

0: 你说，团长他们会在林子里吗？
1: 不会，他们不会那么大意的。
0: 他们要是睡着了呢？咱们都两天没合眼了，要不我鸣枪警告他们。

0: 他们刚走不远，一定是往山梁的方向去了。你们令全队分成两路往前追，全速。
1: 嗨，嘿。
2: 村长他们一定转移了，小鬼子跟不上了。
3: 你怎么知道？以前那么笨，现在变聪明了。
2: 也不是变聪明了，就是老想着包哥的、顾满南的话，哎，还有秦团长的话。
0: 什么话？
2: 就是多用心思，多琢磨。光有本事打鬼子可不行，还得想法活下来。你说这话多攒劲儿。
4: 是不是？
0: 嗯，
4: 最近辛苦你了。
0: 哪儿的话，彭叔叔，打日本鬼子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4: 嗯，最近战斗比较频繁，敌人活动比较猖獗，掌握敌人的行踪啊就显得尤为重要。可是我们的通信设备，
0: 也是，上次我从国军带来的电台只是临时的，功率太小了，现在急需大功率的电台。这样吧，
4: 嗯，
0: 电台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4: 太好了，虎父无犬女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最近可能你都看见了，敌人搞清乡，搞经济封锁，我们的药品呢、粮食都运不进来，尤其是药品，很多受伤的战士无药可治。
0: 行了，彭叔叔，您别说了，大功率的电台、药品，我来想办法。
4: 石原，你可真帮彭叔叔大忙了，我真不知道怎么谢谢你。
0: 嗯，不用谢我，只要到时候您放张响和我走就行了。
4: 还是一个小丫头，好好。
5: 通讯器材、药品，小姐，您当我这儿是开百货公司呢？
0: 乃林，我知道有难度，但是你得想办法。
5: 这通讯器材管制的非常严，我哪有什么办法？
6: 对了，这样，我给你介绍个人，你向他买。
0: 什么人？
6: 以前是中统的，现在和日本人走得很近，他有渠道。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就这人心狠手辣，无恶不作，我怕他在半路耍花招。
0: 他要是敢耍花招，就把他干掉。
6: 啊？
0: 怎么了？我就痛恨这种发国难财的狗汉奸、狗特务。
6: 啊！这可不行。
0: 就这么定了。
6: 好吧，好吧。到时候如果需要帮忙，我再找些江湖上的朋友。
0: 嗯，药品呢？
5: 药品，药品管得比通讯器材还严。唉，
0: 交给你了，不行的话找新渠道。

0: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1: 我当然有我的消息来源了。再说了，金先生大名鼎鼎，在这条路上混的人哪有不知道您的名字？要想打听出您的门路，轻而易举吧。
0: 我告诉你，我金彪在这一行，就那么随便跺上几脚，这大地都会抖散的。
1: 金先生，您还没有告诉我，您到底有什么货？
0: 这个你放心，只要你知道，各种信号电台，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弄到手。
1: ANPRC77 无线电台有吗？
0: 这是军用公司，你买了干什么？
1: 金先生，我们是在做生意。
0: 我只是想知道，你买这个军用电台干什么？
1: 既然是在做生意，又何必问得那么清楚？
0: 你是要卖给新四军、国民党还是日伪分子？你说清楚。
1: 哎呀，金老板，道上有句话，做生意呢，不问来路的。
0: 好，既然这样，我也不多问了。不过，我要警告你啊，不管你卖给什么人，你记住了，别把我出卖了。
1: 我把我自己卖了，也不会出卖您的，这一点啊，放心好了。
0: 真的？
1: 当然。金先生，这电台可是稀缺货呀，当真有来路？
0: 哎呀，这点东西算什么？
1: 好，既然金先生您有来路，以后我要多多仰仗喽。
0: 既然这样了，咱们成交吧。
1: 成交。那金先生，您开个价吧。
0: 咱不是说好了吗？我不收你佣金。那就这样吧，两根小黄鱼怎么样？
1: 两根小黄鱼。成交。
0: 好。
1: 金先生，我们怎么交货？
0: 这是我的电话，你把钱搞到手以后就给我打电话，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一言为定。
0: 好，一言为定，咱们不见不散。干。
2: 先生，您来了。
0: 服务员，是不是有位小姐在等我呀？
2: 对，有位客人在三号包厢等你。
0: 我来了。
1: 货带来了吗？
0: 你是谁？
1: 别管我是谁。
0: 这不还是你吗？你换了一件衣服吗？怎么是？
1: 货留下，你可以走了。
0: 钱呢？咱捡好的那两根小黄鱼呢？钱给我呀。
1: 够吗？
0: 别开玩笑啊，咱们都很失望，不开玩笑啊。

0: 这俩人是你叫来的吧？这何必呢？你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嘛，这不都很熟的？你何必找人来呢？是吧？
1: 我再说一遍，想活命的话，或留下，滚！
0: 钱呢？钱得拿来呀！ 我告诉你们，你们别想黑是黑，你们知道这货是谁的吗？你们惹不起，你们别打我，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1: 这是怎么了？怎么在我这儿打架呢？
2: 杨经理，杨经理，他把打人，他不给钱。
1: 不，哎呦，怎么回事这是？哎
3: 呦，我警告你，别多管闲事。还有你，想活命的话，把嘴闭牢了。你们俩拿箱子，我们走。
4: 是，
1: 别出门。
4: 记住了，不许胡说。
2: 哎呀，杨
1: 老，杨老，他们没给钱呢，他把东西抢走。
2: 哎呀，兄弟，他们有枪啊！他没给钱，我怎么会叫抢？兄弟，他们既然肯抢你，那肯定是有备而来呀！你过去你还要不要命了？啊！哎呦，哎
3: 呀！哎呀，别笑了！
5: 你说你呀、啊！
1: 哎，你别说，你这装起来还真像，
3: 像吗？
1: 啊，
3: 哪有你装的像？
1: 哎呀，真没想到，你凶起来挺吓人的，啊！
3: 别招我，
1: 我哪敢呢？
3: 哎，说点正事儿
1: 啊，说
3: 药品的事儿打听的怎么样了？
1: 啊，药品啊，鱼已经上钩了。叫永田，是日军野战医院的哨所。他有渠道，我已经约他了。
3: 太好了，你抓点紧啊！
1: 是。
3: 反了。
1: 遵命。
6: 杨老板，您的客人来了，请。
7: 杨先生，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查过了，还有存货。
5: 好。
7: 都是干这行的，交换是要平等的。这批货虽然价值不高，但目前的形势下极难弄到手。130万法币，绝不二价。
5: 当然，奇货可居，理解。只不过这价钱能不能再少点儿？目前，
7: 杨先生，目前的形势你也清楚，日本海军封锁得很严，万一暴露了，那是要掉脑袋的。就算不暴露，将来被人知道了，没准也得落个卖国的罪名。价钱方面，我绝不让步。
5: 就怕您到时候动用日军的力量强取豪
7: 哪里，杨先生，你太不信任我了。我是一个非常讲信誉的人，况且我们的生意又不是这一桩，日后我们互通有无，金票大大的。
5: 失敬失敬。

0: 误会永田先生了。
1: 这个呢，你务必放心，我不是一个没有眼光的人。大日本要在太平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按照我们商人的理解，就是经济共通协作体，既点滴而成江湖，这个是你们中国道家几千年前的格言。我们的合作仅仅是刚刚开始，任何的欺诈行为都是不明智的。
0: 好，我答应你的条件，不过这次我要换一个方式。
1: 换一个方式？
2: 对，
1: 有话直言。
0: 现在当局查得很紧，我怕一旦发现，身家性命难保，所以我想这次亲自去体会。
1: 这个恐怕不太合适吧，
0: 永田先生。我是担心或在路上万一出现什么差池，对你有好处，减少你的风险。我这是为你好啊。
1: 好，我给你地址。

0: 这里是扬州地区，过了三江口就是高邮湖水系，这里有一个大鱼渡口，我们的药品临时仓库就在这儿。
1: 好，钱绝对不是问题。
0: 不过我有句话在先，如果中间有任何的其他目的，杨先生，那么日后我们就是仇人。
1: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把通货渠道变成战争火线。
2: 诗雅，
3: 嗯，
2: 这个电台不错，功率很大，
3: 只要彭叔叔您用的顺手就行了。
2: 顺手，好使。
3: 嗯，
2: 什么呀？
3: 药品仓库的地址。
2: 是吗？太好了，我马上去安排，立即行动，
3: 注意安全。
2: 好。

0: 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

0: 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3: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9: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0: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8: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0: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8: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1: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2: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3: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4: 石头，
13: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5: 头痛啊！
16: 头痛，有合击呀、
17: 啊！那就开合击弓阿卡分散啊！
18: 合击弓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9: 白云山合击弓制药。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张宝到曲水街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队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
2: 那个人。
1: 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
3: 叔叔，村长负伤了。
1: 来，我们走。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经安全转移了，你们有开车吗？
1: 嗯，
0: 撤，快，村警长，快跟我进村，
2: 老叔叔，你先到。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
2: 哎，
0: 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叔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强，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哎，过来过来过来，
1: 大哥，
0: 你给我看看，我去看看。
2: 茂林，
1: 大哥快来看呐！
2: 你玩我哪儿去了？
3: 茂林茂林，你走开，叫我们过去。
2: 我过来了啊！
3: 哎，大汉哥，你帮个忙，
2: 干脆挖开吧。
1: 哎，
3: 对，
1: 挖开，
3: 弄开算了，
2: 挖开。哎，
3: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1: 哎，
4: 对，
1: 就是呀，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3: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你干你的吧。
2: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
3: 说完了，
2: 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3: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1: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3: 哎，我就去。
1: 哎哎，大家快点干呐。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5: 来了，
6: 大伙准备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6: 快
1: 走，
6: 快点快点快走。
1: 那个行，
3: 来。哎，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
7: 快

嗯。

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重口想的太好了。

0: 这顿烤好吗？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儿呗。
0: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刀车玩意儿。
2: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3: 庄里八路底有？
2: 有，全是土八路。
3: 嗯，
2: 哦，对，有。

0: 五八路，
1: 腾腾的
0: 杀这个鸡犬不留。
1: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0: 哦，睡觉？不不不不。
1: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脚滑脚滑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2: 爹，
3: 啊，
2: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3: 好啊。
2: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3: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2: 哎。
3: 李芳，
4: 嗯，
3: 给你。
4: 爹，你上哪去？
3: 我去查查岗。
4: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3: 爹去去就来啊！
4: 嗯、
0: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1: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0: 是。
1: 打枪的不要。
0: 嗯
1: 嗯。

0: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
1: 啊！
2: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起开！
0: 快点吧！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0: 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 走进山乡古村，

0: 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7: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7: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5: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8: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9: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0: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1: 别动！
10: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4: 直接打完了，我能办到。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5: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赵局长，
2: 不对，赶快通知下去。
1: 好，局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2: 好，
1: 曲小队也来了。
2: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1: 庄外，你打枪你什么人？
0: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1: 那你，
0: 我派人去对付。
1: 要死。

0: 假装不说明我的不收兵。
1: 对，不采兵告假装，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嗯，

0: 元素。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1: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呐，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大量地消灭敌人。

0: 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不是
0: 对呀，你
2: 他妈应该
0: 是咱们的不
2: 对呀，
0: 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3: 对
2: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

0: 隧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1: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0: 武工队？
1: 嗯。
2: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1: 快了。
2: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1: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2: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了？
0: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2: 啊。
3: 大康哥
1: 啊，
3: 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
0: 听说呀。
2: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4: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5: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哎，快点，
0: 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好好好，
0: 请来里面坐了，里面。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1: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4: 哦，请。
1: 好好好。
5: 武工队。
4: 请坐，请坐，
1: 好，
4: 坐坐坐坐。
0: 来，请抽烟，喝茶，
1: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0: 抽烟。
1: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5: 好。

0: 长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
1: 六个，带着有进而戏。
0: 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
1: 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0: 哦，
1: 走，看看去。
2: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1: 对，来他个一锅端。
2: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3: 队长，村长知道了。
2: 哎，

0: 我们都可以说话。
1: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2: 啊，
1: 也是民兵队长
2: 哦。
1: 村长随后就到。
3: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1: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3: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沙帐，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1: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局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4: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啊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3: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呀、啊、就别想再回去。
1: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啊、
2: 嗯，哦，
1: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3: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5: 哎，爹妈先喝碗水。
2: 好。
3: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3: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3: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吧，这屋里就有
1: 啊。
6: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7: 准备，
8: 别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7: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3: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
1: 你们进洞，我去应付，
3: 我带路。
1: 等等，
3: 嗯，
1: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你？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
4: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6: 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5: 去放。
1: 区长。
6: 赵区长。
1: 队长。
6: 平原叔。
7: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5: 参谋哥。
6: 狗东西在哪？
4: 都带走了。
6: 赵区长，我
4: 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6: 崔连长，
8: 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
4: 区长，区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9: 二十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4: 还是这回多亏你们来呀，多亏你们啊。
9: 来
4: 你们呐，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哎，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6: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4: 对，

0: 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
0: 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给你

0: 好，锤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马来，小哥，我的，暂停到。

0: 停止射击。
1: 大康哥
2: 啊，
1: 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2: 什么？
1: 要放鬼子进庄？
2: 你这样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1: 好。
3: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
4: 放起来那还了得？
5: 费了天大的油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1: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6: 哎、队长，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1: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6: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1: 开火！

0: 队长叫你上消防工事。
1: 好。
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

0: 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 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

0: 小月，快上房。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里，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队长，我报销了两个。
1: 两个太少了，这一回啊咱要包圆。
0: 哼，
2: 各小组注意，
0: 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1: 他呀，开不了路了。
2: 哎。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0: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3: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

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
1: 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2: 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1: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2: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呀，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1: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2: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1: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2: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2: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1: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2: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趁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8: 爷，yeah.
9: 对，
10: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10: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7: 嗯，
10: 哦，厉害呀！往土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8: 哎，
7: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8: 那你。耶、yeah, 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7: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8: 可靠，
7: 完全可靠。

0: 嘿。郭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1: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
0: 高，实在是高。
1: 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卡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唐敏慧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李夏草，李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
5: 苏英，赶快集合人。
4: 好。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4: 好，
5: 好，高总。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位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非太君下来不可呀。
6: 太君，
7: 一定，记住。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他们这儿打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伯家。

0: 大卫，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1: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喊什么嘞？
1: 队长，鬼都撤下来了。
0: 打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去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6块1毛8，地方音响藏到家。
1: 一米音响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哈哈
2: 哈哈，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0: 6块1毛8，地方财富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定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地方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5: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6: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
0: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

0: 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一向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一向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18元，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送赐江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印，一次集齐，完整收录，精铸于白银之上的恢宏巨作，
2: 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印，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100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二十四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印，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想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在今年再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分别是价值990元《礼部篆刻传佛玉玺》一门，《虫鸟纹》受益于天，寄寿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发品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幅，免费送。324枚华夏帝王遗像大全，就相当于您是免费薅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20个名额，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超值划算。特别提醒大家，此次发行一旦结束，以后不会再有。现在不收藏，将来就算花几倍、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价格都未必买得到，肯定会后悔。有眼光想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像跟电视报道拍卖会上几十万上百万的一模一样，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庆祝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破格动用 AG999 纯银工艺，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 谁家钥匙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银币银像章更是遭到疯抢，拍卖会上一些珍稀白银藏品动辄就拍出上百万甚至是上千万元。
1: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章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2: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
1: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2: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4: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5: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它整套破格采用 AG999 纯银工艺打造，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
0: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送给客户领导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备，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套用10克 AU999 黄金，精工铸造，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惠民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火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破格动用 AG999 纯银工艺，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一塑帝王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 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像，跟电视报道拍卖会上几十万、上百万的一模一样，而且每趟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0: 324枚华夏地方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

0: 退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四大典藏价值。
2: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售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8平尺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的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像跟电视报道拍卖会上几十万上百万的一模一样，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
2: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

0: 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平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0: 这个我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

0: 事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4: 还是我来吧。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

0: 又减法。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请上阵的郎郎
2: 郎郎，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5: 大赢家，连接品质新生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我！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We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3: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14: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15: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1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15: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3: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16: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17: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18: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9: 别动！
1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雷叔，老雷叔，
1: 谁呀？
0: 丁建国，您还记得吗？
1: 丁建国？
0: 啊，丁建国，
1: 我认识。
0: 那您认识次央吗？
1: 次央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姑娘，很多小伙子都喜欢她。丁建国也喜欢。丁建国是个医生，给村里人看病很受人尊敬。我记得有一次他把次央的爸爸的病看好了，次央就喜欢上他了。
2: 在那时候啊，是很勇敢的自由恋爱，很勇敢。
0: 那然后呢？他们就结婚了。我妈妈是因为生我难产死掉的吗？那我爸为什么一直不让我问我妈的事儿，也不让我来西藏？他是不是还有什么事隐瞒我？
1: 也许在隐瞒伤心的往事吧。

0: 建国，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1: 女娃又来我这儿耗人啦。
0: 邢姐，我这也是给你们桃园民居做宣传。
1: 你们自己拍拍视频就可以了，咋个还搞啥子官方的宣传片嘛？哎呀，
0: 给桃花节造势嘛。那个领导觉得呀，索朗和丁念两个人做代言人特别合适。
1: 丁念，要守我这儿的前台啊，还要画画，还要去学校当美术老师，还要给你们拍视频，他拿的可是我这儿的全勤工资。
0: 哎呀，姐，你看看，咱们得抓住这波流量嘛，对不对？他是双赢，双赢。
1: 你少给我画大饼。
0: 哎，姐，你看，芊芊开发的那个桃花茶和桃花酥，已经在申请食品生产批号了。你那桃花酒，商量商量呗。
1: 你死了这条心。不要挡我的主意。
0: 哎，姐，商量商量吧，咱们合作共赢嘛。哎，你可来了，跟我走，导演已经到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哎，三二一，开始。来，两个演员再靠近一点，来，再甜蜜一点。哎，对对对对啊，就这样。哎，好，很好。
3: 啊！你干嘛呢？干嘛呢？
2: 哎，曹光，我看看谁呀、啊？谁呀、啊？
3: 我去，
2: 谁呀、啊？哎呦我！
4: 爸，你敢是吧？
3: 你小子！
5: 爸爸，你没事吧？
3: 谁是你爸？去一边去！
4: 我们起来了，爸。
3: 还有你，你越来越不像话了，你！给我回去！
4: 我回去！
3: 回！
4: 爸爸爸爸！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6: 你也知道我看到的过分了是吧？
4: 哎呀，你别激动了，一会血压又高了。
6: 你是因为那个小子才跑到这儿来的吧？
4: 不是，我们是假的，是在演戏而已。
6: 演戏？演什么戏啊？你又不是演员。
4: 就是炒 CP， 你知道吗？它是现在的一种宣传手段，为了在网络上吸引流量，不是真的。
6: 炒什么 CP？
4: 哎呀，反正你就记住它不是真的就行了。
6: 那既然不是真的，那明天你就跟我回家。
4: 我不走。
6: 你不气死我，你不罢休是吧？
4: 我不理解了，这是我妈妈的故乡，是你们相识相爱的地方，为什么我不能来啊？
6: 你已经来过了，也看过了，差不多咱就走吧。
4: 爸爸，爸爸，我不想走，你可不可以带我看看你们以前生活的地方呀？你看看妈妈的家人，我的外婆外公在哪里呀？哎，对了，我妈妈的那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呀？我也想找到那棵桃花树，拍一张一样的照片做纪念，好不好呀？
7: 那时候通讯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早就没有联系了。
6: 你看，这都20多年了，那西藏的变化太大了，有些地方连我都不认识了，你还到哪儿找什么当年生活的痕迹？行了，念念，你听爸爸话啊，咱明天就回去啊，好好找工作。
4: 我不想回去。我在这里过得很好，我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6: 你在这里那就是浪费时间。
4: 你根本就不懂我想要什么。
6: 你这还你，哎呦！

0: 建国，
1: 打起得了。哎呀，还生气呢？
2: 你还好意思问呢？啊，你不是答应我替我看着他吗？要不是我看见了网上的视频，他都会被人骗回家了。哎，
3: 这么多年你也不回来看看我？
2: 我这哪有时间呢？
3: 这么多年你也不容易啊。丁家这孩子不错，你教育有方。哎，
2: 还跟你打听当年的事儿，你没说漏嘴吧？
3: 放心，都是按我们之前约定好的。哎，这孩子大了，该来的总会来的。
2: 他不跟我回去啊，肯定是因为那小子。
3: 哪个小子？索朗啊。那小伙子挺好啊。哎，
2: 你哪头的呀你啊？
3: 你这头的？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能拦得住啊？哎呀，
2: 愁死我了。
4: 哎呀，丁老师，欢迎欢迎哈！房间已经给你收拾出来了，这几天啊客人比较多，只剩一间标间了，你就将就一下哈。
2: 您客气了，我不讲究啊，有床就能睡着。
4: 丁丁，你带你爸爸参观一下。嗯。
5: 哎，丁丁回来了。
3: 哎，你好，你好。
6: 芊芊。啊，
3: 好好好。哎，丁丁，丁老师，

0: 我们跟着老师一起画叶子，好不好呀？
1: 好。
2: 嗨，色狼。
3: 哎，晴天。

0: 苹果，现在我们来画葡萄好不好呀？
1: 好。
0: 我们葡萄是不是有很多很多果子呀？
1: 对。
0: 那我们可以先画一个葡萄藤。
2: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同学们，这是我们林芝的当地的非遗文化，叫做碧绣。因为这个箭射出去的时候啊，会发出一种咻，它的正式名字叫做弓步响箭，它是一项体育竞技运动。弓步响箭是我们藏族的一项传统射箭运动。每当举办响箭比赛的时候啊，整个村的男女老少都会穿上自己民族的服装，准备好美食和青稞美酒，来到比赛现场为自己的射手加油鼓劲，并且啊，他们还会组成歌舞队来为自己的射手歌舞助兴。
4: 老师，我参加过，我爸爸还得过第一名。
3: 哇，那很厉害。
5: 老师，我以后也要当一名射手。
6: 老师，快教教我们吧。
3: 那老师给你们示范一下好不好？
7: 好。

0: 就是射箭嘛，这谁不会呀？哎，孙老，把箭给我，我射一箭。
1: 来，丁老师。
0: 爸，你会这个？这太简单了。来，丁老师。
1: 比一比。
0: 我们俩比一比。
2: 比一比。
3: 丁老师，

0: 不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用金融体系助群众致富，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范进山绿色存折打通两山，转化新路径。90后村干部带动百名孩子晨跑，从一人坚持到百人同行，跑出了乡村少年的精气神。电子产品价格高涨，怎么买才省钱？按需购买，理性消费才重要。千帆竞发向深蓝，又是南海开鱼时，渔民们满怀期盼，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的壮阔征程。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绿水青山如何精准变现惠及百姓？在世界自然遗产地梵净山，通过创新实践生态资源确权改革，建立绿色存折，配套金融支持体系，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群众致富增收的发展优势。
2: 眼下正值前金丝猴觅食繁育的关键时期，梵净山下的村民们穿梭山间，捕食野樱桃、武当玉兰等，这些都是前金丝猴们最爱的口粮。可在从前，即使山林繁茂葱郁，村民们却难以感知它的巨大价值。
3: 老一辈就是经常拿去挑番养活鸡，我们搞一点木头啊，还挑到那个4-5十里路，卖了一点钱，又去买一点粮食来，那根本上就存不了钱。我们祖祖辈辈就是说这片山，根本上兜里就没有钱。
4: 这句老话，折射出的就是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个深层次矛盾。森林涵养的水源、固定的碳汇，这些隐性财富都没有有效转化为群众长期的这个经济收益。核心的症结就在于

0: 生态价值是怎么科学衡量的，怎么计算的？
1: 生态价值难统计、难确权、难量化，一度是不少生态资源富集区域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共性课题。为此，贵州省在深入实施武陵山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大背景下，在梵净山启动全域生态资源梳理改革，打破各部门间原有的生态数据围墙，摸清区域生态家底，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确权建档。
0: 家底摸清以后，搭建了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平台，由专业技术服务团队把我们的水源涵养、固碳、石氧的这些看不见的价值一一核算，这是每家每户的这个林地、耕地等生态资产的这个面积，它的具体的标准的位置。我们通过这个系统啊，把每家每户的这个生态价值啊就测算出来了。
1: 刘江华介绍，他们细化出147项生态积分细则，将村民们的各类绿色行为、区域生态资源价值全部量化入库，巡山护林、植树补绿、庭院绿化、垃圾分类、低碳经营，每一件守护生态的小事都能精准折算为生态积分，统一存入个人绿色存折。生态保护从无形责任变成有形生态信用资产。不过，生态信用是全新价值体系，国内尚无统一的银行授信规则、贷款核定标准与风险兜底机制，所以光有了绿色存折还不够。绿水青山如何兑出金山银山，仍然需要有力的推动。
0: 难就难在这个让银行敢认、愿意认。银行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这个授信政策的依据，生态积分算不算信用，怎么算额度，出了风险谁来担，这些都是一个空缺。
1: 如何走出生态价值转换的最后一公里？梵净山生态产品运营管理团队与铜仁市多家银行一起，逐项对照生态积分细则，研讨风险防控办法，建立生态融资指数体系，作为金融授信依据。如今已有26家银行接入生态核算平台，推出上百种绿色贷款、积分贴息金融产品。胡大林在梵净山脚下经营一家民宿，靠着改造光伏设施推行低碳入住，他的绿色存折攒下了200多生态积分。他成功申请了一笔100万元低息贷款，完成了民宿的整体升级改造。今年暑期几乎天天满房。
2: 靠着这些绿色积分呢，一年下来呢，利息就提升了50000多块钱。我们用心守护好环境，环境也用真金白银回馈我们。
1: 生态金融配套机制的落地，让绿色存折彻底被激活。村民们积累在存折上的生态积分，可抵扣贷款利率，申请低息绿色贷款，还能兑换生活物资、景区门票等等，多条渠道实现生态价值变现。目前，铜仁全市累计开通生态账户超21万户，发放绿色贷款突破120亿元，为贷款客户节约融资成本6000多万元。而生态账也与经济账实现双赢。贵州省自然资源厅数据显示，梵净山地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97%，先后建成的7条生态廊道为黔金丝猴拓展了295平方公里的新的栖息空间，种群数量稳定在850只左右，当地生态旅游年接待游客近7000万人次。
3: 从人工巡护到智慧监管，10年间，贵州生态环境执法方式不断迭代升级。通过配齐专业监测设备，搭建数字化平台，建强一线执法队伍，监管执法效能持续提升。今天，钱小鱼将和执法队的队员们一起出发，去见识河道管护的科技神器。
4: 上班上班，我钱小鱼今天变身一日生态环境执法队员。
5: 今天我们使用我手上的便携式水质快检仪，对我们的水体做一次监测。
4: 数值正常。
6: 小鱼，你看，这是我们的移动执法终端，常年监控着水源地各项指标。刚刚的检测是对我们的数据进行一个复核。
5: 现在再用无人机飞一圈看看。
4: 真方便呐！
5: 这就是我们的18般兵器，从头武装到脚，装备多了，技术提升了，不仅巡查效率越来越快，监测还越来越准。
4: 以前也这样吗？
6: 以前两条腿走一天走不了几公里，取个水样送回实验室最快也要二。

0: 24小时出结果。
1: 走，带你看点厉害的。
2: 这是我们另外一个主战场，智慧监管平台。全省所有的河流近1000家重点企业的输水监测，水质断面

0: 追着问题跑，现在是一个平台，一套设备，一支团队一起守护。技术变强了，手段变多了，但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多开一张罚单。
1: 那是为了啥？
0: 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环保有底线，生态有红线，罚只是一个提醒，大家知道了，记住了，不碰了，它才有意义。现在要做的是，让问题发生的更少，环境守护得更好，让一江碧水永远清澈。
2: 铜仁是德江县，被誉为中国天麻之乡。眼下当地即将迎来天麻的集中采挖期，去年全县天麻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2万多农户增收。产业壮大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持，当地金融资金如何精准流向田间和车间呢？来看报道。
3: 走进德江县复兴镇的天麻种植基地，10万平方米天麻长势喜人。基地去年建成6万平方米天麻种植园并实现丰产，为进一步扩大产能完善配套，今年初基地规划扩建升级。然而天麻种植周期在3年左右，资金回笼周期长，扩建计划一度受阻。了解且需求后，德江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
4: 主要考察你的资金用在哪个方面，缺口相差多大，比如说人工大概要多少，比环境采购多少，我们把资料一交上去的话，又没有用什么抵押，差不多一个星期就上会了，下矿快下种的时间都耽搁了嘛。
3: 有了充足的信贷保障，基地从6万平扩建到了10万平。同时，由于今年更大面积天麻进入成熟采收期，产值有望从去年的700多万提升到2000多万，带动本地农户务工增收超280万元。针对普通种植户、种植大户，德江农商银行推出纯信用小额无抵押快贷，结合天麻3年生长周期特点，灵活设置分期还款、到期续贷政策，切实减轻农户压力。同时，银行面向加工企业推出最高300万元的产业链大额授信，重点支持烘干车间、深加工生产线、冷藏仓储等设施建设，还配套收购周转贷，缓解丰收季大批量收购为企业带来的现金流压力。
5: 如果是50万以上的报告上会通过了之后，一个星期之内我们都会办下来，50万以下一天之内就可以到账。
3: 目前，德江县天麻种植面积超120万平方米，2025年鲜天麻产量达7500吨，成功研发饮品、食品、保健、日化4大系列50多款天麻衍生产品，综合产值突破5亿元，带动2万多农户增收致富。截至目前，当地农商银行已累计向全县2000多户种植户、67家加工销售企业投放信贷资金1.05亿元，助力天麻产业全链条发展。
6: 天麻产业是我们15重点产业，针对整个天麻产业全链条，主动去跟他们对接，提前为他们做好授信，降低客户融资成本，做好天麻产业的资金需求的及时雨。
2: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截至昨日16时59分，2026年中国内地电影暑期档档期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人民币。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5。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和38.2%。2026年中国贵阳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将于8月21日至25日举行，共有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213名运动员参赛，累计报名310人次。赛事设置难度、攀石、速度和速度接力项目，这是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第二次落地贵阳。近日，贵州省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在黔西南州贞丰县北盘江大峡谷国家湿地公园董庆库区开展湿地鸟类专项监测，观测并拍摄到一只大型鸮类，经野外形态辨识、文献比对和专业鉴定，确认该物种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鹤鱼鸮，是贵州省鸟类分布新纪录物种。

0: 在铜仁市玉屏县毛坪村，村委会副主任姚恒为暑假中的孩子组建起了一个晨跑团。孩子们大清早跑步的视频经网络传播后迅速走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毛坪村看一看。
1: 近日，铜仁市玉屏县90后村干部姚恒带着上百名孩子晨跑的视频走红网络，不少媒体转发报道。在抖音、微博等平台，村干部带100多名孩子放下手机去晨跑，放下手机的暑假有多爽等相关话题引发了网友们的讨论与共鸣。姚恒凭什么能够让100多个孩子坚持每天5:30起床跑步？答案就藏在他一步步的组织和陪伴里。天刚蒙蒙亮，铜仁市玉屏县毛坪村的孩子们已经起床洗漱了。大约6点，大家陆续聚集到村委会的院子里，一场晨跑即将开始。
2: 今天是第一天来了吗？来了都要坚持啊，每天5:30起床，6点钟到这里。
1: 参与晨跑的人年纪最大的读大一，最小的才4-5岁。姚恒把大家按照年龄大小分成了3组，分别开启2公里、4公里、5公里的晨跑。说起组织晨跑的缘由，姚恒说是因为他发现村里的孩子不喜欢运动，窝在家里玩手机。
3: 我想用跑步的方式来把他们那个精气神提起来。
1: 去年姚恒在村民群发了组建晨跑团的消息，家长们很支持，却没有孩子愿意参加。第一个加入的是个8岁的孩子，姚恒和家长劝了很久，甚至许诺有奖励，他才勉强答应试一周。
3: 一个带一个，接着到小朋友多了之后，小朋友我们也自愿的来了，他们起床比较困难，我都是打电话叫他们起床。慢慢的人多了之后，他们只要坚持上一个星期，养成习惯了就不费劲了。
1: 把孩子们哄出被窝，姚恒想了不少办法，甚至自掏腰包搞点奖励。一开始按时到的管早餐，后来还给坚持整个暑假都跑步的孩子发一套运动服。
3: 一套也是30-40块钱，总共买了47套。只要孩子们开心嘛，我也其实也挺开心的。因为我从小也是这么过来的嘛，通过运动改变一个人是我自身有体会的。
1: 一个暑假下来，孩子们的变化越来越明显。13岁的杨远航今年加入晨跑团，已经跟着锻炼了20多天。以前的他很少运动，而现在已经能够跑完5公里了。
4: 怕掉队嘛，然后就鼓励自己努力往前跑，一下好多了。感觉最近的生活变得更有规律，更加充实。参加跑步运动让我感到更有成就感。
1: 此外，姚恒还教孩子们科学运动方法，组织拔河、跳绳等趣味运动。村里还开设公益课堂，免费辅导孩子们写作业，并教授画画、唱歌，丰富暑期生活。2年时间，晨跑团从最开始只有一个人，增至今年的103人，还吸引邻村孩子及外省家长慕名前来体验。
3: 有福建的、佛山的、桐梓的、重庆的，还有一个是上海的。
1: 几年前，姚恒曾一个人骑车从成都去拉萨，翻山遇雪，被冰雹砸破了脸，最终抵达终点。他说那一趟骑下来，他记住了一个道理，现在他也想把这个道理教给村里的孩子们。
3: 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坎坷是过不去的，只要你自己坚持。就像我现在带他们跑步一样，我也是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你可能会停，你可能会慢，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你只有把中间那一段顶过去了，你才会成功，你才会成长。
0: 这个收学季，黔东南州黄平县、遵义赤水市等地积极推动种树带燕新风尚，以植树寄托成才期许，以讲学鼓励逐梦前行，让崇文上学、简约向善的文明理念蔚然成风。
1: 在黔东南州黄平县黄飘村，村里的党员干部和爱心人士为各学段优秀学子逐一发放奖学金，学子们亲手种下一株桂花或银杏，寄托蓄力成长、勤学笃行的美好寓意，
5: 像一棵属于我自己的树一样鼓励我学习。

0: 以后会争取考研考博，然后回馈家乡。
1: 2020年，有村民倡议，通过种树这样简约庄重、励志暖心的方式，庆祝孩子们站上新起点。同时，设立村级奖学公益基金，嘉奖勤学学子，倡议得到全村群众积极支持。几年来，黄飘村累计发放奖学金超14万元，奖励学生250名。村里每年都有新树苗栽下，助学奖励也不再只针对高考考生，还拓展到了各学段的勤学学子，重学重教的氛围在村里越来越浓厚。
2: 破除大抄大办陋习，减轻村民人情开销，激励学子勤学上进，立志成才。
1: 在遵义赤水市复兴镇，高考学子凭录取通知书就能认领一棵桂花树或柑橘树，当地为每棵树木建立成长档案，记录下学子的信息和心愿寄语，
3: 就像给自己种下一份期许，也激励自己在大学里面踏实求学，不断进步。
1: 目前复兴镇已有300多株人才树被认养，这样的方式也在赤水市推广开来。
4: 我们把力学崇文与和美乡村建设相结合，既保留金榜题名的仪式感，又摒弃大抄大办人情攀比的旧书，群众亲手栽种参与其中，感受文明新风。
5: 8月10号凌晨，贵阳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孤身出行的盲人王大哥拨通了110求助。当铁路民警赶到他面前时，王大哥伸出手告诉他，只有摸到国徽我才不害怕。这一晚，铁路民警刘昭硕一路陪伴，用贴心细致的守护完成了一次从托付到信任的温暖抵达。
6: 这位王大哥来自河南平顶山，做了20-30年盲人按摩，这次孤身一人出门找工作，想从贵阳火车站转去上海试试，但此时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想取钱又根本不知道网点在哪里，于是他拨通了110。贵阳铁路公安处贵阳站派出所民警刘昭硕接警后迅速赶到他面前，见面那一刻，王大哥提出了这个要求。
7: 因为你们土地上是国徽，只有我摸到你们国徽，我才不害怕。
6: 接下来，刘昭硕扶着王大哥找到了取款机，取了钱。
8: 收入密码我会
7: 变啊。没事，放心吧，一切正常。
8: 2、3、4、5，好
6: 了。得知他一整天没吃饭，又带他来到小饭馆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炒粉。6:03，刘昭硕把王大哥安全送回候车室。帮他手机充上电，一遍遍叮嘱。
8: 出门在外啊，把那个自己的钱财啊保管好。
7: 警官，放心吧，听你的。
8: 车上也有警察的哈，遇到问题及时跟他们的工作人员和警察讲都可以。
6: 早上9点，王大哥顺利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一个看不见的人把全部的信任交给一枚可以亲手触摸的国徽。有网友说，摸到了国徽的轮廓，就摸到了平安的承诺。
9: 没有遇到旅客提出这样的要求，没有想到他们看到我们的国徽能有这样一份安全感，强大的祖国永远在我们身后。国徽的意义在这一刻我觉得非常的具象化。
6: 眼睛不变的王大哥需要用手去抚摸国徽，而我们又何尝不是在看到那群背后有国徽的人时便感到无比的安全与踏实。他是翻山越岭将公平正义送到乡野山间的那个人，他是推车后拒绝报酬亮出自己信仰的那个人，他是洪灾后冲到一线挺起中国脊梁的那群人，他是无数个平凡岗位上身负使命的人们用一次次的回应接住的信任守住的依靠。国徽所在就是信任所在，力量所在，心安所在。暖心的一幕经过公安部视频号、央视新闻视频号、新华网等媒体转发后，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动情评论。平安贵州铁警这样回复网友：
10: 这也是我们民警的一堂课，把人民举过头顶，把国徽贴近民心，用每一个平凡日夜的坚守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5: 最近不少人想买电子产品时发现手机、平板、电脑等已经涨到肉疼了，不少笔记本电脑价格涨了上千元甚至是几千元，那么消费者怎么买才能更省钱呢？
11: 去年下半年开始，全球 AI 算力需求暴增，内存、硬盘、显卡这些核心部件价格是一路走高，企业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高宽带内存，直接导致手机、电脑等消费级内存和硬盘严重缺货，价格大涨。目前，存储成本在笔记本电脑整机中的占比 已经从过去的15%飙升到了30%以上。

0: 高端机型甚至突破了35%，导致终端产品售价水涨船高。而且业内判断，存储芯片供需紧张可能会延续到2027年，很多人都担心电子产品会越来越贵。但是如果是家庭刚需不得不买怎么办呢？首先要用好国补，今年的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手机、平板、智能手表都纳入了补贴范围，按售价15%补贴，单件最高500元，电脑每件补贴最高1500元，力度更大。学生身份也是隐藏优惠券，很多品牌都有教育优惠，凭学信网信息或高考录取通知书完成学生认证就能享受到福利，有的品牌直降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还送耳机、鼠标等，关键是还可以叠加国补使用，等于是折上折。对于一些孩子刚刚考上大学的家庭来说，今年应该更加看重实际需求，比如日常主要写论文、查阅资料，一台终端轻薄本就完全够用，没必要为高性能多花冤枉钱。
1: 在滇川交界的群山环抱里，藏着泸沽湖独有的温暖诗意，云影与山间在湖面温柔相拥，礁石与水草在清透的波影里轻轻晃动，勾勒出高原湖泊独有的空灵和明净。

伴随着响彻港湾的开渔令，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圆满结束。节目最后，一起去广东阳江海陵岛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看3400艘渔船拔锚起航，千帆竞发，奔赴蔚蓝南海。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Uni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ni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

0: 相似，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重卡碳排占交通四成，电动贵州破局先行。从短途往返到长途干线，电动重卡驶入物流大动脉，探路山地绿运新路径。
1: 贵州省级碳监测服务平台上线运营，多维度监测各地各行业及重点企业碳排放数据，实现动态精准管控。
0: 依托丰富中药材资源，我省通过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与产业融合，推动中药材产业从规模增长转向品质升级。
1: 从夏季避暑到四季养生，贵州森林康养、温泉疗愈等特色业态圈粉旅居客。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重卡碳排放占交通运输领域约40%，是节能降碳主战场。贵州自2023年起布局新能源重卡，短途往返电动重卡优势明显，但一旦跑上高速长途，充电焦虑就成了拦路虎。今年5月，国家11部门印发方案，对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充换电站建设等作出部署。在国家政策引领下，贵州如何让电动重卡从短跑加速迈向长跑？来看报道。
3: 在六盘水的这个火电厂外，数十台排队的运煤车，一半以上是电动重卡。而在毕节的这个火电厂，绵延近1公里的运煤车队没有轰鸣声，电动重卡已经完全接管了这条能源动脉。
4: 在金沙已经投入了150辆电动重卡，2/3都主要承运和煤相关的场景，从矿山把电煤运到这个电厂，又从电厂把粉煤灰运到各个水泥厂，从水泥厂又把水泥运到各个营销的网点，无缝衔接。
3: 截至5月底，全省能源领域累计推广电动重卡超8400辆。
5: 金沙县煤炭运输企业共145家，电动重卡1226辆，占货运车辆总数的22.45%。期间总量有望达到2500辆左右。
3: 过去几年，新能源重卡加速向细分场景渗透。

0: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同比增长78.6%，电厂、矿山、港口等短导场景都是重要增长点。在毕节市的这个磷矿，贵州铝业集团投入70辆电动重卡承担导运任务，相较柴油重卡，每年可节约物流成本超1000万元，减少碳排放约3000吨。
1: 电动重卡的优势不是纸面参数，而是跑出来的经济账和效益。行业实测数据也印证了这点。柴油重卡每公里约3.15元，同场景电动重卡每公里仅0.75元。全生命周期维保费用普遍比柴油车低50%以上。截止2026年5月底，公司累计采购贵州牌电动重卡235辆，目前业务覆盖资金、六盘水、务川、福泉等地。
0: 尽管在短导场景非常吃香，可一旦切换到长距离的干线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就面临补能焦虑。目前长途干线的电动化渗透率不足1%，电池容量有限，充电耗时长，沿线站点不足都是瓶颈。
2: 电车嘛，它就是充电嘛，耽误时间嘛，节约时间啊，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新能源重卡想要从短跑走向长跑，技术突破是一方面，可喜的是随着超充技术的出现，一些干线运输的探索也得以实现。给一辆400度电的重卡充满电最快要几分钟，由贵州铝业集团与华为打造的全省首台重卡兆瓦超充桩给出了答案。
3: 华为兆瓦超充最大输出功率可达到1.44兆瓦，以400度的电动重卡为例，从10%充电到90%，最快只需要18分钟，将传统充电时间从按小时计算大幅缩减至20分钟以内，破解了补能焦虑。目前我们已经打通清镇、云南曲靖、新仁到水城等多条干线。
0: 目前新能源重卡的竞争已从拼产品进入拼生态的全链条较量，需要陆电站网的基建支撑。今年5月，国家11个部门印发的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要达到40%，要建设3000多个重卡充换电站，打出了一套覆盖基建、场景、金融、技术的组合拳。方案的政策张力迅速传导至产业链的各环节。作为一家具备新能源重卡整车研发生产能力的企业，贵州长江汽车公司正依托山地场景应用积累的海量数据反哺研发，推出多款贵州牌重卡车型。
4: 这对于我们整个重卡的这个推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我们目前的产品主要是基于西南地区山高坡陡、弯急、雨水多这样的一些地形特点量身打造的。未来几年随着电池技术的一个进步，随着电耗的降低，我们的整个的运输半径呢会不断的扩大。
0: 近年来，依托电动贵州的先行先试，贵州在充换电网络布局、场景应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贵州还对电动汽车集中式充换电设施执行峰谷分时电价，并实行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助力电动重卡推广。国家方案与电动贵州政策效应叠加，将助推贵州探索一条山地特色的公路货运绿色转型路径，为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提供贵州经验。
5: 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张光奇、李健、冉霞、孙发、张欣出席。
6: 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团结引导各族各界人士坚定信心，助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广泛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磅礴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建设健康贵州贡献智慧和力量。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查改一贯到底，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0: 今天，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
6: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省领导毛荣华主持，王永金出席。会议强调，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着眼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全面摸排线索，全力打击震慑，全量打散破网，掀起依法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凌厉攻势。要治理重点行业，整治重点地区，管控重点人员，深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的滋生土壤。要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强化组织领导、检查督导和宣传引导，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体仗、攻坚战，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法治贵州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会上，省法院、省检察院、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分别做工作部署。
5: 贵州省碳监测数据分析共享服务平台最近上线运营，实现一键查看各地各行业及重点企业最新的碳排放数据，为全省落实碳排放总量强度双控机制装上了智慧大脑。
6: 在贵州电网公司的贵州省碳监测数据分析共享服务平台大屏上，各类碳排放和用能数据一目了然，
7: 直观的可以看到我们一产、二产、三产碳排放的情况，还有一些重点行业，比如说能源、交通、工业生产过程它的碳排放的总量和情况。通过对于区域、行业、企业、项目和产品进行碳排放监测，准确的去反映不同维度的碳排放总量强度。
6: 为落实国家战略，去年三月，省发改委委托贵州电网公司打造该平台，并授权接入全省电、煤、油气等能源统计数据。今年七月，平台正式上线，通过统一碳排放核算标准，助力贵州从单一能耗管控转向碳排放总量加强度协同管控。
7: 长期以来，各地的碳排放依赖年终的数据汇总，缺少动态的监测手段。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平台，使得整个的碳排放的核算更加的科学可信，准确的将企业的发展跟它的降碳的这个过程进行有机的一个衔接。
8: 十五期间，贵州将通过这块碳监测大屏进行常态化的碳排放管理，有效指导企业和项目通过加大绿电置换、绿电使用，减少传统化石能源的占比，充分挖掘降碳空间。
0: 贵州素有天然药库美誉，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800万亩。近年来，各地摆脱卖原料的单一路线，通过标准升级、科技赋能、产业融合等方式，让天麻、太子参、白鸡等地道药材卖出品牌、卖出价钱。
9: 这段时间，黔东南州施秉县牛大场镇的60000多亩太子参进入全面采收期，通过选用优质种苗、标准化种植等方式，今年种植大户白红发的太子参长势均衡，品质优良。
10: 今年我种了400亩太子参，好的嘞，先试。
9: 太子参产业不仅富了种植户，更带动了加工与销售全链条运转。目前收购市场行情持续回暖，当地专业化烘干加工企业全天候不间断生产，快速将鲜货转化为干货，帮助药农缩短变现周期，规避晾晒损耗。目前施秉县太子参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
11: 每天能够接纳的货容量是在20万斤生货，每天出干货的话能在30吨左右。
10: 我的客户有广州、榆林、亳州这几个地方。目前的行情是相对来说是较好，今年子的话预计是在300吨左右嘛，我最高的收到75，最低的就是38。
9: 在铜仁市思南县、德江县等地，黄蜀葵、天麻也迎来了采收期。当地拓宽销售加工渠道，引入制药企业就地设点收购、就近加工，

0: 还通过实地助农直播，实现现挖现卖、产地直发，助力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
1: 对接技术人员到地里开展现场培训，统筹好种苗农资，聘请落实订单收购，打消群众卖货顾虑，实实在在带动集体和群众增收。
0: 从卖原料到卖产品，精深加工是关键一跃。贵州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建设加工园区、培育区域品牌等方式，将中药材加工转化率提升至2025年的65%。天麻、石斛等单品加工产值均突破10亿元。产业链还在向康养旅游延伸。铜仁市石阡县佛顶山温泉小镇推出温泉加中医理疗融合业态。中医理疗馆自6月开馆以来，火龙罐、推拿、刮痧等项目深受游客青睐。此外，哥老民族医药体验香囊和香珠手工制作也进一步延伸康养文旅链条，
2: 共计接待了7波的旅游团队，游客广泛反馈都非常的好，不仅是身体的放松，还有心情的愉悦。
3: 正值避暑旅居旺季，贵州依托优质生态、道地药材等资源，布局城市康养公寓、森林康养基地、温泉疗愈小镇等多元业态，配齐医疗、理疗、膳食、社群等全套服务，让旅居人群在贵州过上养身、养心又养胃的生活。近日，省政协办公厅组织多家媒体记者深入各地走访，看贵州打造康养旅居目的地取得哪些成效。
4: 位于贵阳桦西的这个健康小镇推出康养公寓产品，694套房源已售出620套，95%的购房者来自省外。小镇还配套健康养护中心，投运以来累计接待康养群众超1.3万人。依托地下丰富的温泉资源，西丰的这家酒店打造245间客房，其中有100间专属康养房型，推出5天、7天、30天的全包旅居套餐。
5: 我们和西丰中医院以及贵州医科大学大健康学深度合作，开展睡眠检测、基础健康检测。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有11000间夜，预计我们今年能达到15000间夜。目前入住率达到80%左右，主要来自广东、重庆和成都的。
4: 走进六盘水市梁都森林公园内的这家康养基地，配套了中西医诊疗、苗药推拿、慢病筛查专区。基地常住600人左右，省外老年旅居者占到半数以上。
6: 这里吃得好，住得好，我们心情好呗。打算住一个夏天嘛，我还给我的那个不错的发了照片，他们都给我点赞。明年他们要来的还不少。
7: 现在乐山41度，一家人就开着车就来了。老人嘛，都快90岁了，必须要选择一个又固定又有人管吃，还有一点基础的医疗条件。我们两口子如果带着孙子出去玩去了啊，到吃饭点儿，然后那个老太太他们会主动的去叫他，这个服务我觉得是很好的。
4: 而六盘水的这家养老服务中心也配套了医疗评估、康复理疗、书画棋牌等功能空间，还会定期开展丰富的社群活动。
8: 到这个地方已经是第3年了，第一次是46天，去年来了2个月，今年呢我又来。所有的人就是像一家人一样，你有一点点困难他都会帮你解决。
9: 住满2个月以上是100块钱一天一个人，1日3餐，5菜1汤。今年河北沧州的也来了好几个，回头客占到了80%。他们走的时候呢，就把东西放在房间里面，明年还要住这个房间。
4: 在黔西南州，这座依托600年布衣古寨改造的康养小镇，现有客房187间，配套44座特色庭院。小镇在保留布衣族民俗文化的同时，还打造了中医理疗、药膳养生、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2025年接待旅居游客超150万人次。
10: 我们亲家来了几次了，他说这地方挺凉快、挺好的，我们就来了。空气很好，这么热的时候，在外边还有凉风，植被太多了。满眼都是绿。
11: 目前泉州共培育康养食疗优质商户56家，到访黔西南的消费中，康养食疗内餐饮选择占比达30%，布衣、药膳火锅、薏仁米养生膳食、盗汗鸡等美食深受青睐。
4: 目前全省各地正将医疗康复、民族理疗、特色膳食深度嵌入旅居全链条，持续打造适配全年龄段的四季候鸟康养旅居样板。
0: 影片《四度》上映以来，线上线下持续收获好评。有网友表示，电影让复杂战术可视化，搭配沙盘推演

0: 实景地形展示，有力展现冲突感和氛围感，年轻观众也能沉浸式投入。不少游客在贵州旅游间隙专程走进影院。
1: 都匀是四渡的核心取景地，当我坐在都匀的影院里看四渡，看到荧幕上的很多画面，就会感觉这一段历史变得特别近。以前觉得四渡赤水只是教科书上的事，现在发现它就在贵州的山水里。
2: 来到新寨村旅游，知道了这里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于是就去看了电影，感觉完全不一样。这种同一片山水的实景感是特效做不出来的，这也让我感觉这一趟贵州之旅收获满满，不仅看了山看了水，还带走了一段红色电影的记忆。
3: 昨天凯里市上马石社区暖意融融，十多天前走失80多个小时的孤独症男孩小文浩，在全城人的帮助下平安回家。小文浩的家人为此摆起苗家泡汤答谢宴，以朴素诚挚的方式感谢所有伸出援手的人。
4: 一大早，文浩家门口热闹起来，附近居民自发吹起芦笙，端起米酒迎接来客。往日内向的小文浩也被喜庆氛围感染，蹦蹦跳跳穿梭在迎宾人群中。
5: 我们过来看小文浩，有4-5个人吧，看到他也会找到心里面嘛，就是很开心。
4: 这场宴席要处理5头猪，制作200桌饭菜，邻里自发赶来搭手，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
6: 我们都是同城人，都是家人，不管有什么大小事都是同心协力嘛。
7: 小孩子找到了就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大家都摒弃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真的就是很团结很温暖。
4: 小文浩的父亲文胜忠召集一家子走到院子中央，面向全场致谢，并为4位救援代表送上锦旗。
8: 今天饭菜简单朴素，却盛满了我们一家人最诚挚的心意，正是所有人的付出换回了我孩子的平安归来。我希望孩子能够记住这一张张温暖的面孔，记住这座城市给他的善意与大爱。谢谢大家。
9: 这也是我第一次救援，当时看到他的眼睛也凹下去了，嘴皮也干，和今天完完全不一样。希望我这些儿童都能健健康康的成长。
4: 从全程搜寻到答谢宴上的守望相助，这场双向奔赴的温暖，定格了人与人之间最动人的底色。
6: 我们只能用这朴实的方式来回馈大家。文浩状态越来越好了，能有那么多好心人帮助他，真的很幸福。
10: 贵州各地深入实施66就业稳岗计划，通过产业驱动、技能提升和精准服务，促进搬迁群众、职校学生、残疾人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
4: 今年以来，贵阳贵安聚焦残疾人居家就业、线上创业的需求，持续推出 AI 视频制作、直播销售等多类新业态技能免费课程，通过小班制、走读式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实用技能，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11: 这10天学了以后，让我心里面更加踏实，老师非常专业，学了更多的技能，
12: 可以运用这些学到的一些知识，帮助我们在社会上做更多的事情。
4: 让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就业是关键一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通过培育社区就业帮扶车间，让搬迁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13: 随着进来量增多，我们又扩大厂房，以后后面还会招更多的员工。
4: 遵义市桐梓县聚焦全县10个异地搬迁安置点，将车间建在社区，岗位送到家门，引入门槛低、适配性强、灵活性高的企业，有效吸纳搬迁群众就业。截至6月底，全县异地搬迁劳动力就业率达98.46%。聚焦本地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用人需求，遵义市仁怀市中等职业学校大力培养白酒酿造技能人才和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打造标准化岗位实习实训平台，将企业项目和最新技术引入课堂，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近3年，该校学生平均就业率达98.7%。
14: 我们的课程涵盖电池管理、电机控制、充电桩维护等。目前新能源汽车行业人才缺口巨大，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
4: 今天上午，第二届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贵阳开赛。 赛事为期八天，吸引中国、乌兹别克斯坦、泰国等16支青训队伍400余名运动员参赛，其中贵州派出4支队伍。
15: 和贵州球员交手对孩子们是难得的体验。现在中国青训进步显著，这正是我们喜欢来中国交流赛事的重要原因。
4: 比赛现场还进行了贵州省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近年来，贵州持续打造夏训夏赛品牌，致力于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夏训优选地和足球赛事之都。星火杯已成为助推贵州青训体系提质升级的重要载体。
16: 通过这种高水平、有高质量的比赛，能提升我们的比赛的能力，做好这种普及、体教融合，让喜欢踢球的小孩在进入初中以后，还能够到好的学校，又能踢球又能学习。我相信这是我们跟世界接轨的啊一个最好的一条通道。
3: 中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油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投运，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医保局印发通知，明确符合用药方案稳定、依从性良好等条件的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最多可开12周用药量，同时鼓励医师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物、集采药品及医保目录内药品，在保证疗效的同时，帮助患者节省费用。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0: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全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超人车辆绝不坐，行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 骑车不可取，不正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
7: 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
8: 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贵州天气预报。今天下午三点，我省的中西部地区气温还能够维持在30度以下，比较的凉爽舒适。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西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有暴雨，局地雷雨当中还可能会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提前关注，加强防范。其余地区会是阴天见多云，伴有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午后在我省东南部的个别市县会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省内以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为主，主要的强降雨天气会出现在我省的中西部地区。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信息，你也可以使用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当中二维码。贵阳多云转阵雨，20到29摄氏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2到31度。六盘水中雨转阵雨，18到25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19到28度。七星关阵雨，18到29度。铜仁多云，24到33度。

0: 海里多云，22到32度，都云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兴义阵雨，20到27度。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鱼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
3: 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埃及、卡塔尔等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

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

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8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17号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15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至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一至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一至七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一至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七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

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记者从国家医保局获悉，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艾特肯盆地的月壳样品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艾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的物质组成。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证据。电视剧《藏锋》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文职民警的视角，展现刑侦、经侦、禁毒等多警种联动的公安群像，呈现警察一线工作的鲜活图景。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做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俄军在过去24小时击落1478架乌克兰军队固定翼无人机。俄媒报道称，这一数字为单日新高。报道还说，俄防空部队今年已在俄境内击落超过10万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上半月击落的无人机数量占比超过1/3。此外，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运输货轮、无人艇生产车间等实施打击。乌克兰国防部16号称，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方称，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停止运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发文称，他已要求美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他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美韩军方计划于本月17号，也就是今天至27号，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韩国军方称，军演按计划于今天开始，但拒绝就特朗普发文作出评论。部分韩国民众今天在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停止美韩军演。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个国家的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日前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声明说，该计划是各斡旋方经过广泛努力推动形成的重要成果，以方行为是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所做的集体努力，以色列应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刚果金政府

0: 6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数据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4945例，死亡2325例。死亡病例数超过了该国2018年至2020年埃博拉疫情死亡2299例的记录。这是1976年以来刚裹进第17轮埃博拉疫情，也是该国历史上最致命的一轮。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飓风拉娜15号开始影响美国夏威夷州多地。16号，拉娜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在当地引发灾情。洪水淹没多条道路，超20万户断电，其中大岛约 70% 的用户停电，超百栋房屋被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3: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5: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6: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7: 人生无量无边，
0: 致敬潜伏暗处
7: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来，叔，
1: 大娘，进。来，小心，小心。
2: 小心啊，慢。脚下，脚下。来，慢点。大叔，哎，大娘，您好，我是庄西峰，我要麻烦你们一段时间了。
1: 局长，看你说的，麻烦莫，平时请客请不来的。
2: 放这块，
0: 方炕上。
2: 谢谢大叔。
1: 方炕上。
0: 慢点，慢点。
2: 来，请客，请客。
1: 望王房。
3: 慢点，慢点，慢点。好，慢点，休息。
1: 是。
3: 哎，好，就行。大叔，大娘，哎，局长，我可把庄局长就托付给你们了，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庄局长是敌人点着名要抓的人。王局长，你放心，到俺这儿，梁上的八路也好几个呢，都是俺们洋行的送走的。
1: 是。
3: 谁来俺就一句话。
1: 俺活着，八路就活着，俺就是死人，你得让八路活着，你就放心走吧。放心吧。
3: 哎，叔，俺叫吕毅，俺俩好来照顾曲长。
1: 他是曲长的亲卫员，也是情商员，一起留在这养伤。
3: 哦，是的，是的，这三个都在里边，嘿，得有人照顾。
1: 是，吕毅，
3: 哎，
1: 我这儿有一些吃的，还有药品，你千万记着，要给他按时换药。
3: 好，知道了。
1: 大叔，大娘。
3: 这里有五块银元，我们的经费有限，只能拿出这么多了，就当做是饭钱，还有草药钱。不行不行，那可不能要啊！局长，俺还供不起两个人的吃喝嘛。
1: 是
3: 草药呀，都是俺自个儿采的，不值钱。
1: 不行，我们有规矩，你不拿，我是要犯错误的。
3: 不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
4: 大叔，你一定要收着，一定拿着啊！
3: 不行啊，
1: 孩儿爹，这先收着，这是八路军的规矩。
4: 收着，收着。先收着。乖乖，那给曲长买点好吃的。
1: 行啊，
4: 不要不要，不麻烦不麻烦。
1: 去给冻点水。
4: 哎，走。齐峰，我跟家上就先回去了，这区里头还有一堆事儿等着我俩呢。
1: 现在正是急需用人的时候，
4: 我跑到这儿来多请闲来了，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回去啊。
1: 回去，回去你也是个累赘，你又跑不动，又起不来，你就在这踏踏实实好好养伤吧。你要是有个闪失，这个朱梅她也饶不了我呀。
5: 齐峰，区里的工作不都安排好了吗？回去我们就落实，你放心。

0: 喂，
1: 警长，来给你们送饭来了。
2: 叔，
3: 太君，你来了，
2: 来了。
3: 哎，
2: 叔，
3: 来，
2: 哎，
3: 哎，
2: 哎，警长，哎，
1: 大叔来了。
2: 哎，哎，警长，
3: 小心。
2: 哎，大叔，哎，
1: 先生，先生，
2: 绿衣，
3: 哎。

0: 大叔啊，啊，
1: 哎呀，区长，这不刚收了麦子吗？要给你们做点好吃的，这几袋是俺家鸡下的。你们啊，要是天冷的时候来，还真吃不上这个了。哎，吃吧吃吧，来，汤还热乎着呢。

0: 到了俺这儿吧，俺不管你有多大官儿，都得听俺的。俺家人没准谁来，每天给你们送点吃饭。吃饭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出山路，不管不管，晒晒太阳。要是俺家的人没来，别管外面发生啥事儿，都不许出山路。这林村啊，就是鬼子的据点，老是来巡查。还有啊，这个山里边一到晚上就有野兽，不安全。还有身体有啥不得劲儿，就跟俺说，俺给你们解约。
1: 大叔，
2: 大叔，
1: 谢谢你们一家人啊，
0: 启察，
1: 放心，俺们听你的，照你说的做。
0: 行，吃饭吃饭，赶到外边望望风。你们吃饭吧。
1: 大叔，
0: 吃饭吧，吃饭吧。
3: 局长，俺们是吃还是不吃？
1: 李爷啊，
3: 局长，
1: 咱们都什么时候啊，也不能忘了老乡对我的恩情。吃吧，
4: 俺记住。
5: 老李，这村子来的事儿就该托你了啊！俺就在附近活动，有什么事儿就过来找俺。
6: 老夫，你们得放心走吧。人这把年纪了，什么都不怕。两面人的事情，俺来做。为一个汉奸，俺能应付。有你们在外活动，有人想当汉奸，哼，俺也得掂量掂量。
7: 老爹，老官儿，俺家里人以后就交给你们照顾了。
6: 放心吧，俺跟村里人都交代了，你们家的事，俺们大伙帮忙，都不许多嘴。有人问起啊，就说你们偷懒都跑了。
5: 老爹，俺走了。
8: 出发，跟上。跟上。
9: 孩子们保重啊。
10: 大叔，您还是带头疏散撤离吧。我们得到了情报，山下从这次要对咱联庄会的这些村子下毒手了，要全部抢光杀光烧光，要制造无人区。
11: 俺不走，乡亲们也不愿意走啊，这么多人往哪里走啊？鬼子要是来了，还是那句话，跟他们干。
10: 大叔，请您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能抵抗，我们绝不退缩。但这一次我们反复地计算过了，敌人来的太多，还有大炮，这硬抗可能会被全部杀光。村里没有地方去的百姓，区里也都安排了疏散地点。大叔，您是头领，河南岸这些村子的百姓都看着您呢，您不撤大家都不撤，可这是上万乡亲的性命啊。庄局长去央赏，其实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吕家寨和您。我们都知道您是英雄盖世的血腥汉子，可是这打仗他也有进有退呀。敌人走了我们还能再回来，村庄毁了我们还能重建，可是这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0: 四百年的吕家寨啊，世世代人在这繁衍生息，归在俺手里。他这是个罪人，我对不起这些族里的人。
1: 大叔，您不是吕家寨的罪人，您是吕家寨的英雄，联庄会的英雄。 你多次带领吕家寨和联庄会抗击敌寇，保全了乡亲和村寨，所以大家才拿你到驼铃跟着你走。这一次，你也要带着大家避开鬼子的锋芒，保全上万乡亲的性命啊！
2: 然后，来听政府的。可是啊，俺也想请政府。
0: 帮着办几件事。大叔，您说。
2: 第一件呢，就是吕家寨自卫队，家里能做的开的，都带上武器，参加八路。
0: 这是对我们的支持，没问题欢迎。
2: 第二件呢，俺这些年存下的钱粮，不能留给日本鬼子，一部分呢，啊。
0: 俺捐给八路作为军饷捐粮，一部分贴补给乡亲们作为逃难的盘缠，请政府帮着分配运走。
1: 大叔，
2: 俺想不了多少钱粮，我这些事上，这才不能冲锋陷阵了。俺去青岛。
0: 投奔一个朋友，养好了伤，
2: 俺要回来。那还需要我们做什么吗？就一件事，算是俺吕世才求你们帮忙的。
0: 大叔，您说，我们一定尽力。
2: 俺想请政府啊，找个安全的地方，建个简单的祠堂，还要把祖宗牌位。
0: 祖谱世碑，都请过去安放。等到有一天，咱把日本鬼子赶出古城，赶出中国，俺要带着李宗回来，重建祠堂，光宗耀祖。大叔，我们一定帮您办。您放心，您期盼的这一天一定会到来，我们的村庄也一定会回到我们自己的手中。 我们的祖先和我们的后代也肯定会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浴血抗战、收复家园、收复河山的壮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3: 村长，俺给你们送饭来了。
4: 说，
3: 哎，哥，哎。
4: 哎，来，接着。哎呀，哎呦，区长，说，你能坐起来了。哎呦，区长，
3: 大叔，你这身子骨好的还真快啊。
4: 大叔，这孩子你们一家人给俺们照顾的好啊，天天有送吃，有送喝的，还给我们建草原。谢谢大叔。
3: 哎呀，区长，那是应该的。
4: 大叔，
3: 哎。
2: 昨天小山来给俺们带了野鸽子烤着吃，可香了。哎，吃饭。哎，今天烧面包，还有小米粥。还有炒咸菜。哎呀，村长，俺家那鸡呀，都歇了伏，下不了蛋了。
3: 俺家那小子说了，他明儿啊，他拿着他的胡枪，
2: 给你们打着兔子下饭。哼，俺家那小子的枪法还行。
3: 得谢谢小山。
2: 哎，区长，俺去外边望望风。
3: 好，
2: 哎，吃饭吧，吃饭吧。哎，
4: 大叔，你慢点。
2: 哎，行。

1: 说，多少人？我现在就打！哎，
2: 打什么？你敢说啊？听人的！
0: 李毅，该咋说就回啊！甭管外面发生啥事儿，等这个俺家的人来，啊！你千万要小心，大叔，放心吧，咱这山里边没人能追得上俺。
1: 大叔，
2: 跟踪，
1: 你得过来，打那个一顿。
2: 上面那个人干什么的？快下来！说你呢，王军找你有话要问。
0: 남도 어디 가? 가라 어디 가 말로 이구성
1: 빨리 쏴!

0: 啊！
1: 啊！收起来！
2: 行け止まりにしろ！
1: この野郎、立て！
3: 局长，外面木枪响，俺叔是跑掉了吧？
4: 我就怕听着枪声。
5: 沈爸，这些小鬼子真是太坏了，都好让八路军把他们全打死。
3: 沈大，你也别太难受了，
6: 要是能帮上忙的，你就跟俺说。
7: 俺谢谢你们帮俺把大山抬回来，今天俺给他拾掇拾掇，明天去给他出殡。
3: 山的，拿乡亲们下楼了。坐坐。
1: 娘，俺要去大房里给爹报仇。
7: 孩儿，你爹这刚走，你就舍得把娘一个人丢屋里啊？
1: 娘，你别哭了，我陪着你，俺不去了，俺不去了。
7: 孩儿，要给你爹报仇，就得帮着把伤员的伤养好。从明天起，你就替你爹去给伤员送饭。你可记着了，千万不能让八路知道你爹的事。要是问你，就说。鬼子追你爹，你爹躲出去做虐菜生意了。
1: 娘，俺忍不住啊，娘，俺忍不住啊！一想到俺爹，俺就想哭啊。
7: 忍不住也得忍。他娘就不哭了。孩儿啊。八路军是救过咱老百姓的命，咱得知恩图报，不能让人家伤了身子又伤心。
1: 娘，俺知道了。
4: 我从昨天走了以后到现在都没有过来呀、
3: 啊、局长，你饿了，俺这块干粮。
4: 我不饿，我不饿。哎呀，我就是想知道大叔到底是有事还是没事啊。

0: 局长，有人来了！局长啊！谁呀？局长，那是小闪，有人来看你来了！小闪啊，来来来！小闪，来来，哎，让我去。局长在里面，你们局长什么事儿？俺和小闪去刑警。
1: 好嘞，
0: 在里面等。
2: 你怎么来了，小沈？你们怎么来了？我来看看我的曲长还不正常啊！你把衣服撂下来。
0: 啊，好好。来，主编，这坐。啊，我挺好的。哈哈。
2: 我从专属开了回来啊，顺道来看看你。哎，你再蒙水。哎呦，
1: 我轻点，我轻点。哎呀，轻点。
2: 没事，没事，能忍能忍。你再蒙水，挺顺利的。
1: 那朱梅现在厉害了，副县长。 刚上任一个月啊，就做出了告知两个调查建议报告，专属都表扬了。我现在只要分管粮牧、妇女、经济工作，你们又要打仗，又要管政权建设，比我困难多了。蒙水对敌斗争非常残酷，但跟你们顾城比起来，还是要相对好一些的。
2: 是。王宇。哎。
0: 渠里的情况怎么样？我这些田什么事都不知道，给我别坏了。嗯，
1: 你这伤啊，这一个月恢复的不错，我看再有一个月你就能康复了。我赶紧给你处理，处理好了给你俩腾地方，说点贴气话。
0: 你就别打岔啊！不，渠里情况怎么样啊？你说说。
1: 嗯，来的时候老周嘱咐了，不让跟你说太多，让你好好养伤，伤好了再说。
0: 你说，王玉，你就跟齐峰说吧。啊，说。他睡不着觉的。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啊，王玉，你快说呀！
1: 老周不让说。
3: 我也不愿意说。说，快说。实在是太惨了。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为我，为我。

0: 现在咱区的一半都让鬼子给占了，挖沟拉铁丝网修炮楼，另一半已经成了无人区了。一区的根据地就剩下山里的几个村庄，黄沙河以南方圆好几十里都看不到一个人，实在是太惨了。我恨死日本鬼子了。
1: 不行，我要回去，咱回去重建村镇，我要向鬼子讨回
2: 石原。
3: 这沈阳
4: 你傻，你别动，你别动，
5: 别拦着我，我要回去。哎
3: 呀，谁说你冷静一点？
5: 我回去啊。
3: 你冷静一点，
2: 你现在这个样子我都能治住你，遇到敌人你怎么办？你不是给同志们惹麻烦吗？你这伤什么时候能养好了？齐峰，你之前跟我说过你在你娘墓前是怎么说的，你别忘了你是怎么说的。
5: 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我不和同志们和乡亲们在一起，我的心里难受。
2: 风，你是领头人，大家希望你想出办法带着大家走出困境，你不妨趁着养伤的这段时间好好想一下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等你伤好了再回去落实下来。对了，忘了告诉你了，邱家胜伤抗大了，干部短训班老周特意嘱咐我给推荐了，他这不跟你养伤是一个道理吗？都是在续集里面。

0: 好，我安心养伤，这去早日归队。
1: 时间不早了，我们得赶回去了，不然天亮前赶不到。
0: 你们走吧。
2: 也没什么能慰问你的，只是大家错了一点东西，几个鸡蛋，一包食盐，还有给贺大山家的两块大洋。哦，朱梅还给你带了一包红糖，就在这儿了啊。
0: 哎，不，王兄弟就别给我了，你给乡亲们分。我在这儿贺大娘一家给我们照顾得非常的好。啊，你们走吧。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2: 你俩不单独待一会儿了？
0: 朱梅，安全第一呀。哎，我想说什么话他心里都知道了，我不用说了。
1: 你没听过一句话，满怀幸福事尽在不言中。

0: 俺爹和你爹有消息了吗？你说话呀！啊，问你话呢？有消息了。说什么嘞？这是说什么嘞？
1: 俺下午啊，抽空去了一趟二里铺。啊，联络人员已经说了，你爹和俺爹俺娘这边去青岛了，已经安全抵达了。放心吧。
2: 昨天晚上他住哪儿了？在河南那边呢。俺昨天晚上住大庄庄了，上午看完大满贯的景点以后啊，俺就带着两个中队长去河南边去了。太惨了，我都没了。 就连油面的沙和大枣树都被砍光，水井也给填死了。据说里头都是乡亲们的尸体。
3: 俺家，哎，俺家。

0: 你就宰了那个单向宗！放心吧，看你会有哪般心情。今天俺是故意带着两个假驻在河南边的中队长一块儿去的。这两个中队长一看完那个惨状啊，也都哭了。俺看，有一天俺带着他俩去秦燕。 也绝对不会容易的。
1: 内幕把他俩发展了，
0: 组织上为了保护咱俩，不让。但是也说了，俺可以呀，把警备团军管的思想状况汇报给组织上，组织上自有安排。另外，村里的那位也传话过来了，他说，咱们可以先用这传统的方法。
1: 蒙古干部给团结起来，串通方法，莫忘了
0: 拜把子，歃血为盟，同进同退，同生共死。

0: 俺不用你们那一套。现在你们那些军官媳妇儿就都听俺的。
1: 啊，你们先吃着。

0: 娘，你这孩儿毛毛实实的，哎，你不在山上待着，你跑回来做么啊？
1: 娘，俺看见这飞花子，俺去给他打了，给两个哥哥吃肉，这花子以后还能治上嘞。俺走了啊。
0: 你这孩儿，你慢点啊！
1: 听到了呀。

0: 待て。こそ、あっちに狩りをする者がいる。
1: 行ってみろ。

0: 小孩，哎，你哪个村子？干什么的？俺就住这附近的，俺打猎了，你看着没有？俺母肉吃了呀。
1: 喂，一枪，两个。切，
2: 这算个啥？俺跑着的兔子，俺照样一枪一挂。
1: 喂，啊，不是给恁打的？看了吧，还是走路上去哦，武器是给了的。
2: 难得过来。哎。
1: 他妈一半夜了，搁这，有几个水个？喂，搞的我亚克索多里西拉那一个，听见没有？
3: 上个月死了个采药的，认识吗？
1: 你说啥？采药的？你们啥的？你认识那个采药的？他是你什么人？快说！
2: 喂，男的。
1: 啊，看来我是对路用的，
2: 对的给，
1: 他就让你跟我们回去，全给。

0: 曲长，哎，萧闪怎么还没回来？
1: 哎，我也在想萧闪的事儿。刚才山那边有两声突枪响，你听着，那是不是打猎呢？小山子呢？
0: 曲长，要不你先进去，外面有冻风呀，俺去看看。
2: 曲长，
1: 大娘，
0: 大娘，哎，
1: 你怎么过来了？大娘，
2: 俺来取小山子东西。
0: 哎，大娘，
1: 大娘，你慢着点。大娘，小山没出什么事吧？
2: 不是，他爹回来了。他爹说生意还不错，想带着小山去见识见识。这不是怕鬼子找麻烦吗？赶紧就走了。
1: 大娘，你先坐，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坐下去，坐下。大娘，真没事吗？我看这脸色不大好啊。
2: 这爷俩说走就走了，丢下俺一个人，难受。
1: 哎，慢点，大娘，那绿叶，
0: 哎，到
1: 那天黑以后啊，你跟着大娘一块下山，到家里看看有什么活，你帮着大娘干一干啊。
2: 哎，不成不成，你们可千万不能下山哦，这几天鬼子山下查的可严了，这伤还没好利索呢，可千万不能出啥事儿了。
1: 大娘，哎，最近有没有我们的人在你家里落脚啊？
2: 哎，前几天有个同行员，歇了歇脚，饭都没吃，就

0: 走了呀。
1: 这样，大娘，再有我们的人啊，到您家里的时候啊，你跟他说，哎，让他通知区里啊、县里都行，我伤也好了，让他们派人把我接回去。
0: 看你急了，这好不容易刚好点，你是嫌大娘照顾的不好？
1: 大娘，你这话说的。你大叔小山给俺们照顾得太好了，我的伤啊真是好了，就是现在啊，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区啊县在哪里。
0: 那就不要着急，好好养着啊，等大娘见着他们了给他们说。
1: 不是大娘，大娘，你要上哪去啊？
0: 哦，你们赶快进去，俺把洞口给你们封了，快进去吧。
2: 王爷，我要走了，去重庆上中央军校特别班，等我出来以后，我将会统帅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
3: 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跟我说？你为什么想听听我的看法？
2: 我也是这两天才刚刚决定的。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说吧。
3: 如果不是你要走，可能今天的求婚是我最最盼望的事情。可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脱离组织，我有我的工作。孤城的抗战，这里的百姓都需要我，所以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去重庆。
2: 王玉，重庆是抗战之都，找一个抗日的工作不难吧？
3: 你是想让我脱党吗？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6: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7: 欢迎欢迎。三二一，
6: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未果殉职。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3: 拉紧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4: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胃口来！
5: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7: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水亮，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你用这儿等一晌啊，团长见不见你不知道。
1: 哎。
0: 团长，
2: 嗯，
0: 刘鹏举来了，非要见你。我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他不干，他说不见你他就不走，和那赖皮狗似的。
2: 让他进来。
0: 是。进来吧。
1: 哎，谢谢。

0: 团长，我错了，你就给我条活路吧。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了，河南那边的散样都拿我出气呀、啊，刚刚又把我蒙着头打了一顿。上次的事儿吧，我知道确实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没有办法。那黑木跟我说，我要是不配合他，他就按照私卖军火的罪，他枪毙我。
1: 刘邦女，你给我站起来说话。
0: 团长，你今天要是不原谅我，我就不可能站起来。团长，团长，我知道，你和那几个中队长现在已经拜了把子，成了生死弟兄。现在钱都没了，生活不易，你做生意那点钱吧，也都救济给兄弟们了。就连我这样的，你都让嫂子悄悄给我老婆钱，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团长，你就看在这么多年的兄弟份上，生死弟兄我现在都已经不想了。你好歹给我一条活路吧，行不行，团长？这样，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绝对不可能有二。

0: 哇，真的团长，我求你了，你就给我一条活路吧，团长。
1: 你先起来，坐那。
0: 我，
1: 你坐那儿，我给你一条生路。
0: 好。
1: 你这是刚被打完？
0: 我基本上现在天天都挨打。
1: 那你有跟日本人说过吗？
0: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跟日本人说过咱们团里的任何事情，而且现在日本人也不待见我了。
1: 好，那一会儿你从我这儿出去以后，就去找黑木，把你被打的事儿前前后后一五一十的跟他说清楚。
0: 不是，团长，你刚刚说
1: 先让我说完，坐下。
0: 是。
1: 这日本人啊，他最喜欢咱们内部有矛盾。你这样做有助于让黑木重新信任你，明白吗？哦，团里的事儿啊你不用担心，我回去跟你打好招呼，以后他们也不会为难你了。以后你去找日本人汇报之前，你要先来找我，我让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另外你再帮我查查咱们团里面还有谁私底下会去找日本人单独汇报，如果有啥事儿我好有个防备。这点事儿能办到吗？
0: 团长，你是真拿我当自己家兄弟，你放心吧，这几件事我肯定都帮你办好了，你请好了。

0: 曲章，
1: 曲章，带着骑兵把来接你来了。大家知道你要回去啊，都可高兴了。走吧。哎，
2: 咱先不急着走啊，我想去啊贺大娘家看一看。
1: 我老是觉着啊，
2: 他家里有事儿。
1: 你先走吧，一会儿我去帮你打招呼。
2: 不行不行，我得去看一下。绿叶，
3: 到，
2: 你让骑兵班到村外边去警戒。
3: 是，
2: 走，咱去大娘家看。

喊他爹。小山，你们报警去吧。陆军的伤，俺都快伺候好了。他们今个晚上就走了，都好好的走了，就去打日本鬼子了。大山，小山，俺想你呢。你们要是知道俺家里又照顾好了伤员，该有多高兴啊。大娘。

大娘，我们说什么也不能走啊。

0: 大娘，你咋这么跟我说呀？你早说我们说啥也不能让萧山的厨师啊！他不能让你们伤了身子，又伤心。俺要是给你们说了，你们这伤还不养好，就走了。
1: 大娘，
0: 你咋不跟咱仙女啊？他们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叔和小山他们用生命兑现了你们说的话呀。他们活着要让八路军活着，就算他们死了也要让八路军活着呀！大娘，我要让所有的八路军啊都知道这件事。大娘，这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永远不能忘。大娘。
1: 我们一定要为他说萧山报仇，我们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去，让百姓好好的活下去啊！我们不能忘了他们。你说什么？大娘呀，你让我……娘，我就盼着这一天，这天下太乱了，有日本人的队伍。 汉奸的队伍，还有土匪，还有跟咱土匪差不多的什么过军，他们都是坏队伍。只有八路军是好队伍。你说这么好的个队伍，咱老百姓不得豁出命去帮啊？要不然这啥时候才是个头啊？这天下。
0: 啥时候才能太平啊？哇，你呀，君阳，你来，跪下！我庄继峰啊，没有父母了。你虽然有父母啊，但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的再生亲娘。 看到我。

0: 你们回来的正好，俺差点给忘了。今天花生大枣带着路上吃。哎
1: 呀，你留着吃啊！
0: 不拿着啊！
1: 谢谢你啊，
2: 谢谢你啊。
1: 那个，
3: 娘，俺来的时候给你带了七块大洋，你没花呀？俺拿那给带走啊，你留着娘。
0: 你认了俺娘，就听俺的，把钱拿走。俺一个老婆子，又不会弄枪，又不会弄刀的，打日本人俺也帮不上忙。哦，这照顾上院

0: 你要保重啊。
1: 好，走吧，走吧。
2: 娘。
1: 娘，走吧，走吧。

0: 周书记。
1: 哎，庄季风，商誉前来报道。
2: 哎呀，季风啊，
1: 咋样？
2: 哎呀，三个月，你可回来了你？你好利落了吗你？
1: 你看我完全好了，能跑能跳。你怎么样，周书记？

0: 中尉，你还没吃饭吧？小刘，
1: 哎，
0: 给媳妇弄这弄点吃的。
1: 哎，
0: 啊，
1: 哎呀，
0: 算了。哎，孙，媳妇，朱书记，你这病着就吃这个。哎，咱们现在粮食供应出问题了，敌占区，我们很难进去征粮，根据地流年不顺。 连续又遭受了旱灾、蝗灾，这经过鬼子扫荡，粮食被烧光、抢光，连庄稼地都被毁了。前几天，我们派战士去远处的山村买粮食，结果是哭着回来的，不但没有买回来粮食，还把自己随身带的干粮都留给当地的老百姓。 现在还是秋天，这要是到了冬春，那是要吓死人的。我已经下令，让政府和部队再减定粮位，每天是6粮秤的8粮，不够的呢，就由瓜菜来代替。我们怎么要寄出粮食去救济老百姓，不能让根据地饿死人。
2: 周书记。
0: 疫区被扫荡以后啊，征集了不少粮食，李世才、张光福也捐了一些粮食，所以现在的粮食，哎，还是富裕的啊。
1: 是，王宇把粮食都交到县里，统一调配了。这难事啊，就一大堆，我一件一件跟你说啊。
0: 哎，好，行，慢慢说。
1: 局长，
0: 哎，谢谢小玲。
1: 对，
0: 季芳，快吃。
1: 哎。
0: 政委，你也吃啊！好，我现在跟战士们说，我要在驻地附近挖野菜了，留给乡亲们。这是让他们到远处挖回来的，你快吃一口。
1: 好好。
0: 是不是不好下咽？慢慢食用就好了。
2: 周书记。
0: 我想的是啥呢？你看我在贺大娘一家养伤了3个多月，人家大娘一家人照顾我和吕毅，给我们吃的都是纯粮食的干粮。我在想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是啊，过去只要部队一说缺粮，乡亲们就把粮食送过来。现在不管说什么，咱们都得想尽办法。 帮着老百姓渡过难关。哎呀，志芳，
2: 哎，
0: 我让你来，是想和你谈你工作的问题。
2: 哦，你说，
0: 我现在这个身体状况，要想坚持工作，有点困难。
2: 你慢慢会好起来的，
0: 周书记。我已经给上级报告了，准备叫你回来当县委，做我的副手，并且。 让你接任挺进支队的副政委，任命已经生效了。周书记，我这个区长没当多长时间，
2: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让我说完。哎，你说，
0: 你也知道，咱们眼下缺干部，经过扫荡，咱们牺牲的党员比例远远超过普通的战士。我们5个区长牺牲了2个。 重伤你1个，还有2个轻伤，经过多方面的衡量，你是最合适的。季芳，别再推辞，马上回来。县委还有挺进支队，有很多事情都等着你去做。
2: 周书记，您放心，您放心，我听安排，我听安排啊，周书记啊。主要是一区的工作，那怎么办呢？
0: 你的意见呢？
2: 我觉着王玉行，
0: 和县委的意见一致。好，就听王玉。

就能跑到这儿来了，到时候都找不到你。你这是要出发吗？去哪儿？

0: 你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话要说？
1: 很重要的话。
0: 那您说。
1: 这个给你。本来我想送玫瑰给你，但没找到，只找到这只月季。
2: 宁浩那条路，他因为几场雨之后形成了鱼裂沟，所以我们在这个地图上呢，我们就是看不到的。
0: 这也太不容易了，现在大家连饭都吃不饱，还有谁中华呀？
1: 王云，收口。
0: 怎么了？
1: 嫁给我。
2: 这个呢，就是一个特殊的啊，
3: 有情况。
2: 是首长的私事，不许看了。
1: 这个是我娘给我的，让我给我最心爱的人。保卫故城的时候，我怕出意外，把这个小包交给你，你还记得吧？
0: 记得，但是当时不知道是这么贵重的东西。
1: 今天我终于可以亲手给你戴上了。来，
0: 我们还没有给组织打报告呢。
1: 先戴上，我们之后再说。
0: 哎呀，真好看。
4: 齐吧，咱们现在县政府的重要工作就是要帮着老百姓度过这个冬天，还有明年春黄。哎，现在许多村子已经没有种子粮了，牲畜被鬼子都杀绝种了，这些咱们都得想办法去解决。在对地斗争上呢，齐格武工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像大王庄、刘村做的就很好。哎，坐。眼下咱们天津支队最大的问题就是士气，经过鬼子多次扫荡，部队损失大，生活困难，士气低落，急需打个胜仗，打一个能够解决给养问题的胜仗。这些都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领导刘怀松要走。
5: 他要走，他上哪儿去啊？
4: 他接到了他父亲好友国民党高官的来信，据见他去中央军校特别班上学，从这个特别班毕业后，他能够得到重用。
5: 还是重用了？那在军事指挥方面，我不如白松啊，那咱这怎么弄呢？
4: 邱家生不是从抗大提前回来了吗？啊，他现在已经是天津支队的参谋长。啊，我想啊，白松走了以后，就让他当这个支队长。
5: 哎呀，那太好了。这贾胜啊，他战斗经验比我丰富，训练管理部署很有一套。
4: 是，
5: 我跟他打板子，我有信心。
2: 听没听见？放下来。
6: 哎，副支队长要走去重庆，我看王区长也要走啊。
2: 我觉得王区长不会走的。
6: 参谋长，这你恐怕得说，副支队长那么帅，打仗指挥都有一套，当将领是迟早的事情，他俩本来就好，王区长还能拒绝？
1: 王云，我要走了，去重庆上中央军校特别班，等我出来以后，我将会统帅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学。

0: 重庆那边没那么多规矩，咱们到了重庆，马上就结婚。但是现在重庆也很困难，光靠薪资呢还没办法维持生活。但没关系，我父亲在那边有一些老关系，他们答应资助我生活。你为什么没有早一点跟我说？你为什么想听听我的看法？
1: 我也是这两天才刚刚决定的，我知道你今天会来，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说吧。
2: 周书家，你这个肺病，你得好好治啊！县委不能没有你啊，周书家。原来我就有肺病。 才让这毒气一熏，走到现在就已经是奇迹了。哎呀，这胜利的路上，又有鲜血和生命铺垫，那么多的烈士都在我前面走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1: 周书记，你别这么说呀，
2: 齐王。
1: 我最大的遗憾是留给你和古城县的老百姓一个烂摊子。周书记，你一个极其艰难的局面。周书记，你别这么说，这不是你的问题啊，这是形势使然。不管是谁的责任，我相信你肯定比我强。周书记。
2: 你要带领着大家一起把这个局面彻底改变，啊，周书记，齐王，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好好。再说了，我还得等着你和周梅修成正果呢。
0: 周书记，对呀，你得等着看呀！啊，你肯定好起来，周书记啊！对，一定。哎，我相信每一个女孩遇到这样的求婚都会心动，更何况我喜欢你，非常喜欢。如果不是你要走。 可能今天的求婚是我最最盼望的事情。可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脱离组织，我有我的工作。孤城的抗战，这里的百姓都需要我，所以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去重庆。
3: 王宇，你为什么不能因为感情放弃这些现实的羁绊呢？
0: 要是在以前，我一定不顾一切的追求爱情。 但是这几年，经过胜似历程、血与火的洗礼，我越来越觉得，除了爱情，世界上还有很多值得毕生去追求的事情。如果爱情不能和这些事情并肩前进，就会像得不到雨露的花朵，就会枯萎，就会凋谢的。
3: 我有追求啊，我想指挥一支现代化的部队，成建制的消灭日军。我想为中国建立强大的国防。
0: 使之不再遭受外敌的侵入。王宇，我不想贬低游击战，但是光靠游击战这么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赶走？我不想跟你做政治上的辩论。对于国民党的国防，我有自己的看法。白松，我只是想请求你。
3: 考虑一下我的感受，王宇，你是女孩子，应该更多的从爱情、婚姻、家庭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不是吗？请原谅，
0: 我不能接受这种观念。坐。
3: 王宇，到了重庆之后，我不反对你继续参加抗日的工作。八路军在那边也有很多公开的。

0: 办事处，你也可以去参加。陈守成、孙玉林杀了我们一区的干部，秦启荣制造了太和惨案，还有甄景全国的皖南事变。抗战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无数的事端和惨案。共产党虽然一再顾全大局，但在重庆，一个国民党高级军官的老婆去共产党的办事处工作，你觉得这可能吗？
1: 王玥，重庆是抗战之都，找一个抗日的工作不难吧？
0: 你是想让我妥当吗？我做不到。
1: 政治波诡云谲，变幻莫测，战争风暴雷霆，残酷血腥。越是在这种情况下，
0: 你跟我，越应该组织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小家庭，一个能够遮风避雨、慰藉心灵的港湾，不是吗？白总，如果你也追求纯真的爱情了， 能不能为我留下来，为了祖光勃勃的遗愿，为了孤城的百姓，也为了我，我请求你留下来，可以吗？
1: 王玥，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但我觉得你跟我一起去重庆，对我们两个更好，可以尽快的跟你结婚， 可以一起过更好的生活，王玥，跟我走吧，我需要你，我爱你，
0: 你真的不能留下来。
1: 我要带你一起走。

就算你给我带上的是一只草鹮，我也不想摘下来。

王悦，小青的，你没时间考虑了，我马上就要走了。刘柏松最后再向你请求一次，跟我一起走吧。

王月，

0: 找去吧。啊，
1: 哎，我走了啊。
0: 找去了啊。
1: 我走了。
2: 吃个饭啊。
3: 怎么了？怎么哭了呢？白松欺负你了？到底怎么了？
4: 他跟我求婚了，但是我不能跟他走，我不能去重庆。
3: 你做的对，别哭了，我再去试试，去你那。
4: 那你快点去，他就在村口的那个岔路口那儿，他说他今天就要走。
3: 这是，哎呀，别哭了别哭了啊，等我。嗯，你等我啊。嗯，这这
5: 王副区长。王副区长
4: 怎么了？
5: 王副区长，周书记找您有事儿。

0: 周树杰，喝点水。
1: 好，坐。王玉，朱梅是来劝白松柳下的吧？
2: 嗯。
1: 哎，此人去意已决，劝不住他。王玉，你可要撑住啊！
2: 是来送行的，还是来当说客的？送行的话，一会儿陪哥走一段，我们聊聊。要是来当说客，请回吧，我们后会有期。哥，你看看这片土地，你曾经为这片土地战斗过、流过血。 咱父母也为这片土地献出了一切，父亲生前曾经离世，如果顾城不光复的话，他绝不离开这里。你是不是再重新考虑一下你的决定？

0: 哥，这看样子你是来当说客的。朱梅，保重。哥暂时帮不了你了，如果你想通了，可以来重庆找哥。就此别过。这，
1: 哥。
2: 周书记，你放心，我不会因为感情而放弃了我自己的理想和追求。
3: 这些年，眼看着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成长起来了，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呐。王玉，
2: 嗯，
3: 齐峰被我留在县里做副手了，一区以后的工作就由你负责。今天让你来，就是要跟你说一区的工作。
2: 鱼，王玉，对不起啊，我没能留住白松，我已经想到这个结果了。在这个山河破碎、风起云涌的年代，一家人都会分道扬镳，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其实有点羡慕你和齐峰，虽然你俩不总见面，但是心灵相通。
4: 这回你们俩都处了这么长时间了，
2: 是不是我要吃喜糖了？
5: 现在形势这么严峻，暂时不考虑跟感情问题，好好工作吧。
2: 你们就是缺乏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就应该让他们看一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能拦住我们革命者的恋爱、结婚、生孩子。
5: 生孩子，那还能不能好好工作了呀？这样，康大呢，有的是够条件的好同志，要不然我先给你介绍一个，让你先浪漫乐观一下。
2: 那我就是再没心没肺的，也不可能转脸就找别人。
5: 对不起啊，我失言了。
2: 哎，没事，走吧。送送你。
5: 啊，王玉，这就是分岔路口了。嗯，咱们就该分别了。你心情好些了吗？
2: 我心情本来也不差。
5: 又嘴硬，别晚上蒙着被子偷偷哭啊。
2: 才不会呢，一回到同志们中间，我就不想这些了，就想着如何恢复根据地，如何收复我们的村庄。
6: 局长，局长，局长，咦，哎，区长，庄副县长让我们跟着你回去，
2: 不是让你们留下跟着他吗？
6: 他就留下了旅意，让我们还回一区。区长，这是首长送给你的。
2: 首长？哪位首长？
6: 首长不让说，首长还说这段时间希望你开心一点，让我转告你，秋天除了月季，还有这枝枝叶叶也很漂亮。
5: 这话说得好，你看这么快有人送你花了，开心一点。
2: 奇怪，哪位首长会送我花？哎，不会是你那位刚上任的庄副县长大人送来安慰我的吧？
5: 他啊，应该不可能。
2: 首长，哎，我先送你一程吧。
5: 不用了，这路呀我常走，沿途都有接应。我先走了。
2: 嗯。路上小心啊。
5: 嗯，再见。
2: 走，快去离。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0: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卢店鬼子这个据点啊，是相对孤立的一个据点啊，很长时间没有人给他们送粮食了。他们这个地方人很多啊，有一个维军的大队，有一个鬼子的中队，他们要靠自己啊，根本解决不了吃粮的问题。你看，我们这次接到这个情报，从这个情报上看，他指派了两个维军小队，一个日军小队护送粮食。他这个兵力，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这批粮食接下来。十几大车，好几万斤啊！咱有了这些粮食，咱根据地的老百姓那就有救了，
6: 全够了，
5: 是不是？
6: 够了。
7: 支队决定啊，在距离鲁甸据点6里处设伏。这个地方呢，已经可以看到鲁甸据点的炮楼，护送的敌人会放松警惕。每一个战斗小组瞄准一个敌人，集中所有的朱德射手，瞄准日军，立即发起冲锋，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0: 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看了不壮，增援增队。
3: 把出动经济支队的魏国人，
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敲诈。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0: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

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蜘蛛人天才病，这种罕见病让人唏嘘。
1: 就是我们正常人的高，它是协调的高啊，就是你的身高体型是协调的。但是马方综合征这一类患者呢，它不光高，它主要是不协调。
0: 你以为患上的是心血管疾病，可能真相没那么简单。
1: 我们很多人

0: 些人，可能很多人在45岁以前没有智囊，可能就突发死亡了。
1: 孕前筛查很重要，关口前移要记牢。
0: 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在做辅助生殖，就第三代试管婴儿，就是做胚胎移植，那么确定了这个胚胎是没有这个遗传病的，那么再移植到母亲体内，然后生下来的小孩，那么他就没有这个妈妈综合症了。
1: 本期医生开讲邀请贵州省职工医院院长胡奎为您讲解巨人杀手马方综合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杨野，欢迎二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迪迪。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野。
1: 那请两位乐学嘉宾呢先来和我一起看大屏幕。朱刚，中国原男子排球运动员，国家男排副攻手，身高204厘米，体重89公斤。张嘉迪，中国原男子篮球职业运动员，被誉为小姚明，身高218厘米，109公斤。霍轩，前女排运动员，身高190厘米，74公斤。
2: 我感觉他们都好高呀。
3: 是，感觉他们站我这个身高站在他们身边，都感觉他们像巨人一样。
1: 是啊，这个最低都1米9了，对吧？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高个子都会很羡慕，两位也是找到了他们的这个共同点。那两位不妨猜一猜，他们为什么身高这么高？
2: 我觉得应该有遗传的因素。
3: 遗传。
2: 对，再加上如果是后天营养补得比较好的话，骨骼发育应该会挺好的吧。
3: 而且我觉得都是运动健将啊，可能和他们运动这个历程也有关系。
1: 是，这看到高个子吃得好，营养好，爱运动，这我们一般看到高个子以后会形成的一个第一反应。但是呢也有可能啊，他们是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这种疾病啊，在这个身体特征上，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身材瘦高，躯干细长，四肢和趾也比较细长，它就叫马方综合征。那患上这种病的人呢，也会被称为是蜘蛛人。而且这个病还有两个让人听上去很害怕的名字啊，叫做天才病和巨人杀手。但是我们知道这毕竟是一种疾病，要知道朱刚在去世的时候年仅30岁，张嘉迪24岁，霍轩28岁，年纪轻轻因为这个病英年早逝。
2: 让我想起了一则新闻，就是之前我在网上看到的，美国前总统林肯就疑似就是患有马方综合征，他的所有的特征都和这个症状有点相似。
1: 是，这是他们一个共同的特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判断是身高比较高还是得了这个病呢？又有什么方法去干预马方综合征呢？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出专家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掌声有请贵州省职工医院院长、贵州省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胡奎医生，欢迎胡医生。
4: 胡奎主任医师，贵州省职工医院院长挂职，贵州省心血管病。

0: 医院外科研究室副主任，欧洲心脏病协会专家会员，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微创心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贵州省高层次创新人才百层次，获首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贵州省青年科技奖等，擅长微创心血管外科手术、遗传性主动脉疾病规范化诊疗。胡医生您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刚刚我们聊到这个马方综合征，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其实我也是头一回听这个名字啊，马方综合征。我们知道这个身高一般情况我们认为就是和咱们吃的营不营养啊，运动多不多呀，或者说咱们这个基因遗传有关系。那是不是就是说马方综合征更多的也是和这个基因有关呢？
1: 是这样，我们这个马方综合征呢，它也叫马凡综合征，实际上我们更多大家听得多的一些是叫马凡综合征的啊，它是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结缔组织病。我们最直观的外观这一类人呢，就是身高很高，大家都刚刚也提到说天才病啊，这个
0: 巨人杀手，
1: 对，它的直观呢就是身高高。但是呢，就是我们正常人的高，它是协调的高啊，就是你的身高体型是协调的。但是马方综合征这一类患者呢，他不光高，他主要是不协调啊，他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我们这个臂展，就你手张开，一般是略低于你的身高的，但是马方综合征的人，他就臂展是大于身高的，然后我们90%的人，他都是这个有一种基因叫 FBN1 这个基因突变，另外有10%的人呢是不知道什么基因，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引起来的，但是都是遗传相关的。这马方综合征，他全身有一系列的表现，不光是身高一个，有很多，这个全身各个系统，很多系统都会受到累积。
2: 那除了像您说的，就是身高修长，四肢也修长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特征吗？
1: 我们这个马方综合征它会累积我们全身很多系统，比如说我们的骨骼系统，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有我们的眼睛，还有我们的皮肤。那么累积的不同的系统呢，它的表现不一样。我们大家首先直观看到的就是累积骨骼系统，那最常见的刚刚大家讲的身高很高。那么还有骨骼系统还有很特征的，就是我们这个叫脊柱侧弯啊，就驼背侧弯或者侧凸后凸，就是脊柱的畸形，它有驼背。再一个呢，我们还有鸡胸、漏斗胸，就骨头胸骨突出去或者凹下去，啊，还有我们扁平足，还有就是这个长骨的伸长很快，这就是高的原因。骨骼系统，它这是我们直观上看到的，它的和常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其他的还有我们心血管系统啊，这个眼睛啊、皮肤啊，都会有受到累积。
0: 您这么越说，我越心惊啊，因为刚刚咱们说这个马方综合征的一些特点，除了这个身高相对来说高一点之外，啊。前面还有一个前提是瘦，我这长年累月其实也没胖太多，也比较属于这个瘦高类型的啊。再加上我这个四肢，我经常坐这儿上节目啊，在这个开录之前啊，放松的坐一下，他们说你这个腿太长了，出画的。所以说，再加上您刚才和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讲的，含胸驼背啊，胸骨这个地方啊也有一个突出啊，好像似乎我也有。那照这样说的话，那是不是我也有这种马方综合征的征兆呢？
1: 就是您这个情况呀，我们在平常的这个诊疗过程中会碰到一些患者，他到门诊来，他觉得哎，好像我跟这个电视上说的跟医生科普的这个有点像，我是不是也有马方综合征，经常会碰到这种人来咨询。那实际上呢，我们讲这个我们正常的身高，我们刚刚提到它是协调的，马方综合征呢，它这个瘦长个子高蜘蛛人呢，它是不协调的。我给大家就是做几个这个测量的简单的测量方式，大家都知道了哈。第一个我们叫做指针哈，指针就是我们这个你再高，你这个手指头正常过来，你的大拇指是不会超过你这个小拇指的，你超过不了。您自己大家可以试一下，这样是超过不了的啊。这个一个叫指针，我们正常人你再高，一般来说你是超过不了的啊。这是一个，因为你是协调的，你手指长，你的手掌必然就宽，所以你这个超过不了。另外一个呢叫做腕针，就是我们的拇指和小指合抱以后，就来就是全我们这个腕关节的这个地方。我们一般人呢就最多是差不多刚好碰到，
0: 我这还碰不到。
1: 对，大部分人就碰不到或者是刚刚碰到。那有的人呢可以超过一点点，但是我们马方综合征的人，它可以超过一个，把这个指甲盖它都全都盖住啊。这是两个比较我们就可以直接可以判断的一个指标。我们这个马方综合征的诊断呢，它不光是这些，不光是说可能我们有些人我们有很多体征它当中一个它是有的，但是呢我们讲要确诊它，我们是有很多评分，总共加起来它要超过7分啊，你才能临床诊断说它是马方综合征，而不是单独只有一个啊。有的人可能有一个两个评分下来2分3分4分5分，那我们都不能叫做它是马方综合征。

0: 要整个全身各个系统都评分加起来超过7分，我们才能叫它。
1: 好，那照这样说的话，刚刚我也试了一下，那明显我不是啊，不是马方综合症，放心了啊，杨野你应该也放心一些。
2: 对，
3: 但是我超过了嘞，我能盖住。
1: 刚刚说了嘛，就是
0: 你超过有1分，还有好多呢，
2: 对，
0: 你还要再加6分，
2: 还有很多，
0: 还有很多。我们是全身各个器官，还有我们讲晶状体脱位，它也有打分，我们近视也有打分，我们脊柱侧弯也可以加分，还有其他的，我们还一会儿还会讲到的其他的各个系统加起来。
1: 我知道这个身高，它对于这个心血管啊，它的供血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那马方综合征的患者在心血管方面有什么异常呢？
0: 最主要的就是引起这个主动脉的扩张，导致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破裂，这个是它影响寿命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很多人就是第一次重视到发现到，就是出现了主动脉瘤或主动脉夹层猝死。我们有些有家族史的，就是家里面有年轻的，刚刚大家讲的几个这个运动员都是很年轻，我们不治疗的这些人，可能很多人在45岁以前没有治疗，可能就突发死亡了。那么家族里面有这种年轻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猝死的这种人，那么就高度怀疑有这个病的可能性。嗯，
1: 刚才我听到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它不光会累及这个心血管，对于这个视力方面也会有影响，特别是在儿科啊，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可能这个视力不好，然后呢也会单方面的误以为是这个视力有问题。
2: 对，嗯，我也很想问老师，就是这个如果视力方面的话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吗？就感觉听到这个马方综合征会有很多各种症状，就感觉很容易就被带偏了，误诊。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索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如果视力方面的话，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吗？就感觉听到这个马方综合症会有很多各种症状，就感觉很容易就被带偏了，误诊。
3: 是的，实际上我们很多这个患者，他第一次是被接诊的考虑马方综合症，就是在儿科。因为我们这些小朋友他很小，可能两三岁四五岁，他第一个表现是视力不好，严重的高度近视七八百度啊，然后一去做检查发现是一个晶状体脱位，那么这个就引起大家的重视了。因为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心脏的问题，二尖瓣的问题，主动脉瓣的问题，它实际上要不是一生下来，绝大部分生下来的时候没有这么严重，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青壮年就十几岁二十来岁的时候，心脏的这些表现它才慢慢出来，所以它骨骼系统的表现也是，也到青壮年才慢慢

0: 这个畸形啊，个子特别高啊，或者脊柱侧弯，都要到一定的时间。反而我们这个晶状体脱位，这个眼睛的问题，它出现的比较早。所以我们很多病人第一次的诊断是早儿科。
1: 明白了。
0: 全世界不同的组织对这罕见病的概念呢，它都不太一样。
1: 嗯。
0: 那么我们国家呢，是2018年第一次我们列出了我们国家的罕见病目录。2018年的时候，当时呢是121种。我们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又更新了第二版罕见病目录，总共呢是纳入就收集了有207种罕见病目。那么全世界截止2022年是有7000多种。那么我们国家呢，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很大，所以这个罕见病实际上并不罕见。我们全国大概有2000万的罕见病的病人，但是呢，具体的每一种它不多见，所以对患者来说，对医生来说，它都是一个挑战。那正是因为它少见，一个病人自己不知道，第二个医生的这个识别和早期诊断的这种都需要推进，所以这些年国家呢特别重视这个罕见病，我们推出了罕见病的目录，同时我们还推出了罕见病的这个诊疗的规范。那么这就极大的促进了我们临床医生，大家接诊到这些病人的时候，这个医生呢对这个病的认识多了，那么就更多的去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去诊断，从而做到预防治疗，提高患者的这个预后和改善他的生存时间。那么都需要多学科的来诊治，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1: 是，跨学科多学科的诊治对于这个疾病的尽早的预防发现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啊去医院去就诊的话，怀疑自己可能是有这个马蜂综合征，那到了医院以后应该挂什么样的科室呢？
0: 最主要第一个，我们讲它对患者的寿命或者说危害最大的是心血管，最最主要的是一个主动脉的血管扩张破掉突然死掉，所以第一个是要看心血管科，心内科也可以，心血管外科主要是啊，就是我自己的专业心血管外科。那么同时呢，这些人他还有其他的可能有脊柱的问题，需要做脊柱的矫形，那么骨科也需要诊治。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他这个如果是视力有问题，晶状体有脱位，那么眼科也要去看。那再一个呢，尤其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育龄期的无论是男性患者或者是女性患者，那么我们在这个产前诊断和生殖医学科也要去咨询，
1: 看咱们身体哪个器官首先出现了问题，然后到相应的科室去做诊断。在诊断的同时呢，要去不同的科室，然后呢也都做一个筛查，这样呢可以尽早的对于马蜂综合征有一个发现的一个预判。那么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在这里是提醒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本期节目我们讨论的是罕见疾病马蜂综合征，在这儿呢提醒各位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以及微信公众号，更多权威的健康资讯可以一手掌握。那接下来呢，我要考一考我们两位乐学嘉宾了啊！接下来我会出一些题目啊，大家来判断一下它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们来看大屏幕。第一道问题是马蜂综合征会遗传，对还是不对？
2: 肯定是对的。
3: 对的。
1: 对，
2: 我一开始
1: 都认为是跟这个遗传息息相关。
3: 对对，
2: 嗯，因为我一开始就说了嘛，很可能是遗传的因素。
0: 两位嘉宾看来刚刚听课听得很认真哈，这个就是两个100分。那么是的，我们这个马蜂综合征呢，它是会遗传的，是也就是说，我们父母双方的当中只要有一个患有马蜂综合征，那么他们再生一个小孩的就有50%的概率会患有马蜂综合征，
1: 嗯啊，
0: 所以我们这个自然发现的这些病例当中，我们75%左右的都是遗传来自父母亲的这个基因突变，但是呢，我们也有25%左右的是发生突变，因为总要有第一个嘛，对吧？它总要有第一个，那么这第一个怎么来的？它就是基因突变，但我们有很多原因会引起这个基因突变的。
1: 所以您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出生儿的这个科室，也一定要随时关注孩子的这个身体变化，及早的发现问题，然后做一个综合的研判，避免咱们说这个发现了就已经是这个中晚期了。
0: 对对对对。
2: 那如果患有马蜂综合征的朋友，他想要生一个孩子怎么办呢？
0: 这个也是我们很多这个患病的这个患者，或者说他们的家人经常来问到很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已经确诊了患有马蜂综合征，然后又准备怀孕生小孩，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叫做辅助生殖，就第三代试管婴儿，就是做胚胎移植，那么确定了这个胚胎是没有这个遗传病的，那我们再移植到母亲体内，然后生下来的小孩，那么他就没有这个马蜂综合征了。那么这个就是从源头上就阻止了这个遗传突变，这个突变遗传给下一代，是目前来说我们认为是最最有效的阻止这个病在家族里面蔓延的办法。
3: 那如果说是自己并没有这个病症， 症，然后家人有这个病症，那我们是否也要去做这个遗传咨询？
0: 我们一般是这样，如果家族里面有一个人确诊了是马凡综合征，就我们临床表现有，我们基因检测了他确实也有基因突变，那么我们是建议这个家族里面的三代，比如患者他自己的父母亲要去做基因检测，他这一代的所有的，他就是跟他同胞的兄弟姐妹所有人都建议去做，然后他的下一代以及他这个旁系的下一代都应该去做基因检测。因为我们很多病，我们刚刚讲可能他在小时候就是青壮年以前他看上去没有那么明显的异常，但是呢他已经携带了致病基因，我们只有去做了基因检测才能做到在发生严重的情况之前我们及早的去预防它，阻止病情进展，然后是及早发现极端情况，避免这些极端情况的发生，那么他下一代如果要生育的话，那么我们再去做这个遗传咨询。
1: 那您刚才说了，如果家族当中有携带这个相关基因的，那一定要去有三代人都得去查一查。那如果普通人在这个生产生育过程当中，那是不是也需要去做这样一个基因筛查呢？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有一个这个基因突变的可能性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然后我们是不是也都要去做这种基因的测序呢？
0: 实际上这个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说哪一些人他需要做基因检测，我们实际上就是业内是有共识的，就有一些标准，你只有符合这些标准了，那么你家里你才会需要去做，因为他这个虽然有突变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是个小概率事件，我们没有必要说去这个所有人都去做一遍。
1: 那您刚才说了，就是说有一些我们看出来的一些线索和苗头，那哪些指征可能就会需要我们普通人也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呢？
0: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几个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家族里面有那种说不清楚不知道什么原因倒地就没了的，而且很年轻，40岁以前甚至50岁以前家族里面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就不明因的死亡猝死，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家族里面有年纪比较轻，就40-50岁，就也没有高血压，没有明确的其他的原因引起这个主动脉扩张主动脉夹层的，有这种年轻的患者有这种病史的那么我们也有可能去做这种检查。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大家讲了很多，我们从体型上看上去就有点像这个马凡综合征的，出于这个慎重的考虑，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筛查。
1: 所以说这个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对于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新生儿，或者是家族中有携带这样一个基因的，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家族当中有这种年纪轻轻的莫名的这种猝死的，或者心脑血管出现一些问题的，可能就要引起重视了，大家要及时的到我们的医院尽早的做检查。我们来看第二道题吧。马方综合征患者不建议做运动，建议还是不建议呢？
2: 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全对吧，因为刚才听医生说心脏不好，那肯定不能够剧烈的运动，但是你说一点儿都不运动好像又不太可能，有点像玻璃人。
1: 所以你是左手举对号，右手要举错号？
2: 对，我是两个。
1: 好，这是你的一个看法。杨野呢？
4: 我直接就给错了，因为我觉得可能重度的运动不行，但是迪迪说的也对，就是你适当的一些轻的运动，比如说气功，可不可以打一下什么的？
1: 那你这个对号也该举起来了就是两个人的意见其实也是蛮统一的，我听出来就是认为不建议做运动，对也不对他们的意见就是要做运动，但是呢不能剧烈运动，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0: 是的，两位嘉宾的回答呢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准确的。就运动来说，我们实际上是也有一些推荐的，一般来说原则上我们对抗性的运动，比如说篮球足球这种竞技的比赛，我们是不推荐的。最最主要的是因为它这个主动脉扩张以后，竞技性的运动对抗运动，它可能诱发这个血管的破裂。刚刚我们的几个例子，运动员他们好有一些都是就倒在赛场上的对抗性的运动会诱发这个主动脉破裂这个风险。实际上对于这一类病人，马凡综合征这类患者，他适量的有氧运动对他来说也是有益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讲的练气功对吧，我们瑜伽呀，我们快走啊，甚至我们短距离的游泳有氧运动，我们是推荐可以做一些运动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道题确诊携带马方综合征基因未出现症状可以不用管，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4: 我觉得是对的， 啊，就是我觉得反正人生病了以后哈，从心态上来说，你就不要老去想它，你老盯着它，你就会反而更焦虑，然后我觉得就会加重病症，
1: 就不要精神内耗，
4: 对，
1: 不管它，说不定这也就过去了，
4: 对。
2: 不，我的想法完全是相反的，因为我觉得还是得干预。因为刚才老师说，既然他有那么多病症在身上，我感觉就像，身上绑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会爆炸，所以我们还是得提前预防一下。嗯，
1: 两位乐学嘉宾第一次出现了意见的这个纷争啊，
0: 是的，
1: 也请我们的胡老师来给我们判断一下，谁说的是对的，谁说的是错的。
0: 其实呢，两位嘉宾的这两个观点啊，代表了我们，群体的两边，基本上我们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代表了这两种观点都有，基本上也差不多一半一半。这个病它是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全身多系统的问题，那么只要这个基因突变存在，那么它就对各个器官的损害是持续出现。那么我们早期要去干预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就是说我们预防，就防止它这个病情，我们让它这个病情进展慢一点啊，我们用一些的药物控制它的病情，尤其这个血管扩张，它虽然我们不能阻止它，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的病情，我们让它扩张慢一点，这是一个，要我们也需要治疗。第二个呢，我们需要重视它，要去随访，就是要定期的去做检查。你不要等到我十年八年不去看，等到我下次去复查的时候，血管从原来的3公分变到6公分、7公分，那就很危险了啊。所以我们规律的这个随访呢，是要及早的发现。他这些极端的情况，该做手术，血管扩张了，该做手术，我们早点去做，不要出现极端情况，我才发现他，那就晚了，那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就规律的随访，规范的早期治疗，可以延缓这一类患者的病情进展，可以极大的改善他们的预后。
1: 科学的管理呢，有很多的方面啊，包括您刚才一个劲儿在强调的这个随诊随访啊。那在日常的这个监测和管控当中，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做？比如说在体检的时候，我们多长时间去体检一次？着重查哪些项目？然后在指标出现问题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就要及时的药物治疗，甚至手术治疗，甚至就是说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进行干预呢？
0: 目前来说呢，实际上对这个马芳综合征的药物治疗，我们是国际上是存在一些争议的，但是争议当中呢，有一个普遍的一个大比较大的共识，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我们目前推荐的主要是有两类，一个就是叫贝塔受体阻滞剂，一个呢是血管紧张素，就比较专业的两类药物。我们目前推荐是这两类药物联合运用。我们推荐是你一旦确诊了，发现就确诊是马芳综合征了，这个药物就应该上去，哪怕你是小朋友。那么目的就是延缓这个主动脉扩张的速度，这是一个我们的治疗是从确诊就应该去用的。第二一个呢，我们的随访，随访很关键。怎么来随访呢？我们一般来说从确诊开始，那么我们前几年每年我们半年左右，我们会推荐去做一个心脏彩超，看看血管扩张的情况，看看心脏里面的结构有没有什么异常，它的变化怎么样，半年做一次这个心超，那么一年做一次 CT。 我们这个 CT 呢，我们建议是从头扫到脚，因为我们全身的血管它都有可能会累积，我们连续做个3年左右，如果在3年之内它这个血管 CT 上哈扩张的速度每年虽然在扩张继续在增加，但是它扩张的速度比较慢，那么我们就可以稍微的间隔时间长一点，可以间隔的2年做一次啊，那么规律的随访，它一定会继续逐步逐步的扩张。那么等到这个血管扩张到我们说单纯的如果是血管扩张到5公分，那么我们就要建议要去做手术了。
1: 所以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啊，就是一旦咱们确诊了这个马芳综合征，可千万啊，在这个身体没出现问题之前啊，不要说是把它完全忽略掉，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因为这个疾病它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一旦到了真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那么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您可以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拿出您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以及微信公众号，更多健康权威的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手术在这个大众范围的理解当中啊，它确实是可以去根儿，或者说是可以很大程度的提升患者的存活率的和生活质量的。那么在手术方面，目前我们针对马芳综合征有哪些手段？
0: 因为我们这个马芳综合征呢，它是多系统，那么针对不同的器官，它的这个手术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晶状体脱位，那么眼科医生给他做手术，那如果是脊柱侧弯 啊，那么脊柱骨科医生给他做手术。那么心血管的问题啊，比如说是心脏里面的门坏掉或者有缺损，那么心脏医生来给他做。那如果是血管扩张，那也是心外科医生来给他做手术。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他各个系统出现相应的问题，达到手术的这个需求。

0: 的时候，那么都建议及早的去做手术，因为一旦达到了手术的标准，那么你不去做，那么它的损害就一直在，甚至有突，尤其心血管，我们讲的血管破掉，那就是极端的情况，就可能就猝死了。
1: 那在这儿呢，也是想再进一步的向您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马房综合征，它影响到患者生命安全的是对于心血管的影响。那么在这个手术当中，心血管的手术有哪些？它的这个手术过程是采用的哪种方法？
0: 马房综合征它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血管扩张。那么我们心血管外科做的手术呢，就是把这个血管它扩张的吹跟吹气球一样吹的。很这个很血管很粗很薄，那么就很快就要破掉了，那么我们就把它这一段给它切掉，换一个人工血管上去。那么有一些呢是已经极端的来了，出现主动脉夹层，那就手术范围非常大，所以我们甚至我们手术的过程中一般都要用到体外循环机，就是用一个机器短暂的来代替人的心脏和肺的功能。那么我们让心脏停下来，让肺停下来，然后把这手术做完以后，心脏恢复跳动，那么手术恢复下来。啊，整个过程的手术应该来说现在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手术了。我们国内没有数据，我们国际上的数据就是规范的及时的这个手术治疗，这个术后的规范的药物治疗和规律的随访，那么我们这一类的病人他是可以平均寿命超过70岁的。
1: 胡医生说到这儿呢，电视机前的各位应该多少也有点放心了啊。那就是说，这个病虽然说在目前来说是没有办法直接根治的，但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服用药物啊，包括我们后期的这个手术治疗，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后效果，让这个患者的生存率，包括他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跃升。在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想替大家来问一问，就是在整个您的这个门诊当中，包括对于贵州省范围的这样一个了解啊，我们马房综合征这个罕见疾病它的发病率如何？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贵州好，山水妙。

0: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我们马方综合征这个罕见疾病，它的发病率如何？
2: 是这样，因为这个马方综合征呢，它是罕见病，实际上国内目前都没有流行病学的这个数据。我们就是国际上的数据呢，大概是1/2到3，就是1万个人当中，它可能有2到3个，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发病率。但是呢，国内没有，所以贵州肯定也没有。对于这个发病率是这样，但是我们的这个贵州省的这个诊疗呢，应该说我们在这个领域啊，应该说是我们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我们敢这样说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它有全身的各个系统，我们绝大部分的医生呢都关注了自己这个专业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一类疾病，他们是需要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啊。这个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哈？就是说我们来了，第一个我们看到它像，不光是说它有问题，我做手术本身，第一个手术只是对症的，我们还要去确诊，那么我要把基因检测做完，确诊它是这个病，那么光确诊它还不够，我们还要整个家族成员要去筛查。

0: 族成员筛查呢，我们最重要的也最有价值的问题就是去发现那些刚刚讲到的他携带有突变基因但是呢他现在还没有表现的这一类人，我们提早的把他找出来，那么我们去给他吃药，我们去给他定期的去做检查，我们去给他规范的治疗，阻止这些极端事件的发生，这是第二个有意义的地方。那么第三一个最有意义的，刚刚我们也提到的，就是这些家族当中育龄期的这些患者，那么我们去给他做这个优生优育产前的筛查、产前的诊断，那么我们让他这个生出健康的宝宝来，把这个病在他们的家族里面阻止掉、阻断掉，不再继续往下遗传。那么这个是我们整个全链条，实际上当中的每一个链条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知道，但是呢真正把整个链条串起来的，我们应该说我们是做的是算是全国都是算很规范很先进的。
1: 胡医生有这样的底气啊，也是给我们很多的病患带来了信心。我们今天呢是一起的深入的了解了马方综合征啊，从它的病因、症状到诊断以及治疗护理方方面面，包括咱们甚至聊到了孕前的筛查啊，也是至关重要的。相信大家呢对于这个疾病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么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各位，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同时还可以关注我们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以及微信公众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希望大家都能关注自身的健康，如果发现身体有异常及时的就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欧洲！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3: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4: 打出我们经济之旅的威风来！
5: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7: 喂，干嘛呢？去溜达吧，正好喝完喽，咱们可以吃个火烧。行，那咱们10分钟以后见啊。
8: 我叫刘桂英，
9: 啥人？要飞树的吧，姐？
8: 保定操河人吧，反正都是操河溜着火烧，是吧？哎，都叫刘姐，叫刘姐多吧？小姨发的，哎，有叫阿姨的，有叫奶奶的。
9: 叫他们谁过来给我沏壶水来，沏杯水。
10: 天上龙肉，地下的驴肉，这是有名的，这是。
11: 炉火烧主要吃这个驴肉，咱们也不知道它那个配料是怎么弄的，但是就是很香。
8: 过程就是说，哎，那这一宿，比如天就是4点多吧，就起来就把肉煮出。第一步就是说把调料放进去，佐料将近20来种吧，配比吧就是特别重要。你就是多一种别的，就是味儿出来以后就不是这个味儿了。
9: 商业秘密吧。
8: 把老汤锅煮开，煮开以后就是说把这肉放进去，煮成这么3成熟吧，这是大火煮，再下来以后再压锅呗，就是说小火。小火就是说煮开了以后再焖这一宿吧，就可以出锅了。多少年的那个汤了吧，老汤就是说味儿好吧。
12: 他们家驴肉还是挺好吃的。
13: 我就喜欢吃驴肉，肥的，我爱吃肥的，
14: 肉肥瘦的，有时候板肠，板肠肉。
15: 个儿大，肉香。
16: 现在肉要出锅了，焖煮了一宿，鱼身上的部位哪块都特别特别香。这块是肋板，排骨那块，腱子，脖头，脖子上面的肉，板肠，村点的人特别多。
8: 驴肉都有肥牛，皮糖油特别多。
17: 红薯淀粉，那团粉加肉汤，加那个肉末、葱姜，
18: 就是其实驴肉焖子。

0: 到纸了，吃到纸了。
1: 他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基本上来了以后，不是说我要什么样的回来，还一搭配就给你搭配了。
0: 这是八个火烧是吧？八个四十，这是120。
2: 那个火烧好贵是，哎，一个肉一个火烧，就是两者差一个都不行。
3: 它的火烧吧，就是好在哪了吧？火烧片刚打出来特别脆，而且上层那个肉啊，那个上层咬的都是一点不带差的。
1: 关键它这火烧是什么？外焦里嫩。
0: 这儿的火烧忒好吃，
4: 个儿也大，两个都是新鲜的火烧，
5: 还不错。我吃的火烧当中是排得上前三个。
6: 哪个火烧在保定来说算是个儿最大的了？
2: 一个火烧个儿大吧，再一个就是说特别软。
7: 我们把做火烧叫打火烧，
0: 打火烧的抹油特别重要，都是抹它的油。碾成球以后，上成烧烟机一打，它就成了饼了。内火烧吧，打火烧，这叫打火烧。把火烧打薄一点，要不是火烧多厚。这难点哪儿？这都有那个难点吧？手撑特别重要。慢慢撩着麦，不能哈不溜，就是打一点麦一点。
7: 再撑上打成八成熟的样子，现在还差一片火。把火烧放在叉子上面，放进炉子里边烤几分钟，这样打出来火烧外焦里嫩，特别好吃。
0: 外焦里嫩吧。
7: 把驴肉剁碎，加进现打的火烧里边去。驴肉、驴杂都能夹，夹好了吃一口特别香。
4: 每周都会再来这家吃一次吗？
8: 30来年，都一直到现在，
1: 吃了那40年的那个味儿没变。
9: 保定的传统就是驴肉火烧，两只手拿着，大口的去咬它，我觉得是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
0: 盘子过来，没盘子了。
10: 20，30，一共30。
11: 第二轮过来了，啊，刚才垫上一轮了。在他们家吃了，哎呀，小食堂也有了。
8: 澡堂子旁边那会儿就开始吃。
6: 啊，我母亲说特别的开朗，经历了好多事儿，她就是现在特别豁达那种。一个人带着我们两个孩子，然后不仅把账还清了，而且给我们帮助我们成家立业什么的，世界之有妈好。然后她如果是不来这儿吧，总会感觉着少点东西。
0: 给你分着呢啊。
12: 我妈妈一个人操持这个店挺辛苦的，我特别感谢我妈妈，希望她以后能少操心，也去跳跳广场舞，旅旅游，好好享受享受生活。
0: 火烧打好了，倒好喝。累肯定累，累就是说看着孩子们刚接管，是不特别成熟吧，是吧？再一个就是说客人都认可，多给你干两年，把关吧。我就是说店要交给孩子们，我肯定就是说祖国各地吧，大江南北。第一天上北京，天安门。
13: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是父母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生活得很幸福。前任吧，因为有很多遗憾吧。
14: 我就想感谢我的爱人吧，就是从最开始工作，然后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就非常愿意嫁给我。对啊，对，就一直铭记在心吧。3个女儿，幸福。
11: 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特别特别感谢我的数学老师，因为我5年级的时候转了一次学，6年级就在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城市，所以当时就是很无助，他会去让我升国旗，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其实是很有荣誉感的一件事儿。那我呢，刚刚。 刚去到那个陌生的环境，老师就让我去当这个护旗手。其实老师出于对我的一种关心，让我就是更加自信一点吧。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他对我就是鼓励挺大的。

0: 把手雷朝大门的上方扔过去，那样爆炸之后门就会被封住，你就有时间带着孩子们从小屋手的窗户跳到二楼的屋顶上，再从屋顶上跳到后面的河里边，河里边有一条小艇。
1: 3500万日元，
2: 一起放吧。4855万。
3: 哦，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じゃあね。突然，宁静过目。
4: 房处长，看来在上海滩有什么疑难杂症，还得要找你啊。汇丰银行大客户的存款数额你都能查得到，太不容易了。
3: 我不过就是有几个熟人朋友而已，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有李主任背后的加持，这点小事算什么呀？
4: 谦虚，谦虚了，我还有事要找你帮忙呢，你这一谦虚我不好意思开口了。
3: 你有任何事情随时都告诉我，我随时帮您解决。
4: 好好好，我正好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讨论讨论。看看，笑得跟花儿似的，这明显就是在嘲笑我们情报处嘛，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了。

0: 确实有些好笑。啊，我记起来了，当时叶处长想往他脸上开一枪，我当时想着人都已经死了，那就算了吧。
1: 真要朝他脸上开一枪，这个李正勋说不定笑得更欢了。
2: 主任说笑了，
0: 不过呀，我得替这个李正勋说一句，他呀，还真不是想要嘲笑我们情报处。
1: 是吗？我最喜欢听不寻常的知识。冯副处长，你说说。
2: 有些事情说穿了呀，那就真的是很简单。比如说变魔术，你要是知道他后边那些道道，你就觉得那是上当受骗了。这个在医学上啊，很好解释。人死了之后，这面部的神经还有肌肉是不会马上死掉的，一旦受到一些外部的刺激，就会自行产生一些变化，形成新的表情。
1: 方副处长给他的脸上来了什么刺激啊？
2: 凉水，我拿凉水给他擦脸了，一是温度的刺激，二是接触的刺激。
1: 方副处长对他倒是关爱有加呀，还给他洗个脸。
2: 我这不是没办法吗？我要是不给他洗脸的话，这拍出照片来就全都是血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入党。
0: 主任您是知道的，这管档案室的那个老白是个老古板，我这过不了他那关呀，是吧？
1: 说得对，希望我死的时候也能是个笑脸。方副处长，到时候别忘了给我洗脸呢。
2: 主任，您怎么能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呢？您必须得是大吉大利啊！
0: 赶紧敲木头三下，
1: 敲木头，敲木头，这。

0: 好险好险，我这杯子呀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带回来的，这要是摔碎了可就再也补不上了。长见识了。
1: 长见识了。
0: 主任，以后咱不吉利的话可不能瞎说了。
2: 您要诸事顺遂，大吉大利，万事无疆。谢谢谢谢。
0: 撤。
2: 好了，
0: 走，
2: 不打搅了。李正军的案子，你和叶处长还要加紧追查，
3: 那是一定的。
4: 方副处长，留步，请留步。
0: 那我就不送了，主任再见。

0: 方教授的话你都听到了
1: 啊？
0: 死人的脸用毛巾一擦就能变成笑脸了？
1: 方副处长所讲的理论上是成立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人能证明李正勋的笑脸是他用毛巾擦出来的。
2: 主任，刚才是茶杯盖掉地上了吧？不是您发出的信号，所以我就没冲进去。
0: 严格的说也算是制备信号了。
2: 对不起主任，怪我，是我没让大伙往里冲。那您是什么意思啊？进还是不进？要是进，现在可还来得及。
0: 进去也不一定是错了，现在肯定是另一番景象。

0: 这么晚了还有雅兴出来呀？君远有雅兴，我就有雅兴。好，俊平啊，
1: 哎，
0: 你家不是住在对面吗？不用回去拿车了，直接回家休息吧。
1: 谢谢主人关心，
0: 辛苦了，
1: 那我先回去了，
0: 告辞。
1: 他来这里干什么？嗯。

0: 走了。
1: 李正勋的笑脸，就这点疏忽，差点要了命。
0: 他来，就是查一个笑脸。
2: 飞熊，
3: 主任，
2: 听我枪声，动手抓人。
3: 明白。
2: 看戏。
0: 你们两个在外面说话，我在屋里从头到尾都听到了，可是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1: 其实生死就在眨眼之间，只要一句话，哪怕是一个表情不对，外面的人都会冲进来。
0: 你们俩说话跟猜哑谜似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你居然就把他打发走了。
1: 他们怎么还不走啊？
0: 会不会回来呀？来，抓紧了，孩子。
1: 先别着急，看看情况。
4: 谁啊？
5: 家叔，是我，你开开门。

0: 承恩，您怎么又回来了呢？
1: 我的信封掉在这里了，得取回去。
0: 嗨，这么点小事儿，明天早上我给您送到办公室不就得了吗？
1: 这是弟妹吧？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取一趟得了。
0: 外边这么大动静，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杨锦平有毒捐嫌疑，我让飞熊动手了。
0: 哦，真是没想到啊。
1: 人不可貌相啊。
0: 是。
1: 弟妹，别害怕，我们这个工作就是这样，习惯了就好。
2: 这我哪能习惯啊，都开枪了，我能不害怕吗？
1: 学学方副处长，他可是个宝啊。
0: 您过奖了，
1: 再见。啊，刘部，
0: 主任慢走。

0: 你们肯定是抓错人了，真的不是我，郑兄，真不是郑兄，郑兄不是我，你们肯定抓错了，郑兄，
1: 上车。

0: 喝杯水吧。
1: 你在76号一直过着这样的日子啊？
0: 这么多年，我是连梦话都不能说的。
1: 刘子，你真是太不容易了。
0: 你也不容易，以后你要跟孩子们和我一起面对这一切了。老陶，你还真说对了。
1: 什么？
0: 汇丰银行信件上的那串数字应该就是李立新的存款。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刚不是打了一通电话吗？电话号码是真的，但电话并没有真的打通。我给李立新报了10个存款数额，都是我编的，只有一个数字是我故意说给他听的。
1: 我听到了，你好像第二个数字说的就是信件上的数字。
0: 是，当我报出这个数字的时候，李立新的反应很大，杯子盖都掉到地上了，所以这串数字他是熟悉的，我只需要到银行去确认一下就可以把情报落实了。谢谢你啊，老道。李立新对我搞突然袭击，为的就是让我露出破绽，可是他应该没想到我会爆出那个数字，打乱了他的节奏，所以事先计划好的方案就没办法实施了。最后只能按照我撒面粉的线索找到蘑菇医生杨俊平。杨俊平这下子是够呛了。
2: 憋死我了，憋死我了。
3: 妈，刚才那些都是什么人啊？他们来干什么？
1: 老爷，现在身处乱世，妈只能跟你说，刚才要是你方叔叔说错一句话，咱们一家子就都没了。
3: 妈，那你陪我去小房间睡好吗？
1: 你听话，先去，妈一会儿过来。去吧。
0: 跟我来一下。

0: 这些事？
1: 这就是李正勋从银行取出来了300大洋，还有海潮的电台。
0: 刚才李立行都坐在这上面，你可真能沉住气啊！
1: 这笔钱还是得想办法解决，放在这里太危险了。
0: 李正勋给你这些钱干什么？
1: 李正勋同志作为我的联络人，也保管着组织批给我们这条线上的活动经费，但我大部分花销给从76号支出，所以这些经费就节省下来了。刚好得知海潮要来上海，我和李正勋同志想把钱转交回上级组织，重新分配利用。
0: 这钱可不是小数啊，怎么办？你得藏好啊。
1: 我再想想办法吧，你过去别乐言吧。
0: 嗯，现在就剩那一个祸害了。
1: 你去吧，这交给我了。

0: 又怎么了？
1: 我不屎了。
0: 那你拉呀。
1: 不是我，是叛徒，叛徒拉屎了。
0: 啥情况呢？
2: 妈妈和方叔叔还有点事情要商量，你先去睡，我还回来睡。
3: 我就信你们一回啊。

你先去吧。

0: 我们既然你们不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为什么要锁上门？
1: 让你配合一下，怎么那么难呢？
2: 那你们偷偷摸摸的干嘛？
3: 行了，别骗他了，凌言，你跟我来。

0: 儿吧。
1: 哎。

0: 有电，
1: 他把电线拔断了。
0: 怎么了？
1: 触电死了，我们得赶紧把它先处理掉。
0: 好。

0: 你小心！孩子，
1: 救孩子来得及，先帮我装东西。医院、电台。
0: 老人，等一下啊！别敲了，等一下。
1: 你别管了，救孩子！
2: 救命啊！
0: 来了来了！那雅，拿着东西，咱们快走，快！走，走啊！
3: 告诉救火队，就是我还在上面，呼求他们一定要救我下来。
0: 托医生，
3: 听指挥，别多问。
1: 上面太危险了，你们都不要上去了，救火队马上就来了。我上去再抢点值钱的东西下来。
4: 哎呀，危险！

0: 我们娘仨怎么办呢？啊！箱子，去，把箱子拿过来。
1: 你怎么进去了？啊！
0: 我只不过脑子活着，死还没得死，跟我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要不在这儿装病啊！
1: 真厉害啊！你的鼻孔很干净，不像被我熏到过。

0: 呢。
1: 叫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0: 自己倒酒。晚上咱们散完步之后，我就出去见了方家叔。
2: 你大半夜去找他干嘛呀？
0: 给他一个惊喜。半夜敲他的门，直接问李正勋笑脸的事儿。
1: 他怎么回答的？
0: 回答的天衣无缝，表情、身体动作、逻辑，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好像有人通知他我要去找他，并且给他说我要问什么问题。感觉他好像查好了字典，找到了答案，就等着我去问你。
1: 那可能就没什么问题呗。
0: 希望如此呀。王家树这样的人，感觉不是真正的朋友，就是真正的敌人，没有一点中间地带，这才是让我最忧虑的。算了，不说他了。星辰啊，我真为你感到汗颜呢。你动刀动枪都没办成的事情，人家方家树半夜一个电话就解决了。你说你什么时候才能缩短这样的差距啊？

0: 姐夫，你怂我损的我都习惯了，我就是想知道这方家树又解决什么了。
1: 方家树一个电话就查清了李正勋的存款单，只有2块钱，没必要查了。
0: 那是挺厉害，您能做到大半夜的一个电话查清楚这件事情吗？
1: 我做不到。好了，不说这事儿了。我从方家树家里出来的时候，居然在楼门口遇到了色谷。
0: 色谷，他监视你啊？
1: 那76号，他不就是宪兵队派来监视我们的吗？一个准尉，咸蛋蛋的联络员，联络什么？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t's go！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这三更半夜的紧跟在您身后，这就有点过分了吧？
1: 所以我要你去查一下，门房那里到底是谁给他透露的消息，让他给我消失。
0: 这好办，那日本人那边……
1: 日本人那边你别管，个小小的准尉也能在我背后指指点点，他不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看门狗吗？
0: 铁夫，既然这样，您看要不要我想个什么办法让这条看门狗出点意外？
1: 没那个必要，弄死一条看门狗说不定来两条，把他的眼线给我掐掉，让他知道在76号到底是谁当家。
0: 姐夫英明，
1: 以后你别再叫我姐夫了，让外人听见影响不好。
0: 是主任。
1: 那个杨俊平我抓了，让他顶一下杜鹃的帽子，省得日本人没事老催我。
0: 可杨建平他不……
1: 我让你在汇丰银行存的那几笔钱赶紧取出来转存他行。
0: 全都转存，你不用取他干嘛呀？
1: 让你做你就做，别问那么多，
0: 天亮就去办。
1: 月亮未亮的时候才是最安全的。我去睡了。

0: 呀，活着呢还。
1: 要不然呢？你以为是见鬼了吗？
0: 我还以为一把火把你给烧没了呢。看什么？再听墙角拔枪了。

0: 怎么回事啊？李立行为什么半夜三点去查你？这查出什么来了？为什么他一走就着火了？
1: 李立行说，半夜三点是人最薄弱的时候。亏他想得出来啊！那跟张红有什么关系啊？
0: 柴玉玲把电线给弄短路了。
1: 是火你们自己点的？
0: 此为止啊！我跟你说，别在我外传了啊！多少给他留点面子，听到没？哎呦我的天哪！我求你，怎么还把眼泪给笑出来了？小心烫啊！别呛着。说正事儿，英武说了啊，那个，咱们俩分手这事儿，他不同意。
1: 真假的？
0: 看来真混啊！你约也得约，不约也得约。你想啊。
2: 我俩都已经好了那么长时间了，怎么可能会因为来了一个童养媳就一刀两断？
3: 那英狐知不知道这是在给我的工作增加难度呢？英狐命令，
0: 每周你拿出半天给我约会。哎，
2: 我现在一家四口，老婆带着孩子，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哪还有心情去约会啊？
3: 你又笑什么呢？不行。
0: 这个当然是你的家事儿，我管不着，但是约会是任务，必须完成。哎，你就不关心一下，
2: 李立行查我到底查出什么了没有啊？
0: 我就是觉得你们家这个火着的蹊跷呀，所以才在想是不是李立行查出来什么。可是当我知道是你们家这个笨老婆添的火。
2: 我就放心了。哎，你约会能不能不要骂原配啊？这显得很不道德，好吗？啊，你挺逗的，
0: 方家说。反正呢，英狐说了。 昨天你提交的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情报非常好，李立行查一查了，叶星城那边我来应付，杨俊平也被抓了，倪杜鹃的嫌疑也暂时可以放下了，接下来就得把电。

0: 换炸弹，赶紧装好。
1: 电话炸弹的事让我再想想吧。叶星辰，你准备怎么应付？
0: 我自有办法，这你就别管了。
1: 你可不能玩火。
0: 我又不是陶玉玲，我不会玩火。
1: 我说认真的。
0: 我会掌握火候的，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电话炸弹的事吧。
1: 难度极大，那么好，把我们这些年苦心经营起来的人马全都给折在里边了。
0: 军令如山，难度再大也得执行。

0: 找这个时间把所有人都给我查问一遍。
1: 所有人？那叶处长和方副处长还查吗？
0: 叶星辰要查，方副处长不用了。那天3点钟咱们都在他家，是他不在场的证人，查了也是自取其辱。孙怀民的事没有我的命令不要透露出去，叶星辰也不行。
1: 明白。哟，叶处长。
2: 主任。
0: 方家树家里的房子着火了，你知道吗？
2: 知道。
0: 他老婆孩子刚来上海，住在外面不安全。华村那边不是有房子吗？给他找一套，让他们住到院子里来。
2: 好。那对方家树的审查就结束了。
0: 我只是让你在华村给他找套房子，他要是没问题那就是他的待遇，他要是有问题老婆孩子都在里面，想跑都跑不了。
2: 主任英明。
0: 我说过，过去不怀疑不等于现在不怀疑，现在不怀疑不等于将来不怀疑。倒是真心希望方家树不是杜鹃。啊？谁是杜鹃都比方家树是杜鹃好办呢。
2: 那我就把他安排在华村我隔壁，白天晚上都盯着他。
0: 要注意分寸。方家树和日本高层的关系我说过了，好多事情我还指望他办呢。
2: 我尽量努力。
0: 杜鹃的事情你不用查了，你就把李正勋的事情查查清楚就好啊。
2: 真不用我管了？
0: 是不用你管，有别人管。我们跟共产党是你死我活不管行吗？我为什么住在厕所里，就差住进茅坑了。
2: 姐夫，你这话说的
0: 什么叫忍辱负重？我这才叫忍辱负重。
3: 主任负重，
0: 还不快滚。
2: 主任，杨俊平的老婆找过我，他想
0: 他老婆跟你上床了？
2: 没有，没有的事儿啊。
0: 那你说他干什么？
2: 他想知道一下
0: 日本人要抓杜鹃，你们无能，我才找了一个给他们。
2: 可能杨俊平的不是杜鹃吧？
0: 叶处长觉得不是吗？
2: 是吗？
0: 要么叶处长当这个主任。
2: 主任要是没别的事情，我就去给方家树安排房子了。
4: 折腾了一晚上一直睡着呢。
5: 原来的房子都已经上完了，不能再住了。叶星辰给我们找了间新房子，家具什么的，处理员也出钱帮我们置备了，让我们赶紧搬过去呢。

0: 他那么好心。
1: 应该都是李立行安排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一家子圈起来，这样子我们家要是有个什么猫腻，都买点多买点藏的。
0: 那300块大洋藏好了吗？
1: 放心吧，埋在外边了，没能查得到。

0: 哎呦，防护室长好，嫂子好。这两位是？
1: 你说呢？
0: 少爷和小姐。哎呦，我多嘴，快请，快请，快请，快请。
2: 妈，这是哪儿啊？
3: 76号，你爸上班的地方。
2: 我知道了。报纸上说过，这是上海著名的魔窟，专门采纳进步人士、抗日人士。妈，我们怎么会到这里来？
3: 别乱说话。
4: 当心点啊！
5: 拿好啊，给你。两把手，来，
4: 两个，拿过去啊。
3: 都用点轻的。
1: 那应该就是我们的家具。辛苦了啊，兄弟们！
4: 方副处长，马上就搬好。来，兄弟们，下把劲啊！
5: 慢点，
6: 方副处长。
1: 哎，飞鹰兄弟，
6: 搬新家了，恭喜恭喜恭喜！
1: 多谢多谢，掀背车不错呀。
7: 嗨，一般一般，我还是觉得不如之前那车好开。
1: 啊，老唐，给你介绍一下，郑飞雄，李主任的助手。李主任很多事情都是仰仗飞雄兄弟的。
3: 飞雄兄弟好，以后多关照啊。
7: 嫂子好。您先忙着，我和方副处长说几句话。啊，
4: 来，
7: 方副处长，进一步说话。
1: 飞鹰兄弟，什么事儿啊？
7: 方副处长，主任凌晨3点到家里来，吓一跳吧。
1: 那倒是还好，主任不是还给我礼物呢吗？
7: 我跟您说实话，主任那是有准备而来的。
1: 哦，那是。
7: 你还记得主任当时那个杯子盖啪掉在地上那件事吗？
1: 我记得主任一不小心把杯子盖给掉到地上了。
7: 主任那天是这么说的：“
6: 置杯为号，都给我听好了，只要听到杯子掉在地上的声音，马上给我冲进来。”
7: 方副处长，您应该明白马上冲进来的结果是什么吧？
1: 我知道了，不管有没有嫌疑，好歹也得脱层皮才能来。
7: 我呢，一直是仰慕您的为人。把您当成自己家人看待，所以那天我就在外面拼命地拦着兄弟们，跟他们说，那是主任无意中把杯子盖掉在地上了，根本不能算是置杯为号，所以大伙才没冲进来。
1: 飞熊兄弟，大恩不言谢，兄弟都记在心里边了啊。
7: 小事小事，不足挂齿啊。
1: 哎，飞熊兄弟，你稍等一下。石头，把那包拿来给我。去玩吧。您看，能从里边挑一样，带给弟妹。
7: 哎，方副处长，我是拿您当兄弟才帮您的，可不是图这个。
1: 兄弟的感情我都已经记住了，都在心里了。但是您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帮我的忙，我要是不有点表示，那我还算是人吗？您挑一样，就当是。帮我做个人，行吧？
7: 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进城这么多年，还是喜欢黄货。
1: 英雄本色，英雄本色。石头，
6: 嫂子
3: 啊，
6: 我的事说完了。
7: 我就不耽误您跟方副处长搬家了，我先走了。
3: 慢走。哎，
8: 再见啊，飞行兄弟。
7: 再见。
4: 方副处长，哎，家具给您搬上去了。
8: 兄弟们分一分。
4: 您这太客气
8: 了。拿着。
4: 行，那我带兄弟，谢谢您啊。哎，有事儿尽管招呼。
8: 好的，
4: 那我先走了啊。哎，兄弟们上车。哎，
7: 走。
8: 回家了。

0: 有人。
1: 嫂子，参谋长，你们回来了。
2: 副处长，
1: 在我心里都一样。
2: 郭大宇啊，你来干什么？啊，
1: 我这不听说你们搬新家了吗？就提前来打扫一下。
0: 那太麻烦你了，谢谢啊。
1: 没事，不客气。
0: 就你一个人啊？
1: 啊，处理其他人还干活呢，我是偷偷跑过来的。
2: 大宇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处理边事儿那么多，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心思都放在大事上，要不然老爷该给你穿小鞋了。
1: 方处长，我听你的。行，那我就先回天河唱了。那个嫂子，以后有啥事儿你就吩咐我，你就拿我当自己亲弟弟一样。
0: 看你说的。
1: 那我走了。
2: 哎，
0: 啊，谢谢啊。
1: 没事儿。
0: 啊，真实诚。
3: 石城的铁杆小汉奸。

0: 石头。
1: 妈，干嘛呀？
0: 过来。什么呢你？
1: 你还哭啊？妈，你干嘛呀？
0: 石头，石头，过来，过来，过来！一天到晚就知道玩，啊？你是到处摸来摸去，你摸什么？
1: 啊？没事啊。
0: 还哭啊？
2: 哎呀，行了，妈，
0: 你还哭是不是？
2: 哎呀，妈，行了。
0: 没事，石头，没事。行了，现在不用哭了，
1: 不哭了。
0: 妈错了啊，妈错了，妈给你道歉啊，妈不该打你啊，妈以后尽量少打你，
1: 石头，
0: 行吗？
1: 没事了啊，没事了，石头。
0: 还是当爸的厉害。

0: 怎么样？有吗？
1: 安全。
0: 那就好。
1: 刚郭大宇的一句话，让我知道了叶星辰正在查天河城。
0: 当时老张那么一声喊，人全都撤了。
2: 阿赵，有情况，撤！
1: 人事都撤了，但是走得急，难免会留下什么线索。
0: 也是，我去看一眼乐言啊，我看他脸色不对，也算是心脏的问题。
1: 嗯。
3: 拉金来了啊。

0: 老爷，这房子比以前那个大，你能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不用再跟弟弟挤在一起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1: 我要老赵，我是赵乐言，不是方乐言。这个地方我一秒钟都待不下去，我现在就要去找老赵。
2: 老方，老方，哎，收拾了呢。
3: 啊，
2: 哎，新家感觉如何呀？
3: 好啊，相信钱都够用了，我给你睡。
0: 你小点声，你不和外面那个流氓听见吗？就算你不喜欢冯家树，你想把妈妈和爹爹一起害死吗？
1: 你自己说的，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老赵。你和他结婚，我和他团聚，你都说了一年了。
2: 哎，为了把你的新家安置到我家对面，我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以后咱们两家来往起来，那就方便多了，啊。
4: 是啊，老爷，你监督起我来也方便多了。
2: 老方，你最近这实话是越来越多，不是你风格。
4: 开玩笑，开玩笑，你本来就应该监督我，你是我的上级吗？
2: 你看，又成漂亮话了，没劲。
4: 那我琢磨琢磨，怎么能把这话说得有劲点儿。
2: 石头，哎，这小子，嫂子和小公主呢？
4: 研究抽水马桶呢。
1: 让我配合你做这个，又配合你做那个，结果呢？到了上海什么都不兑现，自己还跟人家秀芳呢。
5: 嫂子，抽马桶有什么好研究的？
0: 乐言，妈求你了，千万别乱说话。否则咱们一家子人都得死在这儿。
6: 处长，
5: 哎，嫂子。
6: 哎呀，你别说啊，这房子呀，比我们以前那个多出一间来，两个孩子正好都可以分开睡，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
2: 嫂子，你要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早就听说嫂子手艺，我就是想讨个饭吃。
6: 这简单，我听六子说你就住对面啊。
2: 对，对面。
6: 那以后不用开火了，顿顿来嫂子这儿吃。
2: 那我以后就经常打扰了。
6: 哎，对，上次还没说呢，有相好的吗？没有嫂子给你介绍。
4: 老陶，你怎么又来了？这没完没了了你。
2: 老凤，你看嫂子正是好时候啊，叫老了。
6: 哎呀，叫老陶能管着自家的男人，是我让他这么叫的。
2: 对对对，嫂子，这小子可得管好了啊啊！行了，我先回去了，那你们收拾着啊。
6: 安顿好了，来家吃饭啊。
2: 好嘞。行了，别送了啊。
4: 经常过来啊。
6: 你们在外面没听到什么吗？

0: 乐言刚才有点失控了，
1: 叶星辰老师侧着耳朵听里边的动静，我只能不停的打岔，让他分不开心，但应该没听到什么。

0: 孙怀民的尸体应该已经被发现了，但是处理还有警察局，一点消息都没有，应该是李立行自己把这件事情给按下去了。
1: 孙怀民的事儿确实像你之前说的一样，因为杜鹃在76号，所以李立行不相信任何人，才找了孙怀民来接头。其实李立行根本不相信杨俊平是杜鹃。
0: 但是为了给日本人交差，他才不得不抓了杨俊平。孙怀民死了，李立行又让我们搬进了华村，这轮对杜鹃的甄别算是可以消停一阵了。
1: 你是说，李立行不再怀疑你是杜鹃了？今天不怀疑，不代表明天不怀疑，你看。
0: 叶行成这不就在我们旁边吗？从今往后，恐怕我们睡觉都得睁着眼了。
1: 咱们可以，可是孩子们呢？他们怎么办？乐言的思想问题不解决，他就像个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把我们炸个粉身碎骨。
0: 我来解决，给我点时间。
1: 敌人不会给我们过渡期，乐言必须要马上进入正轨。
0: 思想工作不可能一下子就做通的。你去跟乐言说，让他跟我出去一趟，老周的事情我会想办法解释给他听的。老周是什么身份，在哪儿，乐言根本就不知道，你可不能乱说。我要跟他讲的，要让他看到的。
1: 会是事情，
0: 事情就更不行了。这是组织纪律。
1: 我说的是实话，但并不代表说实话就泄露什么秘密。我只是把一些能说的实话告诉他，明白吗？我会说服他，让他老老实实的住下来，而且还会配合我们在叶行长他们面前演戏。你要做的，就是让他跟我走一趟。
2: 待会到了地方，你要跟过去一样，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要有任何反应，明白吗？
3: 答应了我吗？
2: 不就一定能做到？
4: 叶行姐，包给我吧。
3: 不用。
2: 哎，上次我就想说，叶言小姐呀，落落大方，亭亭玉立，这是应了那句古话：虎父无犬女啊。
3: 焦大宇叔叔，
2: 哎呀，方副处长，我能为您效力，就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3: 快快快，里边请。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

0: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Thank you.

0: 那位小姐，请。那我们就在隔壁等您，有事儿您喊我就行。
1: 辛苦了。
0: 应该的。
1: 你先吃饭，我就在隔壁开个会。

0: 这调查的怎么样了？有线索吗？还真有，而且还不少呢。郑飞雄跟我们都交接过了，我们呢正愁没有方向呢，您给指点指点。说说看。啊，郑飞雄说那天咱们的人暴露之后，凶手直接就杀出去了。啊，当时这一闹起来，整个饭馆就炸了窝了，能跑的都跑了，剩下现在这些就是当时睡着的没跑了的。
1: 所以我们分析这个，只要是跑了的人，就都有嫌疑。跑了多少人？八个。这是名单，您看一下啊。我就不看了，您念一下吧。一个一个念。都查了这么久了，念仔细点。
0: 对，这第一个叫赵全章，
2: 这个人是个刑警，经过调查说这个人一直监守上岗，但是他多少干了点这个湖南湖北四川一带的南方口音，偶尔还能说两句广东话。但是我们分析呢，这个他说广东话和上海话就是为了掩盖他真实。所以这个人具体是哪儿人，谁也说不清楚。还有，他有个手艺，他以前应该是干过木匠，后来不干活了。说这个饭店的好多窗花都是他的。另外，我们搜集到了一个线索，他有一个小动作，就是习惯呐摸鼻子。 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南方摸鼻子木匠"。啊，这样好记一点。
0: 啊，南方摸鼻子木匠。

在这儿，我们那儿也没听说老婆孩子。

0: 叫我。第一次听见你叫我爸爸，感觉挺奇怪的。怎么没吃饭啊？
1: 我想回家了。老赵是什么人？
0: 是什么人还不能确定，但肯定是我们要抓的人。
1: 这么说，你们要抓我爸，我妈为了养护我爸，就跑来找你求情，求你放过我爸。
0: 你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1: 因为我妈是以找丈夫的名义来找的你，恰巧被隔壁那个姓叶的流氓盯上了，所以你们才不得不一直假装你们是夫妻，对不对？
0: 就像你判断叶星城是个流氓一样，你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1: 那老赵安全吗？我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0: 最好马上就去上学。
1: 没听妈有什么好学的，
0: 没事，都听你的，不想去就不去啊，等你想去了我再帮你安排。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听我的，我给你找了最好的外国医生，你必须要先去好好的检查。

0: 回来了，文言，妈把屋子都收拾好了，你挑一间吧。
1: 石头呢？
0: 刚在那屋玩呢，睡着了。
1: 那我就要那间吧。
0: 妈把他叫醒。

0: 还真厉害啊。
1: 他知道老赵被通缉的事了。
0: 那他知道老赵的身份了吗？
1: 目前还没明确，但是他可能会猜。反正他以前也在猜，现在接着猜呗。不过应该暂时不会跟我们交接了。
0: 女大不中留啊，我再去看看他。
1: 他叫我爸了。
0: 真的？
1: 真的。但也有可能是看到老赵了，故意假装叫我，用这种方式叫给老赵听的。
0: 这孩子心思深沉，太像老赵。
1: 也确实是苦了这对父女了。
0: 是啊。
1: 说任务。176号已经注意了老赵的一个习惯，遂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南方磨鼻子木匠。下次接头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提醒老赵。
0: 这些狗汉奸，我一定会好好嘱咐老赵的。
1: 再有啊，得赶紧把乐言和小石头送去上学，在家里边养着，不养出毛病来的。再说这个家，周围全是虎狼之辈。
0: 学士得上，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了。老把孩子搁在家里养，叶星辰他们也会起疑心的。这样，你打听打听，看看咱们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学校。
1: 新流公学，离咱们家近，条件也很不错，对孩子的成长也很好的。
0: 姓方的，你死了这条心吧！我算是看出来了，你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1: 不是，我怎么了？就不是个好东西。
0: 你说过，唐心如就在西岭苦学。你让乐言过去是什么居心？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再提这事儿，否则我带着孩子们走。
1: 你误会了，想多了。
0: 我不管我想的多不多，你发誓，绝不能利用孩子去搞你的秘密工作。
1: 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利用孩子去完成工作上的任务。
0: 接着说。
1: 乐言上学之前给他把心脏检查做了吧？
0: 你不是已经安排好了吗？我去跟乐言说，这孩子倔得很，知道是你给找的医生，估计
1: 他已经同意了。
0: 算你厉害。你说完了？那我说。金镯子呢？说呀！
1: 郑飞雄拿走了。
0: 那是给乐言治病用的。
1: 连郑飞雄帮了那么大一个忙，这关系得搞啊！
0: 这里这么一大堆东西，你非得给那个呀？
1: 你当人家傻呀？这里边就金镯子值钱，其他都不值钱。喝水。
0: 那给乐言治病的钱怎么办？
1: 你别管了，这包在我身上，我来想办法。嗯，
0: 就这么点家当了，以后花钱必须经过我同意，不许再乱来了。拖家带口了，你不是小孩子了。
1: 遵命，夫人。
0: 谁是你夫人？不许动我东西。
1: 哦。

0: 没事了吧？跟妈说说，我就是想我爸了。我知道你和老赵的苦，妈也一样，妈也想老赵，可眼下这情况。咱们必须忍一忍，所以现在方家书就是你爸，你不是已经叫他爸了吗？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要努力接受这个地方。
1: 妈，可是这是日本人的地方，方。他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上班？
0: 这是大人的事儿，你不要操心。记住，你今天在天河城听到的所有事情必须马上忘掉，做梦都不能说。如今咱们在这狼窝里，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呢。妈一个人对付不过来，还需要你保护自己，保护好弟弟。
1: 我明白了，你放心。
0: 还有啊，就是，妈晚上跟你方爸爸睡在一起的事情，
1: 你放心吧，只要别人不捣乱就行。反正我是不会再捣乱。
0: 你治病的事儿同意了？
1: 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也得先把我的身体治好了。把身体治好了，才能帮你，帮老赵。才能照顾小石头。
0: 乖，你说你爸怎么没叼上我呢？

0: 他家车会有人影儿，我看见了。他们让我住到这儿，就相当于是把我关进了一个保险柜里。你看，我们现在要格外的注意，在这屋子里说话，千万要小心点儿，除了悄悄话。 只要是大声说的，都不能是重要的事情。我明白，但是又不能不说话，还是得演戏给他们看。演就演。
1: 吃饱了，吃饱了，把医生给你开了药吃吧。上海检查的设备就是好，一看就知道你是什么毛病。老严，好好吃药啊，咱们很快就能好的。哎，医生都交代了，让你好好休息，不能累着。
2: 这端口碗又不累，
1: 快去休息。
0: 妈，我吃饱了，我要大便。去吧。哎，看这个。嗯。寻子悬赏告示：此有走失小儿一名，
1: 什么意思啊？
0: 是老赵给出了接头地点。
1: 那咱们快去接头啊！
0: 先把这两个孩子安顿好了吧。
1: 陆岩，我跟爸爸出去办点事儿，你在家跟弟弟一块儿上课。妈不是给你布置作业了吗？啊？那我能给弟弟讲课，谁跟我讲课呀？
0: 你们这几天呀，先好好的熟悉一下环境，过两天我给你们安排上海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
1: 啊，爸妈要是中午回不来。 你跟弟弟出去买点吃的，嗯，给钱。哦，哎，这就够了。去，拖家带口的省着点花。你刚才给的那些钱。 在老家都能买只羊了。当年你们方家也只出了10块大洋，我陶玉玲就值10块大洋。

0: 维权。
1: 说到底，也是你们方家改变了我。你离开前给我留的那封休书，让我们打破封建的枷锁，去寻找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0: 你还记得了？
1: 我当然记得。要是你当年不离开，或者离开的时候没给我个交代，我怕是一辈子都要留在老家，就没有秦宫伟，没有老赵，没有武汉的联络点，更没有现在我代表组织跟你接头。那你洗碗，我去换身衣服。

0: 哎，老方，起这么早啊？是去哪儿啊？你也那么早啊？呵，拿这么大一箱子，这嫂子不是刚来吗？怎么要回去啊？哎，问天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方叔叔好。
0: 你好啊。
1: 忘介绍了，你方叔叔的太太，你应该叫婶婶。婶婶。
0: 哎，嫂子，我来。哎，这什么东西这么重啊？老叶，你说你整天盯着我们家的东西干什么呀？
2: 没盯着你们家东西了，我就是好奇，嫂子，这是什么东西这么重啊？这里面
0: 这不都是你嫂子的旧衣服吗？她不舍得扔，想拿去给改改。
2: 旧衣服这有分量啊！这么多年不舍得浪费，就都存下的。怎么着？我打开给你看看。
0: 不用，叶处长非要看看，我可真没办法了啊！
2: 是不是傻呀，冯六子？这里面都是我的贴身衣服，怎么给人看呀？
0: 人叶处长一定要看你。再说了，
2: 这里还有乐言的贴身衣服呢，这一半大小伙子在，你不要脸，我们娘俩还要脸呢，
0: 这有什么好看的？叶处长，不是没结婚吗？怎么有这么大的儿子了？多大了？哎，说什么呢？任问天是叶处长的侄子，叶处长的大哥大嫂在老家呢，特意把问天送到叔叔的身边，让他有最好的条件上最好的学校。
2: 侄子，亲侄子呀！哼，
0: 哎，六子，你看啊，哎，这侄子也太像叔叔了，长得一模一样哎。
2: 这个，
0: 就是高点儿，多大了？这孩子，
2: 15。啊，
0: 比乐言大一点儿。
2: 哎，问天最近不经常回来啊？
0: 啊，住校不愿意回来。
2: 哎，正好。 乐言跟小石头也该上学了，你要不给介绍介绍？
0: 问天上的是西林公学的男校，小石头可以去，就是离我们比较远，在北四川路那边。乐言得上女校，
2: 那就离咱们近了，两条街外面就是。
0: 行，那我们再商量商量。
2: 走吧。好，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哎，
2: 哎，
1: 你侄子太像你了，太像了。
2: 好好锻炼身体。

0: 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陶玉玲， 你的伤没事啊？我都好利落了，你看看，没事了。那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哎，
1: 说来话长，先把任务交代完。
0: 我行的，你一块儿我一块儿。
1: 这说正事儿呢。
0: 这就是我的正事儿。
1: 说你的正事。首先，组织上让我对杜鹃同志之前的工作做出表扬。你从76号内获得的情报，帮助我们在苏南的队伍躲过了日本人的倾向，保存了大量的有生力量。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我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上汇报。第一件事是李正勋同志牺牲前告诉我，他有300大洋的活动经费。这笔钱是我们这条线历年来节省下来的活动经费。我和李正勋同志想把他转交给组织，重新分配。但是李正勋同志牺牲了，我也没办法与上级党组织联络。
1: 暂时我来保管。
2: 好，这笔钱埋在了苏州河边老垃圾桥南侧的树林里，有一棵树上面被我用刀划了3个口子，很明显。
1: 我记着了。
2: 我在南江火车站找到了海潮同志藏起来的电台，麻烦你有机会把它转交给海潮同志。
1: 这太好了，我一直盼这电台被李立行找。

0: 在这个装电台的箱子里边，我还发现了一张纸条，是一张汇丰银行的便笺纸。李正勋同志牺牲前告诉我，这次的南翔街头，除了电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传递给我，是关于李立行的。这张便笺纸是汇丰银行贵宾客户专用的。还是老道提醒我，有没有可能是李立行的存款？我为此试探了一下李立行，结果他的反应很强烈。组织上不是一直让我处置李立行吗？如果这笔巨款真的是他的，那么从哪里来，他用到哪里去，我就可以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了。
1: 海潮已经跟组织上联系了，他证实啊，这个数字呢，就是李立行在银行他自己的户头，还有利用别人的名字开的户头所有的存款总数。1039是1039万日元。
0: 那太好了，那我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1: 李立行啊，是个老狐狸，他不会放松对海潮的搜查权。
0: 那我们启用电台的时候就要更加小心一点了。
1: 一定的。
0: 还有啊，除掉李立行的事情也有眉目了。军统那边下了命令，银狐要求我跟苏亚路配合，在李立行的密谈室安装电话炸弹。
1: 用电话炸弹？
2: 苏亚路是谁啊？银狐又是谁？
0: 苏亚路是76号电务处一电科科长，军统潜伏人员。银狐是军统潜伏人员负责人的代号，负责整个银狐小组。我也是银狐小组的成员。
2: 76号里还有其他的军统的人？

0: 真的是朋友介绍，他就跟我讲过，讲这巷子里面有一家凉拌菜特别好吃。
1: 修路，你说是啥东西好吃都挡不住啊，这个。
2: 湖南这个地方因为很热，夏天还是挺适合吃凉菜的。
3: 这里种类比较丰富，然后价格也很实惠。
4: 你认识长哥吗？
5: 我肯定不认得，不，不用在这老板，在这越南的人都有，我肯定看不到我的这是有服务员不？
6: 就那么说就可以了吗？
4: 对，
6: 就那么
4: 说。
6: 啊，就我叫赵强，是吧？就是强哥凉菜店的老板。我想来就来一下，不想来就走了。我不在这里，他们也一样的，挺好的。放到那边了。何慧，过来。啊，这是我的合伙人何慧，有什么事你找他就可以了。
7: 不过嘞，他在别个播嘞，他在别个播，在别个就特别和蔼的嘞。我们家卖的最好的是糖醋排骨，因为我们糖醋排骨头是在市场里选的最好的排骨，直白。我们先是把排骨买回来撩个水呀，把排骨捞起来洗干净了。排骨可能要洗到五六遍才是洗得干净，洗干净之后再用我们的那种浸好的油炸成金黄色。30多斤排骨炸出来只有10几斤，炸完排骨我们就开始慢慢细细放调料了，先放白醋啊、糖啊，还有蚝油啊，比例也有很重要。最难的是不把酱放好，要不停地翻炒啊，要炒一个半小时啊，还是要手指炒多，它真的不能停好，一停的它就会烧糊去。因为我们是用细火慢慢细翻炒，所以时间炒得长。

0: 完了这些时候都特别干，再把油放个，放油一个是凉些，一个是口感也好些，也方便我们自己打菜，它不会粘在一起的。等我们订了吃排骨的又来得早，如果来晚的话就没得了。
1: 这个排骨好吃，它的甜酸度又有辣味，
2: 很爽。强哥有多少菜我不晓得，但我觉得强哥做的太好吃了。
3: 叉菜是什么啊？
0: 有60多个菜，
3: 60多种啊！
4: 我是觉得那里好多，数不完，我也没数。
3: 赶快去点，快点，再来5份。
5: 没什么招牌，都差不多，都有个人喜欢吃的嘛，口味不一样。
0: 长沙最多的凉菜应该就是我们店子了。我跟强哥合伙有7年了，因为我以前是在一个凉菜店做事，我们也是个碰巧认识的，可能客人对我熟悉的人多一点。店里的生意做得超火爆啊！我可能现在还不能让他很开心，因为他的心情一直没恢复好。前几年他家老婆生病了吧，他就在店里来的很少很少吧。他老婆反正病情不好，不是还没有一年，大半年。上面是叫亲生不？长沙的妹子都喜欢吃，强哥的老婆特别爱吃，每次来都被逼定的。上面是最麻烦的，就是挑丝，用针挑，稍微带点个子的要挑11根，细的要挑8根。
6: 这家麻烦挑些，一个人挑的话要挑3个小时。
7: 顶，然后还有点糯，是怎么很好吃吧？不错，全口。
2: 这里的凉菜就是非常的用心，
6: 因为客人多的进来，你要给人家那样，我记不了啊，记不得那么多啊，我们就一份份的大概送到客人了。
4: 凉菜它夏天吃比较舒服啊，喝点啤酒，大家坐在一起很开心，这样
8: 啊，大家坐在一起，开开心心的聊聊天。
7: 凉菜来了。
9: 就是很多这里的熟客、老客都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老婆生病的时候，真的他是倾其所有，反正一路过来看过来的话，我觉得还是内心很坚强的那种。
5: 以前，哎呀，以前跟我爱人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点想法嘛，是不是？还想干什么？现在没有他了，根本就没什么目标，我一天浑浑噩噩的，不知道干什么。想我老婆会有时候客朋友过来吃点东西啊，什么看到客人很多啊，他就很开心啊。我做什么事都很包容我，很鼓励我。做宵夜，他就说太辛苦了，没必要嘛。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之后慢慢忘掉了吧。谁知道以后老了别傻了，那就忘了吧，是吧？是这样子。哎，我也想了，他可能会到另一个世界去，这有什么意义呢？是吧？他可能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他又干别的去了。
0: 强哥也一直在坚持着，这么多人做事，你如果是真正放弃了，也他也顾及了这些人，对不对？
9: 就打着我来干就是，一屋人，我们好是一屋人。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这两瓶我吃宵夜。
1: 哎，看下来，目前横道有点人，就跟他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了，这店子开了23年了，现在岁数大，精神年轻的不出来不喊我三哥，喊三叔的都有。我的烟一翻了。
1: 来来来，3、2、1，开始。
0: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1: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2: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3: 因为我的职工每天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开的是一个我在这儿，三个搞不赢了两个，两个搞不赢了三个，那三个搞不赢了四个搞不赢，我搞不得死。
4: 龙虾跟牛肉。
5: 啊，龙虾牛肉啊，要得
0: 啊。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色，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6: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扯色，这就是生活的。
0: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角、大料、香草打成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养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有时候他不开。
2: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

0: 还好玩一点，五好吧，五都是生了哈皮，七好吧，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阿东了，就是帮不了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的讨你。
1: 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还是？
2: 这是你挂人没？
1: 过来吃嘛。你挂人没？生意呢？咋开始哇？喂，好，下来。
2: 哪里来人呐？
1: 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哪几个电话我就朝他那边跑噻。
3: 他就全你的牛肉去了，阿达。是共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都嫩香就更出味。紫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紫香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人家吃牛肉要放嫩肉粉儿。
4: 但不好吃，我去哪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的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巴适得板。
5: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天回来都？
6: 其实噻，我最喜欢吃就是牛肉，
4: 牛肉，
5: 辣。
4: 四个人都爱吃辣，
6: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5: 肯定是比较巴适啊，比较爽噻。
7: 还爽呢，这种感觉。
8: 就是辣，辣就熏噻。
9: 辣就是喝酒。
8: 我这儿辣得口角。
9: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辣出来都好吃。确实辣的味道，在这贡也算是第一。
10: 贡已经肯定是名人了。
11: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 自由啊！
12: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摆就是不摆。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咋子的呢？走很远专门开车的这样的，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说，生意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13: 来。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含的。是啊。他们鸡啊，也不含的了，还要
1: 含的。很厉害，完了嘛，反正今天不是很晚。他这说不乱说，你要说大家几票唱的，
2: 那个都有啊。
3: 别摆腰，太庸俗了嘛，这个。
4: 哎呀，我不好意思的，我还想我不晓得伸手。
3: 我叫林南春，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邓局，我爱你，可以了不？
5: 可以了，可以了。
3: 好。
4: 我叫小邓儿。和搭配在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才在一起的。
0: 张杰，
6: 一杰，陈大，我最想跟你一起吃饭，因为跟你一起吃饭最轻松。
0: 我跟啥子女生吃去了？不干。林南春，我最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7: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龚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8: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7: 安姐撒花。
9: 天地为台，唱。

0: 江湖，细说忠魂。安顺地系，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3、2、1，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重卡碳排占交通40%，电动贵州破局先行。从短途往返到长途干线，电动重卡驶入物流大动脉，探路山地绿运新路径。
1: 贵州省级碳监测服务平台上线运营，多维度监测各地各行业及重点企业碳排放数据，实现动态精准管控。
0: 依托丰富中药材资源，我省通过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与产业融合，推动中药材产业从规模增长转向品质升级。
1: 从夏季避暑到四季养生，贵州森林康养、温泉疗愈等特色业态圈粉旅居客。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

0: 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重卡碳排放占交通运输领域约40%，是节能降碳主战场。贵州自2023年起布局新能源重卡，短途往返电动重卡优势明显，但一旦跑上高速长途，充电焦虑就成了拦路虎。今年5月，国家11部门印发方案，对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充换电站建设等作出部署。在国家政策引领下，贵州如何让电动重卡从短跑加速迈向长跑？来看报道。
2: 在六盘水的这个火电厂外，数十台排队的运煤车，一半以上是电动重卡。而在毕节的这个火电厂，绵延近1公里的运煤车队没有轰鸣声，电动重卡已经完全接管了这条能源动脉。
3: 在金沙已经投入了150辆电动重卡，2/3都主要承运和煤相关的场景，从矿山把电煤运到这个电厂，又从电厂把粉煤灰运到各个水泥厂，从水泥厂又把水泥运到各个营销的网点，无缝衔接。
2: 截至5月底，全省能源领域累计推广电动重卡超8400辆。
4: 金沙县煤炭运输企业共145家，电动重卡1226辆，占货运车辆总数的22.45%。15期间，总量有望达到2500辆左右。
2: 过去几年，新能源加速向好。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同比增长78.6%，电厂、矿山等短导场景都是重要增长点。在毕节市的这个磷矿，贵州铝业集团投入70辆电动重卡承担导运任务，相较柴油重卡，每年可节约物流成本超1000万元，减少碳排放约3000吨。
5: 电动重卡的优势不是纸面参数，而是跑出来的经济账和效益。行业实测数据也印证了这点。柴油重卡每公里约3.15元，同场景，电动重卡每公里仅0.75元。全生命周期维保费用普遍比柴油车低50%以上。截止2026年5月底，公司累计采购贵州牌电动重卡235辆，目前业务覆盖资金、六盘水、务川、福泉等地。
2: 尽管在短导场景非常吃香，可一旦切换到长距离的干线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就面临补能焦虑。目前长途干线的电动化渗透率不足1%，电池容量有限，充电耗时长，沿线站点不足都是瓶颈。
6: 电车嘛，它就是充电嘛，耽误时间嘛，节约时间啊，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
2: 新能源重卡想要从短跑走向长跑，技术突破是一方面，可喜的是随着超充技术的出现，一些干线运输的探索也得以实现。给一辆400度电的重卡充满电最快要几分钟，由贵州铝业集团与华为打造的全省首台重卡兆瓦超充桩给出了答案。
7: 华为兆瓦超充最大输出功率可达到1.44兆瓦，以400度的电动重卡为例，从10%充电到90%，最快只需要18分钟，将传统充电时间从按小时计算大幅缩减至20分钟以内，破解了补能焦虑。目前我们已经打通清镇、云南曲靖、新仁到水城等多条干线。
2: 目前新能源重卡的竞争已从拼产品进入拼生态的全链条较量，需要路电站网的基建支撑。今年5月，国家11个部门印发的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要达到40%，要建设3000多个重卡充换电站，打出了一套覆盖基建、场景、金融、技术的组合拳。方案的政策张力迅速传导至产业链的各环节。作为一家具备新能源重卡整车研发生产能力的企业，贵州长江汽车公司正依托山地场景应用积累的海量数据反哺研发，推出多款贵州牌重卡车型。
8: 这对于我们整个重卡的这个推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我们目前的产品主要是基于西南地区山高坡陡、湾急、雨水多这样的一些地形特点量身打造的。未来几年，随着电池技术的一个进步，随着电耗的降低，我们的整个的运输半径呢会不断的扩大。
2: 近年来，依托电动贵州的先行先试，贵州在充换电网络布局、场景应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贵州还对电动汽车集中式充换电设施执行峰谷分时电价，并实行高

0: 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助力电动重卡推广。国家方案与电动贵州政策效应叠加，将助推贵州探索一条山地特色的公路货运绿色转型路径，为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提供贵州经验。
1: 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张光奇、李健、冉霞、孙发、张欣出席。
2: 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团结引导各族各界人士坚定信心，助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广泛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磅礴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建设健康贵州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查改一贯到底，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3: 今天，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
2: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省领导毛荣华主持，王永金出席。会议强调，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着眼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全面摸排线索，全力打击震慑，全量打散破网，掀起依法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凌厉攻势。要治理重点行业，整治重点地区，管控重点人员，深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的滋生土壤。要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强化组织领导、检查督导和宣传引导，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体仗、攻坚战，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法治贵州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会上，省法院、省检察院、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分别做工作部署。
1: 贵州省碳监测数据分析共享服务平台最近上线运营，实现一键查看各地各行业及重点企业最新的碳排放数据，为全省落实碳排放总量强度双控机制装上了智慧大脑。
4: 在贵州电网公司的贵州省碳监测数据分析共享服务平台大屏上，各类碳排放和用能数据一目了然，
5: 直观的可以看到我们一产、二产、三产碳排放的情况，还有一些重点行业，比如说能源、交通、工业生产过程它的碳排放的总量和情况。通过对于区域、行业、企业、项目和产品进行碳排放监测，准确的去反映不同维度的碳排放总量强度。
4: 为落实国家战略，去年三月，省发改委委托贵州电网公司打造该平台，并授权接入全省电、煤、油气等能源统计数据。今年七月，平台正式上线，通过统一碳排放核算标准，助力贵州从单一能耗管控转向碳排放总量加强度协同管控。
5: 长期以来，各地的碳排放依赖年终的数据汇总，缺少动态的监测手段。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平台，使得整个的碳排放的核算更加的科学可信，准确的将企业的发展跟它的降碳的这个过程进行有机的一个衔接。
6: 十五期间，贵州将通过这块碳监测大屏进行常态化的碳排放管理，有效指导企业和项目。

0: 通过加大绿电置换、绿电使用，减少传统化石能源的占比，充分挖掘降碳空间。
1: 贵州素有天然药库美誉，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800万亩。近年来，各地摆脱卖原料的单一路线，通过标准升级、科技赋能、产业融合等方式，让天麻、太子参、白鸡等地道药材卖出品牌、卖出价钱。

0: 粮。
1: 今年我种了400亩太子参，好的嘞，显示。
0: 太子参产业不仅富了种植户，更带动了加工与销售全链条运转。目前收购市场行情持续回暖，当地专业化烘干加工企业全天候不间断生产，快速将鲜货转化为干货，帮助药农缩短变现周期，规避晾晒损耗。目前施秉县太子参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
2: 每天能够接纳的货供量是在20万斤，生活每天出干货的话能在30吨左右。
3: 我的客户有广州、榆林、亳州这几个地方，目前的行情是相对来说是较好，今年子的话预计是在300吨左右嘛，我最高的收到75，最低的就是38。
0: 在铜仁市思南县、德江县等地，黄薯、葵、天麻也迎来了采收期。当地拓宽销售加工渠道，引入制药企业就地设点收紧加工，还通过实地种植线现挖现卖、产地直发，助力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
4: 对接技术人员到地里现场培训，统筹好种苗农资，聘请落实订单收购，打消群众卖货顾虑，实实在在带动集体和群众增收。
0: 从卖原料到卖产品，精深加工是关键一跃。贵州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建设加工园区、培育区域品牌等方式，将中药材加工转化率提升至2025年的65%。天麻、石斛等单品加工产值均突破10亿元。产业链还在向康阳旅游延伸，铜仁市石阡县佛顶山温泉小镇推出温泉加中医理疗融合业态。中医理疗馆自6月开馆以来，火龙罐、推拿、刮痧等项目深受游客青睐。此外，哥老民族医药体验香囊和香珠手工制作也进一步延伸康养文旅链条，
5: 共计接待了7波的旅游团队，游客广泛反馈都非常的好，不仅是身体的放松，还有心情的愉悦。
6: 正值避暑旅居旺季，贵州依托优质生态、道地药材等资源，布局城市康养公寓、森林康养基地、温泉疗愈小镇等多元业态，配齐医疗、理疗、膳食、社群等全套服务，让旅居人群在贵州过上养身、养心又养胃的生活。近日，省政协办公厅组织多家媒体记者深入各地走访，看贵州打造康养旅居目的地取得哪些成效。
7: 位于贵阳桦西的这个健康小镇推出康养公寓产品，694套房源已售出620套，95%的购房者来自省外。小镇还配套健康养护中心，投运以来累计接待康养群众超1.3万人。依托地下丰富的温泉资源，西丰的这家酒店打造245间客房，其中有100间专属康养房型，推出5天、7天、30天的全包旅居套餐。
8: 我们和西丰中医院以及贵州医科大学大健康学院深度合作，开展睡眠检测、基础健康检测。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有11000间夜，预计我们今年能达到15000间夜。目前入住率达到80%左右，主要来自广东、重庆和成都的。
7: 走进六盘水市梁都森林公园内的这家康养基地，配套了中西医诊疗、苗药推拿、慢病筛查专区。基地常住600人左右，省外老年旅居者占到半数以上。
9: 这里吃得好，住得好，我们心情好呗。打算住一个夏天嘛，我还给我的那个不错的发了照片，他们都给我点赞。明年他们要来的还不少。
10: 现在乐山41度，一家人就开着车就来了。老人嘛，都快90岁了，必须要选择一个又固定又有人管吃，还有一点基础的医疗条件。我们两口子如果带着孙子出去玩去了啊，到吃饭点儿，然后那老太太他们会主动的去叫他，这个服务我觉得是很好的。
7: 而六盘水的这家养老服务中心也配套了医疗评估、康复理疗、书画棋牌等功能空间，还会定期开展丰富的社群活动。
11: 到这个地方已经是第3年了，第一次是46天，去年来了2个月，今年呢我又来。所有的人就是像一家人一样，你有一点点困难他都会帮你解决。
12: 住满2个月以上是100块钱一天，一个人一日三餐，5菜1汤。今年河北沧州的也来了好几个，回头客占到了80%。他们走的时候呢就把东西放在房间里面，明年还要住这个房间。
7: 在黔西南州，这座依托600年布依古寨改造的康阳小镇，现有客房187间，配套44座特色庭院。

0: 小镇在保留布依族民俗文化的同时，还打造了中医理疗、药膳养生、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2025年接待旅居游客超150万人次。
1: 我们亲家来了几次了，他说这地方挺凉快，挺好的，我们就来了。空气很好，这么热的时候，这外边还有凉风，植被太多了，满眼都是绿。
2: 目前泉州共培育康养食疗优质商户56家，到访黔西南的消费中，康养食疗内餐饮选择占比达30%，布依、药膳火锅、薏仁米养生膳食、盗汗鸡等美食深受青睐。
0: 目前全省各地正将医疗康复、民族理疗、特色膳食深度嵌入旅居全链条，持续打造适配全年龄段的四季候鸟康养旅居样板。
3: 影片《四度》上映以来，线上线下持续收获好评。有网友表示，电影让复杂战术可视化，搭配沙盘推演、实景地形展示，有力展现冲突感和氛围感，年轻观众也能沉浸式投入。不少游客在贵州旅游间隙专程走进影院。
4: 都匀是《四度》的核心取景地，当我坐在都匀的影院里看《四度》，看到荧幕上的很多画面，就会感觉这一段历史变得特别近。以前觉得四渡赤水只是教科书上的事，现在发现它就在贵州的山水里。
5: 来到新寨村旅游，知道了这里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于是就去看了电影，感觉完全不一样。这种同一片山水的实景感是特效做不出来的，这也让我感觉这一趟贵州之旅收获满满，不仅看了山，看了水，还带走了一段红色电影的记忆。
6: 昨天，凯里市上马石社区暖意融融。十多天前走失80多个小时的孤独症男孩小文浩，在全城人的帮助下平安回家。小文浩的家人为此摆起苗家泡汤答谢宴，以朴素诚挚的方式感谢所有伸出援手的人。
7: 一大早，文浩家门口热闹起来，附近居民自发吹起芦笙，端起米酒迎接来客。往日内向的小文浩也被喜庆氛围感染，蹦蹦跳跳穿梭在迎宾人群中。
8: 我们过来看小文浩，有4-5个人吧，看到他也找到心里面嘛，就是很开心。
7: 这场宴席要处理5头猪，制作200桌饭菜，邻里自发赶来搭手，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
9: 我们都是同城人，都是家人，不管有什么大小事，都是同心协力嘛。
10: 小孩子找到了，就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大家都摒弃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真的就是很团结、很温暖。
7: 小文浩的父亲文胜忠召集一家子走到院子中央，面向全场致谢，并为4位救援代表送上锦旗。
11: 今天发菜简单朴素，却盛满了我们一家人最诚挚的心意，正是所有人的付出换回了我孩子的平安归来。我希望孩子能够记住这一张张温暖的面孔，记住这座城市给他的善意与大爱。谢谢大家。
12: 这是我第一次救援，当时看到他的眼睛也凹下去了，嘴皮也干，和今天完完全不一样。希望我这些儿童都能健健康康的成长。
7: 从全程搜寻到答谢宴上的守望相助，这场双向奔赴的温暖定格了人与人之间最动人的底色。
13: 我们只能用这朴实的方式来回馈大家。文浩状态越来越好了，能有那么多好心人帮助他，真的很幸福。
14: 贵州各地深入实施66就业稳岗计划，通过产业驱动、技能提升和精准服务，促进搬迁群众、职校学生、残疾人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
15: 今年以来，贵阳贵安聚焦残疾人居家就业、线上创业的需求，持续推出 AI 视频制作、直播销售等多类新业态技能免费课程，通过小班制、走读式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实用技能，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16: 这10天学了以后，让我心里面更加踏实，老师非常帮专业，学了更多的技能，
17: 可以运用这些学到的一些知识，帮助我们在社会上做更多的事情。
15: 让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就业是关键一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通过培育社区就业帮扶车间，让搬迁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17: 随着订单量增多，我们又扩大厂房，以后后面还会招更多的员工。
15: 遵义市桐梓县聚焦全县10个异地搬迁安置点，将车间建在社区，岗位送到家门，引入门槛低、适配性强、灵活性高的企业，有效吸纳搬迁群众就业。截至6月底，全县异地搬迁劳动力就业率达98.46%。聚焦本地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用人需求，遵义市仁怀市中等职业学校大力培养白酒酿造技能人才和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打造标准化岗位实习实训平台，将企业项目和最新技术引入课堂，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近3年，该校学生平均就业率达98.7%。
18: 我们的课程涵盖电池管理、电机控制、充电桩维护等。目前新能源汽车行业人才缺口巨大，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
19: 今天上午，第二届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贵阳开赛。赛事为期8天，吸引中国、乌兹别克斯坦、泰国等16支青训队伍400余名运动员参赛，其中贵州派出4支队伍。
20: 和贵州球员交手对孩子们是难得的体验。现在中国青训进步显著，这正是我们喜欢来中国交流赛事的重要原因。
19: 比赛现场还进行了贵州省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近年来，贵州持续打造夏训夏赛品牌，致力于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夏训优选地和足球赛事之都。星火杯已成为助推贵州青训体系提质升级的重要载体。
21: 通过这种高水平、有高质量的比赛，能提升我们的比赛的能力，做好这种普及，提高融合，让喜欢踢球的小孩在进入初中以后，还能够到好的学校，又能踢球又能学习。我相信这是我们跟世界接轨的一个最好的一条通道。
6: 中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油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投运，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医保局印发通知，明确符合用药方案稳定、依从性良好等条件的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最多可开12周用药量，同时鼓励医师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物、集采药品及医保目录内药品，在保证疗效的同时帮助患者节省费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溪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溪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

利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0: 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杜绝浪费。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陆成就是这个死法，看来这次我们是生离死别了。有的时候，离别是为了更好的结局。 救护车应该到了，见到寇主任，替我带个好。

0: 你现在状态不太好啊。你说你之前跟陆秘书走得那么近，怎么突然？
1: 陆秘书没有关系，你不要再说他了。

0: 喂，
1: 大洋，我是白慧，你快来一下，贺专家他。
0: 白慧，媳妇到底怎么了？之前检查不是说没事了吗？
2: 他没事，我有事。
0: 你怎么了？
2: 我想你留下来，永远陪着我。
0: 啊？白慧，你干什么？白慧，你要干什么？

0: 用五线谱来当密码，他们真是用心良苦啊！是啊，局长，苗慧兰的身份已经查清楚了。之前在一户人家里做女佣，现在这户姓周的人家已经在国外了。不过他们家的大小姐现在不知所踪，据说这个大小姐还是学医的，会弹钢琴。
1: 所以这个女人学医又懂音乐。
2: 我估计啊，这个周大小姐、于九窖里面的一些医疗器械、手术刀，绝对脱不了干系。那此人如果是雪狼的话，那他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3: 报告，
2: 将军，詹姐，陆秘书的化验报告出来了，在他的血液当中，发现了巴宾多酚盐成分。其颈后。 还发现了真言，
4: 这个药不是谁都能拿到的。顺着这个线索查。
1: 是。

0: 太和金成功，已成功将陆拿下，太和金到手。
1: 局长，我这个是蚯蚓殉职，飞狐无恙。
2: 显然陆城是被拉下水的。
0: 以陆城的树身，有韩厂长看着，想把他拉下水啊，没这么容易。
2: 只有白慧。
1: 白慧这个五线谱上不只能推出来两个字，数据。
0: 数据？什么数据？密封舱的实验数据可是都在楚红的保险柜里。
3: 同志你好，患者中毒需要赶紧送到市医院，他快不行了。
4: 快，放行，移动病人。
5: 队长，这儿有新发现。

0: 虽然不是很清楚，但依稀能看见几个字。
1: 百寸
2: 钛，
1: 哦，应该是钛合金白灰设计图。
3: 我明白了，这是一封举报信。
4: 两项印证可以确定，白慧正是利用陆成对他的感情，让陆成犯错。
5: 所以，蚯蚓是武瑞，飞狐就是白慧。
3: 说的没错，
1: 那这样就能解释了。上次木工车间着火，红梅差点出事，咱们都在救火，就是给陆成留出偷图纸的时间。
4: 武瑞在密封舱做手脚，把工具藏在支撑架里。白慧正是借着参与实验舱为由，进入实验舱制造一系列的问题。武瑞、白慧、陆成，整个证据链都连上。
6: 我命令，立刻抓捕白慧。
7: 是是。
0: 啊，葛主任，白慧在哪？
5: 你们先去忙。

0: 什么？白慧服毒自杀了？可能是因为陆秘书的事情，白慧承受不了。谁送她走的？张凌护士。好，谢谢柯主任。
1: 规定自杀，可刚听珊珊说，她刚才还让葛主任一起去专家楼给楚公检查身体来着。
0: 什么？队长，我要立刻去趟专家楼。
2: 长生，跟上。
3: 是。
0: 长生，我们分头行动，我去找楚公，你去专家楼。

0: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1: 同志，不好意思，这路不好走，我车给翻了，麻烦您给帮个忙，搭把手把这个车给扶一下，行吗？哎呀，
0: 怎么这么笨呢？到后边我给你搭把手。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姐姐，有关妹妹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来时我们再做姐妹吧。

0: 什么？白慧云的票？
1: 是。您快看看，重要的东西是不是都还在？
0: 哦，我说，快。
2: 主公还在。
1: 打开看看。
2: 这不是曙光的相机啊，
0: 拿来我看看。这还真不是我那相机啊。糟了，我所有的资料都在那个相机里面啊。
1: 您这部老相机是50年的第一代吧？
3: 观察的还挺仔细啊。
1: 厉秋晨，
4: 红梅，红梅。季专家接到白慧的电话之后去了赏玉了。

0: 局长，喂，
1: 什么？局长，怎么了？楚公装有水滴工程全部数据的相机失窃了，季丹阳被特务百会绑架了，
2: 已经要走吗？
3: 不暴露了，继续留下来是为牵连你们。
2: 飞虎拿到了数据，足以毁他覆灭。只可惜你不能跟我们一起回去。何老板的意思是你留下来继续潜伏，找机会刺杀楚怀秋。小雨，我也不忍心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小心他活，我们一定能够防护他。

0: 你醒了。看看这里，还熟悉吗？这是我们上次一起看日出的地方。三条峡。
1: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0: 还记得那次日出吗？与其说我让你走出阴霾，不如说是你带给我光明。从我们认识到现在，你一直像哥哥一样的照顾我、关心我、帮助我，是你的光照进我内心最深的角落。谢谢你，丹阳，我想留住那束光，我想带你去台湾。
1: 去台湾？那我宁愿死。
0: 我不会让你死，我会保护你，像从前一样。
1: 从前，从前的白慧已经死了，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走上这条路？
0: 这上有很多路是自己没有办法选择的。我不像你和红梅姐那么幸运。这条路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它是一条不归路。我知道我说什么你都接受不了，没关系。但是我最后悔的就是希文姐那次实验，是我在你的演算纸上加了一个一。
1: 是你干的。
0: 对不起，太阳，我没有想到那件事情会给你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但是请你相信，除此之外我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你。
1: 白慧，你伤害的不仅仅是我，我这辈子都无法原谅你。
2: 你想干什么？老实点，
3: 别动啊。
4: 季专家，你怎么听不懂我来话呢？啊，
0: 你放开他，你敢碰我就杀了你。我接受你对我的恨，但是你记住，不管到什么时候面对你，我都是那个白慧。看住他。
3: 是。
5: 红梅，你三人一组，立刻去白明汉家，见到白慧立刻抓捕。
6: 是。是，
5: 在陆城的尸检报告里发现了巴比妥酸盐，这是管制药，只有主任以上的医师才能拿到这个药物。就算白慧是凶手，他应该也是拿不到的，除非有人给他。
7: 那会是谁？哦，对了，局长，我们在陆城家门口发现了一对女鞋脚印，鞋码是36码。
8: 这样看的话，范围就小很多了。在酒窖里发现的物品足以证明此人是名医生，女性。
9: 报告。
10: 张局，我一直盯着李修神，结果被他发现，让他给跑了。
5: 看来牛鬼蛇神都已经浮出水面了。
11: 白大夫，
12: 白大夫，
11: 白大夫，
12: 白大夫在吗？
11: 白大夫，
12: 白大夫，

0: 秘局行动二科副科长，白大夫果真是特务，难怪他什么都知道。
1: 没这么简单。
2: 那他把这些东西放在这儿什么意思？
1: 三跳侠，藤斌，把这些带回去，立刻交给队长。
2: 是。
1: 长生，我们现在就去三跳侠。
3: 是。

0: 爸爸，拿了我的药丸，让我到这儿来，怎么回事？我想带你一起走。去哪儿啊？我想带你去台湾享清福。
1: 你说什么？你在说什么？孩子，你疯了！爸爸，女儿走上了你曾经走过的路，你不应该为我感到高兴吗？你吓坏了！为什么？孩子，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
0: 啊！我们过安稳的生活不好吗？为什么要这样啊？告诉爸爸，我妹姐没有跟你说南山少年班的事儿吗？
1: 难道过去爸爸离开你那4年中，
0: 在我流浪街头，差点没命的时候，是寇老师救了我。

0: 扣血松，爸爸养了你这么多年的，小慧，连他一个扣血松都顶不上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和寇老师是我唯一想报答的人。你是养育之恩，他是救命之恩，知恩土包是您教我的。我答应你，等到了台湾，我们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好吗？
1: 我不跟你去台湾，我不去台湾。
2: 我不需要你养我，孩子，你。

0: 你不知道真相，你太不了解他们了。我告诉你，寇雪松，他是杀害你父亲的真正凶手，杀害你亲生父亲的刽子手。
1: 不是，不是，你不要再骗我了。我知道你一直在骗我，但是我不怪你。
2: 我知道你想保护我，是寇老师告诉过我真相。我父亲这根本不是什么川军，
3: 不，
2: 他是军统的人，是共产党杀了他。
3: 不，
2: 我告诉你，这不是真相。你父亲，他是打鬼子的英雄，因为拒绝执行国民党的不抵抗命令，被寇雪松他们杀害的呀。 记得，他临死之前，曾经再三地叮嘱我，一定要替他找到他唯一的女儿李毅，他的宝贝女儿，让我替他们夫妇把你看好，养大成人，让你成为一个为这个社会有用的人，这是真相啊，小慧，知道吗？
1: 真相已经不重要了，爸妈。 我做了太多的事情了，我回不了头了。你做到了你的承诺，所以我感恩你。我要带你一起走，等到了台湾，我自然会问寇老师的。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时间了，把你不为其走好吗？求你了，爸！
2: 小慧，你真是死心塌地，跟他们一样去当那个丧家之犬吗？
1: 我们现在就不是丧家之犬吗？爸。
2: 你看看我们每天过着什么日子，担惊受怕，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生怕哪天被暴露出来。你知道吗？在南山少年班，我吃了很多苦，因为我只有一个信念，我要成为全班第一名。我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什么是我该做的事情。你，不要再给我提那个南山少年班。
1: 他们给你换了什么迷糊汤？孩子，怎么会？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爸，你阻止不了我，没有人可以阻止我。你这样，上峰也不会放过你的。
2: 干嘛非要逼着爸爸重操旧业呀？你是鬼枭啊！鬼枭死了！你要
1: 在这个地方躺到什么时候？我梅姐一直在怀疑你，你藏不住的。我们都没有回头路了，我怎么可能留下你一个人宰割呀？
2: 难道去了台湾就不被人家宰割了？跟我回去，啊！
1: 前面的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2: 但是回头路一定是死路一条，跟我走。我不走，我更不允许你走。我们都不走。好，
1: 爸，你一定要回去的话，我与其看着你去死，不如用你亲手做的毒药丸在你面前做个了断。
2: 爸，跟我走，
1: 我不走。
2: 你要干什么？小慧，
1: 把药丸
2: 放下。
1: 爸。
2: 跟我走，听爸爸的，别干傻事。你跟我走，还是我死在你面前。小慧，你自己选。别爸爸，啊！别，站住！站住！白叔，季专家，小慧，你们竟敢绑架季专家！我在乎的人都要带走，爸。
4: 如果你非要你女儿死在你面前的话，今天我们所有人都在这里同归于尽。
5: 小慧，听爸爸的话，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走，带上季专家，我们一起走。
6: 白大夫，白大夫，
4: 李秋晨，
5: 你要带飞狐去哪儿啊？
4: 李秋晨，
5: 厉少爷在香港就已经被我做掉了。
4: 记着。 我叫林然海，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都给我放老实点，否则我对你们不客气。

0: 表会，
1: 别让海把枪放下，不然我现在就曝光焦卷。
2: 这是主公的响箭，
3: 白慧，你要干什么？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
1: 正是因为是你们所有人的心血，我才要把他也带到台湾去。
2: 杀了我！现在就杀了！
1: 你给我老实点！
2: 杀了我！
1: 杀了我！
0: 这封信可以证明白明翰的身份，非常有价值。这是老庞的笔迹。老庞当年让白大夫去通知解放军营救小灰楼里的被捕人员，可惜这封信没有送出来。白明翰就是鬼修。
4: 局长，也就是说，白大夫的确是保密局的人，但却在帮我们工作。
0: 至少这封信是可以证明的。
5: 但这封信没有送出来，难道他是故意的？
0: 看信上的时间呢，应该是老庞暴露了，导致雪狼提前采取了行动，屠杀了烈士，于是这封信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认为白明翰没有说出这一切，应该是跟我们一样，为了寻找幕后真凶。情况大家都已经了解了吧？数据是绝不能丢失的，敌人的目的就只有一个，就是出逃。我命令，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相机和技专家安全地带回来。
6: 是。

0: 红梅，强真，白大夫走到很近，箭头指向那边。
1: 当局，红梅和徐长生他们一直未归，应当是有新的发现。
2: 东山的范围太大了，陈东升带了多少人？100人。100人，放在大山里，人手肯定是不够的。他们从东山走，能去哪儿？那一路往南，应该是经云南出境。
1: 他们走得越远，我们就越难。组织民兵，山区百姓进行搜索。 建立封锁线，一定要把他们堵在路门。
3: 是。小心。

0: 明天的火车票，我就要回北京汇报工作了。可是现在，相机还在特务的手里，
1: 万一丢失了，
0: 我没法向上级有关部门交代呀。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白慧，
2: 白慧居然是特务。
3: 知人知面，不知心。
4: 这隐藏的也太深了，真不可思议。
5: 主公，您不用太着急，在您明天登上火车之前，我们肯定会救出丹阳的。相机里面的内容我们已经复制了，您可以带走。请您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让相机的内容离开我们卢门的。
0: 哎呀，那张局，那就拜托了。

九年前，这个洞里啊，曾经藏过一群败兵，当时死了不少人，也有不少冤魂。从此以后，砍柴打猎的人都不敢到这里来。

0: 夏日长，
1: 贵庄从此一生光。
0: 林队长，别来无恙啊！
2: 都是自己人，动什么刀啊？你管你来了是不是？
3: 开出！
2: 自己人，
4: 行了，别动了，看你后面又一个鬼。
1: 四毛，他是接应我们的人。魁首木森，辛苦了。人齐了。
5: 林队长，怎么带着个俘虏啊？
0: 还带着个瘸子，不怕被公安追上？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俩给搞混了？
1: 二人为国，
0: 放尊重点，他是鬼枭，我告诉你，他们是我要带的人，我不管你是什么来路，敢对他们不敬，我杀了你。
2: 林队长，别说我没提醒你，咱们现在可是跟共产党比速度。
3: 进一步说话。
4: 小明，
3: 到这边。
4: 是。
2: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4: 是。
2: 队长，
3: 上边。
5: 是。
6: 队长。
7: 怎么样？有发现吗？
8: 没有，
7: 没有，一定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仔细搜。
3: 是是，跟我来。
8: 好，
7: 那边四周散开了啊。
8: 好，
7: 是。
8: 都散开。
7: 啊，
8: 好。
7: 都散开。
8: 嗯，到这时候了，你还有心盯着我呢？
7: 哪盯着你？陪你待会儿吗？这。
8: 你猜他们几个出去干什么去了？
7: 看我哪知道，我告诉你，他们再商量啊，怎么样？把我们几个解决了，
9: 可是我们跟你们不一样。
7: 对，
9: 嗯，
7: 可能第一个解决的就是你。
9: 报告。
10: 是。

0: 文月，木森和林队长该会合了吧？木森会在接应点等离队长三天，他们此时应该在撤离卢鹏的路上。主任，木森会在抵达渡口后再次与我们联络，我们这儿应该就有消息了。
1: 明日，那今晚，
2: 这安全吗？
3: 放心吧，夜间我们也不适合赶。
2: 他们会发现我们的手电光，我们也不能在这逗留太久，不能让工厂赶在他们前面去。明天四点我们就走。电台呢？从
4: 那渡口呢，这离渡口有30里路。我和他们几个一会儿睡着了，都坐到这儿。
5: 这不是寇主任南野一样，另一个叫西三阳，还了解水利工程的全部吗？
2: 这两个人。
6: 怎么杀？看来那个老头和那个满脸不忿的，要永远留在这个山洞啊！
7: 大家别放松，仔细看看。
8: 是。
7: 你去那边看看。
8: 好。
7: 这俩人跟我来。
8: 好。

0: 没有资格去跟人家争。嗯，吃完了。
1: 谢谢啊。
2: 吃一点吧，多少吃一点，我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3: 我们所有人那么的信任你，你却利用了这份信任，拿走了所有的心血，所有的数据，你真卑鄙。
2: 这个词不适合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任务，你放心，你的心血我会带在身上，一直到台湾。
4: 你要是还有一丁点良知的话，就把相机还回去。
2: 不可能了，我说过我没有回头路。我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其实我也不喜欢现在我这个自己，但是没办法，因为我们经历了不同的人生。
4: 北辉，不管我们经历了什么样不同的人生，收手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2: 从我被抓进南山少年班的那一刻起，我这辈子注定就回不了头了，根本不知道那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活着，因为我要为我的亲生父母报仇。我现在只想早点结束这一切，然后带着你和爸爸去台湾安安稳稳的生活。等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的那个白灰依然还在。你相信吗？
4: 好无奈，他们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2: 我知道他们应该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5: 队长，这东山这么大，咱们就这点人，这撒出去完全不够看的呀。
6: 别抱怨了，他们肯定在这山里呢。现在事态紧急，红梅和长春他们还在前面呢。
7: 队长，我觉得特务他们应该没有办法赶前路，一定是找地方躲起来。
6: 那样最好，但是我们也不能放松，给我们留出组织力量的时间，继续搜。
8: 是是。
0: 再发现了吧？嗯，咱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9: 兄弟们，
0: 咱们是多余的。
9: 你别挑拨离间，
0: 别给我离间。听我说，从这地方出去就是桃花涧的渡口，那渡口我去过，就一条船，那船最多也就装四到五个人。

0: 你看你女儿是不是真喜欢上这个技工人士了呀？
1: 来吃点东西吧。
0: 哎，不是，这么点你够谁吃啊？
1: 就没给你带份儿，
2: 爱吃不吃。
0: 不是没带我份儿。
3: 行了，没有枪。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不要？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孩子走路总喊脚疼，家长千万别忽视。
1: 有的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的鞋子到门诊来，然后会说我们脚底的这个磨损状况两边是不一样的，他通常呢提示了一些疾病的一些状态。
0: 从扁平足、高弓足到步态异常，孩子的小毛病可能影响脊柱与身高。
1: 这种情况呢，往往要当心，比如说有下肢的轻微的不等长，有的会伴有骨盆的倾斜，甚至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看，最终我们诊断为脊柱侧弯。
0: 超过70%的足部问题源于儿童期未及时干预，黄金矫治期不容错过。
1: 如果一些问题残存到了一个成年期，成年期以后呢，往往它会加重，那么就可能需要在成年期做一些手术性的治疗。
0: 科学护足新理念，从小关注脚下根基，别让成长留下遗憾。锁定今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儿童骨科主任张网林，让孩子的每一步都走向健康未来。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首先欢迎今天的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

0: 我是一直在学习的医学小白小马。
1: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2: 想问两位一个问题哈，两位的鞋底有没有磨损特别厉害？
1: 提到这话题，我最有发言权了。我每双鞋不超过3个月就投降了。
0: 这么费鞋吗？
1: 对，而且我还是女孩子，他们都不相信，是因为我的那个鞋底，它外侧就会被磨得很严重，就没办法穿。
0: 说到这个问题，我的回忆一下就回到了那个小时候。我记得小的时候因为男孩特别好动嘛，所以老是在跑跳的过程当中，那个鞋的那个鞋头那个地方特别容易探头探脑的探出来。
2: 其实说到小时候哈，我的印象就比较深刻了。可能小的时候就我们会固定穿一双鞋，以为是就是废鞋，
0: 是。
2: 但是现在看来，长大了以后你会觉得小的时候磨损的那个位置现在磨损也很厉害。
1: 对，所以其实不是我们小时候废鞋，是现在长大了还在废鞋。
2: 之前我去体检的时候，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哈，我还跟医生探讨了一下这个问题，是我鞋子的问题呢，还是我自己的这个脚出现了问题？其实医生就跟我说哈，我们鞋子磨损的位置可以反映出来我们走路我们发力是不均衡的，而且还会引发比如说我们的足弓、腿型都会有影响。
0: 哎，那不会是我们小时候这个骨头就长歪了吧？
1: 你这样一说很有可能，就是小时候就已经是长短腿了。
0: 小的时候就伴随了哈。
2: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一下探讨，孩子总是废鞋，这背后是否潜藏一些与健康息息相关的秘密？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耳骨科张广林教授，他将带领我们一同揭开废鞋蕴含的大学问。有请
3: 张广林主任医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贵州医院医务部主任、儿童骨科主任、综合党支部委员，专业特长0到18岁马蹄内翻足、高弓足、扁平外翻足、扳机指、狭窄性腱鞘炎、髋脱位、髋关节发育不良、儿童股骨头坏死、 X 型腿、 O 型腿、肘内翻、脑瘫足畸形、下肢不等长、骨折后移畸形、骨肿瘤、骨肉瘤等疾病的临床诊治。
2: 张教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那刚才在节目开场时候，我们三个是探讨了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有同样的经历，就是感觉自己很费鞋，但是不知道到底是我们过于调皮，还是因为脚底出现了一些问题。
4: 在儿童骨科的门诊当中，经常有一些家长啊，他来问我们说，张医生啊，我们小朋友的那个鞋怎么那么废，经常会脚底出现一些特殊的状况，要带给我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家对孩子的健康越来越关注，通常来说我们还是会区分一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问题伴随着这个事件，那么它背后医学的真相是什么，然后再给家长解开这个谜团。
2: 其实还是很多家长是非常困惑的。
4: 对，
2: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
4: 这幅图上面就可以看到，它左侧和右侧呢，它显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描述的一个现象也是不同。左侧这个呢是一个足底压力的一个分布，右侧这个呢就是我们正常会看到鞋底的一个现象，就把它理解成为一个三脚架，脚跟是三脚架当中最靠近自己的一侧，在前方呢它有两个着力点，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大致的脚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左侧的这幅图上面呢，能看到脚跟侧啊，它这个地方有个非常亮的深的红色，这个是脚跟着力的部位。在前脚掌的部位的话，大致可以看到一条带，那么是内侧和外侧，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三角支撑，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受力的一个分布。那么在我们的脚底上面就可以看到，在足跟这个地方它有一个严重的一个磨损区，前脚掌的地方也是有个磨损区。但就这个鞋子和这个压力的分布来看呢，它只是有轻微的不对称，总体来讲它属于一个正常磨损状况。经常有的小朋友家长带着小朋友的鞋子到门诊来，然后会说我们脚底的这个磨损状况两边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2: 那异常的磨损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对比图。
4: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四幅图基本上把我们门诊啊涵盖了99%的一些磨损问题，应该说归类的非常好。一个就是它的内侧磨损多，一个就是外侧磨损多，另外就是一个非对称的磨损，以及一个前后不对称的一个磨损。它通常呢提示了一些疾病的一些状态，再结合小朋友的查体，然后我们再去区分它的真正的

0: 的原因，
1: 就像我就比较明显的是前掌磨损比较严重，小的时候不觉得，以为就是肺结嘛，就刚才我们说的，但现在长大了以后觉得更加的严重了，就是那个固定的那个点它还会出现老茧。
0: 是，就是前掌的这个磨损呢，它成人和儿童还是略有不同，其实在儿童期啊，前掌的磨损是占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小朋友学走路呢，它有一个阶段，我们整个从12个月到18个月，也就是1周岁到1周岁半，它是称之为叫学步期。在学步期当中呢，他婴儿的这个站立和他的行走，他并不像我们想象的一样，他一下子就能达到我们一个成年人的状态。很多孩子他需要经历一个摸索的过程。那么根据他大脑对脚的这个控制，他可能一开始是前脚掌着地的走路多，那12他又会用后脚跟再走，12在左侧，12在右侧，所以呢，因为他年龄小，他表现的倒不明显，往往是一个姿态的问题。那如果是进入幼儿园和到已经是小学阶段，这个时候家长他带着鞋子来，呈现了一个后脚跟的地方没有磨损，前掌有问题呢，这个时候往往医生会去考虑要排除一些疾病状态。
1: 那刚才我们也看到，我们大屏幕上是分了4个类型，我们有不同程度这样的一个磨损，大家非常的关心哈。如果说都发生了不同的这样的磨损，对我们的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
0: 今天我们呈现的这4张图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居家自测的一个对比图，所以如果有条件，我建议家长们要把这个4个图进行一个截屏，然后把小朋友的鞋子翻过来对比一下。像第1张图，它提示的就是一个内侧的磨损过多。内侧磨损过多往往提示这个孩子可能存在扁平外翻足的现象。那么如果是外侧磨损过多呢，它往往提示孩子可能存在一个高弓足。那么不对称性的，比如说一个鞋底磨损的厉害，一个鞋底到基本接近正常，那么这种情况呢，往往要当心，比如说有下肢的轻微的不等长，有的会伴有骨盆的倾斜，甚至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件事情来看，最终我们诊断为脊柱侧弯，那么也会出现一个足底的对称性的一个破坏。那么前掌过多往往提示就是一个跟腱挛缩，我们说马蹄足的一个问题。如果出现上面这4种之1，还是应当到专科医院要进行一个专科检查。
1: 那其实看这张图的话，我就是很明显的外侧磨损过多，因为我从小我的那个鞋在外面那边的就会短一点。
0: 外侧磨损它相对多，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把脚理解成一个三脚架。那么外侧磨损多的话，往往提示足弓这个区域它是偏高了。那么大拇指往后一退，那么它的三脚架就向外倾斜，向外倾斜的时候，每一步走路它就在外侧就会有一个磨损，所以外侧的一个鞋磨损呢，往往提示可能存在一个高弓足。高弓足的话，在儿童当中它不太常见，扁平足的发生比例比高弓足要高很多，但是具体它发生在什么年龄段，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它是在小婴儿期，可能这个现象我们就会先观察一段时间，但如果进入了学龄期，那么上学阶段，那么我们就要开始排查一些病理性的因素了。
1: 那像我就是个子还比较高了，但是我的腿它不是很直。那么作为女孩子又比较爱美，到现在的话有没有什么方法去纠正它？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腿型的这个管理呢，在门诊也是非常多的家长关心的一个话题，因为往往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一样，就7岁之前我们的腿型往往不是非常直的，尤其是在4、5岁的时候，小姑娘的家长会到门诊来说，张医生，我的小朋友的脚腿型有点变形。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也仍然是的，它如果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 X 型腿或者是 O 型腿，那我们只需要等待它能够自己好的。但是仍然是，就是我始终强调的，它首先在医生眼里它要区分为疾病还是非疾病状态，疾病状态下面它可能比如说要用特殊的矫正鞋，甚至要用手术去解决，但是非疾病状态生理性的不完美呢，它的管理就属于另外一个类型了。那比如说我们适当的体育活动，游泳、体操、舞蹈，这些对女孩子来讲，她整个形体的管理 会有一个正向作用，同时它对这个腿型的发育也是有正向的促进。

0: 作用。但总体来说呢，它在医生的这个医院里面来说，它属于一个健康管理，它不能够定义为是种疾病治疗。
1: 那我有一个问题也想请教一下教授，就是我想知道这个足部的问题，它是不是随着成长是伴随性的？
0: 对，是，对于一个儿童期如果就存在了一些问题的话呢，往往我们的这个治疗呢是以一些非手术痛苦比较小的一个治疗为主。如果一些问题残存到了一个成年期，成年期以后呢，往往它会加重，一个是外形它会有加重，第二个就是可能本身是无症状的一个现象，它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劳累、无力或者疼痛。如果进展到疼痛这个阶段呢，可能非手术治疗效果就有限了，那么就可能需要在成年期做一些手术性的治疗。那么所以在儿童期及时的关注足部的问题，及时的发现这个足部的问题，在早期干预往往效果就比较好了。
1: 那刚才我说到我感觉我是这个前掌磨损过多这种类型，但只是我感觉，我怎么才能确定我到底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种问题呢？
0: 那么在门诊的话，我们仍然是要区分的，就是作为家长的健康管理来讲，当你发现这个脚底的磨损不对称，尤其是两边都不对称的时候，其实这个往往提示是有一定的医学问题的概率是比较高的，就应当到门诊就诊了。那么如果就是说只是怀疑，那么去区分于，通常我会建议家长观察两双鞋，如果两双鞋这件事情始终持续存在，那么有必要寻求医生的专业意见。如果只是偶尔某一双鞋上面发现这样的一个磨损的小小的问题，那么我们通过换鞋以后，它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你可以等一等，或者不去，暂时不到医院去。
1: 那如果我们到医院以后想要确诊的话，一般都会做哪些诊断呢？
0: 如果是因为这个鞋底磨损或者是腿型的问题到医院，通常来说呢，医生会进行一个病史的询问和一个体格检查。病史询问当中，医生会问一下，哎，这个现象在你们家里是只是这个孩子有啊？如果他有兄弟姐妹，他会不会他的兄弟姐妹当中也有？那么如果他有家族的情况，那么这些信息提供的越多，对于医生判断是属于疾病类型还是一个非疾病类型，这个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第二个呢，就是说医生会进行一个体格检查。体格检查通常来讲，一，如果是因为鞋底磨损到医院，我个人会建议一定要把那个发现问题的鞋子带到医院来。第二就是说医生会脱掉鞋子，甚至要光脚走一走路，站一站，然后再通过我们的叫望触叩听，对于你的感受来讲，可能就是医生会摸摸看看，叫你做好多动作，然后他还会左摸右摸来去区分这个脚上的一个状况。当这两项检查都完成以后呢，一些特殊状况下面，医生会选择要你去拍一个 X 光片，或者是这个有的特殊的状况会做 B 超、核磁共振这样的一些检查。当所有的检查都完成了，看到结果以后，医生会给你一个结论。
2: 那咱们是去挂骨科，还是说有专门的儿童的骨科？
0: 随着我们现代医学的这个发展，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整个儿童医学的一个发展，就是大家跑到我们上海儿童学中心、贵州医院，会发现我们有儿童骨科啊、儿童的泌尿外科、儿童神经外科、儿童心胸外科，很多很多亚专业，就成人有的所有的科，
2: 儿童
0: 在我们医院基本上都有相应的专科。那么关于鞋子的问题呢，通常来讲就看儿童骨科就可以了。这类问题因为往往是跟脚相关，所以的话呢，如果是家长想要看这件事情，那么就关注比如说成人骨科当中，如果他有足踝门诊、足部门诊，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对症的。到我们儿童专科医院来讲，因为亚专科的建设，目前来讲大概分到儿骨科，就我们贵州省内来讲已经是比较细的了，很少会再分。当然在我们贵州医院，因为我在这边，所以我们有专门的足踝门诊，可以来看我的足踝门诊。
2: 你看不同的磨损都会造成我们身体有不同的影响哈。你看我们就比如说我们有马蹄足、扁平足等等，那在这个时候我们选择鞋子是不是尤为的重要？我们怎样来选择我们一个合适的鞋子？
0: 鞋子的选择通常来讲呢是这样，我们去考虑一个是大小，大小的话通常来讲是脚长，比我们的脚长要再多大概一个厘米左右，穿进去以后我们再把手轻轻的，一般来说我们一个指尖放在它的鞋跟部位测试一下，这个状况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整个这个鞋子它在运动

0: 动当中起到了一个保护我们足部的一个作用，但是在运动状态下，它的脚是有弹性的，所以它要有一个空间，所以不能够顶头顶脑的买鞋子。第二个呢，对于儿童的鞋子的选择来讲呢，我通常会跟家长说，就是特殊的奇形怪状的鞋子尽量还是不给孩子穿。作为日常的鞋子来讲呢，我们还是首选我们儿童的运动鞋，这类是比较好的。在选择的时候，我们要考虑鞋的前部和后部，前端尽量不要挤压得很厉害，否则的话呢，会出现儿童的拇外翻，拇指的一些变形，脚趾的一些变形。后端来讲呢，它的足跟呢相对来讲要稳定一些，如果足跟属于一个比较松软的状态，或者是一个不稳定状态呢，它容易出现一个脚跟的偏斜，可能会出现一个后足的内翻，或者是一个后足的外翻。
1: 到冬天的时候，很多家长哈都会给孩子选择那种棉鞋，就是过于厚重的那种棉鞋，是不是不建议给小朋友穿啊？
0: 是，到了冬天，因为我到贵州以后，我们发现冬天可能我们的路面会相对来讲雨后有一点湿滑，所以在冬天鞋子的选择上来讲呢，鞋底的防滑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棉鞋和我们常见的儿童运动鞋当中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在兼顾保暖的同时，可能鞋底的一个材质的判断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就是大小，至于它鞋子表面的其他的一些部件的选择呢，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们没有特殊的禁忌，就比如说一定不能够穿某一种鞋，主要它是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起到一定的保护和支撑，这个就可以了。
1: 你看我们聊到这里的时候哈，我们首先是学会了在家里能够自测自己的足部有没有问题，还可以合理的给孩子选择鞋子。那提醒大家，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的医生开讲，本期呢我们将聚焦的是儿童足部的健康。如果您的孩子也面临各种足部的问题，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刚才呢，我们是说到了儿童足部的一个健康，那又有很多的家长又会疑问了，我的孩子现在处于生长痛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的这个生长痛和我们的足部健康有没有关联？
0: 生长痛它是儿童疼痛当中的一个特殊类型，足部的生长痛就是我们在医学上的定义是这样，就是说排除了疾病以后，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疼痛反应，我们会把它定义为生长痛。所以生长痛它的真正的原因，我们认为就是在儿童期它的生长的速度不匹配。通常来说呢，我们的骨生长的速度会略微的快于我们的肌肉和韧带，那么孩子他在快速生长的阶段骨生长过快，但是呢腿的这个周围的肌肉的它的弹性被撑大，它的生长速度没有那么快，关节部位是我们肌肉的起点和止点，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存在一个力学的不平衡，骨头希望能长长，但是肌肉呢它成为了一个约束的一个状态，那么就会呈现这个力学的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1: 有个对抗。
0: 它达到一定的阈值以后，它的疼痛感受器就被抱紧了，这种状况呢我们就定义为现在生长痛的一个病理生理基础。
1: 从幼儿到我们的青少年的这个阶段，他都会有生长痛吗？
0: 我们的身高它其实并不是像我们理解的一样，就是有的家长把它理解为是一种匀速的，就是每年它长2公分，然后它可以从1米一直长到1米7，它不是这样，它往往是在一个阶段就这么半年当中，它一下子就啪，
1: 对，
0: 有一个高峰的，然后它可能接下来这段时间每年只长一点点一点点，然后到青春期前后它又呈现第二个生长发育的高峰，所以呢就是在生长高峰的前或者是生长高峰时它容易出现，所以每个孩子会有不同。那么对于我们家长来讲的话，我觉得从症状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往往比从这个年龄的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呢要方便。
2: 那咱们生长痛需不需要去治疗它呢？
0: 其实最最困扰的一点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如果是我们的孩子晚上这样子腿痛了，他是不是我们说的这个生长痛？其实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这个，因为疼痛它只是一个信号，疼痛背后的原因找到了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去对待。那么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居家的管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区分呢？所以生长痛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就是符合这些规律就大概率是生长痛，但是跟这些规律相违背，那么就有什么情况下要当心它不是生长痛。通常来讲，我们说夜间的双侧对称性的 这种关节周围的

0: 那么我们会考虑生长痛。第二呢，生长痛它存在一个特点，就是说他孩子会虽然会哭闹，你问他说哦，我这里难受，我这里痛，但是呢他往往他是没有骨头的触痛，就是你去摸他说他痛的这个部位，他是不会说因为你一碰他然后说
1: 痛，
0: 痛得更厉害，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第三，生长痛它往往就是晚上虽然可能闹得很厉害，主诉也很厉害，但是你安慰安慰他就睡着了，往往到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呢，他又像没事一样，符合这三条，那么基本上就是生长痛了。
2: 那如果我们确定这个孩子他就是生长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这个疼痛感越强，就证明他最近的生长速度越快了，或者说他未来能长得越高呢？
0: 是，这我们可以作为这样的一种去理解，对，那因为确实是，就是往往我们是发生在这些孩子的快速生长期，他的生长的能力越强，这部分孩子他可能的表现和感受他会更强烈一些。
3: 所以我小时候就特别疼，因为我从小就比别的孩子高一截，所以我生长痛的时候，到现在那个痛我都
0: 还记忆犹新，对吧？
3: 特别疼。
0: 是，
2: 所以其实家长换个思维，压力就没那么大了，这是一种快乐的疼痛，
1: 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那可不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帮助孩子缓解他的这个生长痛呢？
0: 可以的。我们要鼓励孩子，就是在他的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的以后的拉伸，以及就是他们应当理论上说应该常规的做一点拉伸的运动。那么如果孩子比如说最近他处在这个生长痛已经发作的这个阶段了，那么比如说睡前的按摩，睡前的预防性的泡泡脚，热敷一下，那么对他减轻症状或者减少他发生的概率，这个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还是可以有一些方法帮他们缓解疼痛的。
0: 对，处于疼痛期了，那么我们就注意一下。如果在这个阶段，那么是平时当中运动前后的一个拉伸，这个是非常重要。
1: 你看，我们又学会了一些怎样来缓解我们生长痛的一些小妙招。其实呢，也是我们多休息、适当的按摩，以及我们的泡脚，都是可以对孩子的疼痛有所缓解的。而且呢，我们一定要均衡饮食，适当的补充他们需求的营养元素啊。若疼痛持续或者加重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来到医院及时就医。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医生开讲，此时呢，你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得更多的健康资讯。张教授，刚才你也跟我们提到了哈，一定要分别它到底是不是生长痛。
0: 是的，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些居家的一些简单的办法，可以去判断这个孩子他什么情况下要考虑生长痛以外的问题。那么通常来讲就是这样，他孩子说疼痛的部位，我们家长要看一看。那么如果他看上去的时候就出现了有肿胀，这肯定不是生长痛。这比如说关节周围，它两边的腿的关节的样子已经两边就不一样了，那就不能考虑生长痛。第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触诊非常重要。孩子较痛的地方，我们应当要摸一摸。如果碰到他这个地方，或者轻轻的给一些挤压的压力以后，疼痛会迅速加重，那么这也不是生长痛。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动一动他的关节。那么往往是说比如说膝盖周围的疼痛，它如果是生长痛，它的这个膝盖怎么动，它这个疼痛也不会加重的。但是如果它是又叫膝盖痛，膝盖周围痛，但是这个关节不好动了，那么这也肯定不是生长痛。
1: 那如果说我们的骨头生病了，那我
0: 可能有哪些情况？是，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焦虑的一个问题。家长带着孩子到医院来了，通常医生又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去对待他呢？就比如说我们会问问这个孩子的情况，最近有没有一些特殊状况。主要是要询问他有没有最近的明显的比如说受伤。因为理论上说，如果有受伤，他出现这一系列有点肿、有点触痛、关节活动有影响，那么我们医生就会把它向受伤、轻微骨折、关节损伤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排查。那么如果他很明确的就是没有受伤，那么还伴有这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关节会肿、关节的这个有触痛、关节活动还会有影响，那么这个时候就要考虑一些包括骨肿瘤一些的这样一类的一些特殊问题了。为什么我们会说要把生长痛和骨肿瘤联系

0: 在一起呢，因为他们在年龄上存在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发病的早期的类似性。骨肿瘤它导致的这种疼痛的发病年龄跟生长痛的这个发病年龄是比较接近的。同时呢，因为骨肿瘤它疼痛对于儿童来说，大部分的骨肿瘤是跟膝关节是相关的，发病率远远高于其他关节。然而生长痛呢，它又是在膝关节周围是常见的，所以这两件事情是非常容易混淆的。那么所以在临床当中，医生也是我们跟家属说的时候，往往生长痛了，如果一旦有怀疑，我们需要拍片，也是先把骨肿瘤或者是骨损伤这一类的问题做一个排查。
1: 您刚才说到这个骨肿瘤，比较常见的就在膝关节，那比如说脚踝啊这些，它容易长吗？
0: 也会有，往往这个时候就需要面诊和医生的经验来进行一个区分了，它其他地方也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当你有疑惑的时候呢，你寻求专业医生的意见，往往门诊看一下，我们做一些早期的排查，就可以把心中的疑虑去排除的。
2: 那我们在门诊的话，一般是去做什么检查呢？
0: 通常来讲，最最简单快速的方法就是 X 光片。当然在 X 光片之前，医生会首先进行一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要问病史，家族史有没有。第二个就是说他的一个查体，随着我们医生的这个临床经验丰富呢，我们摸过以后，他究竟这个孩子适合做 X 光片，还是适合做 B 超，还是适合做 CT 核磁共振，这都是我们的武器。
1: 那我们说到这个叫骨肿瘤，一般我们提到肿瘤的时候，我们的认知里边就有比如说良性、恶性。
0: 对，
1: 那这个骨肿瘤它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区分？
0: 是的，我们一直说我们全身的这个器官和组织当中，其实骨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个组织，它通常不太发生肿瘤的，但是往往它发生肿瘤呢，它的结局会比较差。所以恶性骨肿瘤不管是在成人还是在儿童，它的这个死亡率或者是致残率是非常高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长一谈到这件事情，就是谈到骨肿瘤就会色变。那么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状况。对于儿童来说呢，膝关节周围跟生长痛最需要鉴别的其实是恶性骨肿瘤，尤其是青少年的骨肉瘤，它往往是在比如说七八岁的时候是高发。那么往往就是面临着一个生死存亡，它的五年生存率在没有新辅助化疗的前提下面呢，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接近50%。那么有一些即便做了截肢，它的死亡率仍然非常高，这所以就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类疾病。及时的发现这部分问题，它往往扭转战局的这个机会就会更多一些。
2: 其实我们要做到的就是早发现。
0: 对，生长痛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大家要注意，就不是所有的生长痛都是没事的。那么要区分一下，当出现我们前面提到的几个小问题都有发现的时候，当中有任何一点，比如说肿了，比如说有触痛，比如说伴有关节活动的受影响，那都要当心。那么这个时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骨科医生的意见，该去检查要去检查一下。第二就是因为我跟很多恶性骨肿瘤的小朋友相处过很长一段时间，回顾他们之前起病的这些状况来说呢，他们很多表现跟早期的生长痛和轻微的生长痛是有交叉的地方。但在这个时刻来说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特别的金标准，就是说符合某些个现象就一定是，那些现象一旦出现往往就已经太晚了。当早期发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家长关注我们孩子的生长痛。当孩子生长痛发生的时候，大家要记得看一看，摸一摸，碰一碰。但凡看摸碰有问题，还是早期到医院来看一看，给医生做一个专业的评估，把很多事情排除掉以后，我们就可以放心的生活了。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其实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哈，一定要区分开我们的生长痛以及我们的骨肿瘤的一个疼痛，因为他们两个有很多雷同的地方。一旦我们有疑似自己弄不清楚原因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还是要来到医院，我们做一个专业的评估。 非常的感谢张教授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给我们开启了这一场又专业又实用的健康科普，让我们深刻的理解了脚底磨损背后的健康秘密，也揭开了生长痛以及我们骨肿瘤的一个区别。

0: 夏天的云梦湖，水波温柔，草木正深，青春也像这个季节一样热烈蓬勃，又藏着一些不愿轻易说出口的秘密。这一次，来自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的专家医疗队，把移动诊室悄悄开进了校园。这里是贵州医科大学云梦湖校区，移动诊室悄然驶入校园，像一座开在青春路上的健康驿站。它专为那些从不愿主动推开医院大门的大学生而来，给出一声轻柔的健康问候，一个无需慌张的温柔出口，回应成长中身体与心灵的隐秘困惑，抚慰那些藏在羞涩背后的生理与心事，不设白墙，不挂叫号牌，只让每一份被忽略的青春终于有人倾听。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你身心皆安，明亮如夏。
1: 它有点像针扎一样的。
2: 很多同学在旁边看了很久，然后不经意间地拿起一张折纸就走了。我们不催，我们等，他们准备好了，自然会过来的。
0: 在校园里谈生殖健康，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这些路过展板的目光里，有好奇，有犹豫，也有不好意思。很多人在青春期里关于身体的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回答过。不是不想问，是不知道问谁，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3: 欢迎您来到移动诊室。
0: 王琼，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副院长，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妇产科总支书记，生殖医学中心教职工支部书记兼副主任，现任中国女医师协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亚太生殖医学促进会国家代表，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免疫与优生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女医师协会女性内分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常委兼临床学组组长。
4: 王教授你好，就是我的这个生理期一直都不是很稳定，然后周期的话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不等，然后我就去做了一个 B 超检查，然后 B 超呢就显示它这个双侧卵巢有这个多囊样的改变。我查了一下资料哈，就是这个好像是会影响生育，就是我有一点担心以后可能会生不了小孩。我只来得及做 B 超，还没有来得及做那个激素检查。然后我想问问，这个可以确诊就直接说这个是多囊吗？
3: 现在目前呢，从你说的这个，你现在是月经已经是稀发了嘛，对吧？就是两个月左右来一次月经，甚至更长这种情况呢，月经稀发就我们有诊断标准啊，再加上你卵巢的多囊样改变哈，那么这种我们叫多囊卵巢。但是不一定是多囊卵巢综合征，如果单纯是卵巢多囊样变化的话，如果再加上月经稀发，那它就等于三条符合两条了，那么也许呢它可以下这个诊断。但是目前来说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因为你们还比较年轻嘛，可能也就20岁吧，20岁，那就要看你来月经的时候是多少岁，是不是13岁或者14岁，还是更早？
4: 是12岁。
3: 12岁哈，如果是12岁，我们一般呢是这样，就是8年，就是你一直都是月经稀发的这种情况。因为青春期的人呢，他因为雄激素比较高，就本身他青春期的时候雄激素就比较高一点，那么会有一些月经不太正常，而且呢可能周期比较长。本身多囊卵巢雄激素高是他的一个病因，那青春期的女性呢，她因为本身雄激素就比较高，所以她会有比较多的人表现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一些表现。但是通

0: 通常我们要下这个诊断的话呢，我们要等到他们8年以后，就是等到他的这个高雄激素过了，他的骨骼生长，因为雄激素对所有人哈，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他的青春期发育的时候，他主要促进骨骼生长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他雄激素比较高，因为他长个子嘛，他的生长期过了，那么他的雄激素会自然的回落。回落以后呢，这些人呢，他的月经会逐渐转为正常，那雄激素不高了嘛，他这个原因就没有了。所以有一种我们就叫做他有可能是青春期的一个生理性的多囊卵巢的变化，但是呢，我们这种情况是不能下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这个病的诊断。如果要下这个诊断呢，你就可能就再观察个1年左右，然后你再去测一下你的雄激素在你这个青春期过后它是不是还是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可以通过一些雄激素高的临床表现，比如说像你原来青春期你个长痘痘对吧，那青春期过后痘痘就不长了呀，是吧，说明它雄激素就下来了，是不是还有一些人呢就头发很油很油，哎，是高雄激素的一个表现，在你青春期过后这个雄激素也下来了，那么它头发也不油啦，也痤疮也没啦，月经也准啦，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就不能诊断你多囊卵巢综合征了，那么就是一个青春期的表现而已，所以暂时来说你也不用太焦虑，我看你脸上痘痘也不多哈，对呀、啊，所以应该不用太过焦虑。嗯，
1: 对，就是我还想问那个短效的这个避孕药有用吗？就是我也尝过，就是它可以规律月经啊，然后还可以就是抑制这个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雄激素，但是呢，我就是不太清楚它到底是能不能有用这样。
0: 短效的避孕药呢，曾经我们是作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女性的一个一线药物哈，但是现在呢，其实多囊卵巢综合征呢，我们更加注重于运动啊、减重啊，这些表现，因为运动呢，它是可以提高你骨骼肌对这个激素的运用，就比如说你的性激素结合球蛋白，那么它就容易增加，增加以后它就会把这个游离的雄激素结合掉，这样的话你体内的雄激素就是说有作用的游离的雄激素也会下降，所以第一是运动，第二呢就是减重。因为体重过高呢，糖代谢有问题，或者胰岛素抵抗，是吧？那么到了胰岛素抵抗呢，性激素结合球蛋白呢，它跟胰岛素也是有关系的。你把那个胰岛素抵抗减轻以后，它也是会下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哈，那能起效的话，那我们尽量能不用药就不用药。如果说仍然还是就是通过这些干预手段不起效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给药物。那么避孕药呢，也是一个药物。来的，但是它有它的副作用。同时呢，我们对于一些雄激素高的人，我们也会加用一些降雄激素的药物。当然，对青春期的你现在这个年龄肯定是不合适的啊。所以我们一般呢，就是像你这种即使要用避孕药的话，也稍微再等个，因为你现在刚好8年嘛，那么你就再等到明年，然后再观察一下。如果说在逐渐的好转，也许你就不用药了，就能够通过运动和减重，那么能够起效。就最好了。
1: 好的，那老师，那我就自己总结一下，就是相当于要注重一个运动，然后一个就是饮食，相当于就是生活习惯上的一个就是规律。
0: 是的，就是平时生活规律一些，还有呢就保持心情愉快吧，然后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因为太晚睡觉呢，实际上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分泌啊，生长激素也会跟性激素结合球蛋白也是结合的，那么你如果分泌太少，第一个子不长是吧，第二就是可能对你的身体也会有影响，另外呢就是它容易有这个高雄激素的这种情况，对，觉得激素紊乱的这种情况会比较多，
1: 就是不要熬夜，
0: 对，晚上不要太晚睡觉，它的分泌时间一般是晚上8点左右嘛，那它分泌以后大概10点来钟11点钟你就睡觉了，那就正好它是可以作用的，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你整个人还在很亢奋精神的这种状态。
1: 谢谢老师。
0: 好，以前接诊时很多年轻人总觉得反正现在不要孩子，关于生育的这些问题他们不需要去关注，但今天这些学生让我看到另外一种态度，他们会认真地问我， 是否符合疾病的诊断标准，他们会想得到一个循证医学的答

0: 妇，他们明白生殖健康不是将来某一天突然间就需要打开的一本书，而是呢从年轻的时候就应该用心去读好的必修课。真心希望所有的年轻人，无论学的是什么专业，都能像他们一样关爱自己的身体，把生殖健康当成一件从现在开始就值得去认真对待的事儿。
1: 这一天，有人终于问出了憋在心里很久的问题：青春不该被沉默包围，身体也不该被羞耻困住。了解自己从来不是一件需要躲藏的事。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欢迎您到移动诊室。
1: 冯鑫，主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泌尿外科，任广东省健康管理学会男性健康管理学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关爱男性健康公益基金男性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泌尿生殖协会电生理医学分会委员。
4: 医生你好，就是我平时特别喜欢熬夜打游戏嘛，所以一个星期坐在板凳上的时间都有几十个小时。最近我就感觉我这个下体不是很舒服，有那种坠胀感。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人说这个需要去医院做检查。我想问一下，这个病它会自己好吗？
3: 首先呢，如果是说经常久坐熬夜，那么它这种引起的阴囊坠胀感呢，你需要去进行你自己病情的一个鉴别
4: 啊。
3: 那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精索静脉曲张，它跟我们的体位相关，坐着的时候、站着的时候，阴囊坠胀感会严重一些。那如果是平躺着的时候呢，就会有一定的恢复啊。不知道你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呢，久坐的话呢，它也会有引起一些这种前列腺炎的一种可能性，那就可能会有出现尿频、尿急、下腹部的一个坠胀不适感，所以呢，这个就需要我们进行鉴别。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查体，看看有没有曲张的一个静脉，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个 B 超检查，去排查一下到底有没有前列腺炎或者说是颈椎静脉曲张。
4: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这个 B 超检查的话做的话会有哪些流程呢？因为我在网上看说还需要做一些精液检查，挺难为情的，你知道吗？
3: 这其实都是一些很正常的一些检查，就你也是医学生，那你其实我们需要正视这个问题。我们做检查呢，我们是为了要明确那到底这个疾病需不需要干预，它严重程度怎么样。那像我们做 B 超呢，就我待会给你开单，开好单以后呢，您就可以去那个超声室，然后那个超声医生会引导您大概10到15分钟就能完成整个过程。整个检查过程呢，也就只有您和那个检查医生在，就相对来说您的隐私这些都能得到比较好的一个保障。那此外呢，就精液检查呢，这其实对于颈锁静脉曲张来说，它也是一个必要的一个检查。因为颈锁静脉曲张它最主要的危害呢，一个是疼痛，那另一个呢就影响生育。那如果说它有影响你的生育了，那你就必须要去进行手术来进行干预它。颈锁静脉曲张是我们比较确切的影响不育因素里面，可以通过一个手术治疗来进行一个恢复的一个疾病。如果说呢，就你查到有一个轻度的一个静脉曲张，那我们还可以通过来改善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改善。那比如说您也知道啦，就是经常久坐熬夜，那这两个就需要进行改善。另外呢，平时适当的运动，穿稍微紧一点的内裤，这也是能有个改善作用。那如果说您改善了这个生活方式以后呢，它过了1到2周慢慢坠胀感消失了，那精液检查没问题，那其实也可以不去处理它。因为这颈锁静脉曲张它是男性来说呢，它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基本上6个男性里面就会有一个有颈锁静脉曲张，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颈锁静脉曲张都要做手术。
4: 还有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医生，

0: 就是我平时喜欢，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大，所以我平时喜欢骑自行车。就是骑自行车的话，会对我这个部位有什么影响吗？情况会不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以后一些那方面的功能，会不会给我那方面的功能带来一些障碍呀之类的？
1: 一般骑自行车呢，因为它被那个下面的下腹部阴囊。

0: 它影响性功能，一般来说它影响了睾丸的功能，它才会慢慢的影响性功能。这个呢就需要您自己去平时检查一下。就我们一般就淋巴血栓分为三度，那第一度呢你可能自己摸不出来有明显的异常，那第二度呢就是在你摒气的时候可以摸到它那个有曲张的一个血管，那第三度呢就是你在平时正常站着的时候你就能看到阴囊表面它会有这种曲张的这种小像小蚯蚓一样的这种静脉，
1: 哦，
0: 那你一屏气呢它会更明显。
1: 对，医生，我在网上查的时候他还说我这种情况要定期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睾丸的这个情况嘛。
0: 嗯，
1: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我平时应该怎么自己检查睾丸呢？
0: 自检的话呢就建议就每天比如说你洗澡的时候你可以用手去摸一下你的睾丸，睾丸呢它上面有一条金锁，就是你能摸到像那种条锁状的这种结构通到腹腔里面，那里呢如果有静脉曲张的话它会在那里能摸到这种淤曲的一个静脉，尤其是在你憋气的时候它会更明显。那如果说你自己摸不到呢，那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如果说坠胀感很明显那就去医院做一个超声明确一下诊断。
1: 好的好的，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0: 久坐熬夜带来的阴囊坠胀感，精液检查时的尴尬，对生育能力的担忧，这些问题在年轻男性中非常常见，但是他们往往藏在一句没事后面。其实身体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它和感冒发烧是一样的，不需要为此感到难为情，早一点开口，早一点了解，很多问题根本不会发展到严重的地步，把健康当回事，没什么好丢人的。
2: 身体的发育节奏，成长的环境差异，那些觉得自己不够好的自卑，他们像一堵看不见的墙，把很多年轻人挡在人群之外。但心理科的咨询位不是为了拆掉这堵墙，而是为了告诉他们，墙的那一边没有那么可怕，而你本来就有能力走过去。
3: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移动真实，今天有什么需要我给你帮忙的吗？
2: 吕翠，副主任医师，东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精神科执行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精神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国家心理治疗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山东省总工会首批心理健康服务专家，中国精神影像联盟委员，中国睡眠研究会第一届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心理卫生协会第一届格式塔疗法专委会常委，贵州省学生心理健康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
4: 老师你好，就是我不知道这些话该不该说，我总是感觉自己和同学们格格不入，因为我从小就在农村长大，我觉得来到了大学以后，我发现身边的同学们吃饭、穿衣，还有各种方面都和我不一样，所以我感觉到有点羞耻，而且我连点一杯咖啡我都不知道怎么点，所以我有点困惑。
3: 当我听到你说这一些的时候，你已经做到了很多人做不到的，在这一点上我是很敬佩你的。很多人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我们都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总感觉心里边有点不如别人，和别人不一样。其实我们都知道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就像是没有两片树叶是一样的一样，本身你现在的你自己就已经是最完美的自己了，在我看来此刻的你就是很好的。
4: 谢谢老师。但是像平时我感觉我发育比较晚，所以个子也比较矮，然后总是走在人群中我觉得会很害羞，我感觉身边的人都在看着我，特别是我一开口说话的时候我特别害怕别人在笑我，在关注着我。
3: 每个人生长的速度其实不一样，你这种想法包括你这种感受我是能理解的，当你说的时候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心痛，感觉某些方面不如别人。有的人你看在初中的时候他可能就个子一下窜到了1.8米，但有的人呢是到了大学才开始慢慢长的， 这都让我想到了我们

0: 心理学上有一个效应叫聚光灯效应，我们以为别人都在关注着我们，其实他们更多的是在关注自己。很多人没有那么多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精力来特别关注我们，但是我们以为他们在关注的，实际上没有那么明显。
1: 但是像有些时候有碰到小组讨论或者班级聚会，我都不敢去参加，因为我害怕我一去参加了以后，我把很多事情一开口我就会暴露出自己什么都不懂，还有就是自己比不过别人。
0: 这说明你很想做得更好，你很想在人际交往中能让自己做得那么自然，就和其他同学一样，就和什么人都能聊得来，就感觉你的人缘也很好，这说明你在各方面都想做得更好。当你提出这个问题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感动，我也希望在这方面能给你有一个小小的助力。比如你可以先跟一个你班里你觉得比较安全的同学，先和他这一个人在食堂里吃饭，慢慢的再和更多的人接触，不要求自己一开始就去参加全班的聚会，慢慢来，先从一个人开始，慢慢你就会发现在这方面你做的就会越来越好，当越来越好的时候，你的自信自然就会越来越强，自然就会吸引到更多和你同频的人来和你交往的，那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你觉得呢？
1: 可是我现在该怎么改变呢？就是从现在开始，
0: 比如你提到了自信，很多人从一个陌生的环境到一个新环境，他的安全感可能还不是很足，当安全感不是很足的时候，我们的一些逻辑思维啊发挥作用就会小一点。你可以先通一点点，比如你今天见到了老师，跟老师打招呼了，你已经做到了。当你一个人或者静下来的时候，就记下来你每天做到了哪一些，先通一点一点的开始做，当累积到一定量的时候，它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刚刚我听你说的，你是愿意去交往的，想去交往，这样你创造机会多去交往，多做到的时候，你这个人际交往的能力自然就会提升，能力提升了，你的自信自然而然就来，自信来了，你就会感觉更自尊，自爱的程度也会提升的，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我不知道我讲明白了没有这一点。
1: 讲明白了，老师，我觉得还需要我用一定的时间去消化它。
0: 然后是的，
1: 今天来和您聊也很开心。
0: 来找我咨询的学生很多都说过类似的话，我跟别人不一样，我觉得自己不正常，但其实所谓的正常从来不是一个摘摘的标准，长得慢一点，说话带口音，没喝过咖啡，这一些只是经历的不同，不是价值的差异。我想让他们明白的是，你不需要变得和别人一模一样才值得被接纳，你此刻的样子已经值得被好好对待。
2: 关于艾滋病，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知道，而是不敢问，怕被追问是不是你，怕被别人知道你在问这个，怕网上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
3: 欢迎到移动诊室。
2: 邓开胜副主任医师，中山医院、贵州医院、贵医附院、贵安院区感染科，中华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委员，贵州省医学会临床流行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肝胆疾病咨询专家，贵州省感染性疾病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贵州省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成员，北京大学医学部高级访问学者。
4: 老师好，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你，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谈了一个对象，但是他分手之后才听说那个对象私生活好像不是很检点，所以他特别担心，不过也不敢去医院看。他知道我是学医的嘛，所以就来问我，但其实我也才上大一，很多知识我也是上网才学的。我知道有一个窗口期，好像要等几周才能查出来，还知道有一个阻断药，说是72小时之内生效，但其实这些知识在网上太多了，我也不太清楚，所以就是他想让我来问一下你，应该怎么去。

0: 还有就是查了会不会被别人知道。
1: 现在很多人对这方面的认知呢，就是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点呢，就是认为就是说这个跟艾滋病挂钩啊，觉得自己觉得在生活方面或者是其他方面呢，觉得有一种说不出口的一种感觉，感觉被人歧视等等。实际上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没有必要。刚才你提到两个专业方面问题，一个是窗口区，一个是阻断药。医科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能够了解这个专业的知识，我觉得还是挺到位的。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想跟你们的朋友说一声，所谓我们讲的这个窗口区，那实际上就是说艾滋病病毒感染过后，我们还没有特定的办法给它检查出来，那么这个阶段呢，我们叫做窗口期。那么这个窗口期跟个人的免疫状况有关系的啊，大概是在2到6周这个时间。但是现在对这个艾滋病病毒的检测的实验技术越来越高啊，以前要靠个人产生针对艾滋病病毒产生的抗体，那么通过试剂检查能够发现，现在可以不用这样了，现在就是直接查那个艾滋病病毒的核糖核酸啊，就是通过这个检查就直接能够查血液里面有没有，所以现在的窗口期的概念就相对比较缩短了啊，大概2周啊，这些都能够检查出来了。主动去检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能够解决。第二个方面就是你说的，就是说一个是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国家针对这方面的这个工作也做得比较细，就是现在有匿名免费检查的东西，也就是说你只要告知我，不要任何理由，就是说我就想检查啊这方面的东西啊，看了怎么做，那工作人员就直接就给你检查了。你登记的东西也可以就是说匿名的。那么现在提倡就是愿检尽检，也就是说对自己的社会活动当中发现哪方面不安全，其实你自己可以去查啊，也可以到医疗机构啊，到社区服务中心。那么还有呢，现在就是说现在很多那个药店甚至网上都有一个自助检测的一个东西啊，那个也很方便，那么自己能够按照那个操作手册进行操作啊，操作完了之后它会显出那个结果，然后就是按照操作说明书去判定也就 OK 了。
0: 老师，我还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说是这个病如果得了就活不长，或者说治不好，我心里面感觉特别恐惧，是真的吗？
1: 这个是对艾滋病的治疗效果不是很了解，因为在之前对艾滋病的认识当中，大家就得了艾滋病就相当于一个不治之症，很恐惧，也害怕周边的人知道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影响周边的同事也好，家人也好等等。现在对艾滋病治疗呢是效果是比较好的，所以现在在整个卫健系统啊、防控系统，大家都对艾滋病的认知都是，艾滋病它就是一个慢性的感染性疾病，啊，是可防、可控、可治的。所以现在对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能够做到就是病毒检测不到啊，所以病毒检测不到过后，他的生活、他的寿命各方面没有影响，或者是普通人群是一样的。
0: 那老师，如果他现在去查还来得及吗？因为已经过了其实几个月了。
1: 这个没问题。这个艾滋病只要你感觉到自己身上感觉哪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疑虑，随时都能够查。你比如像短期的，我们讲2周啊，就是窗口期啊，也能做核酸检查。那么时间长的，那么可能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那抗体在这个时间就应该出来了。那么另外就是抗原检查也能够顺利查到。所以就是说啊，只要他有这种困惑，那么就是我觉得应该尽早去检查。因为什么呢？尽早检测，如果是有问题，就会得到尽早的干预。
0: 老师，那如果真的得了这个病，他的生活质量会有影响吗？
1: 对于艾滋病病人接受正规治疗，他的病毒是能够治疗到检查不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身体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他仍然能够和平常健康人其他人群是一样的生活，对他的生活品质各方面没有任何影响。好的，
0: 好的，老师，听您说了这么多我就放心了，我一定把您的话转达给他，谢谢。
1: 谢谢。真正让人遗憾的从来不是问了，而是一直没问。很多年轻人面对艾滋病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羞耻感，觉得问出口就好像承认自己有问题，不检点。但疾病从来不是道德的审判。

0: 看，它只是身体发出的信号，生殖健康也好，传染病预防也好，不需要等到出问题了才去关注。它就像了解自己的血压、体重、睡眠一样，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大大方方了解的一部分。今天的医学生让我看到了一种很可贵的东西，不是他们知道多少，而是他们愿意去问，愿意面对那些让人不好意思的问题。这份勇敢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希望所有年轻人都能明白。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生殖健康不是羞于启齿的话题，心理健康也不是脆弱的表现，它们是你我成长路上最真实也最重要的一部分。移动诊室健康随行，愿每一次停靠都让您记住，你的健康值得被认真对待。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

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蜘蛛人天才病，这种罕见病让人唏嘘。
1: 就是我们正常人的高，它是协调的高啊，就是你的身高体型是协调的。但是马方综合症这一类患者呢，它不光高，它主要是不协调。
0: 你以为患上的是心血管疾病，可能真相没那么简单。
1: 我们很多人就是第一次重视的发现的，就是出现了主动脉瘤或主动脉狭窄猝死。我们有些有家族史的，就是家里面有年轻的，刚刚大家讲的几个有运动员，都是很年轻。我们不治疗的这些人，可能很多人在45岁以前没有治疗，可能就突发死亡了。
0: 孕前筛查很重要，关口前移要记牢。
1: 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在做辅助生殖，就第三代试管婴儿，就是做胚胎移植，那么确定了这个胚胎是没有这个遗传病的，那么再移植到母亲体内，然后生下来的小孩，那么他就没有这个马方综合症了。
0: 本期医生开讲邀请贵州省职工医院院长胡奎为您讲解巨人杀手马方综合征。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也要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杨野，欢迎二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迪迪。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野。
0: 那请两位乐学嘉宾呢先来和我一起看大屏幕。朱刚，中国原男子排球运动员，国家男排副攻手，身高204厘米，体重89公斤。张嘉迪，中国原男子篮球职业运动员，被誉为小姚明，身高218厘米，109公斤。霍轩，前女排运动员，身高190厘米，74公斤。
2: 我感觉他们都好高呀。
3: 是，感觉他们站我这个身高站在他们身边，都感觉他们像巨人一样。
0: 是啊，这个最低都1米9了，对吧？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高个子都会很羡慕，两位也是找到了他们的这个共同点。那两位不妨猜一猜，他们为什么身高这么高？
2: 我觉得应该有遗传的因素。
3: 遗传。
2: 对，再加上如果是后天营养补得比较好的话，骨骼发育应该会挺好的吧。
3: 而且我觉得都是运动健将啊，可能和他们运动这个历程也有关系。
0: 是，这看到高个子吃得好，营养好，爱运动，这我们一般看到高个子以后会形成的一个第一反应。但是呢，也有可能啊，他们是得了一种罕见的疾病。这种疾病啊，在这个身体特征上，它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身材瘦高，躯干细长，四肢和趾也比较细长，它就叫马方综合征。那患上这种病的人呢，也会被称为是蜘蛛人。而且这个病还有两个让人听上去很害怕的名字啊，叫做

0: 天才病和巨人杀手。但是我们知道这毕竟是一种疾病，要知道朱刚在去世的时候年仅30岁，张嘉迪24岁，霍轩28岁，年纪轻轻因为这个病英年早逝。
1: 这让我想起了一则新闻，就是之前我在网上看到的美国前总统林肯就疑似就是患有马方综合征，他的所有的特征都和这个症状有点相似。
0: 是，这是他们一个共同的特征。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去判断是身高比较高还是得了这个病呢？又有什么方法去干预马方综合征呢？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出专家来为我们答疑解惑，掌声有请贵州省职工医院院长、贵州省人民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胡奎医生，欢迎胡医生。
2: 胡奎主任医师，贵州省职工医院院长挂职，贵州省心血管病医院外科研究室副主任，欧洲心脏病协会专家会员，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微创心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青年委员，贵州省高层次创新人才百层次，获首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贵州省青年科技奖等，擅长微创心血管外科手术、遗传性主动脉疾病规范化诊疗。
0: 胡医生您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刚刚我们聊到这个马方综合征，可能很多人都不了解，其实我也是头一回听这个名字啊，马方综合征。我们知道这个身高一般情况我们认为就是和咱们吃的营不营养啊、运动多不多呀、或者说咱们这个基因遗传有关系。那是不是就是说马方综合征更多的也是和这个基因有关呢？
3: 是这样，我们这个马方综合征呢，它也叫马凡综合征。实际上我们更多大家听得多的一些是叫马凡综合征的。它是一种常染色体性性遗传的结缔组织病。我们最直观的外观这一类人呢，就是身高很高，大家都刚刚也提到说天才病啊，这个
0: 巨人杀手，
3: 对，它的直观呢就是身高高。但是呢，就是我们正常人的高，它是协调的高啊，就是你的身高体型是协调的。但是马方综合征这一类患者呢，它不光高，它主要是不协调啊，它有很多不协调的地方。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我们这个臂展，就你手张开，一般是略低于你的身高的，但是马方综合征的人，他就臂展是大于身高的，然后我们90%的人，他都是这个有一种基因叫 FBN1 这个基因突变，另外有10%的人呢是不知道什么基因，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引起来的，但是都是遗传相关的。这马方综合征，他全身有一系列的表现，不光是身高一个，有很多这个全身各个系统，很多系统都会受到累积。
1: 那除了像您说的，就是身高修长、四肢也修长之外，还有别的什么特征吗？
3: 我们这个马方综合征，它会累积我们全身很多系统，比如说我们的骨骼系统、我们的心血管系统，还有我们的眼睛，还有我们的皮肤。那么累积的不同的系统呢，它的表现不一样。我们大家首先直观看到的就是累积骨骼系统，那最常见的刚刚大家讲的身高很高。那么还有骨骼系统还有很特征的，就是我们这个叫脊柱侧弯啊，就驼背侧弯或者侧凸后凸，就是脊柱的畸形，它有驼背。再一个呢，我们还有鸡胸、漏斗胸，就是骨头胸骨突出去或者凹下去啊，还有我们扁平足，还有就是这个长骨的伸长很快，这就是高的原因。骨骼系统它这是我们直观上看到的，它的和常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其他的还有我们心血管系统啊，这个眼睛啊、皮肤啊，都会有受到累积。
0: 您这么越说我越心惊啊，因为刚刚咱们说这个马方综合征的一些特点，除了这个身高相对来说高一点之外啊，前面还有一个前提是瘦。我这长年累月其实也没胖太多，也比较属于这个瘦高类型的啊，再加上我这个四肢，我经常坐这儿上节目啊，在这个开录之前啊，放松的坐一下，他们说你这个腿太长了，出画的。所以说再加上您刚才和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讲的含胸驼背啊，胸骨这个地方啊也有一个突出啊，好像似乎我也有。那照这样说的话，那是不是我也有这种马方综合征的征兆呢？
3: 就是您这个情况呀，我们在平常的这个诊疗过程中会碰到一些患者，他到门诊来，他觉得哎，好像我跟这个电视上说的跟医生科普的这个有点像，我是不是也有马方综合征，经常会碰到这种人来咨询。那实际上呢，我们讲这个我们正常的身高，我们刚刚提到它是协调的，马方综合征呢，它这个瘦长个子高蜘蛛人呢，它是不协调的。我给大家就是做几个这个测量的简单的测量方式，大家都知道了哈。第一个我们叫做指针啊，指针就是我们这个你再高，你这个手指头正常过来，你的大拇指是不会超过你这个小鱼际的，你超过不了。你们自己大家可以试一下，这样是超过不了的啊。这个一个叫指针，我们正常人你再高，

0: 一般来说你是超过不了的啊，这是一个，因为你是协调的，你手指长，你的手掌必然就宽，所以你这个超过不了。另外一个呢叫做腕针，就是我们的拇指和小指合抱以后，就来就是圈我们这个腕关节的这个地方。我们一般人呢就最多是差不多刚好碰到，
1: 我这还碰不到。
0: 哎，对，大部分人就碰不到，或者是刚刚碰到。那有的人呢可以超过一点点，但是我们马方综合征的人，它可以超过一个，把这个指甲盖它都全都盖住啊，这是两个比较我们就可以直接可以判断的一个指标。我们这个马方综合征的诊断呢，它不光是这些，不光是说可能我们有些人我们有很多体征它当中一个它是有的，但是呢我们讲要确诊它，我们是有很多评分，总共加起来它要超过7分啊，你才能临床诊断说它是马方综合征，而不是单独只有一个啊。有的人可能有一个两个评分下来2分3分4分5分，那我们都不能叫做它是马方综合征，要整个全身各个系统都评分加起来超过7分，我们才能叫它。
1: 好，那照这样说的话，刚刚我也试了一下，那明显我不是啊，不是马方综合征，放心了啊，杨眼你应该也放心。
2: 对，
3: 但是我超过了嘞，我能盖住。
1: 刚刚说了嘛，就是
0: 你超过有1分，还有好多呢，
2: 对，
0: 你还要再加6分，
2: 还有很多，
0: 还有很多。我们是全身各个器官，还有我们讲晶状体脱位，它也有打分，我们近视也有打分，我们脊柱侧弯也可以加分，还有其他的，我们还一会儿还会讲到的其他的各个系统加起来。
1: 我知道这个身高，它对于这个心血管啊，它的供血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那马方综合征的患者在心血管方面有什么异常呢？
0: 最主要的就是引起这个主动脉的扩张，导致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破裂，这个是它影响寿命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很多人就是第一次重视到发现到，就是出现了主动脉瘤或主动脉夹层猝死。我们有些有家族史的，就是家里面有年轻的，刚刚大家讲的几个这个运动员都是很年轻，我们不治疗的这些人，可能很多人在45岁以前没有治疗，可能就突发死亡了。那么家族里面有这种年轻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猝死的这种人，那么就高度怀疑有这个病的可能性。
1: 刚才我听到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它不光会累及这个心血管，对于这个视力方面也会有影响，特别是在儿科啊，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可能这个视力不好，然后呢也会单方面的误以为是这个视力有问题。
2: 对，我也很想问老师，就是这个如果视力方面的话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吗？就感觉听到这个马方综合征会有很多各种症状，就感觉很容易就被带偏了，误诊。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如果视力方面的话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吗？就感觉听到这个马方综合征会有很多各种症状，就感觉很容易就被带偏了，误诊。
0: 是的，实际上我们很多这个患者他第一次是被接诊的考虑马方综合征就是在儿科，因为我们这些小朋友他很小，可能2、3岁、4、5岁，他第一个表现是视力不好，严重的高度近视700-800度啊，然后一去做检查发现是个晶状体脱位，那么这个就引起大家的重视了。因为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心脏的问题、二尖瓣的问题、主动脉瓣的问题，它实际上要不是一生下来，绝大部分生下来的时候没有这么严重，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青壮年，就10几岁、20来岁的时候，心脏的这些表现它才慢慢出来，所以它骨骼系统的表现也是，也到青壮年才慢慢这个畸形啊，个子特别高啊，或者脊柱侧弯都要到一定的时间，反而我们这个晶状体脱位，这个眼睛的问题它出现的比较早，所以我们很多病人第一次的诊断是在儿科。
1: 明白了。
0: 全世界不同的组织对这罕见病的概念呢，它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国家呢是2018年第一次我们列出了我们国家的罕见病目录。2018年的时候，当时呢是121种。我们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又更新了第二版罕见病目录，总共呢是纳入就收集了有207种罕见病目。那么全世界截止2022年是有7000多种。那么我们国家呢，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很大，所以这个罕见病实际上并不罕见。我们全国大概有2000万的罕见病的病人，但是呢，具体的每一种它不多见，所以对患者来说，对医生来说，它都是一个挑战。那正是因为它少见，一个病人自己不知道，第二个医生的这个识别和早期诊断的这种都需要推进，所以这些年国家呢特别重视这个罕见病。我们推出了罕见病的目录，同时我们还推出了罕见病的这个诊疗的规范。那么这就极大的促进了我们临床医生，大家接诊到这些病人的时候，这个医生呢对这个病的认识多了，那么就更多的去早期的发现，早期的去诊断，从而做到预防治疗，提高患者的这个预后和改善他的生存时间。那么都需要多学科的来诊治。

0: 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1: 是，跨学科、多学科的诊治对于这个疾病的尽早的预防发现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啊去医院去就诊的话，怀疑自己可能是有这个马蜂综合征，那到了医院以后应该挂什么样的科室呢？
0: 最主要第一个，我们讲它对患者的寿命或者说危害最大的是心血管，最主要就是一个主动脉的血管扩张破掉突然死掉，所以第一个是要看心血管科。心内科也可以，心血管外科主要是啊，就是我自己的专业，心血管外科。那么同时呢，这些人他还有其他的可能有脊柱的问题，需要做脊柱的矫形，那么骨科也需要诊治。另外一个呢，就比如说他这个如果是视力有问题，晶状体有脱位，那么眼科也要去看。那再一个呢，尤其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育龄期的，无论是男性患者或者是女性患者，那么我们在这个产前诊断和生殖医学科也要去咨询，
1: 看咱们身体哪个器官首先出现了问题，然后到相应的科室去做诊断。在诊断的同时呢，要去不同的科室，然后呢也都做一个筛查，这样呢可以尽早的对于马蜂综合征也有一个发现的一个预判。那么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在这儿也是提醒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那么本期节目我们讨论的是罕见疾病马蜂综合征，在这儿呢提醒各位可以随时关注我们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以及微信公众号，更多权威的健康资讯可以一手掌握。那接下来呢，我要考一考我们两位乐学嘉宾了啊！接下来我会出一些题目啊，大家来判断一下它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我们来看大屏幕。第一道问题是马蜂综合征会遗传，对还是不对？
2: 肯定是对的。
1: 对的。
2: 对，我一开始
1: 都认为是跟这个遗传息息相关。
3: 对对，
2: 因为我一开始就说了嘛，很可能是遗传的因素。
0: 两位嘉宾看来刚刚听歌听得很认真哈，这个就是两个100分。那么是的，我们这个马蜂综合征呢，它是会遗传的，是也就是说我们父母双方的当中只要有一个患有马蜂综合征，那么他们再生一个小孩的就有50%的概率会患有马蜂综合征，所以我们这个自然发现的这些病例当中，我们75%左右的都是遗传来自父母亲的这个基因突变，但是呢，我们也有25%左右的是发生突变，因为总要有第一个嘛，对吧？它总要有第一个，那么这第一个怎么来的？它就是基因突变，但我们有很多原因会引起这个基因突变的。
1: 所以您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出生儿的这个科室，也一定要随时关注孩子的这个身体变化，及早的发现问题，然后做一个综合的研判，避免咱们说这个发现了就已经是这个中晚期了。
0: 对。
2: 那如果患有马蜂综合征的朋友，他想要生一个孩子怎么办呢？
0: 这个也是我们很多这个患病的这个患者，或者说他们的家人经常来问到很焦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已经确诊了患有马蜂综合征，然后又准备怀孕生小孩，那么可以通过我们现在叫做辅助生殖，就第三代试管婴儿，就是做胚胎移植，那么确定了这个胚胎是没有这个遗传病的，那我们再移植到母亲体内，然后生下来的小孩，那么他就没有这个马蜂综合征了。那么这个就是从源头上就阻止了这个遗传突变，这个突变遗传给下一代，是目前来说我们认为是最有效的阻止这个病在家族里面蔓延的办法。
3: 那如果说是自己并没有这个病症，然后家人有这个病症，那我们是否也要去做这个遗传咨询呢？
0: 我们一般是这样，如果家族里面有一个人确诊了是马蜂综合征，就我们临床表现有，我们基因检测了他确实也有基因突变，那么我们是建议这个家族里面的三代，比如说患者他自己的父母亲要去做基因检测，他这一代的所有的，他就是跟他同胞的兄弟姐妹所有人都建议去做，然后他的下一代以及他这个旁系的下一代都应该去做基因检测。因为我们很多病，我们刚刚讲可能他在小时候就是青壮年以前他看上去没有那么明显的异常，但是呢他已经携带了致病基因，我们只有去做了基因检测才能做到在发生严重的情况之前我们及早的去预防它，阻止病情进展，然后是及早发现极端情况，避免这些极端情况的发生，那么他下一代如果要生育的话，那么我们再去做这个遗传咨询。
1: 那您刚才说了，如果家族当中有携带这个相关基因的，那一定要去有三代人都得去查一查。那如果普通人在这个生产生育过程当中，那是不是也需要去做这样一个基因筛查呢？因为我们知道它是有一个这个基因突变的可能性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然后我们是不是也都要去做这种基因的测序呢？
0: 实际上这个是不必要的，因为我们说哪一些人

0: 它需要做基因检测，我们实际上就是业内是有共识的，就有一些标准，你只有符合这些标准了，那么你家里你才会需要去做，因为它这个虽然有突变的可能性，但是这个是个小概率事件，我们没有必要说去这个所有人都去做一遍。
1: 嗯，那您刚才说了，就是说有一些啊，我们看出来的一些线索和苗头，那哪些指征可能就会需要我们普通人也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呢？
0: 这个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说几个啊，就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家族里面有那种说不清楚、不知道什么原因倒地就没了的，而且很年轻，40岁以前甚至50岁以前。啊，家族里面出现过这种情况，我们就不明因的死亡猝死。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就是家族里面有年纪比较轻，就40-50岁，就也没有高血压，没有明确的其他的原因引起这个主动脉扩张，啊，主动脉夹层的，有这种年轻的患者有这种病史的，啊，那么我们也有可能去做这种检查。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大家讲了很多，我们从体型上看上去，哎，就有点像这个马房综合征的，出于这个慎重的考虑，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筛查。
1: 所以说这个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是很重要的啊，特别是对于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新生儿或者是家族中有携带这样一个基因的，包括刚才您说到的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家族当中有这种年纪轻轻的莫名的这种猝死的或者心脑血管出现一些问题的，可能就要引起重视了，大家要及时的到我们的医院尽早的做检查。嗯，我们来看第二道题吧。马房综合征患者不建议做运动，建议还是不建议呢？
2: 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全对吧，因为刚才听医生说心脏不好，那肯定不能够剧烈的运动。
1: 嗯，
2: 但是你说一点儿都不运动好像又不太可能，有点像玻璃人儿。
1: 所以你是左手举对号，右手要举错号。
2: 对，我是两个。
1: 好，这是你的一个看法。杨野呢？
3: 我直接就给错了，因为我觉得可能重度的运动不行，但是迪迪说的也对，就是你适当的一些轻的运动，比如说气功，可不可以打一下什么的。
1: 那你这个对号也该举起来了啊，就是两个人的意见其实也是蛮统一的，我听出来就是认为不建议做运动，对也不对啊，他们的意见就是要做运动，但是呢不能剧烈运动，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
0: 是的，两位嘉宾呢回这个回答呢实际上是基本上是准确的。就运动来说，我们实际上是也有一些推荐的，一般来说原则上我们对抗性的运动，比如说篮球足球这种竞技的比赛，我们是不推荐的。
1: 嗯，
0: 啊，最最主要的是因为它这个主动脉扩张以后，竞技性的运动、对抗运动，它可能诱发这个血管的破裂。刚刚我们的几个例子，运动员他们好的有一些都是就倒在赛场上的啊，对抗性的运动会诱发这个主动脉破裂这个风险。实际上，对于这一类病人，马房综合这类患者，他适量的有氧运动对他来说也是有益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讲的练气功对吧，我们瑜伽呀，我们快走啊，甚至我们短距离的游泳啊，有氧运动我们是推荐可以做一些运动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道题啊，确诊携带马房综合征基因未出现症状可以不用管，哎，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3: 我觉得是对的。
1: 嗯，
3: 啊，就是我觉得反正人生病了以后哈，从心态上来说你就不要老去想它，你老盯着它你就会反而更焦虑，然后我觉得就会加重病症，
1: 就不要精神内耗。
3: 对，
1: 不管它，说不定这也就过去了。
3: 对，
2: 不，我的想法完全是相反的，因为我觉得还是得干预。因为刚才老师说既然他有那么多病症在身上，我感觉就像身上绑了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会爆炸，所以我们还是得提前预防一下。
1: 嗯，两位乐学嘉宾第一次出现了意见的这个纷争啊。
0: 是的，
1: 也请我们的胡老师来给我们判断一下，谁说的是对的，谁说的是错的。
0: 实际上两位嘉宾的这两个观点啊，代表了我们群体的两边，基本上我们的患者和他们的家属代表了这两种观点都有，基本上也差不多一半一半。这个病它是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全身多系统的问题，那么只要这个基因突变存在，那么它就对各个器官的损害是持续出现。那么我们早期要去干预有什么意义呢？一个就是说我们预防，就防止它这个病情，我们让它这个病情进展慢一点啊，我们用一些的药物控制它的病情，尤其这个血管扩张，它虽然我们不能阻止它，但是我们可以延缓它的病情，我们让它扩张慢一点，这是一个要我们也需要治疗。第二个呢，我们需要重视它，要去随访，就是要定期的去做检查，你不要等到

0: 我十年八年不去看，等到我下次去复查的时候，血管从原来的3公分变到6公分、7公分，那就很危险的啊。所以我们规律的这个随访呢，是要及早的发现他这些极端的情况，该到做手术，血管扩张了，该做手术，我们早点去做，不要出现极端情况我才发现他，那就晚了，那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就规律的随访，规范的早期治疗，可以延缓这一类患者的病情进展，可以极大的改善他们的预后。
1: 科学的管理呢，有很多的方面啊，包括您刚才一个劲儿在强调的这个随诊随访啊。那在日常的这个监测和管控当中，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做？比如说在体检的时候，我们多长时间去体检一次？着重查哪些项目？然后在指标出现问题到一个什么样的范围，就要及时的药物治疗，甚至手术治疗，甚至就是说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进行干预呢？
0: 目前来说呢，实际上对这个马凡综合征的药物治疗，我们是国际上是存在一些争议的，但是争议当中呢，有一个普遍的一个大比较大的共识，就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我们目前推荐的主要是有两类，一个就是叫贝塔受体阻滞剂，一个呢是血管紧张素，就比较专业的两类药物。我们目前推荐是这两类药物联合运用。我们推荐是你一旦确诊了，发现就确诊是马凡综合征了，这个药物就应该上去，哪怕你是小朋友。那么目的就是延缓这个主动脉扩张的速度，这是一个我们的治疗是从确诊就应该去用的。第二一个呢，我们的随访，随访很关键。怎么来随访呢？我们一般来说从确诊开始，那么我们前几年每年我们半年左右，我们会推荐去做一个心脏彩超，看看血管扩张的情况，看看心脏里面的结构有没有什么异常，它的变化怎么样，半年做一次这个心超，那么一年做一次 CT。 我们这个 CT 呢，我们建议是从头扫到脚，因为我们全身的血管它都有可能会累积，我们连续做个3年左右，如果在3年之内它这个血管 CT 上哈扩张的速度，每年虽然在扩张，继续在增加，但是它扩张的速度比较慢，那么我们就可以稍微的间隔时间长一点，可以间隔到2年做一次，那么规律的随访，它一定会继续逐步逐步的扩张。那么等到这个血管扩张到，我们说单纯的如果是血管扩张到5公分，那么我们就要建议要去做手术了。
1: 所以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啊，就是一旦咱们确诊了这个马凡综合征，可千万啊，在这个身体没出现问题之前啊，不要说是把它完全忽略掉，一定要重视起来啊，因为这个疾病它具有一定的欺骗性，一旦到了真的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那么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您可以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拿出您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同时呢，也可以关注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以及微信公众号，更多健康权威的健康资讯一手掌握。手术在这个大众范围的理解当中啊，它确实是可以去根儿，或者说是可以很大程度的提升患者的存活率的和生活质量的。那么在手术方面，目前我们针对马凡综合征有哪些手段？
0: 因为我们这个马凡综合征呢，它是多系统，那么针对不同的器官，它的这个手术方式是不一样，比如说我们晶状体脱位，那么眼科医生给他做手术，那如果是脊柱侧弯啊，那么脊柱骨科医生给他做手术，那么心血管的问题啊，比如说是心脏里面的门坏掉或者有缺损，那么心脏医生来给他做，那如果是血管扩张，那也是心外科医生来给他做手术。所以呢，就是我们每他各个系统出现相应的问题，达到手术的这个需求的时候，那么都建议及早的去做手术，因为一旦达到了手术的标准，那么你不去做，那么它的损害就一直在，甚至有突，尤其心血管，我们讲的血管破掉，那就是极端的情况，就可能就猝死了。
1: 那在这儿呢，也是想再进一步的向您提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马凡综合征它影响到患者生命安全的是对于心血管的影响，那么在这个手术当中，心血管的手术有哪些，它的这个手术过程是采用的哪种方法？
0: 马凡综合征它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血管扩张，那么我们心血管外科做的手术呢，就是把这个血管它扩张的吹跟吹气球一样吹的很这个很血管很粗很薄，那么我就很快就要破掉了，那么我们就把它这一段给它切掉，换一个人工血管上去。那么有一些呢是已经极端的来了，出现主动脉夹层，那就手术范围非常大，所以我们甚至我们手术的过程中一般都要用到体外循环机，就是用一个机器短暂的来代替人的心脏和肺的功能，那么我们让心脏停下来，让肺停下来，然后把这手术做完以后，心脏恢复跳动，那么手术恢复下来啊，整个过程的手术应该来说现在已经是非常成熟的手术了。我们国内没有数据，我们国际上的数据就是 规范的及时的这个手术治疗，这个术后的规范的药物治疗和规律的随访，那么我们这一类的病人，他是可以凭。

0: 据寿命超过70岁的。
1: 相信胡医生说到这儿呢，电视机前的各位应该多少也有点放心了啊。那就是说，这个病虽然说在目前来说是没有办法直接根治的，但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服用药物啊，包括我们后期的这个手术治疗，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后效果，让这个患者的生存率，包括他的生活质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跃升。在这儿还有一个问题想替大家来问一问，就是在整个您的这个门诊当中，包括对于贵州省范围的这样一个了解啊，我们马蜂综合征这个罕见疾病它的发病率如何？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我们马蜂综合征这个罕见疾病它的发病率如何？
0: 是这样，因为这个马蜂综合征呢，它是罕见病，实际上国内目前都没有流行病学的这个数据。我们就是国际上的数据呢，大概是1/2-3，就是1万个人当中它可能有2-3个啊，大概是这么一个发病率。但是呢国内没有，所以贵州肯定也没有啊，对于这个发病率是这样。但是我们的这个贵州省的这个诊疗呢，应该说我们在这个领域啊，应该说是我们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我们敢这样说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它有全身的各个系统，我们绝大部分的医生呢都关注了自己这个专业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一类疾病，他们是需要全流程、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啊。这个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哈？就是说我们来了，第一个我们看到它像，不光是说它有问题，我做手术本身，第一个手术只是对症的，我们还要去确诊，那么我要把基因检测做完，确诊它是这个病。那么光确诊它还不够，我们还要整个家族成员要去筛查。家族成员筛查呢，我们最重要的也最有价值的问题就是去发现那些刚刚讲到的他携带有突变基因，但是呢他现在还没有表现的这一类人，我们提早的把他找出来，那么我们去给他吃药，我们去给他定期的去做检查，我们去给他规范的治疗，阻止这些极端事件的发生，这是第二个有意义的地方。那么第三一个最有意义的，刚刚我们也提到的，就是这些家族当中育龄期的这些患者，那么我们去给他做这个优生优育、产前的筛查、产前的诊断，那么我们让他这个生出健康的宝宝来，把这个病在他们的家族里面阻止掉、阻断掉，不再继续往下遗传。那么这个是我们整个全链条，实际上当中的每一个链条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人知道，但是呢真正把整个链条串起来的，我们应该说我们是做的是算是全国都是算很规范很先进的。
1: 胡医生有这样的底气啊，也是给我们很多的病患带来了信心。我们今天呢是一起的深入的了解了马蜂综合征啊，从它的病因、症状到诊断以及治疗、护理方方面面，包括咱们甚至聊到了孕前的筛查啊，也是至关重要的。相信大家呢对于这个疾病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那么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各位，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同时还可以关注我们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以及微信公众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希望大家都能关注自身的健康，如果发现身体有异常及时的就医。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12: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从这地方出去，就是大洼涧的渡口。那渡口我去过，就一条船，那船呢？

0: 最多也就装四到五个人。
1: 一五啊，不可能那么去不起的。
0: 确去，不军情他们怎么不在雪狼走啊？雪狼都不行，你算什么？我告诉你，就咱们两个加起来，抵不过那一个集团长。你以为你是干什么的？

0: 这是你？
1: 山洞里潮湿阴冷，驱寒丸吃一个有好处的，要不明天早上你一起来，你整个身体就弯了。你来一个吗？
2: 我怎么知道是不是毒药？
1: 好死就别吃，你敢吃吗？不会害你的。
0: 等等，咱俩换一下。
1: 哎呦，他比你鬼多了。

0: 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白大
1: 小辉，小辉，你还是我女儿吗？
2: 啊？
1: 还有我这个爸爸吗？他要什么？他还听我的吗？
3: 丹阳，你还不知道吧？我爸爸的代号叫鬼霄。爸，这么多年了，你不是也一直瞒着我吗？
1: 是，爸爸承认。但是孩子，爸爸当初可是为了你才退出这个阴暗的江湖。爸爸只想带着你踏踏实实的过好平头百姓的生活，让你走个正路，这也对得起你的父亲。谁知道呢，世上很多事情是不能碰的，沾上了这辈子就甩不掉了。
0: 但当初是您把我从东山上扔下来的。
1: 是。
0: 那既然这样的话，你后来为什么要救我呢？
3: 他不想杀你的，把你扔下来的地方是你唯一能活下来的位置。都睡会儿吧，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
1: 小辉，想没想过爸爸这一睡就再也醒不来了？嗯，
3: 不会的，我在呢。
1: 爸爸老了，对死无所谓的，但是爸爸很担心呢，担心将来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你想转过身来，但是你转不过来了，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不在你身边了。啊，
3: 爸，你别劝我了，事到如今我们只有一条路，走出去才有新天地，留下都是死。
1: 你在这儿去不了，我告诉你，不但你走不了，季专家你更不能带走。
4: 我必须带他走。

0: 知道吗？
1: 季全家对卢门有多重要啊！卢门离不开他，你在对整个卢门犯罪。
2: 我只是想活着。
1: 你知道你拿的是什么吗？
0: 这里边凝聚的是专家们的心血呀！你把相机还给专家。
2: 爸，别逼我。
3: 你可以不听，但是我这个当爸爸的不能无义呀。山东李闯这个要吃了啊，李专家，
4: 你要让我怎么相信救死扶伤的白明涵还是特务李潇？
2: 吃了吧，我爸不会害你的。

0: 到点。
1: 张军，这五名人还没有消息回来。
2: 给临县所有的分局打电话，建立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3: 要活命。
4: 什么意思？
3: 要去台湾，手上不攥着功劳，你敢去吗？去了，老头子能让你活着吗？
5: 照你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得反。
3: 对党国来说，个人立功和集体立功差别可是大的。现在唯一能立大功的起这个筹码，
6: 就是那个相机。
4: 他们手上有枪，哪里一动的话就找死。
3: 哎呀，在卢文这个地方都能豁出去命了，你现在还怕吗？当断则断，再不动手，等他们先下了手，咱们两个就会被挨个解决。到那个时候，可立啥子功啊？啥都来不及了。
7: 哎，大脑袋，回去值夜去。
8: 叫谁大脑袋呢？
7: 这洞里就你脑袋最大，赶紧滚出去守着。
8: 你会不会好好说话呀？想去就去，我也不会好好说话呀。
3: 啊，我也去吧。我年纪大了，教授，我去陪他。
7: 喂，大夫，既然年纪大了，就在洞里面烤烤火吧。
8: 我吃药了，能撑得住。
7: 我让你坐下。
9: 等等，
7: 等等，哎，啊！等于，等于，动手。

0: 白明翰，你果然想反呐！
1: 爸，你想干什么？
2: 小慧，到了渡口，就那条小船，只能载四个人。到时候谁会被扔起来，你心里不清楚啊？
3: 你是这么想的吗？
4: 飞虎，没有木森，咱们谁都不想出境。
5: 老实。

0: 瞒不过你，我要上去说出来。别给他，你干啥事？
1: 行了，都别内讧了，枪声肯定惊动了公安，这个地方待不了了，我们赶紧撤。
2: 车就在前面。

是刘思茅，看来刚死不久。是个什么面孔？

0: 这鬼枭不想走，你非得带着他，非得让我这一路都提心吊胆。到了渡口，扔下谁带走谁，只怕林长官你也没安什么好心吧？是你跟雪狼说非要带着他，我现在兑现了我的承诺，你呢？啊！我告诉你，飞狐，如果白大夫再破坏我的计划，就别怪我不顾你们之间的情谊了。真到那个时候。
1: 用不着你，我自己会处理。希望你说到做到。穆三，哎，师长，渡口快有多远？
2: 过了前面山脚就是了。哎，这边边到渡口前找个机会。 我拦着他们，你赶快跑！
0: 不行，相机在白慧那儿，必须要想个办法把他拉回来。
2: 你放心，也许只有我拿到相机，小慧才会回头啊。

0: 林队长，要注意那个山脚，是个隘口，要当心共党的埋伏，
1: 不能钻到共党的口袋里，得分开走。哎，
0: 白虎，老爷子对山里熟，我跟着他，你跟木森带着计算下，我们分开走，相机给我。
2: 季专家是活资料，你带着他，我带着相机有问题吗？我爸和季专家跟着我走，我们渡口前。我是长官，
0: 在我这儿已经没有长官了。相机就是我和我爸还有季专家的命，他们一个都不能少，必须在我身边。
1: 长官的命令你都不听，你也太自以为是了。
0: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1: 不是在商量什么呀？离出京还有很远的路，我们就这么几个人了。行，听你的，我们跟着。

0: 爸，
1: 嗯，
0: 走吧。
1: 看到了吧，鄱阳口啊，坡度大，路又窄，都要小心了。

0: 爸，嗯，你怎么带我们走这么危险的路？
1: 因为这是一条活路啊。会啊，很快就要到渡口了，到了渡口啊，就没有回头的机会了，知道吗？
0: 那就跟着我走到最后吧。
2: 林队长，那个疯老头根本不是一条心，那个疯老头先是他爸，先是急转家，也不能留，你可得想清楚了，
3: 找机会把他们干掉，我们带着急转家走。

0: 你把我带到那边也没有任何意义，我不会告诉你们任何的数据。
1: 话别说的那么绝对，人是会变的。
2: 那说明你还不够了解我。
1: 以后我有的是时间了解你。

0: 那边，大勇，够了！相机没了，还是行动失败了？这就是你想要的是吧？
1: 白慧。
2: 杀了白大夫，杀了你父亲，直到现在还有这么是非不分吗？你想死是吧？
0: 好，我成全你，我现在就打死纪南阳。
2: 凌寒，白氏行动不会失败，你放开他，是我爸老糊涂了，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0: 走啊！你们走吧，我不走了。现在所有的数据就在我脑中，或者你们可以选择杀了我，一了百了。
1: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0: 来呀！
1: 走啊！
2: 杀了我！

0: 说，怎么样你才能走？
1: 解开。

0: 白大夫，怎么回事？庞公安，他们都在上面，季专家也在他们手上。 我能做的，只能帮你走这一步了，庞公安。我一直在找雪狼，就是为了给你父亲报仇。当年你父亲庞世周救了我的命，并秘密发展我为党的情报人员，由于他突然牺牲。 我的身份，义务人作证，我只能等待机会立功，才能表明身份，争取党和政府的认可。快，桃花剑。 桃花涧那个渡口，抢在他们前头。
1: 白大夫，
0: 快！

0: 白大夫，
1: 红梅，
0: 白大夫，
1: 红梅，
0: 白大夫。

0: 别动！队长，红梅呢？
1: 红梅去追特务了，他们去了桃花涧，那儿有个渡口，他们想乘船逃跑。
0: 对了，队长，这是相机，白眉汉帮我们抢回来的，白大夫已经中枪牺牲了。好，你马上把这个送回厂里，交给楚工，路上注意安全。 丁杰通兵，
2: 走，
0: 我们急行军，
2: 是，
0: 马上去桃花涧，走，
2: 走，
3: 冯队长，
2: 哎。

0: 你不会真的以为你的计划能得逞吧？大不了就是个死。是，大不了是个死。白大夫用命都没有挽回你，你还真是冷血啊！
1: 别再跟我提我父亲。
0: 你眼睁睁地看着养育你这么多年的人。
1: 为了你拼命，为了你送命，你白慧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0: 我说过不要再提我父亲，是他救了你的命。如果你还懂得以死感恩的话，就老实跟我走。江姐不在想界里，对吧？所有人拼了命了为了向西转，而你却在隐息。江姐在你身上吗？
2: 没错，既然是这样，你就更要跟我走。
3: 彩青，
0: 彩青，
3: 我告诉你，只要我还有一口气，绝对不会让你带赵简走。白慧，
0: 红梅，
3: 红梅姐。
4: 我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跟妹妹我告别的吗？
3: 丹阳，你怎么样？
0: 别管我，赵简在他身上。
3: 你闭嘴！白慧，你父亲已经牺牲了，到底还要牺牲多少人你才肯罢休？为了一个寇雪松，曾经的情谊都不重要，是吗？
4: 红梅姐，我知道你对我好，但我们原本就不是一路人，我本可以小心翼翼地隐藏一切，是你们让我没得选。
3: 丹阳，他必须跟我走。既然你还喊我一声红梅姐，听我一句劝，只要你肯悔过，政府一定给你改过自新的机会。白慧，放下。
0: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3: 你相信我，
0: 你别逼我！
3: 红梅姐，我知道。
0: 你最在乎的人就是丹阳，如果你不想他出事，就放我们走。
5: 红梅，小心！
0: 丹阳，李仁海，
5: 红梅。
0: 走，不要走！
5: 飞虎，我没时间陪你在这疯了，胶卷给我。
3: 李仁海，你要是敢伤他半根毫毛，我不会放过你。
5: 少废话，胶卷给我！
0: 把枪放下，
5: 试试看。
0: 啊，
3: 李仁海，
5: 来啊！胶卷给我。
3: 胶卷在这儿，你放开他。
5: 扔过来。
3: 你放开他。
5: 扔过来。

0: 是你们在逼我。
1: 丹阳，为了你，我什么都没了。把胶卷给我，我不为难你，我可以自己走。
0: 白慧，我曾经说过，就算我死，也不会让姬丹阳出事。之前在香港是这样，今天也是如此。不信你就试试。
2: 傻子，好好活着。
3: 白慧，一切都结束了。

0: 报告局长，前方消息，唐红梅救回 G 专家 GBD 情报局行动队队长李长海，也就是李秋晨，敌特行动彻底失败。
1: 红梅好样的，大家辛苦了。
2: 经调查，符合女性主治医师周家大小姐身份，而且鞋码是36码的，只有一个人。

0: 陈队长，
1: 葛主任，看来他们忘了告诉你，张局陪同楚公已经带着数据胶卷前往火车站了。

0: 我们该叫你葛云呢，还是周云，或者直接叫雪狼？
1: 陈队长，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好，我们已经调查清楚，在49年的时候，你就进入了2311厂，也就是仪器厂。
0: 是林然海安排的吧？啊，对了，林然海已经被我们击毙了。你们的磐石行动已经彻底失败了。
2: 是你害死了许长生，你这把手术刀害死了我们多少革命同志！

0: 爸爸，女儿终于抓到了雪狼，水滴工程也顺利了。爸爸，你一定很欣慰吧？
1: 雪松未能完成秘书长的重托，愧对党国，请秘书长责罚。雪松啊，看来我们回归南京梅花山的梦很难实现了。
2: 你退下来也好，有时间多陪我打打脸啊。
0: 是，秘书长。

0: 主任，水滴工程不过是一个开始，等他们正式建造潜艇的时候，我们仍有机会。
1: 磐石俱碎，水滴石穿，反攻大陆。反攻大陆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白日梦吧。

0: 两位数学家建立了彼此的信任。什么数学家？我连最简单的一道题都算错了答案。哪道题？
1: 就是，请你离我20米远。
0: 那正确答案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距离。弯弓征战，坐男儿，梦里藏经，羽化美。
2: 如果我身边没有你这位花木兰，我不会站在这儿。
3: 我们与最终的胜利还有多远？
2: 走过这一步，胜利就在眼前。1970年12月26日，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1974年8月1日，我国第一艘潜艇“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 1988年9月，中国海军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实验圆满成功。

水呀。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

0: 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天地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2: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1: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奶乳莲藕炖肉。
1: 如果在家切这么小，会被我妈骂的，有点害怕这个会没。
0: 那我就等着被骂喽。
1: 不会。
0: 先煎这五花肉，它的油我会拿来炒藕。你那么远，你在紧张什么？我都不紧张，你在紧张。莲藕放在下面，肉放在上面，奶乳最后再来收尾，等于是用它来做另外一个酱汁。
1: 三小时米酒。
0: 还是有点浓郁感。
1: 我可以拿这道菜去反驳我妈了。
0: 别反驳你妈妈什么东西啊？
1: 大家见识一下，切这么小，它也不会碎的。
0: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介绍这个炖肉，我们用的是奶乳菜来炖，菜名叫奶乳莲藕炖肉，
1: 听起来像是个汤菜，
0: 也不能算是汤菜吧，就是炖肉了，但是我会把它收汁收浓一点。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我们今天用了这个藕，这个是粉藕，我有分粉藕跟脆藕，
1: 这个是脆藕吗？
0: 你有准备是不是？这个就是湖北的藕，
1: 洪湖的藕，
0: 对，你熟吗？
1: 因为我们湖北的杰出代表，除了师傅说那个蒸菜，就是藕汤。
0: 那你可以解释一下粉藕跟脆藕的差异在哪？
1: 脆藕比较适合炒菜，粉藕比较适合炖汤，因为它们的那个质地不太一样。粉藕会粉一点，脆藕。

0: 会比较硬度。
1: 那为什么它粉，为什么它脆？
0: 那我就不知道了。
1: 因为粉藕的话，它是淀粉比较多。有听过莲藕粉吧？基本上都是用粉藕来做成莲藕粉，
0: 是藕粉。
1: 对，然后脆藕呢，一般大概是九孔左右，粉藕大概是七孔、六孔、七孔、八孔左右。
0: 切开看一下吧。
1: 对，但我先把皮先削一下好了。
0: 我把这个切开看是不是七孔？
1: 那个
0: 我还没观察。
1: 那应该是九孔。
0: 脆藕一般是九孔，粉藕一般是七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哎，真的哎，真的哎。你观察得好仔细哦！
1: 不是我刚才很
0: 这这么多年藕都没数过，你没有几个洞，或者让它们味道不太一样。
1: 好，我们现在吃，
0: 看看是不是
1: 二四六七孔？
0: 嗯，真的哎。
1: 对啊。哦，
0: 真的是个生活的观察家哎。
1: 大概啦，不是说完全精
0: 准。大的洞，
1: 但大概啦，说实话，就在外观上你不是那么容易看出来，对。好，这边是这样，然后再来这边。
0: 哎，你为什么要用不同的刀法呀？
1: 因为我希望待会熬煮出来的时候，它有不同造型，我们在排盘的时候比较漂亮。哎呦，
0: 那你会熬得比较烂吗？因为你切的块头比较小哦。如果在家切这么小，会被我妈骂的。
1: 为什么？
0: 她说一会儿就没形了。我们炖汤的话，起码是这个三倍这么多这么厚，都是大块的藕汤。
1: 是哦，
0: 是哦，
1: 那
0: 有点害怕这个会没。
1: 那我就等着被骂喽。
0: 不会不会，这是你的厨房，没有人骂你。
1: 给我盘子，炖肉的时候用粉藕有一个好处，刚刚有提到
0: 淀粉嘛，
1: 对，
0: 它会出芡，那么那个汤汁就会比较好，
1: 浓稠一点。
0: 而且藕的这个藕出来的这个淀粉啊，粉藕出来的淀粉，它和你拿芡粉去芡的它不一样。
1: 怎么说？
0: 因为藕甜呢，芡的和你这个食材本身出来的那种当然是不一样，出来的淀粉。
1: 看，就是
0: 湖北人嘛，
1: 湖北人讲出湖北的东西，他就是你知道，抬头挺胸的。
0: 洪湖的莲藕很好啊，
1: 真的，
0: 真的，一到夏天的时候，那就是莲子米，人家都说是不是洪湖产的。我们湖北人刻那个莲子米，就是新鲜的莲蓬米。
1: 刻那个是什么意思？
0: 差不多暑假的时候，就有很多的摊贩，他们就背着一个小竹篓，或者说提着个扁，背着个扁担，就在路边坐下来卖。然后有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讨价还价，有的时候是10块钱7个，有的时候是10块钱9个。
1: 哦，你很熟哎！
0: 我还去采过莲子米啊，挖过莲子米啊。一到夏天，湖北人就要开始吃哦，冬天当然也会吃了，直到夏天，我们都可能会有时间，就会去专门去采莲子米。因为湖北的藕超有名，就光藕汤它就可以出一家餐馆，都变连锁了。你去湖北，我请你去吃那个。
1: 听你这样娓娓道来，我就觉得真的是打动心里面，觉得
0: 爱藕是吗？
1: 爱藕爱藕，
0: 五花肉，

0: 它的油我会拿来炒哦，然后再一起下去做。
1: 但是你会在这里面加上南乳？
0: 对，最后再加南乳。
1: 加南乳是哪里的做法呢？湖北一般不太会加到。
0: 南方。
1: 南方其他的，所以它是一个烧菜。它的炖它其实不是要炖到一个汤的程度，它是有一点汤和芡就好了。
0: 对，还有一个焦糖香，有没有？
1: 有。
0: 两边的上色啊，我放进来，
1: 香哎。猪脚。
0: 你那么远，你在紧张什么？我都不紧张，你在紧张？
1: 太突然了。
0: 好，这是芝麻油。水，然后这边把蒜头放进来，蒜头因为是蒜末，我们就不炒了。对，
1: 它一会儿熬一下，它就化了，是吗？
0: 然后白胡椒，这些都会变成有点浓芡的。嗯，
1: 因为红胡的莲藕也会自己出点芡。嗯，我给你收一下啊。
0: 可以，
1: 这不用了吧？
0: 好，我们现在把它放过来这边，然后把肉，莲藕放在下面，肉放在上面。

0: 为什么？
1: 因为肉有在里面融入八锅，
0: 黏住是吧？
1: 对。
0: 那我们一会儿是拿什么火去炖它呢？
1: 中火。
0: 中火。
1: 对。
0: 多长时间呢？
1: 20分钟。
0: 为什么师傅不现在把我们的南乳加进去呢？
1: 南乳最后再来收尾，
0: 再来拌一下，
1: 收尾。
0: 对，那为什么不现在加进去？
1: 现在加会有颗粒感，没有那么好。好，那刚刚那个，哎，我刚刚那些脆藕嘞？
0: 你还要啊？
1: 当然
0: 要，
1: 我说我要，你就没在听。
0: 对，这些还要干嘛呢？
1: 做藕片。
0: 你不是有一个藕了吗？嗯，你已经有了粉藕了，你还要用脆藕再做一个藕片？
1: 那你不觉得吃这个东西，你都是软软糊糊的，如果有一个脆脆的口感，不是很好吗？
0: 煎它呀，要盐吗？
1: 不用，
0: 口感就好。好，
1: 因为如果我们只有粉藕，那就算了；有脆藕，为什么不拿来用？
0: 没有食材可以逃过你的眼睛，出现了就要用一下。
1: 对啊。
0: 你知道我现在看到你在煎脆藕是什么感觉吗？嗯，仿佛之前师傅在做闽南菜的时候，他偏油葱酥，拿那边的独特的食材，常产的去偏油葱酥，就像现在拿湖北的这个藕来做这个藕葱酥。
1: 这不是藕葱酥，是要把它变成脆脆的，到时候排盘的时候用，很好看的，而且又口感又好。不然因为这道菜你在吃的时候会少一个脆口感。
0: 煎过之后有一点旧色，
1: 这可好吃了。
0: 你说撒一点这个盐，胡椒盐是吧？嗯。你一半，我一半。
1: 哪个信得到？吃，好不好吃？
0: 蛮好吃的。
1: 天哪，你藕那么熟，你居然没有这样做过？好，我们这个就等20分回来，我们就开始把做调味，然后组装。好，20分回来。
0: 哇哇哇哇！哎，真的，煎过之后炖了20分钟，这个粉藕还是完形的状态。
1: 这样就不会被你妈骂了。
0: 嗯，先煎一下，它就不容易经过炖煮碎掉。
1: 把藕跟它分开。小心哦。
0: 会的会的。
1: 但还是很脆弱的哦。那你要分片的跟片的。
0: 片的跟片的。
1: 对。在这边我们来加热。
0: 南乳加进去会怎样呢？
1: 等于是用它来做另外一个酱汁。
0: 它是一个拌酱吗？你最后把它热炒一下，还是拌一下这样？
1: 没有，当然酱是把它淋上去，对，是不又不一样。
0: 清酒是吗？嗯，
1: 米酒。
0: 3小时米酒。嗯。
1: 刚刚你可以明显看到上面有一层油。
0: 对。
1: 我们先用大火滚，然后借由搅拌的时候把这个油滚到里面去，这个叫乳化作用。
0: 乳化。
1: 对。
0: 又准备了一个锅子呢，
1: 我想要稍微煎一下这个肉。
0: 赞，直接煎哈，不用加油了。
1: 它本身就有油。
0: 对对对。
1: 它这样煎起来做一个香味。嗯。但因为它我们是用炖的，所以它是很糯。
0: 对，你希望它多一点口感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块状的藕，斜切的，就是。很香哎，这个煎过之后，这个
1: 对
0: 肥肉和那个猪油，它会煸一下更香。
1: 嗯，你在深呼吸吗？
0: 对对对，
1: 它是有点浓郁感的。
0: 哇，整个浇上葱和香菜。嗯，其实有时候造型真的蛮重要的，它影响到你。你对这个菜的很多认知啊，就是我在想说，我们刚刚炖的那一大锅，如果就是拿个土陶锅的话，它又是呈现另外一种风味。
1: 当然当然，所以就是看你怎么去呈现它嘛。你如果希望说它稍微看起来有价值一点，你就稍微做一点变化，
0: 它就不太一样。
1: 对，
0: 莲藕脆片，哇哦！那这道菜其实藕有3种呈现啊。
1: 对啊。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南乳莲藕

0: 炖肉，试试看。这个你相当有兴趣哦。对啊，看你迫不及待的。
1: 饭呢？
2: 我想三遍了，去哪去了？
1: 来啦，谢谢。哇哇哇！
0: 你多吃一点。
1: 多吃点那个。
0: 来，可以了。
1: 怎么吃呢？你是先吃这个？
0: 其实就很简单啊，你就照正常吃就好了。那因为它只是摆起来让你觉得，刚刚你有吃过这个，嗯，你现在吃这两个味道又不一样。然后我肉给你。
1: 你是说半，就是刚刚出锅的？
0: 滚刀的，滚刀的跟这个又不一样。
1: 然后肉烂了，先吃半过的藕。嗯。半过南乳的，哦，
0: 你这怎么喊成这样子呀？
1: 藕断丝连，南乳拌进去之后，它就不仅仅是之前那种有点像出锅的那种味道，它味道会比较沉，然后有咸香味在里面。
0: 不是只有酱味的啦，
1: 对对对，
0: 它多了一个南乳味。
1: 嗯，吃肉，
0: 哇，如何？
1: 很好吃，它那个肥肉的地方就化掉了，但是瘦肉你煎过之后，它还是外面还是脆的，嗯，很入味，很下饭了。这个
0: 这可以媲美卤肉拌，
1: 鸿鹄粉藕版的湖北卤肉饭就这个了。
0: 那你要做啊，嗯，可以吧？然后刚刚说一定要切很大块，不然煮一煮会不见，不是会还在嘛？嗯。
1: 还保持完形，我可以拿这道菜去反驳我妈了。
0: 别别别别，反驳你妈妈什么东西啊？
1: 大家见识一下，切这么小，它也不会碎的。就是我们先把它煎炒一下，它能保存完形，对吧？
0: 嗯，然后它的软度也是刚好，你吃了就会化掉，会软。嗯，所以不用担心。
1: 嗯，它这个酱可以再多一点就好了，拿去淘饭。
0: 我给你很多酱哎，用不同的方式来盛盘，然后用一些。西式的概念，好比说，我们今天，煎的牛排是不是要做一个酱淋上去？
1: 对。
0: 那我们把肉的部分已经味道都做足了，然后最后把这酱拿出来，再加别的，它变成另外一个酱汁来跟它做结合。
1: 它就不是单一的，只有卤汤。
0: 那所以原汤化原食嘛，因为这里面有它的卤汤嘛，嗯，所以你再加进去的，再跟它放在，它绝对不会有排斥感。
1: 对，所以它不会因为南乳本身够重、够咸，然后让好像加了一个不舒服的味道进，反而很融合。
0: 对，然后大家可以试试看。稍微做一些不同概念的话，会给你一些不同的惊喜。
1: 这是欧家，欧家，
0: 欧家。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吃肉。
1: 如何？
2: 很好吃，它那个肥肉基本上就化掉了，但是瘦肉你煎过之后，它还是外面还是脆的，很入味。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

0: 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打不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

屑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孕期腿肿、头晕、夜里喘不上气是正常反应还是危险警报？很多准妈妈都忽略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1: 真正有这些事情的话，那病人已经是病情比较严重了。
0: 可为什么同样是高血压，有人没事，有人却危及母子两条命？
1: 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嘛，只要你想好好看大夫，在大夫的保护下、认真的治疗下，都能实现为人母的希望。
0: 医生常说的共病到底是什么？锁定今晚医生开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于振球教授为您揭开孕产妇高血压共病的真相，扫清认知雷区，护佑母子平安。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今天呢，我们依旧给大家邀请到了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健康小达人迪迪。
4: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块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2: 那在今天我们邀请专家来到我们现场给我们进行科普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卖个关子，先考一考两位。那今天考的肯定不是两位的才艺，那是健康知识。
3: 放马过来，毕竟我在咱们家呢都叫做健康小百科。

0: 哎，我没你这么有底气，但我一直在努力的学习当中。
1: 看来两位的底气还是非常足的哈。那我现在开始出题。有一种妊娠期的疾病，它从来呢都不单打独斗，它喜欢拉帮结派，经常都会与一些比如说肾脏疾病啊、心血管疾病以及我们的脑血管病、糖尿病等等等等疾病出现在一起。它也被称为孕产妇的隐形杀手，也是导致早产以及我们胎儿发育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那请问这种疾病是什么疾病？
2: 这题我会，应该是妊娠期高血压。
0: 还真是我的盲区了。
2: 但是不知道的是他居然会拉帮结派。
0: 是，这个妊娠期高血压我之前还听说过，但是拉帮结派这种说法我还第一次听说。是他会伴随着其他疾病一起发生吗？
1: 其实刚才迪迪已经提到了我们一个基础的准确答案，但是小马的疑问确实说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关键点。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孕产期高血压共病，就是我们所说的妊娠期的高血压和其他很多疾病结伴而来，而且也危害到了我们的产妇以及胎儿的健康。他们体内呢会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加重，所以我们这样的疾病并在医学上说共病。
2: 共病，好奇怪的说法呀，是多种疾病就是共同发生吗？
0: 或者是说这个共病是在这个妊娠期高血压之后会产生一些其他疾病，还是说他们同时伴随产生的？
1: 其实我们今天的疑问哈，看来也是不少。其实呢，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共病，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讲清楚。接下来要有请出的权威主讲嘉宾，他是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的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于振球教授。有请我们的于教授。
3: 于振球，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提出高血压是一门独立学科，2003年于北京安贞医院正式创建高血压科，是第一个提出高血压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人，也是第一个创建高血压科的人，有着中国高血压诊疗第一人的荣耀。
1: 于教授您好，欢迎您。那刚才在节目开始呢，我们三位是共同探讨了共病这个观点。在我们的医学的认知里面，就很少能够听到共病这个词儿。想请于教授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4: 孕产妇同时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它有相对独立而又有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共同造成孕产妇的身体健康和胎儿生长发育的这类的疾病，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共病。
1: 那这样简单的听起来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孕产期，我们有共同的两种或以上的这样的疾病发生，那它到底又会怎样来相互的影响？想请我们的于教授给我们展开说说。
4: 孕产期女性呢，她是会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病。第一个就是她还在怀孕之前就存在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她有心脏病、肾炎、风湿。第二类呢，就是妊娠以后出现的，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在妊娠前也可以有，妊娠期也可以有，或者妊娠前有，在妊娠期加重。那么这些典型的，比如说有糖尿病，还有甲亢、甲状腺功能不好的这些疾病，这三方面的病的话，都与高血压的联系非常的密切，所以就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呢，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共病。这些共病发生以后的话呢，严重影响孕产妇的本身的健康和她肚子里胎儿的生长发育。
2: 可能是我们不太了解啊，我会觉得孕期的一个高血压和我们普通的高血压它有什么不一样吗？不都是高血压吗？
4: 首先孕期高血压和普通高血压它是一样，都是

0: 高血压它就是导致人的心脏、脑子、肾脏的损害，只是在孕期的时候，它的这种损害会比普通的时候要严重的多，而且它还影响到两个人。孕期高血压的话呢，它实际上包含着普通高血压，就是普通高血压病人怀孩子了，他这个名字就改了，就改成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当然有些人他孕前没有高血压，他怀孕以后，那这个名字呢就叫妊娠期高血压。所以他出现有两大方面的高血压。
1: 那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检查血压之外，还有其他的什么准备呢？
0: 如果这个人就是没有高血压人，你也得给他查查血尿常规吧，把血脂、血糖、肝功、肾功、甲状腺功能啊、血糖啊都要给他来查一下。
1: 哎，这个时候我想打断提问一下，这个血压正常的人都要做这么多检查，那高血压患者是不是要做更多的检查呢？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普通高血压应该要做的检查，血常规、尿常规、生化、餐后血糖、肾受血儿、紧张受醛物酮、甲状腺功能、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四肢血压、24小时血压，还要做一下颈动脉还有肾动脉的 B 超等等这些检查。
2: 那么多呀，感觉根本记不住吧？
1: 听下来已经宕机了。不
0: 需要记，这个的话呢是由医生来掌握来的，他配合医生检查就行了。
1: 您这样说就明白了，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去检查就对了。
0: 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2: 哎，那像您这样说，刚刚都要检查那么多了，如果比如说想在怀孕之前，我感觉我四肢的关节啊不太舒服，是不是也要去做风湿检查？
0: 对对对，现在年轻女同志，尤其是妊娠期女同志，风湿免疫疾病也不少了，所以对那些怀疑风湿人还要做风湿相关的检查，这个我就不说了，大夫会给他安排的，就是他去配合就可以了。
3: 总结来说，在医院做我们的孕前检查哈，不管你有没有基础疾病，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医生给你开什么样的检查我们就乖乖的听话，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为将来我们的胎儿负责。
0: 对对对，你比如说他血压本身就很高，他硬要去怀孕，在怀孕以后血压又会更高，那个时候他自个儿都保不住，还别说保胎儿了。所以正规的看，这样的话呢就能预防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
2: 在我的身边就是有一些人，他除了有高血压以外，他还会就是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比普通的高血压一定会严重的多？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在我的身边就是有一些人，他除了有高血压以外，他还会就是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比普通的高血压一定会严重的多？
0: 一个只有高血压，一个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一个呢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血脂异常，那这三个人肯定一个比一个重嘛。那么高血压患者合并这些危险因素越多，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大。那么孕产妇也是同样是这个道理，孕产妇她有这些病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妊娠期高血压工兵呢。
1: 那我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其实平时体型就有点偏胖，而且还喜欢吃甜食，那这种是不是风险就更高了？
0: 对呀，她又肥胖又爱吃甜食，那这里头我们自然就想到她的血糖可能会有高的。那么她检查那肯定是要跟她把血糖啊血压要常规的都要给他来检查一下，发现有异常就处理。另外的话呢，要问一下他的吃甜食，还是属于生活习惯爱吃甜食，还是有的有血糖尿病的就爱吃甜食。越血糖高的人越爱吃甜的东西，那他这就是一种信号。
3: 李教授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妊娠期一个共病的一些健康的常识。那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案例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你比如说有一个26、27岁的 女同志

0: 怀孕了，血压很高很高，被迫就终止妊娠了。然后到我们高血压科一查，查出来她颈部是一个神经腱瘤，它是分泌大量的儿茶酚胺，儿茶酚胺呢就是收缩血管，加快心脏的跳动，血压非常的高。我们给它诊断明确，就把那个瘤子给切掉了，后面就顺顺利利的把宝宝就生下来了。只要好好认真的看，好好认真的查，那么既能够顺利的孕程，又能保护身体的健康。
1: 你看刚才听到的这个病例其实属于一个特殊病例了，
0: 像这样的病例属于我们的常规的工作。
1: 还有更特殊的，
0: 一个比一个特殊，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嘛。只要你先好好看大夫，把他的疾病发现出来，无论多么严重的疾病，在大夫的保护下，认真的治疗下，都能实现为人母的希望，而且是身体健康。
2: 是，所以其实作为普通人来说，于教授的解答也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了。
1: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是代表大家来提问哈，为什么高血压容易和糖尿病以及我们的肥胖同时出现？它们之间到底内在有些什么样的联系？
0: 高血压、高血糖、肥胖、血脂高，这个就简称叫代谢综合征。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小马，你一天都吃些什么饮食，能跟大家透露一下吗？
2: 说到饮食习惯呢，其实平时甜食还好，我不是很爱吃，但是我特别喜欢吃比如烧烤啊，还有一些油炸的呀，还有包括一些内脏我也挺喜欢吃的。
3: 你这全是不好的食物
2: 反例是吧？
3: 对，
0: 这个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一来呢就造成了测血压血压高，测血糖血糖高，查身体腹部肥胖。那么他们的共同的发病机制呢，就是叫胰岛素抵抗，这个就太专业了。反正就是一个病因接触的几个恶果。那么这个在普通人身上有，在怀孕的育龄期女同时身上，无论是在怀孕前还是怀孕以后都可以出现，这也是能理解的。我这里说一个概念啊，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一种疾病，它是有妊娠期高血压没有疾病啊，还有子痫前期子痫，还有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慢性高血压伴有子痫前期，反正这种病是有三四个裹在一起的。那么这些疾病的话呢，它也是有共同的发病的机制，又有年代的关系。你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的人是在妊娠20周以后出现，孩子生完了12周正常，这个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其他的高血压就是统统都叫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那么妊娠期高血压的话呢，它出现尿里面有蛋白了，那么它就变成了子痫前期了，它是有年代关系，又有共同的发病机制，就是说它的血管的内皮细胞损害破坏受到了影响，所以这些病的话呢，它是有互相影响的。
3: 那么如果在怀孕期间就是不小心患上高血压，那么刚刚的您说的那些病都一定会出现吗？毕竟我们一开场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结伴而行，是这样吗？
0: 对，如果你不防治，它也不产检，它更不去看病，那任其发展，那你高血压不控制，它血压下不来，它就会越来越高，高到一定程度，它的尿里面出现蛋白，那就升了一个档次了，那就叫子痫前期了。当然我给它发现了，好好给它吃一些降压药物，血压控制了，它不往后发展了，那它还就是一个单纯的高血压。
2: 出现疾病之后就要治疗嘛。如果我们同时出现这么多疾病，在治疗的同时会不会影响呢？比如说我吃这个降压药

0: 它对我的血脂血糖会不会也有副作用？
1: 不一定，有些降压药物它会影响到血糖血脂的代谢，有现在是没有的。当然在妊娠期的话呢，我们给他吃的药呢范围比较局限，一定是要用既能针对孕产妇这个发病的机制，又能够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没有影响，先把血压控制下来，保护孕产妇和胎儿的健康是为主要的，
0: 就有一个轻重缓急。
1: 哎，对对。
2: 那打比方说哈，我已经患上了妊娠期高血压，那我是不是挂了我们的高血压科就能解决我这样的问题呢？
1: 我这里要纠正一下，妊娠期高血压共病这里头啊，还得从头说，有几个概念。第一个叫育龄期，就是从能够有怀孩子的能力开始，一般14岁小女孩一直到月经期以后，就是这个年龄叫育龄期。那么妊娠期很明显就是娃娃到肚子里了，到生出来这段时间叫妊娠期。妊娠期是指她准备要怀孩子之前就准备了，一直到孩子怀上生出来，甚至生出来以后一段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叫妊娠期。她如果是在怀孕以前准备期间，那她的高血压就是高血压科，心脏病就是心内科，脑血管病就是脑血管科，看完了怀孩子。一旦孩子怀上了，就在妊娠期有这些病了，那就是要住在妇产科，主治相关科室的人，也就是相当于叫 MDT 团队，来共同给他来进行治疗。
2: 非常的感谢于教授，让我们明白了在治疗上确实我们也会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我们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团队来精细的管理。这里要提醒大家记住了，孕期要主动的筛查，千万别被动等待。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我们聚焦的是孕产期高血压共病急诊防治，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于教授，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发生了孕产期高血压共病，哪些信号是红色警报，必须立刻马上就医？
1: 病人有病了以后，他就会有很多不舒服嘛。你比如说他要有心脏病了的话，那他肯定是一走路就没劲儿，心慌、胸闷、气短，就是心功能不好的表现。如果他要有肾脏不好的话，他可能就出现血尿啊，然后检查尿里面有红细胞、有尿蛋白啊，如果有脑血管病，就会有头晕这些现象，有相应部位的症状提示某些疾病。真正有这些事情的话，那病人已经是病情比较严重了。所以更多的是在我们的医疗保健检查的时候发现的。你比如说他还没有症状，量血压就高了，那么这里头要特别注意一下，孕程期的女同志啊，她的血压都比较低，可能有的人在怀孕前高压就是90，低压就是60，她怀孕以后血压高到180，按照国家标准她还是理想血压，但是和自个儿相比她的血压已经明显的高了，所以在他有这些动态变化，就赶紧要在大夫的指导下进行防治工作。另外的话，定期查尿常规，那尿里面一看出现红血球、尿潜血、尿蛋白，那就赶紧就给他看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有定期产检，发现以后呢就要给他治。
3: 那我们到了医院之后一般是做一些什么样的紧急处理呢？
1: 我给大家讲一个典型的案例就知道了。有一个30岁的刘女士是试管婴儿，而且怀上了双胞胎，她有高血压，正好我那天呢是要给她进行认真的看，那么就让她到医院来找我。她从我们的电梯口一下来，走到那办公室就十几步路，都喘的都受不了了，就坐在那儿也看。

0: 那个时候的话，我赶紧就把他和椅子搞几个小伙子就抬到那个西洋，立即联系妇产科主任。住进去了以后的话呢，就赶紧给他看过去检查的一些资料。他妊娠31周的时候检查的指标就是左边第一列，这里头我就说两个数据，左是舒张末期内正常女童子啊不超过50，那么他已经是47了。然后第二数字就是看他的左房前后径28，那么他的射血分数已经下来了，也就是给他亮了黄灯了。他在入院3天呢做了一个检查，你看左室舒张末期内径由47变成48，然后左黄明显的大了，这个就很严重了。
1: 我刚刚看了半天啊，我的理解是不是咱们黄灯需要住院观察了，红灯的话已经非常严重了，是不是要立即停止？
0: 对，红灯就是禁止同行了嘛，那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再怀下去的话，他本人的心脏也会更大，心功能也不好，而且影响到肚子胎儿的发育，这个怀孕的事情就要考虑。后来通过全院多学科的会诊，就把他及时的终止妊娠了，因为他已经是31周了，
2: 让他提前出生，
0: 就让他提前出生，
1: 就是早产儿的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因为现在新生儿科技术发展的比较快，就是说孩子能够保下来，妈妈由于孩子终止妊娠，这些血压、这些心脏的影响都能得到立即的终止，往前的发展。你看。后来以后就是产后27天、产后3个月、产后半年，这里头我们就有一个指标要讲。刚才讲了，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女的不超过50，对吧？实际上这个同志他自己的话是43，那么当他发展到47、48，和他自个儿相比，心脏就已经是扩大了。如果你再让它继续扩大，它就会畸形、心衰、会水肿，所以孕妇和胎儿的生命就受到了严重的危险。
2: 那听到刚才这个案例哈，大家是捏了一把汗。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和处理，我相信我们这个患者和我们的胎儿一定会存在一定的危险。所以呢，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孕产期出现以上任何一个症状，我们千万不要等，也不要忍，切记哈，自己开车，我们立刻呢要在家人的陪同或者我们拨打120立即来到医院。我们记住这句话，红色警报记心间，出现一个别拖延。
3: 我突然想到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拿着枪的敌人不可怕，不拿枪的敌人才可怕。比如像这个高血压就像一个拿枪的敌人，我们至少平时测量还能发现，但是比如像一些肾脏啊，还有包括血脂啊这样的疾病，才像那个不拿枪的敌人，平时很难发现，但一旦发作真的要命啊。
0: 对，为什么我们要做产检和孕就是妊娠的随诊，就是要把那些不拿枪的敌人给他给发现出来，再消灭他，这就是对我们妊娠的保健工作，也就是我们这次就是说给大家介绍妊娠期高血压共病，就是一窝很多病来发现出来，然后给他一个一个给他控制住，让他能够顺利的把宝宝生下来。
3: 那像这些您说的检查就在常规的产检里是有的吗？
0: 对对对，他产检的话首先是要问一问他啦，吃饭怎么样啊，活动怎么样啊，感觉怎么样啊，然后就要给他量血压啦，然后四手沟停来听，就是有什么问题就即使能发现。另外还有一个呢，检查呢也是有规范的，不是乱检查的。比如说孕产妇她要进行糖类量的筛查，需要查甲状腺功能，这都是属于规范的给她产检。那发现病以后呢，就按照规范的给她治疗，要给她选择，既能把孕妇的这些共病控制好，又对胎儿

0: 发育不受影响，所以这个的话呢，一定要是由专业的医生来给他进行看病。
1: 其实啊，疾病不是悄然而至，

0: 理解应该是准备要孩子之前。
1: 对，就是准备要孩子之前就要准备，因为这些病呢，在怀孕前它就是个普通的诊断过程，检查也方便，治疗好了以后再怀孕也很好。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病叫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就是肾上腺长一个瘤子或者增生，分泌过多醛固酮引起高血压这么一个病。那么这个病的话呢，如果你没有给他看好，他怀孕了，然后孩子在肚子里头，病在妈妈的身体上，你无论是给他做手术还是吃药还是吃降压药物，都很难改善他的不良的妊娠介质。但是提前我发现了，把他的肾上腺这个病给他治疗好了，他就变成个普通人了，他在怀孕他想怎么怀就怎么怀。还有一些炎症型的疾病，比如说风湿啊，风湿疾病呢，给他治疗清楚以后再去怀孕，他就会很好的。这是预防的最大的一个关键。当然如果实在是给这个同志查出来了是一个目前还没有治疗手段，或者治疗效果不好，或者这个病本身，或者是吃的药本身影响胎儿生长发育不能怀孕，那也就告诉他，那你就不适合怀孕，也不要去冒那个险。
0: 常常有一些粗心大意的朋友可能提前没有去检查，那这个时候做补救的这种措施还来得及吗？
1: 如果他以前没有发现，你给他及时发现，给他进行补救也是一个手段。当然有些病的话呢，他是怀孕以后才出现的，比如说刚才讲的高血压的另外一款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和慢性高血压是姊妹篇啊，或者有些是糖尿病甲亢，她怀孕发现了，那及时的给她进行治疗，找大夫我们把她监护起来看起来，好好给她治疗，那么她也能够顺利把这个孩子怀上来。
2: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3: 观众朋友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每一位准妈妈和准备怀孕的朋友，远离孕产期高血压共病的威胁，平安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干。

0: 喜啊！
1: 恭喜恭喜！
2: 欢迎欢迎，真是太感谢了！
1: 恭喜恭喜！
3: 啊，谢谢谢谢！
1: 真热闹，
3: 谢谢啊！
4: 谷大夫，
1: 恭喜啊！
4: 谷大夫，恭喜恭喜啊！
2: 欢迎欢迎，母亲小寿还有劳烦您，真是不好意思啊！
4: 哎，难得嘛，谷大夫平时救人造福乡里，母亲大寿，那我们当然要恭贺一下了吗？
2: 多喝几杯啊！
4: 客气客气，
2: 谢谢啊！
5: 老太太到，
6: 好啊！
7: 谢谢谢谢大家，虎峰
2: 娘，
7: 我说了不要麻烦大家，怎么大伙都来了？
4: 老夫人，您这是哪的话呀？这么多年承蒙谷大夫照顾，您过大寿，那我们当然要来恭贺一下了嘛，是不是啊？大家
7: 谢谢谢谢，坐坐坐。

0: 家都坐。
1: 坐，
2: 请啊。
0: 哎，我的宝贝孙子呢？
1: 今天一早，方程带他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他说要给您准备一份大礼。
0: 哎呦，一个七岁的孩子能准备什么大礼呀？啊，
1: 来，坐。
3: 不好了，不好了！啊，顾大夫，
1: 什么事？
3: 小少爷出事了！
0: 他人在哪儿？
3: 在和平医院呢。
0: 我的孙儿，我的孙儿，我的孙儿！
4: 老太太，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小少爷到河里面抓鱼，不小心溺水，我下去救他，可是没想到，我把他救上来的时候，他就没气了。
0: 不是，绝对不是，不会是我的孙儿，不是，一定不是，不是。

0: 胡大夫，
1: 都是我的错，老太太，
2: 我的孙儿，你到底在干什么？我的孙儿，我的孙儿，
1: 对不起，老太太。

0: 大夫，顾大夫，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1: 你干什么？
0: 是我没有照顾好小少爷，没有阻止他到河边去玩耍，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不起。
1: 你起来吧，起来吧。
0: 不，顾大夫，这都是我的错，都是我该死。
2: 当然该死你。
1: 娘，娘，
2: 你害死了我的孙子，你还有脸待在这儿？让他滚！让他给我滚呐！
1: 是孩子自己顽皮掉到河里面，不关他的事啊！
2: 不关他的事，是你是个救世济人的大夫，你了不起，我没你这么伟大。顾家几代单传，就这么一个孙子，你媳妇儿死得早，你又不肯续弦，你要我怎么办？老天爷，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么惩罚我？我该怎么办呢？
0: 老太太，你别生气，别激动，对不起。
2: 你给我滚！我打死你！你给我打死你！
1: 娘，别打了，娘，
2: 打死你！
1: 注意身体。
2: 这个人。害死了我的孙子，我要他赔命，否则就让他滚蛋，滚蛋！
0: 老太太，你别激动，老太太，你
1: 注意身体啊！
2: 滚蛋！滚蛋！滚！
0: 对不起，对不起，顾大夫，都是我的错，顾大夫，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0: 醒来。
1: 老太太，
0: 你还有脸来？你滚，给我滚出去！
1: 老太太，您千万别生气，这件事情的确是我的错，所以
0: 你来赔命了。我告诉你，你这条贱命就算赔一千次也赔不起我孙子一条命。
1: 没错没错，我的命根本就不值钱，赔一千次也赔不起。可是老太太，我今天来

0: 来是想要告诉您，顾家其实还是后继有人的。
1: 后继有人。
2: 怎么样？顾大夫，您放心吧，老太太同意了，她让我现在就去北平接他们。
3: 那好，那你一定要平安地把他们接回来。
2: 您放心，我一定会平安地把他们接回来。
3: 好，赶快去吧。
2: 那我先去收拾一下行李，我这就去了。
3: 好。

0: 你是
1: 何秀
2: 方程。

0: 老板，这位客人，请坐。阿秀，出来招待一下客人。
1: 哎，来了。
2: 端过去。哦。
1: 来，先吃点小菜。想吃点什么？
3: 想

0: 不好意思啊，耽误你打烊了。
1: 啊，没事，平常我们打烊是8点，你今天来的时候已经7点多了。
0: 那实在是对不起了。
1: 没关系。
0: 要不这样吧，反正你也打烊了，我请你喝杯酒吧。
1: 你耽误是什么呀？
0: 你可别误会啊，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看我点的酒和菜太多了，吃不了的话浪费掉太可惜了。再说外面那么冷，我想请你喝杯酒暖暖身子。
1: 好吧，
0: 那请。来，我们喝一杯。

0: 天冷了，把这个围上暖和。啊。
1: 哎呦，讨厌，讨厌。
0: 我的？
2: 是你的鸟。我丈夫前几天捎信回来说，他这几天就要回来，所以这个孩子我不能要，不能要啊！对不起，对不起。
3: 哎，何秀，何秀，
0: 到底是为什么啊？
3: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4: 方丈，来，坐，坐。你说什么？要去北平？去北平做什么？
0: 谷大夫的母亲让我去北平帮他办点事儿。
4: 这孩子是谁的呀？
5: 是啊，方丞，这孩子从哪儿弄的？该不会是你在外面跟别的女人生的吧？
4: 哎呀，红丽，你说什么呀你？
0: 大嫂，你可别乱说。你们就帮帮我这个忙，照顾几天吧。等我从北平回来以后，我一定重重的感谢你们夫妻俩。啊啊，这大嫂，我的好大嫂，拜托您帮个忙吧，再晚我就来不及赶车了。哎，行了，帮我照顾一下啊，我时间实在是来不及了，拜托二位啊，哎，拜托。
4: 方丞，方丞，这孩子，这孩子，
5: 这到底是谁的呀？
4: 你这话说的，我问了半天，他也没告诉我这孩子是谁的呀。

0: 回来了。
1: 嗯。上哪儿去了？
0: 哦，就出去办点事儿。
2: 娘抱了一个妹妹出去。
1: 谁的孩子？
0: 就一个亲戚托我照顾的，就照顾几天。
1: 哪个亲戚啊？
0: 哎呀，说了你也不认识。就
1: 就什么就的，你不说老子当然不知道了。说。
0: 喂，凶什么凶啊？就知道喝酒，一喝酒就会凶我。当初我嫁给你就是想找一个依靠，你还信誓旦旦的说挖到什么何首乌、什么灵芝、人参就会让我过上好日子，住大房子。结果呢，你一出去采药，一采就是一年多，什么消息都没有。要不是我啊，每天出去打零工，我们俩早饿死了。还凶什么凶？凶什么凶啊？你以为只有你会凶啊？你

0: 说完了没有？
1: 还没。你说我一个女人容易吗？我要照顾这个家，照顾这个孩子，说要给人家的好日子都没有。人家出去打零工，老是被别人欺负，你人在哪里啊？我看你根本就不爱我。不爱我你抓我干嘛呀？放手。放手。讨厌。干嘛呀？放我下来。放我下来。讨厌。放我下来。这什么呀？何首乌还是灵芝？就这么一点儿，卖得了什么钱？这是
0: 怎么了？忘了啊？

0: 你这是气血太虚，这么年轻，你要注意身体啊！我开几副补药给你，你要按时吃哦。阿香，
1: 嗯，
0: 帮我抓几副药。好的，跟我来。
1: 哎，谢谢姑娘。
0: 好。啊，娘，
1: 凤儿。 当年你们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啊？是女孩。女孩。就是因为是女孩，所以当初才没有跟你说。既然是谷家的骨肉，就不能让她流落在外。接回来吧。不过，那个女的就不必了。
0: 娘。
1: 孩子是需要母亲的吧？不让他回来，这样说不过去。再说，你不是要我续弦吗？除了他，其他人我都不会再去。好吧，那就让他回来，让我看看。
0: 娘，你放心，陆莹她很贤惠的，一定会满意的。哼，
1: 但愿如此吧。
2: 老贾，跟您打听一下，这个地址是，就在前面，谢谢啊。
0: 有人吗？陆云，是你。
2: 陆姑娘，这就是谷大夫的女儿啊！是啊，我给她取名叫蔷薇。啊，蔷薇，慢点，慢点。哎，陆姑娘，我能抱抱吗？嗯，来。蔷薇。怎么了，陆姑娘？怎么病得这么严重啊？
3: 没事的。哎，陆姑娘，陆姑娘，
0: 那我就先告辞了。好的，
3: 告辞了。
0: 顾大夫，房先生电报。哦，你先忙。
3: 好。

0: 我知道我快不行了，你回去告诉谷凤，让他好好照顾我们的女儿，一定要让他好好长大。陆姑娘，你就别担心了啊，你会没事的。我已经通知谷大夫了，他说让你在这儿好好养病。 等你病好了以后啊，
1: 我的病好不了了，求求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的蔷薇。

0: 娘，娘，
1: 嗯，
0: 你怎么站在这儿啊？
1: 等我孙女儿啊。方丞真靠不住，抱孙女回来有这么难吗？当初就说叫你不要留她，你非要留她，你看看做的什么好事啊！
0: 方丞怎么说也算是我们的远房亲戚啊。
1: 不行，这回回来你就把她开掉，我不想再看见她。

这孩子跟着我，不可能得到幸福。为了我的孩子以后能过上好日子，我只有把他送到我们家，让古风来好好的抚养他。

0: 顾大夫，老太太，房先生回来了。
1: 回来了，哎，真的回来了！哎呦，真好哎！
0: 老太太，顾大夫，
1: 你赶紧给我抱抱，给我抱抱！
0: 孩子，我抱回来了。
1: 让我看看，哎呦，孩子，哎呦，真好哎！
0: 你总算回来了，真好，真好。
1: 陆云呢？
0: 他没有挺过来，他离世了。
1: 顾大夫，孩子抱回来就行了。那女人死了就死了吧。
0: 娘，孩子给我抱抱。
1: 凤儿，给孩子起个名字吧。
0: 哦，对了，老太太，我听陆姑娘生前一直叫她蔷薇。
1: 蔷薇。
0: 是，陆云一直都很喜欢蔷薇，就叫她蔷薇吧。

0: 老太太，
1: 哎，
0: 古大夫，我叫林静怡。
1: 不错，
2: 那你过来试试看，抱抱孩子。
0: 嗯，来，哇，好漂亮的宝宝啊！
2: 奶娘，这就是我说的孩子。
3: 来来来，
2: 谢谢啊、
3: 给我孩子，给我。
2: 慢点。
3: 哎呦，这孩子长得真可爱。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2: 就叫他丫头吧。
3: 丫头，哎呦，这么可爱的小孩子叫什么丫头啊？哎呀，
2: 孩子，对不起，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0: 宝宝，快睡觉，乖宝宝。嗯，真乖，快把小眼睛闭起来，听话啊。古大夫回来了。哎呀，小心。
1: 乖啊，宝宝抱，宝宝抱。
0: 对，来，再跨一步，
2: 来，加油，
1: 好，
0: 来
2: 来来，过来，
1: 慢点，
2: 快快加油，到爸爸这儿来，快过来，
1: 好，
2: 乔薇，加油，
1: 来
2: 来
0: 来，
2: 哎呀，好，
0: 是乖宝宝，
2: 真棒，
3: 好早，哎呀，你看你，哎呀，这笨呐。

0: 拿过来你。去，把那桌子给我擦干净去。
1: 蔷薇，你看，这多漂亮。
2: 娘。
1: 啊，回来了。
2: 嗯。蔷薇。
3: 爹。
2: 乖啊。
1: 你不在家看着孩子，上哪儿去了？
3: 我。
2: 啊，静怡她去买菜，还给蔷薇买了几件衣服。
4: 那我去烧饭了，蔷薇，我们进去吧。

0: 孩子，你给我下来！
1: 哭哭什么哭啊！啊！
2: 住手！你这是干什么啊？
0: 他摔倒了，我拿抹布给他擦擦。
2: 你拿抹布给他擦，你太过分了你！来来，哦，没事啊，没事，有我在啊。我马上到警察局告你去。
0: 哎呦，方先生，哎呦，我真的没有对他怎么样啊，真的真的，你大人有大量，我一定会好好的。
2: 行了行了，少来这套啊，我警告你，今天是我第一次看见，也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倘若以后我知道你还打他的话，我一定饶不了你。
0: 明白明白明白，我以后肯定会好好照顾孩子的。对不起对不起，放心吧方先生，没事的。
2: 乖，没事啊，不哭不哭，他以后不会打你的。

0: 哟，上山采药啊？
1: 啊。
0: 也好啊，看能挖到什么好东西，好改善咱们家的生活。
1: 知道了。嗯。哎，怎么了？
0: 怎么了？还不是得怪你。
1: 你这个人啊，什么事儿都怪我。嘿，有喜了。
0: 嗯。
2: 哎呀！
0: 哎呀，当心点儿。
1: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多注意身体啊，千万别累着了。
0: 你要我不这么累啊，你就多挣点钱。
1: 钱钱钱，我就烦你唠叨这个。来来来，怎么会这么难受啊？咱家不是还有钱吗？拿去看大夫。
0: 我们这儿哪有什么好大夫？
1: 哎呀，你上城里找个大夫不就完了吗？
0: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你赶紧的，收拾好东西。
1: 哎，你坐，你坐，你坐。
0: 笑什么笑啊？
1: 哎，哦，这次我一定多挣点钱回来，啊，
0: 嗯，你好好照顾自己嘛。
1: 走了。
0: 嗯，
1: 保重，
0: 小心啊。
1: 哎，知道了。
0: 啊，奇怪，这次怎么这么难受啊？真得找个大夫看看了。也不知道那孩子怎么样了，等过两天胎气顺了，就去看看他。哎，你谁啊你？
3: 你找谁呀？
0: 我找房城，房先生。
3: 他呀，他早就搬走了。

0: 人呢？
1: 锦怡。
0: 哎，房经理。
1: 忙完了。
0: 那。
1: 蔷薇呢？
0: 啊，蔷薇她睡着了。
1: 啊。
0: 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1: 你给我来一下。这边。
0: 你这样拉着我不太好吧？
1: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其实有些话想单独跟你说。
0: 有什么话不能在谷家说吗？
1: 静怡，蔷薇呢

0: 亏了你一心照顾，而且谷家上上下下也都是你在照顾，真是太辛苦你了。哎，一点都不辛苦。谷老太太还有谷大夫，他们对我很好。嗯，我们相处的就跟一家人一样。啊，房经理，你对我也很照顾，谢谢你啊。哎，别客气，别客气啊。静怡。
1: 其实呢，有些话，
2: 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到你的住处去啊，他们说你搬走了。
1: 你干嘛又过来找我？
2: 我怎么就不能来找你了？我们的孩子好吗？
1: 哎，静怡，
2: 静怡，
1: 你别走，
2: 我还没说完呢。
1: 听我解释，静怡，
2: 孩子在哪儿啊？我要看孩子。
1: 你到底要干什么你？你看什么孩子啊？你看，
3: 我就是想孩子，我就是要看孩子。
1: 好，要看孩子是吧？
3: 啊，
1: 行，那我现在就带你去看孩子，走。
3: 方先生，您可好久没来了啊？
1: 奶娘，我们有点事情要谈，这样吧，你先回避一下吧。
3: 好啊，不过方先生，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啊。 你这闺女啊，我可照顾不了了。赶紧抱走，赶紧抱走。
1: 奶娘，不是奶娘。

0: 这是你的女儿。哦，好好好，不哭了，不哭了啊！娘在这儿呢啊！乖啊！何秀，反正现在也没有外人了，你就给我说句老实话吧。当初你很唐突的把这孩子给我抱过来，我可什么也没问。不过你今天必须告诉我。
1: 这个孩子是你跟哪个野男人生的？
0: 行了，你少过来这一套你。当初既然你能靠上我，难道你就不能跟别人有一腿吗？再说了，这个孩子我养了4年了，我养够了我。
1: 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
0: 更何况你不是在药堂做事吗？托你的福，我现在工作没了，一分钱也挣不到了，你满意了吗？什么也别说了，赶紧把孩子抱走，我养不起他我。
1: 不行，我不能带他走，我丈夫回来了。你丈夫回来了，
0: 那是你的事。够了吧？马上给我走，带着这个孩子消失在我眼前，永远别再让我看见你们。不行，我真的不能带他走，
1: 我不能带他回去啊！你打我！
0: 今天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你给我走！
1: 我不走！
0: 走啊你！
1: 不走！你放手，你轻一点，疼！
0: 你还知道疼啊？我告诉你，何秀，我心里面比你还疼。不止你4年了，我早就忍够了。这个孩子哪来的？你还没告诉我？你给我滚！给我滚到远远的，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1: 我不行，我不能带他走。
0: 你什么不行？何秀，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我现在可是孤家寡人一个，我什么都不怕。你要是生气了，还想再缠着我的话，我就真杀了你！我说到做到。
2: 啊！看什么看啊！有什么好看的？莫名其妙啊！
3: 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2: 我带着你怎么办呢？
4: 石头剪子布，石头剪子布。
0: 静怡，
3: 静怡，
0: 我还要带着孩子去洗澡呢，有空再说吧。静怡，你听我把话说完。
3: 你不要相信那个女人的话，她是胡说八道的。你不要相信她呀！哎哎，不不不不，方先生，你有你的朋友，跟我没有关系的。
0: 静怡，你听我说。
3: 我要相信谁呀？老太太，小蔷薇。
5: 奶奶好。
3: 哎，真乖，真乖。
0: 哎，
3: 走，
0: 真好。
3: 方程，
0: 啊，你刚才想说什么呀？啊。
3: 我给蔷薇又买了点玩具，想让静怡转交给她。
0: 我知道你喜欢蔷薇，可是也不要太破费。老太太，你们都把药材铺交给我来管理了，我给蔷薇买点玩具，这算得了什么呢？
3: 哼，那包呢？

0: 我觉得吧，静怡照顾蔷薇太辛苦了，所以我顺道也给她买了点儿。
1: 啊，顺道。杵在这儿干嘛？还不去干活？行了，我都给你买新衣服了，你还哭？哎呀，你别哭了，我都被你烦死了。
2: 娘，谁要死啊？
1: 我肚子疼死了，去帮我倒杯水。
2: 娘，他是谁啊？
1: 你管他是谁？你别哭了啊！讨厌，走。哦。
3: 江老板，你看一下，我这次来呢是采购一些草药，这些草药应该都有吧？
4: 这里啊，大部分都有，只是有几位啊没有库存了，前两天让北平那边来的客人啊都买走了。
3: 哎呀，没有库存，那可怎么办？我现在正是着急。
5: 段老板，
4: 哎，耀哥，哎，
5: 不用不用，
4: 哎来，
5: 别脏着手，
4: 哎慢点慢点，
5: 别我来我来，
4: 好，哎慢点，哎慢点，哎，来
5: 没事没事，
4: 放下。耀哥，今儿这么多都是什么呀？
5: 看看，都是好药材。
4: 哎呀，真不错。哎，耀哥，你今天的药材呀，这位大爷可是都需要啊。哟，
5: 那是好事啊。大爷，您看看，
3: 经理，辛苦你了，谢谢啊！
5: 别别别，我该谢谢你啊，大爷，我今儿刚来，您全收了，谢谢谢谢。
4: 哎，耀哥，累了吧？来，喝口水。
5: 别别别，
3: 来，
5: 张老板，先不喝水了。我跟你说个事儿，我可能踩着个宝贝
4: 啊，
5: 百年贺寿屋。
4: 百年贺寿屋
5: 啊？
4: 真的假的？
5: 应该差不多吧，要不您再给看看啊？
4: 哎，好，我看看了，我看看，
5: 这次运气不错，
4: 看看
5: 刚到就挖到了。

0: 这是上好的野生何首乌啊！啊，看这品相，应该有百年了。哦，哎，
1: 姚哥，啊，你发财了！
2: 哎呀，你看，
3: 江老板，你也让我看看。哎呀，
2: 我还以为就几十年呢，没想到还真的有上百年啊！
1: 是啊，
2: 行了，这下行了。哎，这得值多少钱？
0: 这个啊，应该能卖个好价钱。
2: 啊，是啊。
0: 可是这么贵重的百年野生何首乌，恐怕没人出得起价钱呀。
3: 哎，张老板啊，你错了，有。
0: 难不成是
3: 古大夫啊？
4: 娘，你有没有好一点啊？
5: 好多了。
4: 娘，他是谁呀？
5: 你就别问了，待会儿你爹回来啊，别乱说话，我马上就把他送人。
6: 嗯。怎么了？要把什么东西送人？
4: 爹回来了。啊，
6: 爹回来了。啊！
1: 哎，你坐你的，坐下坐下。
4: 娘肚子疼。哦，
6: 那是因为娘太辛苦了啊，所以你要孝顺娘，知不知道？嗯。
2: 怎么样，好点了吗？嗯，
4: 好多了。
0: 老婆，我要告诉你一件天大的喜事儿。
5: 有什么喜事啊？
4: 我饿。
0: 吓我一跳，这怎么有个孩子啊？咱们家哪里来了个小孩啊？
5: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是不是怀孕怀傻了？你娘怀孕。

0: 我傻了，家里有个孩子，你不知道，哎，你不知道，我能知道啊？啊，你说哪来的孩子？
1: 你娘带回来的。
2: 谁的孩子？

0: 阿秋，告诉我，这是不是当年你送出去那孩子？告诉我，你是不是背着我偷男人了？说呀！今天你又不跟我说实话，看我怎么对待你啊！说啊！
1: 我不对，请你忍。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5: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慢车，绑车，快转转转。
1: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九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七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茫的双眼。
2: 郭参观，
3: 上去。
1: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十多种。同事小一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馕，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4: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3: 脆。

0: 嗯，哎呀，太香了。咱们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1: 对，还有
0: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2: 带着那个清香，哎，
0: 那个太美好了。
3: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囊。
0: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囊，我吃的那个
2: 大囊，
0: 哎，对，普通的囊比较多。嗯，
2: 这个窝窝囊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嗯，
0: 这个理由是什么？
2: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0: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
4: 嗯嗯。啊，这啊，这你们是个嘛？我你是哪哪只哈老的？啊。那到底
5: 你
4: 啥哈老的？我是不干。
2: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1: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3: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0: 这就是囊坑，
2: 这就是囊坑。
0: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2: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0: 130个囊。
2: 对。
0: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2: 他要把那个囊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它进去，把囊贴到囊坑。嗯，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囊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格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2: 哎，不着急，
1: 不着急，慢慢等吧。
2: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撒完了盐水，这个里面就变成白色的。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2: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2: 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2: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烤包子，那下面有馕坑站。

0: 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1: 肉特别新鲜，
0: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1: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0: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1: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0: 对，
1: 这里面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
2: 皮鸭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0: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
3: 皮鸭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
2: 好吃吗？
1: 香得很。
2: 香。
1: 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哎，这就是生皮牙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牙子、
3: 皮牙子、
1: 拉条子、
3: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1: 八浪子。
3: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1: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
3: 囊
1: 就不带籽，
3: 对，
1: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3: 对，
1: 皮牙子还是小。嗯嗯。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喇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纵观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

0: 那我就小车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搬家。应急上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1: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0: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0: 二十，
2: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0: 对。
3: 羊肉羊肠子，加腰子来。
0: 这您尝一下，它是假腰子。嗯。
1: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网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0: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2: 对，啊，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对。
0: 88个
2: 袋子，
0: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2: 你也会换吗？
4: 对。
2: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0: 你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
2: 啊！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
0: 啊，谁都可以交易。
1: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2: 哎呦，太可爱了！
1: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0: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2: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0: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2: 鸡奶是什么意思？
0: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哦，嗨，
2: 明白了。
0: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
2: 鸡奶，
0: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2: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0: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它就叫扫让，正常的，翁就是酸奶，
2: 只加酸奶。
0: 对，只加酸奶。要扫让还是翁？
2: 翁。
1: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0: 很酸啊。今天天气倒也挺好，
2: 太舒服了。
0: 是，
2: 能见度那么高，
0: 是
2: 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0: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2: 每个人脸上都一样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有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板桥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我有可能是时时买冰激凌的，我也。

0: 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1: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0: 其实可能是一个贵属地，给丢失掉了。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1: 北京人。
0: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是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1: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0: 是，
1: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2: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重逢。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重卡碳排占交通40%，电动贵州破局先行。从短途往返到长途干线，电动重卡驶入物流大动脉，探路山地绿运新路径。
1: 贵州省级碳监测服务平台上线运营，多维度监测各地各行业及重点企业碳排放数据，实现动态精准管控。
0: 依托丰富中药材资源，我省通过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与产业融合，推动中药材产业从规模增长转向品质升级。
1: 从夏季避暑到四季养生，贵州森林康养、温泉疗愈等特色业态圈粉旅居客。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

0: 是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重卡碳排放占交通运输领域约40%，是节能降碳主战场。贵州自2023年起布局新能源重卡，短途往返电动重卡优势明显，但一旦跑上高速长途，充电焦虑就成了拦路虎。今年5月，国家11部门印发方案，对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充换电站建设等作出部署。在国家政策引领下，贵州如何让电动重卡从短跑加速迈向长跑？来看报道。
2: 在六盘水的这个火电厂外，数十台排队的运煤车，一半以上是电动重卡。而在毕节的这个火电厂，绵延近1公里的运煤车队没有轰鸣声，电动重卡已经完全接管了这条能源动脉。
3: 在金沙已经投入了150辆电动重卡，2/3都主要承运和煤相关的场景，从矿山把电煤运到这个电厂，又从电厂把粉煤灰运到各个水泥厂，从水泥厂又把水泥运到各个营销的网点，无缝衔接。
2: 截至5月底，全省能源领域累计推广电动重卡超8400辆，
4: 金沙县煤炭运输企业共145家，电动重卡1226辆，占货运车辆总数的22.45%，15期间总量有望达到2500辆左右。
2: 过去几年，新能源重卡加速向细分场景渗透。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同比增长78.6%，电厂、矿山、港口等短导场景都是重要增长点。在毕节市的这个磷矿，贵州铝业集团投入70辆电动重卡承担导运任务，相较柴油重卡，每年可节约物流成本超1000万元，减少碳排放约3000吨。
5: 电动重卡的优势不是纸面参数，而是跑出来的经济账和效益。行业实测数据也印证了这点，柴油重卡每公里约3.15元，同场景电动重卡每公里仅0.75元，全生命周期维保费用普遍比柴油车低50%以上。截止2026年5月底，公司累计采购贵州牌电动重卡235辆，目前业务覆盖资金、六盘水、雾川、福泉等地。
2: 尽管在短导场景非常吃香，可一旦切换到长距离的干线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就面临补能焦虑。目前长途干线的电动化渗透率不足1%，电池容量有限，充电耗时长，沿线站点不足都是瓶颈。
6: 电车嘛，它就是充电嘛，耽误时间嘛，节约时间啊，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
2: 新能源重卡想要从短跑走向长跑，技术突破是一方面，可喜的是随着超充技术的出现，一些干线运输的探索也得以实现。给一辆400度电的重卡充满电最快要几分钟，由贵州铝业集团与华为打造的全省首台重卡兆瓦超充桩给出了答案。
7: 华为兆瓦超充最大输出功率可达到1.44兆瓦，以400度的电动重卡为例，从10%充电到90%，最快只需要18分钟，将传统充电时间从按小时计算大幅缩减至20分钟以内，破解了补能焦虑。目前我们已经打通清镇、云南曲靖、兴仁到水城等多条干线。
2: 目前新能源重卡的竞争已从拼产品进入拼生态的全链条较量，需要路电站网的基建支撑。今年5月，国家11个部门印发的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要达到40%，要建设3000多个重卡充换电站，打出了一套覆盖基建、场景、金融、技术的组合拳。方案的政策张力迅速传导至产业链的各环节。作为一家具备新能源重卡整车研发生产能力的企业，贵州长江汽车公司正依托山地场景应用积累的海量数据反哺研发，推出多款贵州牌重卡车型。
8: 这对于我们整个重卡的这个推广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我们目前的产品主要是基于西南地区山高坡陡、湾急、雨水多这样的一些地形特点量身打造的。未来几年，随着电池技术的一个进步，随着电耗的降低，我们的整个的运输半径呢会不断的扩大。
2: 近年来，依托电动贵州的先行先试，贵州在充换电网络布局、场景应用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贵州还对电动汽车集中式充换电设施执行峰谷分时电价，并实行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助力电动重卡推广。国家方案与电动贵州政策效应叠加，将助推贵州探索一条山地特色的

0: 公路货运绿色转型路径，为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提供贵州经验。
1: 今天，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张光奇、李健、冉霞、孙发、张欣出席。
2: 会议强调，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团结引导各族各界人士坚定信心，助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广泛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磅礴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建设健康贵州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学查改一贯到底，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
3: 今天，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召开。
2: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并讲话，省领导毛荣华主持，王永金出席。会议强调，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着眼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和省委部署要求，全面摸排线索，全力打击震慑，全量打散破网，掀起依法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凌厉攻势。要治理重点行业，整治重点地区，管控重点人员，深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坚决铲除黑恶势力的滋生土壤。要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强化组织领导、检查督导和宣传引导，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总体仗、攻坚战，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法治贵州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会上，省法院、省检察院、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分别做工作部署。
1: 贵州省碳监测数据分析共享服务平台最近上线运营，实现一键查看各地各行业及重点企业最新的碳排放数据，为全省落实碳排放总量强度双控机制装上了智慧大脑。
4: 在贵州电网公司的贵州省碳监测数据分析共享服务平台大屏上，各类碳排放和用能数据一目了然。
5: 直观的可以看到我们一产、二产、三产碳排放的情况，还有一些重点行业，比如说能源、交通、工业生产过程，它的碳排放的总量和情况。通过对于区域、行业、企业、项目和产品进行碳排放监测，准确的去反映不同维度的碳排放总量强度。
4: 为落实国家战略，去年三月，省发改委委托贵州电网公司打造该平台，并授权接入全省电、煤、油气等能源统计数据。今年七月，平台正式上线，通过统一碳排放核算标准，助力贵州从单一能耗管控转向碳排放总量加强度协同管控。
5: 长期以来，各地的碳排放依赖年终的数据汇总，缺少动态的监测手段。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数字化的平台，使得整个的碳排放的核算更加的科学可信，准确地将企业的发展跟它的降碳的这个过程进行有机的一个衔接。
6: 十五五期间，贵州将通过这块碳监测大屏进行常态化的碳排放管理，有效指导企业和项目通过加大绿电置换、绿电使用，减少传统化石能源的占比，充分挖掘降碳空间。
3: 贵州素有

0: 天然药库美誉，全省中药材种植面积达800万亩。近年来，各地摆脱卖原料的单一路线，通过标准升级、科技赋能、产业融合等方式，让天麻、太子参、白鸡等地道药材卖出品牌、卖出价钱。
1: 这段时间，黔东南州施秉县牛大场镇的60000多亩太子参进入全面采收期，通过选用优质种苗、标准化种植等方式，今年种植大户白红发的太子参长势均衡，品质优良。
2: 今年我种了400亩太子参，好的嘞，显示好。
1: 太子参产业不仅富了种植户，更带动了加工与销售全链条运转。目前收购市场行情持续回暖，当地专业化烘干加工企业全天候不间断生产，快速将鲜货转化为干货，帮助药农缩短变现周期，规避晾晒损耗。目前施秉县太子参种植面积稳定在10万亩以上，
3: 每天能够接纳的货容量是在20万斤生货，每天出干货的话能在30吨左右。
2: 我的客户有广州、榆林、亳州这几个地方。目前的行情是相对来说是较好，今年子的话预计是在300吨左右嘛。我最高的收到75，最低的就是38。
1: 在铜仁市思南县、德江县等地，黄蜀葵、天麻也迎来了采收期。当地拓宽销售加工渠道，引入制药企业就地设点收购、就近加工，还通过实地助农直播实现现挖现卖、产地直发，助力中药材销往全国各地。
4: 对接技术人员到地里开展现场培训，统筹好种苗、农资，聘请落实订单收购，打消群众卖货顾虑，实实在在带动集体和群众增收。
1: 从卖原料到卖产品，精深加工是关键一跃。贵州通过引进龙头企业、建设加工园区、培育区域品牌等方式，将中药材加工转化率提升至2025年的65%。天麻、石斛等单品加工产值均突破10亿元。产业链还在向康养旅游延伸，铜仁市石阡县佛顶山温泉小镇推出温泉加中医理疗融合业态。中医理疗馆自6月开馆以来，火龙罐、推拿、刮痧等项目深受游客青睐。此外，哥老民族医药体验香囊和香珠手工制作也进一步延伸康养文旅链条，
5: 共计接待了7波的旅游团队，游客广泛反馈都非常的好，不仅是身体的放松，还有心情的愉悦。
6: 正值避暑旅居旺季，贵州依托优质生态、道地药材等资源，布局城市康养公寓、森林康养基地、温泉疗愈小镇等多元业态，配齐医疗、理疗、膳食、社群等全套服务，让旅居人群在贵州过上养身、养心又养胃的生活。近日，省政协办公厅组织多家媒体记者深入各地走访，看贵州打造康养旅居目的地取得哪些成效。
7: 位于贵阳桦西的这个健康小镇推出康养公寓产品，694套房源已售出620套，95%的购房者来自省外。小镇还配套健康养护中心，投运以来累计接待康养群众超1.3万人。依托地下丰富的温泉资源，西丰的这家酒店打造245间客房，其中有100间专属康养房型，推出5天、7天、30天的全包旅居套餐。
8: 我们和西丰中医院以及贵州医科大学大健康学深度合作，开展睡眠检测、基础健康检测。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有11000间夜，预计我们今年能达到15000间夜。目前入住率达到80%左右，主要来自广东、重庆和成都的。
7: 走进六盘水市梁都森林公园内的这家康养基地，配套了中西医诊疗、苗药推拿、慢病筛查专区。基地常住600人左右，省外老年旅居者占到半数以上。
9: 这里吃得好，住得好。我们心情好呗，打算住一个夏天嘛。我还给我的那个不错的发了照片，他们都给我点赞。明年他们要来的还不少。
10: 现在乐山41度，一家人就开着车就来了。老人嘛，都快90岁了，必须要选择一个又固定又有人管吃，还有一点基础的医疗条件。我们两口子如果带着孙子出去玩去了啊，到吃饭点儿，然后那个老太太他们会主动的去叫他，这个服务我觉得是很好的。
7: 而六盘水的这家养老服务中心也配套了医疗评估、康复理疗、书画棋牌等功能空间，还会定期开展丰富的社群活动。
11: 到这个地方已经是第3年了，第一次

0: 46天，去年来了2个月，今年呢我又来。所有的人就是像一家人一样，你有一点点困难，他都会帮你解决。
1: 住满2个月以上是100块钱一天，一个人一日三餐，五菜一汤。今年河北沧州的也来了好几个，回头客占到了80%。他们走的时候呢，就把东西放在房间里面，明年还要住这个房间。
2: 在黔西南州，这座依托600年布依古寨改造的康阳小镇，现有客房187间，配套44座特色庭院。小镇在保留布依族民俗文化的同时，还打造了中医理疗、药膳养生、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2025年接待旅居游客超150万人次。
3: 我们亲家来了几次了，他说这地方挺凉快，挺好的，我们就来了。空气很好，这么热的时候，在外边还有凉风，植被太多了。满眼都是绿。
0: 目前泉州共培育康养食疗优质商户56家，到访黔西南的消费中，康养食疗类餐饮选择占比达30%，布依药膳火锅、薏仁米养生膳食、盗汗鸡等美食深受青睐。
2: 目前全省各地正将医疗康复、民族理疗、特色膳食深度嵌入旅居全链条，持续打造适配全年龄段的四季候鸟康养旅居样板。
4: 影片《四度》上映以来，线上线下持续收获好评。有网友表示，电影让复杂战术可视化，搭配沙盘推演、实景地形展示，有力展现冲突感和氛围感，年轻观众也能沉浸式投入。不少游客在贵州旅游间隙专程走进影院。
5: 都匀是《四度》的核心取景地，当我坐在都匀的影院里看《四度》，看到荧幕上的很多画面，就会感觉这一段历史变得特别近。以前觉得四渡赤水只是教科书上的事，现在发现它就在贵州的山水里。
6: 来到新寨村旅游，知道了这里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于是就去看了电影，感觉完全不一样。这种同一片山水的实景感是特效做不出来的，这也让我感觉这一趟贵州之旅收获满满，不仅看了山，看了水，还带走了一段红色电影的记忆。
7: 昨天，凯里市上马石社区暖意融融。10多天前走失80多个小时的孤独症男孩小文浩，在全城人的帮助下平安回家。小文浩的家人为此摆起苗家泡汤答谢宴，以朴素诚挚的方式感谢所有伸出援手的人。
8: 一大早，文浩家门口热闹起来，附近居民自发吹起芦笙，端起米酒迎接来客。往日内向的小文浩也被喜庆氛围感染，蹦蹦跳跳穿梭在迎宾人群中。
9: 我们过来看小文浩，有4-5个人吧，看到他也能找到心里面嘛，就是很开心。
8: 这场宴席要处理5头猪，制作200桌饭菜，邻里自发赶来搭手，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
10: 我们都是同城人，都是家人，不管有什么大小事，都是同心协力嘛。
11: 小孩子找到了，就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大家都摒弃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原则，真的就是很团结，很温暖。
8: 小文浩的父亲文胜忠召集一家子走到院子中央，面向全场致谢，并为4位救援代表送上锦旗。
12: 今天发菜简单朴素，却盛满了我们一家人最诚挚的心意，正是所有人的付出换回了我孩子的平安归来。我希望孩子能够记住这一张张温暖的面孔，记住这座城市给他的善意与大爱。谢谢大家。
13: 这是我第一次救援，当时看到他的眼睛也凹下去了，嘴皮也干，和今天完完全不一样。希望我这些儿童都能健健康康的成长。
8: 从全程搜寻到答谢宴上的守望相助，这场双向奔赴的温暖，定格了人与人之间最动人的底色。
10: 我们只能用这朴实的方式来回馈大家。文浩状态越来越好了，能有那么多好心人帮助他，真的很幸福。
14: 贵州各地深入实施66就业稳岗计划，通过产业驱动、技能提升和精准服务，促进搬迁群众、职校学生、残疾人等重点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
8: 今年以来，贵阳贵安聚焦残疾人居家就业、线上创业的需求，持续推出 AI 视频制作、直播销售等多类新业态技能免费课程，通过小班制走读式培训，帮助残疾人掌握实用技能，拓宽就业增收渠道。
15: 这10天学了以后，让我心里面

0: 更加踏实，老师非常专业，学了更多的技能，
1: 可以运用这些学到的一些知识，帮助我们在社会上做更多的事情。
2: 让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就业是关键一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锦屏县通过培育社区就业帮扶车间，让搬迁群众实现就近就业。
3: 随着进来量增多，我们又扩大厂房，以后后面还会招更多的员工。
2: 遵义市桐梓县聚焦全县十个异地搬迁安置点，将车间建在社区，岗位送到家门，引入门槛低、适配性强、灵活性高的企业，有效吸纳搬迁群众就业。截至六月底，全县异地搬迁劳动力就业率达98.46%。聚焦本地优势产业和新兴产业用人需求，遵义市仁怀市中等职业学校大力培养白酒酿造技能人才和新能源汽车技术人才，打造标准化岗位实习实训平台，将企业项目和最新技术引入课堂，提高学生职业竞争力。近三年，该校学生平均就业率达98.7%。
4: 我们的课程涵盖电池管理、电机控制、充电桩维护等。目前新能源汽车行业人才缺口巨大，毕业生就业前景广阔。
5: 今天上午，第二届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暨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在贵阳开赛，赛事为期8天，吸引中国、乌兹别克斯坦、泰国等16支青训队伍400余名运动员参赛，其中贵州派出4支队伍。
6: 和贵州球员交手对孩子们是难得的体验。现在中国青训进步显著，这正是我们喜欢来中国交流赛事的重要原因。
5: 比赛现场还进行了贵州省足球青训中心揭牌仪式。近年来，贵州持续打造夏训夏赛品牌，致力于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夏训优选地和足球赛事之都。星火杯已成为助推贵州青训体系提质升级的重要载体。
7: 通过这种高水平、有高质量的比赛，能提升我们的比赛的能力，做好这种普及，提高如何让喜欢踢球的小孩在进入初中以后，还能够到好的学校，又能踢球又能学习。我相信这是我们跟世界接轨的啊一个最好的一条通道。
8: 中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油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投运，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联合省医保局印发通知，明确符合用药方案稳定、依从性良好等条件的慢性病患者，长期处方最多可开12周用药量，同时鼓励医师优先选用国家基本药物、集采药品及医保目录内药品，在保证疗效的同时帮助患者节省费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9: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Batman'da ama Azra, Azra'nın tabutu, Efet Bazran'da.
1: Hoş geldiniz. Bizim Kaşgar'ın Hanbaca'ya. Hoş geldiniz. Hoş geldiniz. Hoş geldiniz.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2: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1: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10000个人同时吃的。
2: 这是个卖蛋的，
1: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2: 鸵鸟蛋吗？
1: 说错，
2: 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1: 得了呀。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2: 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1: 又回到。
3: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1: 玫瑰花茶，热性的。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的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4: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1: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4: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1: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刚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种。
4: 对，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1: 对，
4: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1: 我是看他的肉放得多还是少。
3: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5: 它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6: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4: 我懂，妈妈的味道，
6: 妈妈的味道。对，
1: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翻面的胃。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4: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1: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3: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粳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普，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普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粳米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哇，
1: 我学你啊。嗯，哦，好辣，很辣。嗯，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0: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1: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0: 西红柿。
1: 啊，西红柿。
0: 西红柿。嗯、
1: 错了。
2: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0: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1: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嗯，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嗯，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0: 对，
1: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2: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1: 哦，生日快乐！
3: 谢谢。
1: 今天真漂亮，这是过生日了。
3: 哦 ，so sweet， 奶奶。啊 ，baby， 啊，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1: sambusa，
3: yes，
1: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0: 对，
1: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4: 嗯，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1: 好多层啊。
2: sambusa。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1: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牙子的香味。
3: 对，
4: 一吃就能吃出来。
3: 对。It's too spicy.
2: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富裕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奔放。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2: 是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

0: 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电影啊，
1: 是
0: 的，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1: 嗯，是。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粉、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鲁瓦。
1: 哈鲁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啊，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啊。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应该掰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翻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啊，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2: 对对对，
1: 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是
1: 哈利瓦。
2: 对，
0: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偏甜了一点，
1: 是和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2: 太甜了，
3: 真甜啊！

0: 洗手的，洗手的，
1: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手要洁净啊。
0: 第一次知道杜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1: 这个是这个杜塔尔，
2: 杜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1: 杜是二的意思，是二弦，
0: 二弦琴，
1: 对、啊、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哦，
2: 这个弦就特别多，这个就特别少，
1: 对，这是坦布尔，
2: 坦布尔，
1: 对，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0: 对对对对对，
1: 维吾尔族这个手鼓就是精神的囊，嗯，对，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鼓，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2: 真好，
1: 对，
2: 这比喻太好了。
3: 手鼓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
0: 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1: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嗯，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嗯，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常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0: 忧伤啊，
1: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嗯，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嗯，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0: 很直白，
1: 对对对对对，嗯，
0: 是，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嗯，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嗯，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1: 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0: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1: 对，
0: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嗯，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1: 对，
0: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1: 确实，对对。
3: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

0: 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活的热爱。
1: 这姜是哪里的？
2: 这姜是库里的姜。
1: 哎，你是哪人？
2: 我四川。
1: 黄萝卜。
3: 黄萝卜，扎起来都是。
1: 可以做抓饭了。哦。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Recommend。
4: 旅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入城仪式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西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1: 好，一、二，
5: 好，谢谢，
1: 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毒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1: 卡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0: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1: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红茶。真甜啊。
0: 甜吗？
2: hold 住了。
0: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1: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0: 对，有着奶和蜜的地方。
1: 啊，但是从小就是在这长大的。哦，
0: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1: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2: 美食来了，美食，
0: 美食。哎呀，
1: 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
0: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1: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0: 本地的肉肠啊。
1: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0: 老端。
1: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2: 嗯，
0: 对。
3: 风味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1: 尝尝，给一个评价。
4: 很卡实，我觉
1: 得很卡实，这叫卡什卡尔，
0: 卡什咖啡，
1: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0: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的不好，他会说非常有趣。
0: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一品，很喀什，
1: 很喀什。
0: 对，就是我觉得喀什有喀什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开始。
1: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2: 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
3: 这边都是石果了。

0: 熏鹅、薄荷。
1: 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0: 尴尬了，没开门。
1: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2: 脚下飞走，飞走去。
0: 这个镇叫什么？
3: 定阳镇。其实留下来不多了。嗯。啊，就到这里。啊。
0: 还有门头，张宅上五房大院。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3: 这个差不多200年。
0: 那个檐瓦嘛，啊，嗯，祖上曾经富过。
1: 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3: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
1: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
0: 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
3: 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哟，哎，小心小心小心！
0: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
3: 啊，
0: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大概09年、10年，
0: 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
1: 勇哥，你站在这儿啊。
0: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在这里。
1: 当时什么心情？
2: 是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 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的时候，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因为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嗯，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1: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

0: 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三点钟以后。
1: 干快点，干快点，干
2: 来得快点。哇，
1: 哎，
0: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3: 太壮观了，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0: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3: 哇，这个面积大。
4: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5: 他把它包定解鱼啊，就是旁边的二十米椒。
0: 据说免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鳊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5: 咱们从那边走。
3: 好，
0: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吹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鲷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了。鲷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老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满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一点，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夺味走掉。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2: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真
0: 的。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0: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非常高的，
1: 味道是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2: 我和招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这是鲶鱼吗？
1: 嗯，
3: 杭州叫米鱼嘛，
1: 米鱼，
3: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1: 对，
3: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因为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从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1: 那真是就是，
3: 是吧？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
4: 好东西，
3: 很长啊，这。这个卖多少钱啊？
5: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3: 一年三万到四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6: 可以啊。
3: 生意兴隆。
2: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3: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他身份。
1: 这个造型可以吧？
7: 对，
1: 小波的保镖。
2: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3: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1: 火车
3: 坐不
1: 汽车？
3: 汽车。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堡的啊，就都会去吃个土鸡堡，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的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这个鬼影重重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1: 像武侠小说。
3: 对，黄昏的时候。
2: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3: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1: 对，
3: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你说这卖了500件，哪里有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式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装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2: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1: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3: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种，发到广州的，
1: 那出口的，
3: 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8: 一楼基本上是展示
3: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展厅加车间，
1: 魔幻，
3: 非常的当代，
1: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0: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1: 好热闹，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半天。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各地都有。
0: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碗，它端碗
0: 啊。
2: 啊，看着好诱人。哦，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
0: 哇，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呢，北方就用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一点。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大肠烫一下就 OK 了。啊，
3: 对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3: 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嘛，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0: 也是粉，
3: 也粉
0: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3: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0: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3: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3: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0: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3: 一碗过完。嗯，
4: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5: 哎，我当时想，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3: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我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5: 明白，明白。
3: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0: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1: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得干干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2: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要上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3: 开辟交通线作为华东籍和东海小组的桥梁了。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早一天送出去，解放军才能有充分的准备和应变。
4: 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安全是首要任务，我不希望自己的交通员再牺牲。
5: 如果我们能给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6: 一定要挖出这军中的共谍。
7: 进了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8: 石头，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9: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10: 准备行动。

0: 特的生日。
1: 放在哪儿了？
0: 差一点水滴的第一个生日蛋糕就毁了。
1: 我好像把水滴的生日礼物给弄丢了。
2: 丢了
3: 丢了，
1: 礼物被我藏在一个椰子里，椰子现在不见了，瞧我这坏记性。
2: 你好好想想今天都去过哪里。
1: 我想不起来了。
2: 别急，我们帮你一起找。
0: 是红树苗的叶子啊！
2: 这种叶子只有红树林才有，说明小锥去过红树林。这里就交给我，你们快去找礼物吧。
1: 太感谢了！
0: 看，是红树树苗。
2: 小锥，你想想看，是不是来过这里？
1: 我想起来了，我早上经过也被这里的藤蔓绊倒了。
0: 哎呀，不是藤蔓，是叮咚。
2: 小锥来过这里没错，可是礼物好像没在这儿。
1: 我想不起来了。
2: 是泥巴。
0: 我知道了。
2: 看，一样的泥巴，说明小锥也来过滩涂。
1: 对对对，是这个泥坑，你要注意。
0: 礼物就在这儿吗？快找找。
1: 注意什么来着？想起来了，要注意别被绊倒。
2: 你要是早点想起来就好了。
4: 怎么又是你啊？
5: 又在这儿摔倒。
0: 哎，都是这个东西害的。
2: 椰子也不在这儿。
5: 椰子？不是被他带走了？